0: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0: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儿，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0: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2: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0: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
3: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互动。
2: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因为最近有条新闻挺令人唏嘘的啊，就是上海雪花膏它所在的美兰公司破产了。稍后我们将在财经板块为您详尽介绍。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想就此聊一聊啊，您记忆中的第一件国货是什么？有哪些国货老品牌您一直用到现在？有没有哪些老牌子您现在想买却买不着了？说一说您与老国货品牌的那些回忆。
0: 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防卫省昨天公布

新版白皮书封面采用漫画风格营造轻松假象，内核却充满了冷战思维。日本已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并试射战斧巡航导弹，还计划研发空射海射版导弹以及高超音速武器，专守防卫原则以名存实亡。白皮书还强调，日本全体协作应对挑战，实质是发动总体战事社会总动员。文章警告，无论怎样粉饰，都掩盖不了日本右翼重走军事扩张老路的野心，

0: 手的舰艇突击编队已经开始执行任务。
1: 再来关注意大利媒体昨天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翼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
0: 本轮谈判在

0: 牌日化企业彻底退场。
1: 资料介绍，美兰的前身呢是1984年成立的上海美兰化妆品厂，该厂是上海早期持证日化生产企业。1989年美兰推出了上海雪花膏后呢迅速风靡全国，后来还推出了真格格等品牌，一度成为上海文旅伴手礼的代表。
0: 嗯，
1: 美兰在猎聘网的介绍显示，公司在全国的5A级景区、机场、高铁、铁路列车系统等多渠道布置了超过670家的营销网络。
0: 嗯，确实看到这个消息哈，有点意外，因为之前去上海的时候，去机场啊，或者是高铁站啊，或者是主要的这个步行街，好像随便随时都能够看到这个上海雪花膏，感觉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伴手礼。没有想到哈，最近却破产了。那么这家公司的转折呢，发生在2021年。据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啊，当时呢，他们在2021年是发力功效护肤市场，于是在当年呢就购买了美兰。
1: 嗯，据深大通自身的问题啊，自身问题重重，深大通的崩盘呢就直接削弱了上海美兰的资金链和经营能力，加速了它全面崩塌的进程。

0: 该公司的国际业务负责人李平解释啊，说这种鸡蛋对于环境的洁净度要求非常高。
1: 嗯，
0: 母鸡需要生活在经过特殊净化的高清洁环境中，空气呀、饮水呀、饲料都需要经过严格的灭菌处理，消除影响疫苗质量的病原体，所以 SPF 鸡蛋也被称为世界上最纯净的鸡蛋。
1: 而海淀海关为钻石鸡蛋成立了出口 SPF 鸡蛋工作组，系统帮助企业掌握不同国家地区的准入政策，并在严格查验后按照出口地

0: 威廉诺德伯格奖章呢，是该每两年颁发一次，自2022年起每届授予两位科学家。
1: 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王劲松，现任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主任、风云气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他主持创建了我国国家级空间天气业务体系，推动了风云气象卫星持续发展与全球化应用。
0: 他主导研发了我国第一代空间天气数值预报系统，以及全球首个空间天气链式预报人工智能模型风雨。他创新提出卫星效能体系三元五级架构，成为风云气象卫星的发展规划、设计研制和应用服务的新的理论框架。
1: 在王劲松及其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空间天气业务

百个地面台站的空间天除美国外唯一具备日地空间天气全链业务监测能力的国家，相关技术广泛应用到北斗、嫦娥、天问、夸父等重大航天工程。

0: 来今天的热点话题，
1: 妻子在积极的抗癌，丈夫在积极的传宗接代。无锡的朱女士在去年发现她丈夫唐先生手机上呢有一条医院的胚胎培育的短信，原来她的丈夫竟然跟第三者弄了个假证，在医院做了一个真的胚胎。那接下来大家可以想象啊，就是家庭争端、财产分割，又遭遇了女儿的高考。朱女士起诉医院自述重婚，然后她的丈夫唐先生那边又诉讼离婚，全网热议，又有网络暴力。在这种滔天的网络风浪当中，朱女士到底该怎么样保护自己，保持冷静，最大的获益？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婚姻家庭继承部的主任张晶。张律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张律师，首先想问一问啊，就是丈夫他伪造了证件跟第三者呢培育了胚胎，然后在原配患癌的时候他说我得给自己留个后路。那如果朱女士说的这些信息全都属实，听起来丈夫跟第三者这个行为挺恶劣啊，但法律是5天，其他的还没有追究任何的法律责任，真的就没有什么条文或者是罪名适合这两个人吗？
2: 嗯，在他的这个行为当中，可能最恶劣的就是伪造的这个假结婚证。
1: 嗯，

0: 到这个重婚罪的。
1: 嗯，是，但呢，钟女士她可能要多线作战，她也面打击。我知道您还是心理咨询师，我想问一问朱女士，她现在最需要的支持是什么？尤其是法律能给她什么？那法律之外，她还需要什么呢？
0: 嗯，首先在法律当中，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从男方的这个行为的性质，确实是在他患癌期间，尤其是女儿面临高考哈这么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婚变都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了，然后对方就有点太过于着急的，婚还没有离就开始。

0: 很显然在核验婚姻结婚证的这个问题上，其实尽管说是医院和民政部门现在还没有开通信息的这个打通的一个环节哈，但是呢可以要求他本人去进一步做一个证实，你比如说是不是有必要到社区再去开一个证明去佐证一下呀，
1: 对，
0: 或者大开，哎，比如说打开支付宝的小程序，现在是可以在支付宝的小程序当中查询到自己的，就有一个政务平台查询到自己的婚姻呀、不动产登记的这些信息，那么让他出示这些去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核验，至少完成了从医院的这个严谨审慎的这个角度应该完成的这些义务，那么医院的这个行为多少还能说得过去。
1: 嗯，
0: 但医院在这方面呢是也许是因为这个技术发展得太快哈，医院也有一些信息滞后的原因，没能完成这个动作。但是呢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医院和这个男女双方他签订的

是的，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推动意义。在2014年的时候，曾经无锡有一个案件，是夫妻双方出了车祸，他们在死亡之前呢是做过一个人工胚胎的一个培育，去世以后呢，他们双方的父母跟医院去要这个胚胎，医院呢也是基于合同相对性的关系，就没能从程序上就立刻答应同意给他们。 后来这个两个人的父母起诉了，到法院之后呢，二审法院最后改判的其中引用的一个理由，就是认为胚胎是从那个误导人过度

0: 婚姻关系，该去判断、去衡量自己此刻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法律武器来维护我自己的合法权益，争取到我应该争取到的财产，给我的孩子一个必要的一个保障，不能一味的期待一个一纸婚书能够保护自己所有的权利。如果说是当婚姻关系等它本身的这个情感的基础已经没有了，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了，婚姻关系仍然还在继续的持续的话，有可能就会使这个婚姻关系当中不珍惜婚姻的这一方，他会产生恶意，会想各种各样的一些损害伴侣的一些办法，到最后就是面临的不仅是离婚，还有身心上的创伤。其实这个身心上的创伤，它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它才能修复的过来的。
1: 我明白您的意思。
0: 对，像朱女士，我觉得她应该也是受到了巨大的情感伤害。
1: 是，好的，谢谢张律师的精彩分析。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把自己放在公众面前，可能有一些伤害会越来越大，反而并没有缩小啊。谢谢您，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就是这起案件哈，最终的走向肯定会成为一个标志。当婚姻的底线被突破到如此的地步，法律到底能给

队分为老年组、青年组、少年组、社区组、区级侨协组、机关组和企业组，共七个组别，覆盖不同年龄层与行业领域。本周，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与社会组将迎来新一周赛事密集期，拳击、高尔夫球、射箭、皮、乒乓球、举重及水上项目、皮划艇、净水、赛艇将相继开赛，涵盖对抗、技巧、智力、水上等多个类别，各路选手蓄势待发。

项目填补了北京二十多年没有大型海洋主题乐园新建的空白，与环球影城形成了业态互补，预计年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项目集合商业、餐饮、酒店、休闲于一体，打造白天观海洋，夜

0: 原厂晚上7点两个时段。
1: 嗯，那下面进入广告时间，有一个特别惊喜送给大家啊，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都说呀，这眼睛是人类心灵的窗户，还说一个人的精气神啊，从眼睛里就能看出来。像有些叔叔阿姨看着可年轻了，那眼睛是炯炯有神，别说看电视玩手机了，出门旅游拍视频什么都没问题。但有些朋友呢，眼睛却早早的出现了问题，手机电视看啥都感觉很吃力，吹点风也受不了，从早到晚眼睛老感觉干巴巴的，跟里边有小石子小沙粒似的，特别难受，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就可以拨打400-166-7979，
0: 只要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节目的专属福利，直接多送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拿到手还优先感受效果，任何不满意好视力承诺包退包换。
1: 嗯，那底效果好啊，底气才能这么足，才能这么承诺，也让咱不花冤枉钱。

0: 我特别怀念那个时候老师的自行车。现在自行车虽然功能越来越强大，这个材料也越来越好，但是突然间想到那个骑着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那个怀旧的自行车卖的也特别好。
1: 哎，我以前哈就是最早的时候有印象，我就感觉大人骑的那个车都特别高
0: 啊，有28的、26的各种型号的嘛。我就骑那28的，还有一种叫28加重的，我们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是骑过那种的啊。听听不改名说

通过训练，这个AI大模型的目标是能够比肩三甲医院专家，能够在短时间内判断患者的病情，并且能够在短时间内诊断出患者的病情。这个AI大模型的目标是能够比肩三甲医院专家，能够在短时间内诊断出患者的病情，并且能够在短时间内诊断出患者的病情。 通过训练，这个AI大模型的目标是能够比肩三甲医院专家的智能医生，迅速识别眼底出血、血管增粗、杯盘比异常等信号。 截至2026年7月底， 设备累计检测人次已突破4000万， 可对55种健康风险做出评估。 8月22号到26号，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

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警方侦查发现，这个团伙使用抢票软件非法侵入预约平台，提前批量录入游客身份。

颁布之初，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海关履职成效直接关系到国家主权、外贸秩序与民族工业发展大局。面对繁重复杂的监管任务，上海海关全体官员始终恪守暂行海关法各项规定，把依法用权作为履职第一准则。每一次货物查验，每一笔税款征收，每一起走私查办，全部对照法条标准执行，绝不因人情放宽尺度，不因私利变通规则。仅1951年下半年，上海海关就依规查处数百起走私案件，重拳整治走私乱象，稳住进出口贸易秩序。办公条件简陋，一线人手紧缺，却没有一名官员懈怠松劲徇私谋利，全体人员心有所畏，行有所止，严守公私界限，妥善处理情与法、利与法的关系。与此同时，海关系统同步建立完善考核奖惩、内部监督制度，明令禁止刁难商户、贪腐谋私等行为，以刚性制度守

0: 不久前公司新厂房需要装两台电梯，我提前查了相关标准，但一些专业条款比较复杂，具体落实拿不准，怕后期返工，又联系了市场监管局。
1: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专门推出了预约式指导服务，企业碰到了疑难问题可以提前预约，监管部门提供上门合规指导，帮您把标准讲清楚，疑惑说明白。
0: 还有一事儿印象很深，年底忙忘了提交年报，公司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把我急坏了。员工说可以网上补交，系统识别后能自动移出，全程一趟没跑，公司损失还降到了最低。

0: 国家的“一五”计划期间，
1: 咱们直播前还跟周总在这儿说呢，跟姜博士。
0: 对，1955年啊，这个也是为了适应这个首都建设的需要吧，啊，然后这个金宇集团的前身就北京建材局就正式成立了

0: 建筑物的全生命周期的这个管理。
1: 嗯
0: 啊，对，捕捉工程建设当中的一些切实的一些痛点啊，比如说这个交通设施的这个抢修啊，大坝隧道，
1: 嗯
0: 啊，这种裂缝的一种修补问题啊，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跟安全密切相关的啊，这些。

0: 来贯穿我们能够这样就是一直在成长的，其实就是我们科技创新这种理念吧，就是我补充周总说这些。
1: 是，其实刚才在节目开始前跟周总和姜博士还聊呢啊，说在这个企业真是有时候工作咱们老讲嘛，要有荣誉感，要有这个特自豪感，你说这怎么来？

0: 一提到这个的话，说哎，这是工程质量的问题。
1: 嗯，
0: 其实不完全是。
1: 嗯，
0: 因为对于混凝土这种材料的话，它的这个它想要实现这种胶凝活性，首先它要跟这个水发生反应的时候，它就会剧烈的放热。
1: 嗯，
0: 然后这个放热如果是比较集中的放热的话，它反应完了之后，这个温度又降下来了，一个热胀冷缩的过程啊，就会出现就是这个伸缩缝就变大了。就出现一个裂缝，那还有就是说，到了后期，这个混凝土内部的水分蒸发也会造成一个干缩，就是那个收缩，这是由于蒸发造成的，
1: 嗯，
0: 也会就扩大这个裂缝，所以它其实是材料本身，混凝土这种材料本身啊，不可避免的，一种它本身那个特性，对，但是呢，我们就是需要在我们要去用工程的一些手段来去弥补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特点。或者是我们在选材在配比上我们要进行好调整，尽可能的让它这个收缩造成的开裂要变小，那这个就是我们工程上，比如说你那个震导要充分，然后你的养护不同的温度下的你这个养护的话都是不同的方法，而且针对于你不同的场景的话也是要有不同的方法的。除此之外的呢还有一些

0: 是，
1: 或者是说这个重载啊，就像桥梁重载，你长时间的这种那个承压，它也会造成一些这个裂缝的扩大啊、那因为我们这个建筑它本身还是要有寿命的嘛，
0: 嗯，
1: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出现了一些裂缝的话，那么外界的这个渗漏啊，或者是雨雪天气啊，
0: 嗯、
1: 它不断的往内侵蚀，
0: 加重，
1: 所以就是说它是一个演变的过程。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建筑啊，或者桥梁啊等等这一系列，它出现这个裂缝的话，它大概就是集中在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就是说，从我开始施工到施工之后的几个月，它是会出现一个高发的一个裂缝，但是这种裂缝的话，基本上是属于一个比较微小的裂缝，它其

0: 其实它不会对于工程安全有影响，但是这时候我们早去干预去做一些修补的话，就可以让这个裂缝变小，甚至还消除，那这样的话就避免了一些动容啊或者是渗漏啊造成的影响，进而可能会影响到钢筋。如果这样那个破损面变大了之后的话，就可能会出现断裂啊，它主张的就是早干预早修复，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减少后期的这个，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我们的财产和这个方面的一些
1: 损失。
0: 嗯
1: 嗯，其实江博士讲完，其实大家。

0: 出现一些很正常的一些细小的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就及时去把它填补上，去补救上，这个就是最关键的。那刚才江博士也讲了一下，那咱们在面对比如说很急的，或者说哎呀很难的，或者又很险的这些问题，包括各种刚才说我们前期出现的非常正常的这个细微的裂缝的难题，咱们基于冀中到底拿出什么样的产品去应对不同的呢？这块请周总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呢，一听到水泥呢都觉得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这砌墙砖的一种产品，
0: 哎，
1: 是吧？刚才江博士也提

0: 这简直这个产品我觉得兼顾了太多事情了啊。
1: 所以它的核心价值我们觉得就是干得快。
0: 快
1: 啊，干得快，
0: 正如其名啊。
1: 对，不裂
0: 不裂
1: 不裂，然后抗冻抗腐蚀，它可以搞定很多普通水泥搞定不了的难活和急活。
0: 是哇，

0: 潮汐水泥。
1: 潮汐水泥，
0: 对，这个名词就比较好理解了。
1: 嗯啊，
0: 它的特点就是颗粒极细啊，它可以渗入到这个普通水泥进不去的这个裂缝当中啊，然后和骨料啊和纤维啊这个结构非常密实啊，这个可以和那个旧的，就是比如之前的混凝土啊，
1: 嗯
0: 啊，这个钢材啊，这基层的界面啊，
1: 嗯，
0: 这个强度会比普通水泥呢要高个30%-50%的粘接能力，
1: 高不少啊，对，
2: 嗯，
0: 它的抗渗性还有抗腐蚀性啊，也是性能非常的突出
1: 啊，
0: 这是超级水泥的特点。它的核心价值其实刚才特点里也提到了，就是能灌进普通水泥进不去的这个
1: 很小
0: 的那个
1: 缝，
0: 对对，它可达到微米级的这种地方啊，
1: 这么细，啊，
0: 对对对，
2: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也把它称为就是为地下隐蔽工程做微创手术，
2: 可能把简单问题给复杂化
1: 了，大家这课化学课也来了，
2: 就是。周总呢，他介绍了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快速修补的三剑客。
1: 对，
2: 然后我是尽可能用通俗一点的语言啊，就是讲一下他们那个从微观的结构上来讲，它有什么不同。
1: 嗯，
2: 实际上它就是它的微观组成的矿物组成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第一款产品这个硫磷酸水泥的话，那它的矿物组成是以硫磷酸钙作为主要的矿物成分。这种矿物成分就是在跟水发生反应的时候，水化了之后呢，它的这个水化速度特别快，然后所以它能够提供比较。这个早期强度比较高的早期强度，
1: 嗯
2: 啊，就可以实现了，就刚才周总讲的那些性能。那第二款产品的话是磷酸镁这个水泥，
1: 对，
2: 这种水泥的话，它的这个微观组成完全不一样，它是由这个碱性氧化物，就是氧化镁去跟磷酸盐进行化学反应，它是一个化学键的反应，这个化学键它就会紧密的结合了之后，形成一种类似于陶瓷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就知道陶瓷是比较密实的，比如说我们家里那个水盆儿，那个马桶哈，这种陶瓷的结构它是比较密实的，所以它就会有比较好的这种这个强度。
1: 嗯，
2: 同时呢就是它还有很好的低温性能，因为我们普通产品的话，普通水泥产品它的工作温度区间是比较窄的，
1: 是
2: 它低于零下就不能工作了，但是我们这款产品的话在-2°C就是它可以组织去施工。所以刚才您讲的说在高纬度的地区啊，其实我们北京夜间的温度的话，就是冬天的夜间温度也是-10几度，那我们普通的水泥产品也是不能够施工的。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些冬季你必须要抢修抢建的这种场景的话，
1: 夜间施工的
2: 啊，是必须去应用的。还有一些场合的话，就是它的这个需要修补的时间很短，比如说就刚才周总也提到了我们机场跑道的修复，
1: 是
2: 就是你比如说

0: 其实这种产品的话，就是刚才讲了，首先我们是要把那个产品的这个颗粒度降下来，
1: 嗯，
0: 降下来之后，我们在施工的时候呢，我们要做成一个流动性比较好的这样一种浆体，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高压的设备，然后把它注到这个微裂缝里面，这个时候就是它很有讲究了，因为我们普通的产品就是说你要把它弄成特别很细很细的。在微观结构这是很难的，因为你看摩擦是不是比较容易起静电啊？我把这个大颗粒变成小颗粒的时候，它也非常容易起静电，起静电它就要团聚，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独门秘籍了。我们怎么让颗粒变得小还不团聚，然后还能够实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流动度？它实现了在我们这个工程应用的时候能够。流动度很好，到指定位置的时候发挥作用啊，是这个，所以我们把它有点类似于那个，一个是药物的靶向药物，还有就是我们做微创手术，哎，我只开一个很小的口，然后就能把它注进去，然后它就起到了一定的这个修补的作用。
1: 是
0: 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担心，你看这个粒子已经这么小了，管道我们会不会堵啊？我们也要添加一些添加剂来解决它这个比较好的流动度的同时，又不会堵塞我们这个输送的管道，然后实现这个。指哪打哪吧，通俗点就是指哪打哪儿。
1: 哎呦，所以你看这个产品啊，太细微了。我觉得这个当然咱们说这个三剑客并不是只有这三剑客，有很多大家去弄。但是就刚才这超细水泥啊，我觉得周总江博士讲完，我觉得这太厉害了啊，因为这又得解决很多的物理上的问题，又要解决很多应用场景的问题。它本身是可能是矛盾办法，就需要靠创新啊，需要靠不断的科研去攻克的啊。我觉得这一轮聊下来，大家可能听到这儿就想，哎，那些你们说这些包括这些各种水泥和绿色低碳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块江博士，您能不能从技术手段也给我们先解释一下？
0: 好，因为这个说到绿色低碳的话，就是我的本行了。
1: 嗯，
0: 因为刚才我们讲到说，那个总书记提出来了，3060，也就是说我们在30年前要实现碳达峰，在60年的时候我们要实现碳中
1: 和。
0: 那我们这是我们中国对于世界上的承诺，所以是我们各行各业都要去践行的。那首先就是说各行各业，也就是全社会，所以我们看待的问题啊，就不是单一的点再去看待的问题了，就是说。这个材料本身它有没有绿色低碳的属性，除了它生产过程当中的绿色低碳属性之外，还要考虑它在应用环节上啊，能不能给我们全社会带来这个绿色低碳。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分两个维度嘛，从生产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硫磷酸盐水泥，它呢就是它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的温度，生产的温度的话比我们普通水泥要低100度到150度，所以那说你温度低的话，那你耗能就低嘛，
1: 那肯定。
0: 所以那耗能低的话，你那个消耗的这个燃煤就少，所以那我们二氧化碳的减排就是那个排放就变少了。而且呢我们生产这种材料的时候呢，用到的就是石灰石的原料，就是碳酸钙，也变少了，所以那么我们这个碳酸钙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就变少了。所以这个产品的话，它在生产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具有绿色低碳属性的那么我们刚才讲了说第二个维度的话，就是我们全社会的一个维度。如果说我们的一个工程，假设啊，它这个建筑体它的寿命是50年，到50年了我们需要拆掉重新去建设，那就是说相当于我又要耗费一次原材料，不仅是原材料啊，我们整个的人工啊，
1: 这些
0: 对，这个过程当中都会有排放的。如果我们能够延长建筑的寿命的话，那就是说我们就拉长一个时间的维度的话，这个排放又是变少了的。
1: 哦，
0: 所以我们讲就是说。

0: 的时候是不能跟普通水泥进行混合使用的，
1: 别掺啊。
0: 对，然后呢，磷酸镁水泥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施工的过程呢，特别要注意水浇比，就是水会比哈，就是你加多少水。

0: 国企的力量，国企的担当，一直从技术的迭代再到低碳的排放，我觉得给我们各种工程各种场景都给予了最坚强的基石啊。我们就说金隅地动水泥是连接起我们和大家，包括连接起很多建筑，连接起很多未来可能更多工程的一个基石。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财经对对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看，也特别感谢两位为我们今天来讲解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各位再会，拜拜。
1: 好，再见。
2: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扣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废话就能抢票喽！
3: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2025年至2035年近日发布。8月份本市处于自然灾害高发期，需重点关注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和高温风险。日本公布外国人永久居留许可申请的新指南方案。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近日印发《北京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2025年至2035年》，统筹地上地下空间，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这也是北京市编制的首个市域层面地下空间专项规划。地下空间既是重要的安全防护空间，也是城市发展的战略机遇空间。预计到2035年，将首都北京建成多维、安全、高效、便捷、可持续发展的立体式宜居城市，并为2050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立体城市典范夯实基础。规划提出，以地下轨道交通线网为骨架，完善地下功能设施系统布局，同时合理引导分层有序利用，统筹四个竖向层次，分别是浅层地下0至10米、次浅层地下10米至

0: 要在0.9%左右，可以呢在补水的同时也给患者呢补充电解质。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给患者呢补充像牛奶啊、蔬菜汁啊、果汁啊，或者是凉的奶茶呀，这些它的电解质都比较多。第四个字呢就是送，严重中暑的患者，我们呢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送到能够进行治疗的这个医院。
1: 不少人将藿香正气水当作防暑万能药，但陈志指出，藿香正气水并不是任何情况都适用。
0: 藿香正气水啊，并不是一个轻症中暑甚至重症中暑的有效的治疗药物。过分的依赖某一种中成药，没有去这个正确就医，反而会延误中暑的最佳。

0: 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3: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
6: 平时，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7: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8: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

上似乎有方言。对，农，农啊，就是你。那么要是我呢？我呀，就是阿拉。那么要是他呢？就是以拉。

这儿说的对，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怎么回事呢？好，就做了一个检查，检查完了之后回来，行了，哎呀，包包里头啊，金银细软呐，哎呀，不翼而飞了呀，可急死老身我了哟。那时候您等会儿，这怎么回事情？这是一位老人家，他怎么了？他呀，在医院住院呢。哦，上岁数，这个上年岁了，这身体啊，需要到医院检查检查，在医院住院。住院的期间呢，他的家人过来看望，啊，这个也是啊。一般来说，住院的病人，如果说就日常的这。

查的是什么呀？大伙儿一听，甭问呢。哦 ，CT，CT 这篇翻过去了。昨天说的是 CT， 那么今儿是查什么呀？

金银细软首饰，这一般男士啊不太可能有。哼，也不是说完全就没可能有，但是多数情况下首饰包嘛，女士更多。哎，老奶奶有这么一个自己很珍爱的首饰包，里面装的是她的平时这个过去啊年轻的时候经常穿戴的金银首饰，价值50000元。那位说还是没明白，这老人家住个医院，把这首饰包带来干嘛呀？嗨，没说嘛，千金难买，他喜欢自己喜欢的东西带在身边，这很正常啊。你看，要搁立新，随身得带着烤鸭。哎嗨，那位说不行不行不行啊，

回到病房之后呀，跟他的家人说，哎呀，不好了不好了，哎呀，出了事情了，这可真是麻烦了，坏了啊，用咱们老上海的方言说，那就是坏了醋了。哎，那位说，您这是老山西的方言，哎，就那个意思。就发现啊，包内价值大约50000元的首饰是不翼而飞。就这么会儿功夫，去做检查之前，这东西搁在包里好好的，检查完了回来之后，时间不长，居然哎，值钱的东西它就没了。家属报警，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这个民警到了现场之后，一检查一判断，发现呀，在场人员线索极为单一。这个房间里头，老人家去检查之前，房间里头俩人，一个是那护工，那女护工，一个是这位老人家。这大娘啊，还得调取这个楼道里的公共视频。医院的楼道里有公共视频，这个视频也发现了，房间里头就俩人，没有别人进去。

哟，警察一琢磨，再一分析，首饰失窃的那段时间之内，病房内仅有这两人进出，一个护工，一个卧床的老人，他的家属是后来进来的，推着老人，老太太卧床嘛，估计得用轮椅，把老太太推到那个检查的地方去做核磁。在那之前，病房里头就俩人，俩人进出。哎，如此说来，这名护工他有嫌疑呀。民警就把这护工啊找了去了。

院没有离开病房，也就是说呢，他偷了这东西之后，这个时候这个首饰叫赃物，这赃物还应该在附近，他没转移走，赶紧找，找来找去，找去找来，您猜怎么着？嘿，一无所获哟，这怎么回事情啊？民警一想啊，还得问那护工。最终，这个人啊，咱就说啊，干了坏事，这人啊，这心理素质，嘿，那位说这护工看起来心理素质不错呀，这个心理素质是加了引号的，对，咬紧牙关，他就是不承认，但是啊，嗨，他架不住民警对他的审讯，摆事实讲道理，这个事情你要不说清楚，这事儿是完不了的。哎，我们早晚会发现蛛丝马迹。最终啊，这女的，这个护工，心里。

别人不会怀疑到我。还有一个呢，别人也找不着。哎，将来呢，等到这个风声过去了，我呀偷摸的把这东西拿出来，找个机会我给拿到外头去，他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他就放置在病人床头柜底下，那柜子属于病人的，要是发现了他会说，哎呦，你看看，你看你粗心大意，可能是你啊没注意啊，打这床缝掉下去，掉到这柜子底下了，跟我没关系，不怨我。哎，这点心眼全用这儿了。什么呀，就是他认为啊，这个

有很大的关系。哎，咱们说这个结婚，登记结婚，这结婚怎么算数？那位说，您都说了，得登记呀，到哪儿登记去？民政部门呢？婚姻登记那个专门的那个机构啊，到那儿去

你说这事儿闹的，感情好，在一起生活了30多年，就因为老爱人的儿子反对，所以始终未能办理结婚。

0: 结婚证。你这个，哎呀，当然他也可以找律师维权，通过法律的这个渠道维护他的正当的权益。但是呢，咱们话说回来，就这个事情啊，他们家里头人际关系到底怎么回事情，咱们不了解也不多说。从这个事情啊给咱们提供的这个提示警示而言，就一条，别小看那个结婚证。哎呀，婚姻大事不只是一个感情问题，也是个法律问题，要严肃认真的对待。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决定对342条路段突出机动车违法停车管理。北京日报的消息，京通 APP 可一站式购买74家热门景点的门票。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心感谢各位，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
1: 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0: 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档啊。
1: 嗯，
0: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呢，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
0: 嗯，
1: 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就会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了呢？那少了它啊，干活就没劲儿，走路会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黄芪党参，这就叫做如虎添翼，恰好呢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0: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的好东西啊，咱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是前50个打进我们热线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听友，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哦，每天本档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你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要追加给您3重福利。
0: 我的天哪，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听哈，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来呢，1块钱抢到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同时，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那么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是最给力，也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的，就是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0: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购买的话呢，每袋只需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是把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宠上天了呀。
1: 嗯，
0: 这等好事上哪儿找去啊？
1: 打电话呀。再次要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全市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3900，400-710-39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今天体验到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黄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呢，不添加蔗糖，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呢，您现在就拨打400-710-3900，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呢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那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3900，400-710-3900。
1: 这款豆浆粉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要知道啊，您喝到的是配有黄芪党参的豆浆粉，每天喝一杯，身体需要，花费不高，口感还特别好。聪明的叔叔阿姨都在积极参与，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也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打进来，400-710-3900，400-710-3900。

0: 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里面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说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是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啊，整箱订购每袋只需要19.9块，不满意呢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这个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是中医里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是这两味食材有一些苦涩啊，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的话，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致3900，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这个名额先到先得。
1: 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啊，不但呢每

0: 谭小林，又名谭明林，四川乐至县人，被捕时42岁。1993年，谭小林移居缅甸，仅5年时间就成为金三角地区的头号大毒枭。他拥有一支200多人的私人武装，控制着中缅边境60%的毒品交易，先后参与组织向中国境内外运输海洛因55起，制毒化学品案34起，涉及毒品海洛因10393件，约7.275吨，制毒化学品26.5吨，麻黄素22.45吨，非法获取毒资超过10亿元人民币。就是这个面目普通的中国人，他的被捕当时可谓是轰动世界。他是全球最大的毒品输出地，金三角新一代的大毒枭。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全球通缉他。这是谭小林在被捕之前，中国警方关于他的唯一一张照片。从1995年谭小林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警方的视线里，到2000年他被抓获，五年里中国警方与他之间的猫鼠游戏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谭小林的行踪十分诡秘，而且他经常躲藏在缅甸，所以每次中国警方抓到的只不过是他的一些马仔而已。不但缴获的毒品数量十分有限，也使得谭小林的贩毒活动更加猖狂。那么这么难对付的一个大毒枭，最后是如何被中国6个字放长线钓大鱼？我们来看看这条大鱼是怎么上钩的。
1: 1999年7月，云南省公安边防部队获得一个重要线索，身在缅甸的谭小林正计划分批运输大量的海洛因到广东，数量有可能上吨。接到线报，边防总队非常重视，并迅速成立了专案组。经论证，专案组最后决定采取

0: 一问是谁，应货的人啊、哦、是某某人，某某人只是他的代理人，但是代理人呢，他控制在他的身边，只要代理人不出事，谁人也不知道真正的货主是谭小林。
1: 原来谭小林贩毒团伙是想利用凌晨的时候检查站人手少、稽查人员身体疲惫的情况试图蒙混过关，这一切当然没有逃出缉毒警察的眼睛。检查站的官兵在接到了边防总队的指令之后，例行公事般的认真地检查了车辆，然后就将车辆放行了，自认为是过了最难缠的一关，毒贩子们大摇大摆地上路了，一路上甚至还哼起了歌。而侦查人员的车辆紧随其后，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尽收眼底，这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为了迷惑谭小林，广东警方在这批毒品顺利交货给买家后才动手抓捕。至此，谭小林完全认定这条运毒

0: 点姑娘，并成为了他的助手。谭小林的聪明、机智和胆量赢得了姑娘的青睐，两人随后在缅甸结婚。这次婚姻改变了谭小林的命运，因为这个姑娘的父亲是缅甸大毒枭杨国栋。
1: 据说杨国栋的女儿长得很黑，而且挺胖的，毫无姿色可言。但是为了打入杨家，巩固自己的地位，谭小林把她当作自己假想的。这样谭小林不仅成为了杨国栋的乘龙快婿，而且从此也就与毒品签下了终身契约。
2: 谭这边就是贪上便宜的罂粟花，还有罂粟花就山上啊，到了春夏呢，就是罂粟花，对，还蛮便宜，对，就是这个感觉，对。好，谭这边就是大大小小的买房嘛，或者东西嘛，走上走下那个，对。
1: 很多人都觉得，既然娶了毒枭的女儿，就一定会参与到毒品交易当中，但事实是，谭小林在结婚之后的几年，他的岳父并没有让他染指家族当中最隐秘的生意。想一想也是，谁希望把女儿嫁给一个毒贩呢？金三角地区并非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小卖铺里就能买到毒品。

0: 上个世纪80年最为隐秘的东西就是海洛因。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政府加大了禁毒力度，对来自缅甸方面的货物进行严格的毒品检查。做毒品生意的人几乎没有不调货的。就这样，调货最少的几个人就成为了最富有、最有势力的大毒枭。为人精明的谭晓林深知，要想在强手如林的金三角地区出人头地，就得有一条自己的贩毒通道。为此，他亲自带着人在中缅边境绵长而芜杂的交互地带细细摸排，终于找到一条不为人知的途径。谭晓林当然知道自己贩毒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他当然也知道自己这么做会毒害多少同胞，令多少家庭家破人亡。但是他的私欲在金钱面前极度膨胀，他终于走上了这条能够令他暴富，同样也会令他走向地狱的道路。既想赚大钱，又不能让自己担风险，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经过多方的调查和了解，谭晓林开始钻研有关侦破方面的书籍，并且开始对如何贩毒进行策划和构思。
1: 主要说呢，就是我要达到自己赚钱的目的呢，哈，相信就是逃避警方的打击啊，逃避检查的办法啊，等一些方面，想要些办法嘛，比如像改装车辆啊。
0: 另外，谭晓林还会专门派人在后面跟毒品的走向搞反侦查。一旦出事，他就会采取丢货不丢人的办法，极为狡猾。此外，不许吸毒是他给手下人定下的死规矩，一旦发现吸毒立即开除。因为在谭晓林看来，吸毒的人比较懒散，头脑不清楚，抉择不果断。虽然谭晓林不允许自己的手下吸毒，但这却并不妨碍他们大肆的贩毒。
2: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0: 除了找到一条隐蔽的与众不同的通道外，谭晓林贩毒还有另外一大特点，就是做事极端谨慎，除非万无一失，否则绝不出手。可一旦要出手，就是笔大买卖。在贩毒的过程当中，使用暗语是谭晓林迷惑缉毒警察的一个障眼法。比如，他们管海洛因叫玻璃，管麻黄素叫豆子，管摇头丸叫扣子，昆明呢，阿坤家，广州老周家，大货车大电视机。我们再举个例子，如果他们说在阿坤家，老周看了阿明的电视机，设备很好，什么意思呢？广州人已经到了昆明，货已验过，没问题。
2: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3: 1995年7月25日，在一次公开查缉毒品的行动中，警方从一辆东风牌货车水箱里查到183块海洛因，重达98.24千克。这批毒品就是谭晓林指使贩运的，目的地是广东。中国警方第一次注意到了这个绰号叫小四川的谭晓林。此后，谭晓林在我公安缉毒网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并最终被纳入侦查视线。一时间，我境内破获的多起大宗贩毒案件均与谭晓林有关联。1995年8月至2001年1月，谭晓林先后9次走私大宗毒品入境，巨大的贩毒量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凭借着贩毒积累的巨额财富，谭晓林购置先进武器，装备私家武装，置办大量田产。此时的谭

0: 林已成为缅北地区具有垄断势力的毒枭，构建起了泛金三角地区对我国境内危害最大的贩毒组织。疯狂走私毒品的谭小林也被我国警方列为了一号毒枭，拔掉这颗毒瘤势在必行。
1: 经过了侦查和了解，中国警方得知谭小林生性好赌，在境外的一些大赌场里经常能见到他，可这家伙手气不太好，常常是输多赢少，不管输赢手笔都很大，一出手都是几十万上百万，在赌场里很能挥霍。由于谭小林参与赌博的赌场离中缅边境都很近，中国警方想在他赌性正浓的时候征得缅方的同意，突然越境把他给抓过来，或是在他赌到很晚离开赌场的半路上将其擒获。可是呢，谭小林的身边总是有这么十多个荷枪实弹的保镖形影不离，根本就没有下手的机会。久走黑道的谭小林怕被人暗算，当然他也是怕被中国警方抓住，利用自己拥有大把钞票的优势，他收买了些人为他卖命。这些被谭小林所收买的人都是年轻力壮，而且都颇讲义气，正是因为无知和盲目重义气，让这些人一旦上了谭小林的贼船，也都会义无反顾地

0: 合作，与谭晓林贩毒集团斗智斗勇，
1: 而谭晓林本人呢，则坐镇境外，通过现代化高科技的通讯手段遥控指挥。
0: 谭晓林生性多疑，行踪诡秘，警方如何找到突破口，并派卧底潜入犯罪团伙内部？
1: 很快，老田就成为了谭晓林最信任的人。
0: 档案继续揭秘。
1: 除了武装人员，谭晓林贩毒团伙的成员大部分都是些无业人员，他们在谭晓林所设计的各个贩毒环节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有的人是在国外专门购买毒品，有的负责准备运输工具，改装汽车暗箱，有的分工负责运毒送毒，在国内有的专门负责购买机票安排住店，有的负责寻找接，而谭晓林本人呢，则坐镇境外，通过现代化高科技的通讯手段遥控指挥。
0: 谭晓林配置的武装势力给他带来了暂时的安全，也给我国警方捣毁谭晓林贩毒集团带来了极大的难度。为了铲除谭晓林这颗大毒瘤，公安民警又策划了抓兔行动。因为谭晓林是属兔的，而且是一只狡猾无比的兔子，云南公安边防部队专门挑选17名战士，组建了一支特别行动队，秘密展开了诱捕谭晓林的 T 计划。 T 代表谭晓林。
1: 1997年谭晓林认识了他后来的第二任妻子，可是这段姻缘却导致了谭晓林与他的前岳丈杨国栋的关系发生逆转。因为再婚，谭晓林与势力庞大的杨国栋家族

0: 很快，老田就成为了谭小林最信任的人。
1: 此时，公安机关急需掌握的是谭小林犯罪的事实证据，并通过对谭小林犯罪事实的掌握，一举打掉这个巨大的贩毒网络。现在，老田已经成功地打入到了谭小林的毒品王国的内部。最为关键的是，如何让老田掌握谭小林毒品生意的最关键环节——运输环节。尽管对救命恩人老田比较信任，但谭小林的谨慎小心仍然让他

0: 要试一试老田，才敢把自己手里的硬货交到他的手上。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条谭小林经营了多年的运毒通道，从缅甸的木姐出发，通过以瑞丽进入中国的云南，从云南北上至湖南，再经过江西、福建运抵广东。在这条运毒通道上最为关键的点是瑞丽，因此中国的缉毒警察在边境地带布置了最为精锐的查缴毒品的力量。尽管已经十分信任老田了，但在一开始谭小林派老田出去的时候还是十分谨慎的。前两次入境老田开的都是空车，车上没有任何毒品，直到第三次谭小林才让老田携带了少量的毒品，为的就是看看老田会不会被查获。这一切老田都向国内的专案组如实做了汇报。很快谭小林就交给老田一桩大买卖，这笔买卖就是1999年被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在广东截获的那批数量巨大的海洛因。这笔巨量毒品的出现震惊了中缅两国政府，使得金三角问题被再次提到了外交层面。中缅两国政府都意识到毒品不除，社会难安。
0: 2000年10月，从缅甸方面传来情报，谭小林正在转移财产，准备潜逃到新加坡定居。云南省公安厅决定向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发协助抓捕谭小林的红色通缉令，以切断谭小林准备逃跑的后路。一直行动诡秘的谭小林因此成为我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通缉令被通缉的首名毒枭。深藏缅甸木姐地区的谭小林已经得知他被中国警方盯上，为了躲避侦查，谭小林不停转换住处，同时他还订阅了国内十几种报刊资料，专门研究中国政府禁毒的方向和力度。眼看中国警方的大网越收越紧，谭小林开始害怕了。2000年，他从缅甸给中国警方寄去了一封悔过书。在这份悔过书中，谭小林说道，我自觉罪孽深重，但还是希望祖国政府能够网开一面，我以后再也不会沾染贩毒的生意了。但是谭小林并没有像他悔过书中所承诺的那样停止贩毒勾当。此时的谭小林已经拥有一个庞大的贩毒集团，他想收手却已经收不住了。
1: 2001年的清明节，大毒枭谭小林正要去给母亲上坟，还没出门就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是缅甸国防军的一位高级军官打来的，对方以共同开发石油资源为由请他去面谈。这可是一件大事，一直想跻身政界的谭小林放弃了为母亲上坟的安排，前往缅甸国防军司令部。结果谭小林刚一到司令部，就发现这里已被重兵包围，一架武装直升机盘旋降落，不由分说谭小林被带上了直升机。就这样，不可一世的大毒枭谭小林正式归案。
0: 2001年4月20日是中国缉毒档案中值得特殊记忆的一天。这天下午，在缅甸木姐镇警察局，缅甸警方首次向我国政府移交国际缉毒枭。当这名代号为71号的案犯头上的黑巾被摘下时，在场的中方代表脱口而出，就是他。他就是被称为中缅边境毒品走私第一枭的谭小林。
1: 谭小林将被移交的消息一传开，不少贩毒集团开始慌了，因为谭小林知道的太多了，他的被捕对于其他的贩毒分子的影响是致命的，于是各种传言也就随之而来。 有情报称他们不会让活着的谭小林移交给中方，因此他们要在谭小林被押解回中国之前采取行刺、暗杀、撞车或者爆炸等非常手段把谭小林干掉。
0: 短短2公里的回国之路面临重重危机，中国警方能否顺利押解谭小林通过国门？
1: 从木姐到中国瑞丽国门这段路上，计划将谭小林劫持，或是用火箭筒连人带车一起轰掉。
0: 两个谭小林真假难辨，警方如何巧施妙计迷惑敌人？
1: 这招一出，对方就是再狡猾也被弄得晕头转向，分不清真假。
0: 档案继续揭秘。
1: 就在中缅双方移交谭小林的前10分钟，有情报显示谭小林的私人武装已经在从木姐到中国瑞丽国门这段路上计划将谭小林劫持，或是用火箭筒连人带车一起轰掉。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中国那些押解谭小林回国的缉毒警察们该如何应对呢？
2: 后来因为境外就这个情报就越来越多，信息就是说要有火箭筒打车队了，要炸车队了，要袭击车队了，这个都要交假的了，搞得气氛很紧张。所以当时我战前动员我把这情况跟他说以后，一定要提高警惕，而且要求出境的人每个人都穿上防弹背心，还有比谭小林要准备防弹背心。当时边防他们特警他们都带了防弹背心，我们公安这几个他们也穿了，想到境外以后就发现还缺了2件，走之后就发现哎呀防弹背心还不够，但是不够，他们就在那地方就互相让防弹背心，说不怕吧，就是说当时张先生发现是好，哎呀那么我们这个少了一件，往里到那还接他那个谭小林要穿上，保护重点是保护他呀。
1: 为了能将谭小林安全引渡回国，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孙大红与相关部门的领导制定了6真6假的移交方案。一是真假谭小林，二是真假车队，三是真假行车路线，四是真假关押地点，五是真假起飞地点，六是真假降落时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这招一出，对方就是再狡猾也被弄得晕头转向，分不清真假了。于是就有了片子开头的那一幕。孙大红副厅长任移交押解总指挥，公安厅禁毒局副局长董胜负责境外移交和押送，省边防总队副总队长郭天明负责真车队的押送，德宏州公安局局长杨瑜负责假车队的押送。首先在押解着谭小林回昆明的这一路，民警在孙大红副厅长的指挥下找来了4辆一模一样的30汽车，然后把车后尾部的车牌去掉，一副车牌挂在2辆车上，开出去2辆车是一模一样。其次把假车队安排得很有排场，真车队则搞得很简单，不拉警报，显得很低调。真假车队中间的2辆车中，一辆是指挥车，一辆载着真假谭小林，两个谭小林分别坐在中间，两个武警坐旁边，前面一个驾驶员，一个警官。假谭小林被押进国门检查站后便迅速换车队，假的谭小林先走，让真的谭小林后走。假谭小林带到检查站之后被关押在瑞丽的一个机动中队内，第二天假谭小林又被拉到了芒市，而真谭小林则在假的出发半小时之后才隐蔽出发。他们走的是另外一条偏僻的小路，从瑞丽绕到陇川营，然后到腾冲，最后是从宝山坐飞机抵达的昆明。第二天的中午，熙熙攘攘的德宏州芒市机场飞往昆明的飞机就要起飞了，负责押解假谭小林的德宏州公安局局长杨瑜却依然是无动于衷。旁边的民警提醒他，杨局长，飞机要起飞了。而杨瑜

平淡地说，不急不急，再等一会儿。望了望快要起飞的飞机，再看看这边不紧不慢的杨局长和谭小林，不知内情的民警们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飞机起飞了，杨局这才看了一下手表说，谭小林已经到达了昆明，任务完成。

0: 诉等工作。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法庭终于拉开了公审谭晓林的序幕。2004年5月10日，备受社会关注的谭晓林案有了审判结果，一审判决谭晓林死刑。2004年6月25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谭晓林执行死刑。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米，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哎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

0: 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1: 嗯，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啊、
0: 对，
1: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0: 哎、是。
1: 另外呢，刚才我说什么

0: 南磷虾不是今天能补明天还能补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捕捞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买到。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啊，各位，每百克的是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啊，鱼肉的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有 Omega 3，包括 DHA 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周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哎，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啊、
0: 好不好？
1: 但有一朋友说了，哟，这么好的东西啊，它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0: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块。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96，
0: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1: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0: 是，
1: 但是啊，赵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0: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1: 249。
0: 对，
1: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0: 可以吧？
1: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0: 了。你这个不用我承担吧？
1: 不用你承担，
0: 不用承担，
1: 我们来承担。
0: 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啊。
1: 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5151，400-0155-5151。
0: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沙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1: 不用泡是吧？
0: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裸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啊。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1: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呢，我觉得它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啊，像什么做馄饨啊，搁在汤里啊，拌凉菜啊，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0: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块，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1: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5151，400-015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0: 是
1: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0: 对
1: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0: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的啊。
1: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0: 是的，
1: 对吧？
0: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EPA、Omega 三，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1: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速度非常快，
0: 对，
1: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啊。
0: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八成干的，所以说吃到。

0: 就是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1: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0: 是
1: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0: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

0: 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1: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0啊，您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0: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去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磷虾干啊，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说起惠西煎的酱牛肉啊，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2: 哎，得有七八年了，
0: 哎，几十万袋的销售呢，让这个品牌啊深入人心，同时呢，也让咱们很多的听众啊品尝到了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2: 哎，要说起这个酱牛肉，其实在北广的咱们的广播当中能卖几十万袋，我觉得大家确实是对于这个产品有认可啊。酱牛肉咱们平常离不开，比如说呢，这个晚上喝一口的时候，或者是老两口在家里边啊，说省点事儿，当个这个一个菜。所以说呢，在日常啊用的这个机会和用的这个点儿非常非常的多，那么选择好的酱牛肉就很关键了。
0: 现在早上起来有一些孩子给他们做早餐的话，这个加这个酱牛肉呢，又营养又好吃，
2: 烧饼加肉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惠西煎2025年的新推出的一款，同时呢，它是做了一个产品品质的升级。您看啊，依旧用的是惠西煎西蒙草原的牛肉啊，因为惠西煎在这个内蒙当地啊，就是有自己的草场，有自己的工厂，所以说呢，他用的这个肉都是特别特别新鲜的，而且呢，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这个首先肉质给大家保证了，

0: 牙的感觉会更好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他真正做到了叫做按照的老方，按照柴火锅炖肉的这种方式去给大家进行制作。在会西县的工厂里边有大锅叫做锁香盔，而且呢用的是老柴火去给大家炖的这个酱牛肉。
1: 嗯，
0: 头经五火烧开，二经文火味味，三经彻火焖捂，四经再添柴转中火，让这个胶质和筋都能嚼得动，然后在五经的时候再让这个肉在余温里边回笼睡个觉，这样出来以后，会西县酱牛肉无论是它的软烂程度、筋味程度，还有这个筋能嚼出来那个弹牙的程度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太讲究了。
0: 您切完片以后，您去看啊，整个的前腱子肉，首先里边那个筋儿都变成了半透明的黄色，
1: 嗯，
0: 而且一口咬下去，酱香特别特别的浓郁，
1: 嗯，
0: 这个就是好的牛肉，好的制作方式，而且慢慢炖、慢慢酱酱出来的精心牛肉。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会西县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
0: 嗯，
1: 是2025年的，咱们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也是会西县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咱们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
0: 嗯，
1: 给大家10袋。
0: 嗯，
1: 另外呢，我们赠品也是原样再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当地呢好像是26.7一袋，
0: 对，26.7一袋
1: 的话就得400-500块钱了。
0: 哎，3两多18袋的酱牛肉，一共是4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
1: 299。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您。

炖出来的，说拿这个熬出来的，不是，它是真正的酱牛肉。咱北京人喜欢酱味儿吗？吃这个酱牛肉，您会体会到小时候的味道。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呀，不会因为品质高而给大家涨价。今天依旧是299，带走多少？18袋，每袋是3两左右。那么合一袋多少钱？16块钱左右的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还不信？

0: 山只等闲。
1: 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0: 长征赴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本市启动消防安全百日攻坚夏季行动，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及信息专项行动开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一货船遇袭，有船员失踪。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防火委办公室日前决定，即日起到10月底，在全市开展消防安全百日攻坚夏季行动，聚焦高层建筑、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养老机构等9项重点任务。凡发生亡人火灾或有影响火灾事故的，一律提及调查，挂牌督办，启动责任倒查。作为京城西南方向的交通大动脉，京港澳高速即将迎来拓宽。根据招标计划改扩建工程，北起杜家坎收费站，南至北京河北界，全长约35.6公里。项目采用高速公路标准，由双向6车道改扩建为双向8车道，同步改造交安、环保、绿化、收费站等附属设施。位于副中心的北京海昌海洋公园目前正冲出正负零，正式转入地上施工。这是2000年以来北京唯一新建的大型海洋主题公园，也是全国预计明年营业。作为国内首家第5代海洋馆，项目跳出单纯观赏水族馆的局限，以海洋公园上楼为核心规划逻辑，将海洋生态、科普研学、演艺展演、主题酒店等深度整合。项目把上万种海洋生物分层安置于多层建筑之中，成为国内首次实现大体量水体垂直上楼的突破性设计。正值中伏，京城持续的高温高湿天气让不少市民直呼闷热难耐。造成近期高温的原因是什么？当前正值七下八

0: 隐患区域。健康风险呢，就是高室闷热环境下容易引发中暑、心脑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在这个时候的健康风险呢就会更高。要避开11到16点高温时段长时间的户外停留，及时补充水分，不要呢猛灌冰饮，空调呢设置在26到28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
1: 国家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了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及信息专项行动，处置了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其中的典型案例如电车小飞等账号发布虚假信息，恶意抹黑诋毁某汽车企业商品声誉和商业信誉，

0: 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1: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0: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2: 现代人
3: 虚透了，
2: 上年纪
3: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4: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4: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4: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4: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5: 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依然是

0: 嘛，
1: 嗯，
0: 它也是农事活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有一句古话说得好了，叫立秋之日，凉风至。哎，咱也可以感受一下，今年立秋的时候，那一天虽然可能中午依旧是有秋老虎在，非常的热。您就看看早晚出去，您买菜、遛弯、上班的时候，是不是其实已经有那么一丝丝凉意了？
1: 嗯，
0: 那古人其实会在立秋这天啊，举行比较隆重的一个迎秋的仪式。哎，咱得有点仪式感。帝王呢会率领这文武百官到什么到西郊去设置这个祭坛，
1: 嗯，
0: 会赏赐这个大臣秋衣啊，抚慰百姓啊，相当于这个官宣，现在咱说的官宣，哎，秋天要来啦，干侯，
1: 嗯
0: 啊，每一侯五天的时间嘛，十五除以三，它其实是根据我们说很多的时候，咱们是观察自然界产生的一种经验，它是根据天地万物的一种变化总结出来了，嗯、特别有意思啊。他说叫一侯凉风至，就立秋以后，虽然中午可能很热，但是早晚刮来的风啊，不再是盛夏那种热浪啊，而是带着有些许凉意的这个凉风，这是最直观的感受，尤其是早晚。

0: 西瓜或者香瓜才能咬住秋天。它的目的是啥呢？防止秋燥，而且防止生这个秋痱子。因为秋天的时候您甭看已经到秋天了，但是它还热呀，所以说他们认为香瓜和西瓜其实都是偏凉的。我们经常说秋瓜坏肚嘛，啊，如果是虚寒体质的朋友吃了秋天的瓜容易拉肚子。但是他们说那秋燥的时候，包括一些啊，我们说有热性体质的人，他吃西瓜和香瓜其实是为了防止秋痱子的发生。所以一家人围在院子里，到立秋这天，哎，咱就一起吃西瓜，啥意思呢？送别夏天，迎接秋天，
1: 哦，
0: 特别有烟火气。
1: 原来有这个含义啊！我一直以为西瓜就是夏天吃的，
0: 对，
1: 没想到还有迎接秋天的意思。
0: 迎接秋天就是送别夏天了，马上挂这西瓜快没了呀！这第二个其实就是晒秋，晒秋指的除了垦秋就吃东西嘛，晒秋指的就是南方的一些山区啊，因为其实平地比较少啊，为了保存很多农作物啊，这个家家户户都会把这种比如玉米、辣椒、南瓜、豆角、豆卷子这些农作物，它会晒在房前屋后的这种晒架上，五颜六色的特别好看。像现在的江西，它的晒秋已经成了非常有名的一些民俗景观了。咱要不说这个，江西其实像我们东北会。其实在这个房前屋后它会挂这个玉米串，
1: 是
0: 辣椒串，哎呀一挂这个就对，就感觉这个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对，
1: 没错。那刚刚就是讲了这个咬秋晒秋，
0: 对，
1: 那最后讲讲大家最熟悉的贴秋标。
0: 贴秋标，对，因为其实你想过去生活条件比较差一点，夏天天气热，胃口比较差，不爱吃东西，所以我们说有一个东西叫苦夏。苦夏的意思就是说夏天太热了，大家就不想吃东西，因为那会儿能选择的品类不像现在，想吃啥我打开外卖软件也好，我去菜市场也好，其实大部分想吃的东西都是能买到的。就像我小时候每次到了冬天，哎呀太头疼了，萝卜炖白菜，白菜炖土豆，醋溜白菜炖土豆，就是我记得小时候北京应该就是仓储大白菜，冬储大白菜，一每家一买200斤500斤，冬天的时候各种大白菜各种土豆然后各种萝卜，因为就这几个是能吃到的，不像现在说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其实这些菜只要想吃的它都是能吃到的。所以原来说贴秋膘是因为那会儿有苦夏，大家一到了夏天容易瘦，所以到了立秋之后
1: 回来
0: 所以要贴秋膘，而且长点脂肪。但是现在咱本身营养这个营养就已经非常充盛了，这夏天甭说苦夏掉肉了，可能夏天还长几斤，这一贴秋膘贴更多了
1: 是的，
0: 对，所以就是贴秋膘这个事儿啊，我们到时候也会再跟大家去聊，包括去年也跟大家说了什么人是适合贴，不是所有人都得贴啊啊！一贴秋膘，您再长个10斤，血脂层上去了，那反而还不好呢。所以除了这些之外，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喝立秋水呀，立秋的时候要称体重啊，看看是不是夏天瘦了呢，我冬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我得胖呀。然后立秋的摸秋啊，所以每个地方的习俗是不一样的，但其实核心都是我们要期盼这个健康，然后以及马上要丰收、要硕果累累的这个期盼。
1: 是的，那刚刚孟大夫聊完了这些民俗，我相信大家也觉得收获满满，包括各地的习俗其实是不一样的，大家也可以去问问这个家里的长辈们，我们这儿的习俗都是什么呀，秋天应该做些什么呀。那接下来说完民俗，咱们来聊点有氛围感的。刚刚有提到好多个意象，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啊，秋天呢一直是文人墨客最爱写的季节，关于立秋的诗词也特别多。我从小到大我就觉得一聊到秋天的诗词就是那种什么大漠，
0: 对对对，
1: 什么孤雁、夕阳，对吧？
0: 对，
1: 就是很悲伤的。孟大夫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可以给大家分享两首吗？
0: 可以可以，一首是比较这种清雅的，一首是比较豁达的。因为有的时候因为你讲秋天的时候，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繁盛的树叶开始逐渐一片一片凋零，就人看到这些的时候有的时候难免会生出一些悲的这些情愫，但是不要陷在这些不开心的感情里边。好的，今儿呢就跟大家介绍两个我特别

0: 但是这首诗就明显感觉说啊，别人都说秋天不好，但是我觉得秋天其实比春天还要好。你看这晴空万里，其实到了秋天的时候，北京的秋非常短暂，
1: 是，
0: 但是北京的秋非常美，因为真的是，尤其是有银杏啦，
2: 什么香山
0: 的红叶，然后每次还要去北海看它的菊花展啊，五颜六色。其实北京的秋，之前老舍是专门写过一首这个一篇文章《北平的秋》。对，其实是秋天，其实真的是很美的，所以我经常会秋天的时候给我的这个患者留作业，我说如果你觉得最近不开心，我说我给你留个作业，你去北海公园。

0: 天地之间的阳气开始逐渐叫什么叫沉降收敛了。那这阳气其实最通俗来讲就是你天气，这个天气的情况能感觉到吧，对吧？不是从最开始暴热的时候到逐渐开始早晚开始变凉了，到了深秋之后那可能白天中午也开始变凉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呢要顺应这个节奏，我们说呢我们要把这些阳气啊气血啊咱们得收回来了，不能让它浮跃于外浮跃于表面了。我们要为冬天的这个冬藏好好过冬开始做准备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过度出汗啊过度消耗熬夜啊其实就和这个收这方向，这不是向左走向右走了吗？那这会儿就开始咱要告诉您怎么收。哎，一方面不能让暑气伤到您，因为暑湿还在。另外一方面呢咱还得把这个阳气呢逐渐哎给它薅薅薅给它薅回来。
1: 是孟大夫刚刚说到马上立秋了，我们要开始做准备了，但我现在总还觉得啊这个夏天天气还那么闷热，不停的出汗不停的往外输送我们的阳气啊。那为了立秋的来临我们应该做哪些准备，有没有一些核心的注意事项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
0: 哦，有的，然后也是几个几方面吧。首先我们最开始说的那无论是养生，当然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说代茶饮，但是所有的养生我们这个总纲一定要告诉大家在这段时间我们应该咋做，对吧？啊，它不是只是一个代茶饮的这个问题。首先就是起居上啊，因为我们说夏天的时候因为天黑的比较晚，那夏天的时候我们应该晚睡早起。但是到了秋天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说这个白天其实慢慢就变短了。
1: 是的，
0: 对啊。其实所以就是孟大夫为啥喜欢夏天，因为总觉得下了班还天亮着，到了冬天的时候自己就感觉哎我好辛苦
1: 啊，是啊，天黑的好快。
0: 对，感觉披星戴月啊，这七点出门，六点多出门，感觉天还是黑的，感觉披着星星就出去了。下班的时候七八点钟
1: 还是
0: 又是黑的，就感觉一天暗无天日的，就每天。所以就是逐渐到了秋天之后，天会黑的越来越早了。这个时候我们说夏天晚睡早起，因为昼长夜短。但是立秋之后呢，我们就要逐渐开始慢慢的去调整我们的作息了。我们得早点睡。之前夏天我们说了，最好10点之前入睡，最晚不要超过12点。但是到了秋天呢最好不要超过11点，我们往前给您提一个小时了。而且早上呢咱6-7点钟起床，经常说夏天7-8点钟就行，那早上咱6-7点钟起床其实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早睡是为了早点收敛这个阳气啊，我们把阳气收回来。早起呢是为了让我们的肺气得到舒展啊，防止肺气这个瘀滞。所以到了秋天之后咱也别整夜的开着这个空调在睡觉了，尤其是后半夜这凉气比较重容易感冒。咱可以定时的，尤其是秋天它不是凉快了吗，咱可以开开窗户通通风，让自然的这个凉风吹进来，舒服又养生。而且关键是不费电，
1: 是
0: 这个不用交电钱。
1: 对对对，孟大夫刚刚说这个昼长夜短，夏天那秋天呢就是昼短夜长，我们要顺应天时嘛，顺应自然的规律。
0: 对，我经常说，我说生物钟是让您这样，您非得跟大家不一样。当然除了一些特殊的工作性质，有的时候像医务人员，我们确实有的时候值夜班没有办法。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咱还是要我们说这个季节早睡早起，身体好。
1: 是的，
0: 对。第二个就是咱们说说咋穿衣服。

0: 这个羽绒服呢，有的人就已经光腿穿裙子了，秋天也是，有的人还在穿短裤呢，然后那边已经穿上羽绒服了。
1: 嗯，
0: 就包括我跟家里人出去，像我爸就特别怕热，他还穿着短裤呢，跟我说那边姑娘怎么可以戴个围巾。
1: 哎，是这个现象，我发现可能在北京
0: 乱穿衣服要开始
1: 北方会多一些。
0: 对对，
1: 其实我在南方的时候不是特别常见到这样的情况。
0: 嗯，
1: 是因为这个人体的感知不同呢，还是因为北方的天气使然呢？
0: 对，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天气。
1: 嗯，
0: 你会发现他，你说他穿棉袄吧也不是不行，因为他确实早晚可能很凉，但是你说他这个穿短裤吧似乎也有道理，因为中午的时候他确实很热，那种温差的问题。所以就是每个人会发现，哎，到了春天和秋天大家开始乱穿衣服了。为啥？真的是走在路上一年四季的衣服似乎都能看见。
1: 是，而且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三明治式穿搭。
0: 对对 对，
1: 对吧，
0: 三明治也叫洋葱式穿搭，
1: 是
0: 就是让你对这样好穿脱，您穿一体的，这家伙热也脱不下去，冷也加不了。
1: 对
0: 对，咱洋葱也好三明治也好，这样其实就是它比较的灵活。
1: 嗯，
0: 但是我们说这个春捂秋冻啊，这个秋冻其实是有讲究的，可不是让你这个硬冻啊。就我们说初秋的时候白天气温比较高，咱也不用着急穿厚衣服，到时候您上火了。

0: 我也不加衣服，哎，我还是穿个短裤出去买菜去，我还是穿个短裤出去锻炼去啊。有的时候容易冻感冒了啊，这个秋冬季节本身就是外感疾病的这个高发期，所以如果要是对于这些老人小孩体质比较弱的人，早晚温差大的时候，尤其是早上晚上咱要出门，咱可以就像这洋葱或者三明治一样，咱带一件薄外套，热了咱能脱，冷了咱能给穿上。对于这种脖子啦、膝盖啦这些重点关节，咱也别对着冷风吹。所以虽然早这个中午热，但是早晚出去的时候您穿个长裤，咱可以把膝盖遮上，省着到冬天咱这个脖棱盖子受不了啊。
1: 嗯，也是为我们的冬天做准备嘛。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讲讲这个秋天的情志方面的问题啊。
0: 秋天的时候，我们说对应的五脏里面其实对应的是肺，而这个入秋之后呢，我们说草木凋零了，景色也萧瑟了，那经常容易悲秋。但是悲伤的情绪其实是会伤及到我们的肺脏的。
1: 嗯，
0: 在这儿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还记得。

0: 很多山，一到秋天的时候，尤其是稍微不止初秋啊，稍微再晚一点，包括往深秋发展的时候，其实就跟打翻了调色盘一样啊，绿的叶子、黄的叶子、红的叶子全都有。这个时候，我们看看远处的天空，开阔的景色，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一些开阔的地区，就感觉心情就感觉特别的这种辽阔。对，是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保持心态平和，您这肺气它才能顺畅啊。
1: 是，要不然说现在年轻人都爱诗词和远方。
0: 对
1: 对。人生
0: 不止眼前的
1: 苟且，还。

0: 油腻的大补的东西，但根本消化不了，舌苔又厚腻了。所以真正的贴秋膘，一方面是要看体质，您是不是这个人群适合的人群，以及怎么吃。那人群里边我们也说有阴虚的、阳虚的啊，对吧？有气虚的、血虚的，气血阴阳啊都有，各自有虚的，也有可能有两个结合起来虚的。这种不同虚的情况，我们应该吃什么？包括有一些湿热的这种体质，那它不是虚了，它本身就是那种湿热体质、热毒的体质。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补？没关系，到时候孟大夫会专门和我们的啊练文小姐姐出一期节目去讲一讲具体贴灸片针对不同的体质您该怎么吃。哎，
1: 没错
0: 啊，今天呢也要跟大家说，那其实所谓的真正贴秋膘啊，在初秋时节，它指的可不是肥补，让您吃这些肥甘厚味、浓油赤酱的东西，而是要轻补啊，要有一个百公里加速的过程。您上来这起步200，那这是脾胃受不了，脾胃说我又撂挑子了，不干了，什么主人，天天给我增加负担。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要以增加营养、好消化、清淡为主。

0: 刚才我们说了，除了这个燥之外，还有湿气重。那这个季节它暑湿还没完全结束，陈皮就有很好的一个健脾燥湿、理气化痰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芦根、百合、陈皮这三个配伍在一起，加上生甘草调和诸药，整个方子呢，它清暑，但是不寒凉，润燥呢也不滋腻，既能帮助我们调理肺，又能帮助我们固护住脾胃。所以在这个很尴尬的一个节点啊，它就又热又冷，
1: 嗯，
0: 对吧，又湿又燥，所以这个季节对它是可以喝的。
1: 所以我们这个无论是上班族的朋友，还是平时在家自己想养养生，
0: 嗯，
1: 喝一杯的，都可以在秋天这个时节泡一杯，一整天都舒服啊。当然我们脾胃特别虚寒，经常拉肚子的朋友，
0: 嗯，
1: 可以稍微把这个里面的药材减减量，
0: 对，或者是您可以加一片生姜，生姜就能够中和掉它的这个寒性。而且生姜您加的时候可以把皮儿去掉，因为生姜的皮儿有点清热作用，生姜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姜片儿呀，
1: 嗯，
0: 或者姜丝儿，其实它有很好的温中散寒的作用。您觉得，
1: 嗯，
0: 哎呀我怕凉，怕说我本来脾胃寒，你一清暑会不会让我拉肚子，一个是可以把这芦根减量，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加一片生姜一起泡，哎，它就啊既能清余暑的这个暑热，同时也不凉，也不会让您拉肚子了。
1: 是的，这也是自己在家里可以 DIY 的专属代茶饮啊。当然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有提到，
0: 嗯，
1: 哎，想让我们分享分享在这个立秋时节可以自己在家 DIY 的代茶饮，
0: 嗯，
1: 或者说一些汤羹等等，
0: 嗯嗯，
1: 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和大家分享，
0: 嗯，
1: 我们下期再见。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立秋养生核心在养收，天地阳气开始收敛沉降，是夏秋转换的关键节点，养生需顺应天时，从夏季的养阳发散。

0: 动，哎，鱼肉不干柴。
1: 老人孩子吃不用担心卡刺的问题，不用您自己拾到了，不用长时间的浸泡去腥，简单解冻。而且咱们今天这个鱼片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外包装袋上有一个免洗两个字儿，
0: 没错，
1: 就是它处理的非常干净。
0: 嗯，
1: 拿回家以后清蒸也行，香煎也行，红烧也行，炖汤也行，煮粥都行。
0: 是的，
1: 有趁机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做啊。
0: 嗯，
1: 每一块的鱼片都是独立真空的密封包装，所以说放在冰箱里边咱们也不用担心它失水，也不用担心和其他的食材串味。
0: 嗯，
1: 而且呢所有的这些内脏啊什么鱼鳞啊刺儿都去完了以后，这半扇鱼片基本上呢就是二两左右，一顿饭吃完给孩子煎一片，老人夫妻俩来去吃一顿饭呢基本上咱们就吃完了，随取随做，干净不浪费。另外啊还有一个好处，就像我这样的手比较笨的，平常下厨比较少的，然后呢做鱼可能呢不太得心应手，但是您不用担心它的味道的问题，因为今天的所有的明太鱼的鳕鱼鱼片都是调好味的。
0: 对，这个配料表呢也非常干净啊，明太鱼盐、味精、酱汁和料酒，其他就没有了。
1: 嗯，
0: 所以您买回去连这个味儿您都不用管了，直接进行加工就可以，
1: 不用您收拾，不用您脏手，不用您调味儿，
0: 嗯，
1: 不用您担心吃的时候有鱼刺儿，不用您调味儿，直接嚼就行了。
0: 是的，
1: 这样大口吃鱼肉，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条的整扇的明太鱼的鳕鱼片，哎，它的性价比还特别的高。
0: 没错，今天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20袋啊，每袋是100克，二两左右的一个分量。
1: 嗯，
0: 然后是整条的明太鱼的鳕鱼鱼片。
1: 嗯，
0: 这个一袋市场售价是14.9元。
1: 嗯，
0: 那我们今天20袋多少钱呢？299元。
1: 哎，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我们把它组合给翻倍了。
0: 嗯，您到手呢不是20袋，是40袋，足足的8斤鱼片啊，依然是299元。
1: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但是你看啊，299拿走8斤左右，40袋的都处理好了鱼片，
0: 多划算！
1: 还有优惠
0: 啊？
1: 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我们再给大家再加5袋，您再得1斤的鱼片，价格不变，
0: 哦，
1: 还是299。
0: 那得拼手速了，大家抓紧时间，只有30个名额啊！打进电话来抢占这多5袋的机会。
1: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提货券，是为了什么呢？您家里边冰箱有地儿了，您现在拾掇好了，哎，打我们的电话订这个鱼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跟大家保证的是全程冷链去送货，而且呢仓库都是有正经的我们经过监控的这个冷库，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送货的问题。
0: 嗯，
1: 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您拿到手就会看到鱼肉通体的奶白透亮，天然形成那种明太鱼，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整，
0: 嗯，蒜瓣状的，
1: 蒜瓣状的，纹理比较清晰，做熟了之后轻轻夹起也不会松散。
0: 是的，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常做的方法就是清蒸。
1: 嗯，
0: 清蒸它就很鲜啊，而且因为鱼肉它不干柴，也没有发渣的口感，轻轻的在嘴里一抿，那个鱼丝就是散开了啊。
1: 嗯，
0: 而且还带着这个深海独有的那种鲜气。
1: 嗯，
0: 而且呢，它这个因为有一定海鱼的油脂，它的肉特别的软和滑嫩啊。
1: 嗯，
0: 比如说牙口偏弱呀，叔叔阿姨也不用费力去咀嚼就能下咽。
1: 拿回去以后，如果家里边有孩子。孩子的不是都爱吃的那个鳕鱼汉堡吗？
0: 嗯，
1: 这个和那个鳕鱼汉堡用的料都是一样的，
0: 是的，
1: 都是明太鱼鳕鱼的一种。您拿回去以后给它香煎一片鳕鱼，
0: 哎，这种做法我真的感觉一说就流口水因为你香煎了之后它鱼身表层会有一点点浅金色的那个薄壳，就有点像焦褐感。
1: 嗯，
0: 然后口感上是外皮比较微酥的。
1: 嗯，
0: 然后但是咬里面那个肉还是非常的水润滑嫩的啊。
1: 哎，
0: 所以咬开之后它有一种双重的口感，
1: 而且这样的鱼比较新鲜啊，比较鲜甜，不用辣椒，不用重盐去掩盖本身的味道。
0: 嗯，
1: 单靠鱼肉原生的新鲜就足以说吸引孩子，所以说这种的鱼片您拿回以后就放心吃，又方便，同时味道也好。整体的这个鱼的亮点就是鲜而不腥，润而不腻，甜而不淡，区别于很多的深海鱼的那种浓重的咸腥味啊。
0: 嗯，
1: 您拿回家尝尝，简单的烹饪一下肯定都非常非常喜欢。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惠济县的这个深海的明太鱼的鳕鱼片，性价比也很高。
0: 对，今天

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八月份本市需重点关注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和高温风险。北京警方打掉一个跨省市非法抢票犯罪团伙。美军正广泛征集创造性且非常规的打击伊朗方案。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市应急局近期会同市相关单位对八月北京地区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分析，综合判断八月份本市处于自然灾害高发期，需重点关注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和高温风险。八月份预计本市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2至3成，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高。大风、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较为频繁，风雹灾害容易导致树木倒伏、危墙倒塌、城市生命线中断、农作物受损减产，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洪蒙智行还表示，此前希望通过克制处理，避免进一步放大争议。随着相关信息持续扩散，一些说法逐渐偏离事实。感谢大家。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最近，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中网超级俱乐部举办赛事信息发布会。

0: 家选择这个京味茉莉花茶的是茉莉鲜花去进行熏制的。给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啊，他们家的茉莉鲜花呢都是来自于广西横县的，大家也都知道广西横县那边的这个茉莉花啊是比较出名的。
1: 嗯，
0: 张一元他们家的这个茶叶产业园啊就在广西横县的万亩的中华茉莉园的旁边。
1: 嗯，
0: 也就是说这鲜花都不用运输，嗯，那边采完了以后直接拿手推车恨不得就拉过去了。
1: 哦，
0: 所以说这
1: 就跟现场似的。
0: 对对对，这是老字号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哎，我就占这块地儿，
1: 大品牌嘛。
0: 哎，同时呢我做出来的茶叶就是鲜花熏的就这么香。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张一元作为老字号的本事了，是因为他们家呢按照传统的京味茉莉花茶有一道工序，就是白兰鲜花去做一遍熏制，做一遍打底之后再用茉莉花去熏。哎，这一点呢能保证这个您喝的花茶首先有浓烈醇厚的花香，同时又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自夸说一下，我觉得就是像咱北京人的这个性格，表面非常非常大大咧咧，比较爽利，和这个白兰花一样，同时呢内里比较厚重，
1: 对，而且是接触呢越咂摸越有味儿啊，哎，有味道啊。这个茉莉花啊，它不能够早下来，也不能晚下来，就得那会儿完了下来以后，直接就去印去了。哎，
0: 您说的对了，
1: 啊，
0: 这样的茶叶熏出来它才香。
1: 香，
0: 所以说张元他的茶叶就是您一开袋，您。

0: 给大家十袋一斤啊。另外呢，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订购，再给您加赠一袋，也就是11袋一斤一两。那么今年我们价格是299，
1: 保证的是真正的张园出品，您去喝这个花茶的味儿就是那么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赵老师，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

0: 不好装。
1: 此外，北规院洪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常务副院长张铁军指出，由于每个家庭对纳凉的空间时间都有较大差异，集中供冷无法灵活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反而会因庞杂的管道而导致冷损耗过多，造成能源浪费。
2: 住宅呢，它比较分散，每个楼栋送的集中的

0: 调整为列车发车前的三分钟，在良乡站、房山东站、后里村站和衙门口四个车站的站台上加装了座椅、垃圾桶，提升旅客候车的环境。
1: 为增强线路吸引力，房山区聚焦良乡站和房山东站的运营需求，统筹道路和停车等多方面，不断提升接驳换乘服务。房山区城市管理委项目中心副主任吕游表示，
2: 房山东站这边新建的慢行接驳通道，良乡站建设了三条市政道路，梅园街道路改造新建梅花巷、梅花南巷通勤之路。停车设施方面，良乡站设置了机动车泊车位约100个，非机动车泊车位有大概700个，共享单车停放区大概有27处。房山东站设置机动车泊车位是60个，非机动车泊车位大概是800个。
1: 区交通部门同步调整了相关公交线。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

0: 中年男人嘛，过了40岁以后就开始钓鱼、盘串、养花草了，所以我真的是最近几年开始关注花花草树。喜欢花草树木呢，就自然而然的会在那个地方想，这花草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的日常当中？它肯定是跟我们的祖先长期相互选择、相互成就，然后呢，我们的祖先肯定也在当中注入了很多的文化内涵，所以它才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以现在我们见到的这种形态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嘛。这个背后其实是隐含着我们这个 国家的后面的民族文化在里面的，所以我就自然而然的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写作的切入的问题，另外方面是个人的这个人生状态和心境也到了这块，所以就写了这么一本《故宫草木志》。
1: 那您刚才说就是您是从近几年开始喜欢关注这个花草树木，那您是不是会特意搜集一些有关这个花草树木方面的一些资料也好、知识也好，包括跟故宫有关的这个花草树木的这些资料？
0: 哎呀，就 一把辛酸泪啊，怎么说，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就是我花了好多钱去买故宫相关的文献和花花草草的书，读完的也就十分之一，绝大部分书也就是买过来以后翻了前面的几十页甚至就几页就放在那了。
1: 您大约买了多少本书啊？反正是我家里的书架放不下了，
0: 真正认认真真从头到尾精读完的也就十分之一。正常情况下，我这个人现在阅读已经越来越功利了。比如说我看到了这个花草，我想查一下这个花草的文化内涵，或者是其他人有没有写过它，我是有针对性的去读这个文献，或者是读这个文献当中相关的部分。
1: 但是您就是比如说想找一种这个花草在这个故宫的文献里去找，应该也没有那么容易吧？
0: 找故宫的文献里面的花草，当然不，就是故宫没有专门写花草的文献。

方行为，就是清代内务府下面有个奉承院，奉承院是专门管理这些河道啊、植被啊这些东西的，所以呢，他在筒子河那个地方种满了荷花，一来是美化环境，二来呢也有些现实的需求，第一就是夏天的时候，紫禁城里需要一些现在叫鲜切花，那个时候叫鲜花嘛，那荷花、莲花这些莲藕、荷叶，总得有供应的地方嘛，就当时主要供应的地方，一个是中南海里面的中海，中海有大片的荷。

0: 不利。
1: 嗯，
0: 另外一个内金水河其实是紫禁城的排水排污的管道，种荷花其实也并不太合适。
1: 嗯，
0: 更何况它是一个流动的，它是一条活水，所以我觉得内金水河种荷花的可能性不大。那故宫还剩下这么几个水域，第一个是御花园，

0: 那个紫禁宫花园这个荷花全都是我推测的，可能性有，但也不能保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去故宫能看到很多大水缸，各大殿各个宫前面以及各个院子里面都有大水缸。
1: 对，
0: 这个大水缸肯定是种了荷花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能看到明清时期的帝王将相他们的那个诗歌里面留下来曾经描绘过夏季的荷花和莲花就种在荷缸上面嘛。
1: 哦，
0: 所以我们能够确定就是我们现在在故宫看到那些大

0: 该是少部分。
1: 嗯，
0: 所以呢，夏天紫禁城应该是有荷花的。能够确定的一个是筒子河里的那个荷田，另外一个就是少数几处在宫殿门口

0: 也没有这个史料记载，是吧？
1: 对，
0: 刚才我们是说到了这个荷花，然后在您的这个书中其实还有一章是专门讲到了紫禁城的夏花，讲到了这个蜀葵还有萱草，那这两种花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夏天嘛，花很

0: 然后呢，蜀葵就是葵心葵花嘛，它花蕊老是对着太阳对吧，
1: 嗯，
0: 就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一个忠心忠诚嘛，所以这两个花经常会出现在故宫的字画或者是出现在故宫的那个器皿的装饰上面。但是这两个花是不是种或者是种在哪里，就是又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也没有实权的把握。我觉得在他的花池里面肯定是有种的，当时的时候应该是夏天的时候，那个攀援的花有凌霄，
1: 嗯，
0: 然后呢地上有蜀葵有萱草，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花应该都有。当年夏天紫禁城应该是挺好的，花花绿绿的，但是就是困于这个材料。

0: 哎，它是没有那个空调啊、电扇啊这些东西的，所以在您的书里其实也有一章是专门写了这个当时的紫禁城里是怎么来消暑的。嗯，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紫禁城的消暑啊，就是我们能够想到的，稍微上一点年纪的那个听众可能都会回忆起当初没有空调、没有电扇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消暑的，就是摇扇子搭凉棚呗。
0: 对对。
1: 所以紫禁城最主流的消暑方法，就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其实也是摇扇子搭凉棚。老北京有句话嘛，叫做天棚鱼缸石榴树。就是到夏天的时候，老北京也都会在四合院里搭那个大大的

0: 清的时候，那可是奢侈品，因为没有电，没有冰箱，盛夏的时候，你想运冰出来，那是很困难的。
1: 嗯，
0: 那紫禁城是怎么做的呢？他从冬天就开始为降暑做

0: 因为确确实实这一块冰很贵，
1: 太珍贵了，
0: 太珍贵了。然后呢，皇帝又有了这个冰以后怎么做呢？第一，它可以开发出冰箱，
1: 对，
0: 就现在我们在故宫还能看到那个冰箱的遗迹，
1: 冰鉴

所以去参加这种大型的大朝会大宴席，大家主要是一种政治待遇和一种身份的象征嘛，所以吃不了什么东西。皇帝也一样，皇帝他

0: 就有很多人直接就摆早摊了嘛，就你就吃完了进去也行，
1: 嗯嗯，
0: 或者是你就买个顺手提的嘛，
1: 对，
0: 就从东华门到那个前厅
1: 边走边吃，
0: 还有一段距离，你就边走边，
1: 嗯，
0: 边吃嘛，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太监也要吃，太监吃的东西更差。刚才我不是说了吗？皇帝有些规定必须要上的，但是皇帝根本不会
1: 吃的，嗯，不
0: 吃的
1: 那些，
0: 最后快。

0: 从劳动文化宫对面的那个门进到午门的前面安检进去，进了午门你就会看到太和门广场，太和门广场前面不是有那个石拱桥吗？
1: 嗯，
0: 别过石拱桥，直接向左走，就是向西走，过那个西河门。过了西河门呢，你就能看到刚才说的嘛，就是武英殿前面的丁香花林，然后呢那个地方也种了很多的石榴，然后这些全都是厚重的，但是呢那块地方绿化环境很好，你可以在那个地方看一下武英殿。武英殿现在有瓷器展嘛，而且那个地方是内金水河一直相伴。

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就会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了呢？那少了它啊，干活就没劲儿，走路会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

0: 爱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呢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3900400-710-3900。
1: 这款豆浆粉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要知道啊，您喝到的是配有黄芪党参的豆浆粉，每天喝一杯，身体需要，花费不高，口感还特别好。聪明的叔叔阿姨都在积极参与，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也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打进来，400-710-3900，400-710-3900。
0: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呢，每袋还能够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啊，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啊，赵先生啊，这个请您放心啊，这个顾虑呢，你完全可以打消哈。这款产品啊，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的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可以体验到这一款来自于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呢，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喽，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啊，儿子刚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的养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也把身体啊底子呢好好去补一补。
1: 刘阿姨啊，您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哈！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呢，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打个电话400-710-3900，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

0: 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1: 以上是商业专题时间。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本市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应急部门发布公众防护指引，北京持续高温，北京急救中心专家叫您科学防暑，远离热射病，乒乓升级，拔河首秀，专家解读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看点与规则。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8月5日9时，本市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5日至7日，每日12时至18时，本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摄氏度左右。市应急办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防暑降温，提前做好安全防范，减少室外高温暴露和高温时段外出，避免过度体力消耗。老弱病幼人群要采取必要的防护降温措施，减少室内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调节饮食，及时饮水，出现中暑症状及时用药就医。却因工作需要在高温露天环境下作业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当前北京高温高湿天气持续，体感闷热不适，藿香正气是人人都适用吗？灌冰水能防暑吗？一旦出现中暑，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新闻广播记者川子专访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来听报道。
2: 最近北京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当空气湿度大时，汗液难以蒸发，散热效率急剧下降，如果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极易中暑。但不要以为中暑只是户外专属，即使在室内，如果紧闭门窗不开空调，闷热环境同样会导致居家中暑。北京急救中心急救培训科主任医师陈志提醒，
3: 其实室内

0: 自主化软件和优化的能动与非能动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运用先进技术，让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截至目前，华龙一号国内外已经有10台机组商运，另外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机组总数稳居全球3代核电的首位，成熟性经过规模化、批量化建设运行验证。再来关注一下，日前由中国、法国、荷兰多国学者联合开展的现生动物模拟实验研究，证实了豪猪活动是华南及东南亚喀斯特洞穴化石埋藏的关键影响因素。这个研究呢，构建了亚洲豪猪对动物骨骼改造的判别标准，破解了长期争议的洞穴堆积成因问题。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考古科学杂志》报告上。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受到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德国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科隆水文站当地时间8月1号测得的最低水位降到了67厘米至68厘米，刷新了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也降至153厘米的历史最低位。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当地时间的7月30号，美国 SpaceX 完成了星舰第13次试飞任务。本次试飞实现了星链卫星在轨部署，飞行器在印度洋海域尝试海上回收降落。试飞后，检测发现舰体隔热瓦出现了局部破损，引发航天领域的讨论。隔热层直接关系到星舰大气层载入安全，破损问题会拉长检修周期，不利于快速复用目标实现。SpaceX 计划打捞舰体残骸，全面排查故障根源。公司官方透露，未来猎鹰九号火箭不再承接2028年之后专属发射订单，资源全面向星舰项目倾斜。星舰的定位呢，是可重复使用重型运载系统，目标支撑载人登月、火星探测以及大规模星链互联网组网。航天专家分析，星舰现阶段仍处于高频迭代试飞阶段，多次故障属于正常探索过程，但持续暴露的复用技术难题或将推迟载人登月的时间表。各国可重复使用重型火箭赛道竞争持续升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暑期有不少家庭呢会带着孩子在野外夜游，山林观萤火虫成为了不少家庭出游的选择。网络上售卖萤火虫、野外捕捉萤火虫的现象时有出现，不少朋友以为萤火虫随处可见，可以随意抓捕。事实上，野生萤火虫生存正在持续受到威胁。萤火虫的幼虫对水质、植被环境极其敏感，是典型的环境指示生物。水体污染、植被破坏、夜间强光照明都会直接造成种群的衰退。另外，萤火虫的生命周期短暂，成虫存活时间大多只有1-2周，大量捕捉、网络贩卖会打断繁殖链条，极易造成局部种群消失。同时，萤火虫体内含有刺激性毒素，抓在手上再触碰口鼻、眼睛，容易引发皮肤过敏、黏膜不适。所以野外观赏萤火虫要遵守几个原则：不捕捉、不打捞、不使用强光手电筒近距离照射，灯光会干扰求偶信号，阻碍它们繁衍。观赏呢，尽量保持距离，不要踩踏水边草丛栖息地，不要购买活体萤火虫放飞。如果带孩子观萤，重在感受自然生态，要引导孩子们学会无痕观光，守护野外本土的昆虫种群。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2026年呢，是国际牧场

0: 那包括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哈，也进一步提出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拓展无人机、物联网、机器人等应用场景。我们也看到背后有这么一组数据哈，说我们国家的农用无人机的保有量现在已经超过了30万架，数据可以说是在全球位列前位的。但是呢，在我们草原这样的一个领域啊，在草原生产当中，那可能我们的无人机现在的使用量跟农业生产相比，它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在草原上是不是也可以让他们大显身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邀请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天一老师，结合他的工作和调研经验，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无人机和机器人到底怎么在草原上面打工，做一个合格的打工人哈。欢迎王老师，您好。
1: 王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我们想来说说低空经济这词儿，这几年挺火的，知道了低空经济它其实有很多的应用场景，包括飞防啊，包括巡检啊等等，但是在草原上让无人机飞一飞，它能看出具体哪些细节，比如说哪块草缺水了，哪块草缺肥了啊，然后它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草原的这个信息，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我这片的草长得怎么样，到底能解决现在什么问题。
1: 刚才您提那个低空经济啊，低空经济这年确实比较火，但是从我们做低空角度来讲，我其实没把这个词儿往自己身上套过。为啥呢？其实我们本质上其实就是想解决的是问题，只不过是我们用的平台，我让它飞起来了，对吧？我们说空域0-120米这个空域，我把它用起来了，我把传感器啊搭在上面，我提升一个比较好的效果，还是从。

那咱们是可见光的范围，基本上就是电磁波，对吧？是400纳米到740纳米左右啊，这是一个可见光的范围。但是咱们眼睛能看到这些，并不代表这些东西呢，对我们来讲就是最有用、最直接的，对吧？因为农业上来讲，包括这种植被上来讲，很多。

0: 一个是近红外波段，对吧？然后呢，它能体现出一些潜在的，虽然它可能看着很绿，它的这个细胞结构呢进行一些塌陷，那它的反射率就会跟健康的植被出现一些不一样。
1: 嗯，
0: 包括呢，它比如说再高一些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分，它有一些水分吸收波段，那可能它缺水了，那它反射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就是热红外，跟人一样，对吧？我不舒服了，发烧了。同样，这个草地健康啊，植被健康上来讲，这种波段呢，虽然我们人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用通过传感器的方式，能感受到这种反射率的变化，把它就能用起来。我们说这个就是首先是第一点是数据层面上的，对吧？那我们怎么让农民，对吧？让牧户去用起来，那就是经过易种的，就是我们叫做语义的转化。
1: 嗯，
0: 比如说我的反射率，我拿它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加减乘除啊，拿它做一些这个运算，首先转化成一种指标，从指标上来讲，门槛就降低很多了。
1: 嗯，什么指标呢？
0: 对，比如说像这种我们说的 NDVI 啊，植被指数啊，那可能它代表它就是一个负一到一的一个指标，对吧？
1: 嗯，
0: 那我就可以给它定义，我小于零是什么意思，大于零是什么意思，我的健康植被可能是 0.7 到 0.9， 它是一个非常健康，可以发挥这种阈值了。牧民朋友们他可能觉得这个门槛还是高，那我可能就是再做

0: 我们就可以往这块来放牧。那那块是不是哎，它这个稍微产量会低一点？然后根据不同地方的产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分析？为什么这个地方哎草长得更好，那个地方会更差？这个无人机能帮助我们来收集数据，对吧？
1: 张老师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这个无人机，其实它最早啊，我说最大的一个需求，你想。

0: 就是无人机遥感可以帮我们很好的读出这片草原，它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是个什么情况。哎，这个问题我们给大家解释了。那接下来还涉及到一个问题，不光要看草，我们也得看喂养的这些羊，草原上的这些动物它的生长的情况。之前在采访智慧养猪的一个嘉宾的时候，他在说哈，像现在这种智能化的养猪场，它都可以实现对猪进行一个很好的估算和识别，比如这头猪啊，它这个体重大概多少啊，然后包括有多少头猪，它都靠这个摄像头啊、传感器啊，它是可以能实现的。那在于草原来讲，在草原上数羊，现在的智能装备能识别说，哎，每一只羊今天谁少了，或者今天谁状态不对了，可能生病了，哎，这个能靠我们的机器设备来帮助监控吗？
1: 刚才您说的这个，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哈，我们说这个圈道，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室内去进行一个羊的这个管理的时候，跟养猪其实是很像的。
0: 嗯，
1: 以前我们做过一个这个项目，其实就是比如说羊在每天走圈道，对吧？它通过这种这个身上的，比如说羊耳标啊这种装备，通过包括现在有人脸识别，对吧？
0: 直接拍脸哈。
1: 它也有这个猪脸啊，猪这个
0: 羊
1: 脸
0: 识
1: 别，它有一些这种特征，
0: 嗯，
1: 对吧？但是呢，我说从无人机的角度上来讲呢，从放牧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又是一个我们叫做另一个故事，
0: 嗯，
1: 有点不太一样，是啥呢？就如果说只是就是技术来讲，相当于简单，
0: 嗯，
1: 我2015年的时候呢，就我做博士的时候，对吧？其实我还写过一个算法，它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可能不太这个不太容易看出来，
1: 嗯，
0: 所以说呢，而且羊呢会移动，会聚集，而且会被比如说灌木啊、草啊遮挡啊、风沙日照啊，都会对它这个产生影响，
1: 嗯，
0: 所以说。

0: 也很有意思啊，电子耳标其实就像是咱们这个，我不知道您养不养这个宠物哈、啊，小猫小，现在养小猫小狗呢，
1: 给它植个芯片是吧？
0: 对，它的背后后颈是必须要有芯片的，对吧？这个芯片其实就是那 RFID 技术，它是一个无源的芯片，对吧？我只要拿传感器去贴上去。有点像咱们手机的这个 NFC， 我贴上去我就能对它进行识别。我们结合这种技术呢，其实就可以做到对这个羊只的这个把控或者识别。
1: 再退回到原始的这个问题，牧民需要了解我这个羊群的情况，包括这个羊从小羊长到大它能长到多大多少斤，这些对它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数据是吗？
0: 是这样，就是说你现在在生产的时候，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意识到，它可能对你没有那么重要，对吧？但是如果这个数据我给到你，你去挖掘的话，这个就是我们数据肯定是越详细越好，对吧？你从而好把控我这只羊它活了多长时间，它的这个身体健康状况，我要对它了解的话，包括它是不是有这种反刍啊，对吧？包括它是不是要到了这个生育期了。

题，也是这些年其实不光是草原，包括我们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哈，我们说这种对于天气的精准预报这个事情，对人类的生产生活的影响非常的直接。你像今年咱们说到了这个汛期到来的时候，我们说不光要指导普通人的这种生活，大家要注重安全啊，有这种意识，同时呢我们也经常发布一些对农民朋友的一些预警，怎么防这种自然灾害给我们的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那草原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生态圈当中，肯定也会有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精准预报这个草场的天气情况啊，比如说牧民可能怕像雪灾啊、旱灾啊这样的一些

受温度啊，土壤水分，放牧强度，它是多方面的影响，对吧？像无人机呢，它就有一个什么好处，我随时就可以让它这个放飞它，它可以周期性的，有一个词哈，到多时相，这个时间的时，像是这个面向的向，对吧？我频繁的话，我一周可以飞一次，甚至我两天就可以飞一次，获取草场的涨势，对吧？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看到一个趋势，然后呢，结合像您说的地面的传感器，对吧？它土壤的水分伤情，温湿度信息，对吧？再结合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历史数据。从人工智能角度来讲，这个东西叫先验数据，对吧？

0: 这其实这是一个项目管理的一个学科里边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说法，就是我把这种，因为变化是一定会存在的，但是呢，我把这个变化从一种被动的接受来变成一个主动监管，它其实是风险降低的，这是从风险管理角度来讲的。
1: 是，
0: 对。那至于说省多少钱哈，这个就不好讲，对吧？它要看一个是牧场的规模、灾害程度啊、管理方式，对吧？但是你想想哈，这羊如果说你管不好哈，那掉一斤肉那就是几十块钱，
1: 是，
0: 对吧？现在羊肉多少钱？这咱们老百姓知道一个数哈。那你要这一群羊，对吧？都掉一斤肉，
1: 嗯，
0: 哎呦，你想想这是多少钱，
1: 嗯，
0: 对吧？那你这个，所以说我们方向比较明确哈，就是比如说你提前预警一天哈，你可能就减少一天的这种盲目放牧的这种情况，对吧？你要提前能预判一个月，对吧？那就可能能减少这个你的草量，我们叫做盲目的采购或者高价采购，你正好采购到它这个峰值上，对吧？
1: 嗯，
0: 这个掉标也包括你的灾害损失，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整个这个智慧系统它真正的价值呢，就是降低我们的不确定性，让牧民呢减少一点这个靠运气啊，多靠一点科学，
1: 嗯，
0: 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1: 我们老话说哈，说这个有备无患哈，就是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干涉老天爷你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下雪啊，这个事情可能我们目前说了不算，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现在的这种数据啊、人工智能的这个推演啊，预测一个方向。

0: 就是当时我们22年的时候，对吧？就是给这个装备或者说模式哈、啊，起了一个比较通俗有趣的名字，叫做草原航母。其实你乍一听就很反差，对吧？都很少都看到水，你说怎么能这个
1: 有航母呢？
0: 有航母呢，对吧？
1: 嗯，
0: 它其实意思呢，不是说一定就是说它很大，而它就是一个这个移动的综合服务

0: 然后我们在随着这个过程的推进啊跟进哈、啊，我们发现一个更有效的路径，就是从需求出发，我们就直接找的当地的就是合作社。那合作社通常他们就当地的就是几十家牧户啊组成的哈、啊。我们合作的这个算是我们校友哈、啊，中国农业大学的，他是本科硕士的这个学生，但是我后来才知道他一层身份，我说你怎么回到这个锡林郭勒去干这个？他父亲就祖辈就是在那儿是牧民放牧的，
1: 就是从草原长起来的孩子考到了北京，
0: 对，
1: 然后又回到了家乡。

0: 讲的这个例子当中，也有咱们农业大学出来的学生啊，从自己的家乡来，然后学了知识，懂了技能，然后了解了现代技术之后，又回到家乡，因为他更了解自己牧民这个父母他的生活的场景，他的需求是什么，回去反哺家乡，这样的一些故事，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信心哈，就是我们特别希望咱们国家的每一片草地，我们每一个牧场都是欣欣向荣，都是发展的越来越好，也希望在这片草地上的这个牧民朋友们的生活，他们的收入是越来越好的，那最终肯定受益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大家可以吃更好的牛羊肉啊，喝到更高品质的奶制品，那同时我们还可以像穿的羊毛衫啊，一些这样的服装啊等等，其实都离不开草原的助力。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王天一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具体的一些装备和细节背后的故事，谢谢王老师。
1: 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以下是商业专题时间，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营养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时段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咯。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营养好物到底是啥吧。
1: 好嘞，今天的这个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啊，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适合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档啊。
1: 嗯，
2: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呢，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就会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了呢？那少了它啊，干活就没劲儿，走路会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

0: 感还特别好，聪明的叔叔阿姨都在积极参与，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也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咯，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打进来，400-710-3900，400-710-3900。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呢，每袋还能够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啊，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啊，赵先生啊，这个请您放心啊，这个顾虑呢，你完全可以打消哈。这款产品啊，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的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可以体验到这一款来自于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呢，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喽，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1: 黄芪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块钱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1: 以上是商业专题时间。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本市首个市域地下空间专项规划发布，中孚持续高温闷热，气象专家支招平稳度过七下八上，运河有戏演艺计划开启副中心，构建全域文化新格局。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近日印发《北京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2025年-2035年》，现在已经全面实施。这是本市第一个市域层面的地下空间专项规划，将统筹地上地下发展，助力首都建设立体宜居城市。规划明确了发展目标，到2035年建成多维安全、高效便捷的立体宜居城市，为2050年打造全球有影响力的立体城市典范打下基础。安全是本次规划的首要底线。规划科学划定了禁止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适宜建设区三类安全管控分区，合理避让各类灾害风险区域，建立地下综合防灾系统，统筹以人防工程为代表的各类地下安全设施，补充完善城市应急避难场所体系，同时还加强了地下水位变化应对，建立地下水位动态监测网络。按照规划，市域地下空间将形成7廊2环城网、4层20片多节点整体格局，竖向分4层分层开发，近期优先开发0到30米浅层空间，同时按核心区、中心城区、副中心、生态涵养区分圈层差异化开发，同步强化经济联互通，推动北京商务中心区等重点功能区、王府井等商圈的地下空间便捷联系，强化8站2场重要轨道交通站点的立体高效交通接驳，推进老旧管线改造、综合管廊与地下停车场建设，依托下沉广场、地下综合体植入商业、文旅等便民功能，提升地下空间使用体验，同步推广智能建造技术。正值中伏，京城持续的高温高湿天气让不少市民直呼闷热难耐，造成近期高温的原因是什么？当前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高温高湿，局地雷雨叠加，市民该如何应对？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专访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

0: 70%到80%。
1: 截至8月3号，北京今年已经出现6个高温天，其中3天出现在8月。对于8月高温高湿闷热天气的形成原因，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尤焕玲分析。
0: 主要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控制了整个华北地区。副高内部呢，盛行的下沉气流，空气呢就被压缩，形成绝热增温效应。

0: 但感觉上却像在蒸桑拿之后闷热感不降反升。对此尤焕玲解释，近期降雨并没能带来降温。
1: 近几天北京就是闷热天气加多雷雨天气的这种天气模式，那降雨呢只是短时扰动带来的，天气形势的总体上没有明显

0: 较高，湿度比较大，也比较闷热。但是早晚期间的闷热感呢，将逐渐的下降，会逐渐变得凉爽舒适，是这个趋势。
1: 受台风活动影响，天气走势存在不确定性，请大家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近期北京高温闷热与雷雨交织，由焕玲提醒市民兼顾防暑与防灾，
0: 关注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雨以及暴雨带来的灾害风险。出门呢，常备折叠伞、雨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积水的高度超过咱们轮胎的二分之一，要果断绕行，不去山区、沟谷、峡谷活动，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健康风险呢，就是高湿闷热环境下容易引发中暑、心脑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在这个时候的健康风险呢就会更高。要避开11到16点高温时段长时间的户外停留，及时补充水分，不要呢猛灌冰饮。空调呢设置在26到28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
2: 宋庄将打造微短剧全链条产业基地，运河沿岸点亮特色灯光秀，运河有戏全域演艺计划开启，大量惠民演出面向市民免费开放，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一批副中心文化建设新举措集中发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3: 今年以来，宋庄镇持续布局视听、微短剧等新兴业态。宋庄微短剧拍摄基地整合全镇120处优质取景资源，核心拍摄点位平均距离仅3公里，剧组转场能够控制在15分钟以内，有效压缩拍摄周期，降低制作成本。宋庄微短剧拍摄基地负责人云奇格介绍：“
4: 我们打造的微短剧创谷集合创作办公、商业配套、展演空间等多元功能，持续探索 AI技术与内容生产的深度融合，实现创意孵化、素材挖掘、艺术赋能、实景拍摄、内容出品全链条联动。
3: 大运河沿线也是副中心文化核心聚集地，近两年运河两岸的量化已成为副中心。

0: 级，我们启动全域户外演艺计划，沿大运河串联20处特色点位，搭建全覆盖高品质的户外演艺矩阵。我们将推出252场涵盖戏曲、民乐、交响乐、流行音乐等10余类艺术形式的公益惠民演出。这些演出免预约、免门票，面向全年龄段群众敞开文艺大门。我们将通过北京通州发布，持续更新演出排期，方便市民游客就近观演。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1000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最近，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中网超级俱乐部举办赛事信息发布会，正式公布了第一批确认参赛球员名单，并同步揭晓了赛程安排、票务政策、特许商品、赛事服务体验等信息。

0: 一定要备点零食。
1: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小零食的时候，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能也更要精心。比如说要注重营养，要注重干净。那么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东贡堂的驼奶富硒的八珍威化。这个威化呢，其实就是一种夹心的饼干。这个夹心可营养太丰富了。跟大家说啊，里边有什么样的东西给大家做的这个夹心？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富硒小麦粉。您看这几样东西啊，都是咱们比较常见的食材，
0: 非常有营养。
1: 哎，非常非常的有营养。比如说驼奶，提供了非常优质的蛋白质，而且呢，相比于其他的奶类来说，它可能更好吸收一点。
0: 是，
1: 哎，另外呢，比如说这个铁棍山药啊、薏米啊、黑芝麻、荞麦等等这些杂粮，又能够提供非常丰富的纤维素。然后呢，像黑芝麻，它还能提供非常优质的油脂。
0: 是，
1: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富硒小麦粉特别有说头，它能够提供特别关键的这个硒元素。要知道，硒元素咱们在平时的饮食里边比较少见啊。这个硒还不是普通的硒，还是富硒啊，因为它达到了说一个标准以上才能够用富硒这两个字儿。您看啊，从蛋白质、从油脂、从这个纤维素、从矿物质、从这个硒上来说，都是营养非常全面和丰富。另外，它做的这个驼奶八珍威化，它还能做到什么？零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它用的是低聚果糖，所以说咱们不用担心说，哎呦，我对糖特别特别的重视。那没关系，吃这个威化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采用的是低油低脂制作，更加关注的就是中老年人的这个需求。
0: 是，
1: 所以说我们今天把这个八珍威化饼干给您推荐上来，让您在生活当中多一个好的选择。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并不贵啊。
0: 没错，其实刚才说这么好，我心里还担心的这个组合会不会价格上去啊。但是我们

0: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高温黄色预警当中，京城今天热力再次升级了。
3: 我今天中午出门的时候看了一下我手机。

0: 上划定了一片清扫区域，设置了作业模式。这巡扫机器人收到指令之后，30秒钟就启动了。要说这机器人啊，您不是问长什么样吗？
1: 嗯嗯，
0: 首先搭载着激光雷达，第二搭载着传感器，能够实时的感知周边的环境。
1: 哎，这都是具有的一些这个高科技的这个功能。
0: 哎，我

0: 人也逐步推广到了14家市属公园。像鸟类智能识别系统的技术人员朱文奇就说，当我们的智能设备走出实验室，进入到真正的城市场景，户外实景持续给出设备的优化线索，这也为以后的落地更多生态空间，能够积累经验。
1: 嗯，
0: 你看人叫什么？

0: 我就是一个实在姑娘，我就实话实说嘛。
1: 你看你看，
0: 那你小狗多矮呀、啊哎、你要想摸摸小狗，拍拍它头，和它玩会儿、嗯、你这不得俯下身子。
1: 我们就信了吧。超级童谣，是是超级童谣说，哎、嗯、我们以前喝酒的时候常玩一个游戏。
0: 什么游戏？
1: 老虎棒子鸡。
0: 我还没听说过，这是北京地区流行的游戏是吗？
1: 他们是这个叫棒子虫子鸡、
0: 嗯、
1: 啊，我们那是老虎棒子鸡。
0: 怎么玩？
1: 就是老虎吃鸡、
0: 嗯、哦，
1: 鸡吃虫子，
0: 嗯，
1: 虫子嗑棒子，
0: 哦，
1: 棒子打老虎，
0: 哦，
1: 啊，所以你喝酒的时候，你们俩一二三一块说，你说老虎啊，你随便啊，你说哪个，
0: 嗯，
1: 然后我也同时说一个，
0: 嗯，
1: 你要是输了，因为它是一个、嗯、
0: 输了的那个喝一口，
1: 输了的喝酒。
0: 哎呦，那这会不会无形当中导致自己的摄入酒精含量太多了，
1: 就
0: 喝多了，就
1: 是、跟那个划拳差太多，
0: 六六六啊，五魁首啊，哥俩好啊，
1: 我们都玩什么十五二十，
0: 我也是看电视剧里头，
1: 那、嗯、没有你们玩的那么有传统。
0: 我倒真没玩，我不是说吗，看电视剧里都这么演的、
1: 哎、
0: 但是小酒怡情大酒伤身啊、
1: 嗯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一物降一物啊，生活当中您有没有一种一物降一物的这种感受啊，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

0: 我们先姑且听听。
1: 除了刚才说那个机器人的事儿哈，我觉得现在手机上使用的 APP 的名称，我认为最直给是比较合适的。就是相对来说哈，知道这个东西在哪儿
0: 啊，
1: 就是相对比如说某某打车，某某地图，相对来说直给。我们有的时候你知道吧，那个 APP 多了的话真想不起来，你就得搜索然后想它名儿吧，想半天也想不出来。
0: 现在确实有一些功能类的 APP 人起名挺艺术的，您可能得发挥点想象力才。

0: 啊，这个按理说你要交费看看我每天使多少度电，对吧，我看我用电趋势，第一个想到的关键词一定是电字儿，
1: 电字儿，
0: 对吧？
1: 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会下意识的搜索一下什么北京供电，
0: 电
1: 什么北京，
0: 哎，你就搜个电，
1: 搜个电，
0: 搜不出来。
1: 那不是国家电网，不是也带电？
0: 人家那个 app 叫网上国网
1: 啊，不是叫国家电网啊，李凯老师，
0: 它叫网上国网，
1: 网上国网是交电费的，
0: 我看着
1: 不是交网费的。
0: 您看这四个字儿吧，我就觉得。咱这狭隘的想法哈，前两个字就其实没什么太大用。
1: 这可能会给大家记忆各种各样的 app 名字增加一些门槛，确实是。
0: 我那天真搜半天，我这特狭隘啊。
1: 您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0: 说明什么？
1: 说明您好久没交电费了。您要每个月交，每个月交，那您就是打开。
0: 我每次就一下趸交1000块钱，
1: 明白？
0: 能使多少算多少，然后快到了，估摸着再买。
1: 您家是得趸交啊，人口比较多嘛。
0: 是是是，关键问题是。网上国网是交电费的啊，这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些用电的焦虑，就是你得当心自己万一电费没电了，待会儿它可以断电了，这天空调使不了，电视看不了，这在家里边多难受，
1: 尤其是夏天嘛。
0: 8月3号上午，定福园小区20号楼在1层的通知栏中有一则旧插卡电表剩余电费的退费通知，而在每层楼道里边刚安装不久的国家电网电表排列整齐。居民胡阿姨就跟记者说，说前几天我们刚去物业领了电表户号，旧电表的电费结算之后算是正式告别以前的旧电表喽。
1: 哦，就人家这个小区换成了国家电网的新的电表，原来那个旧电表不使了。
0: 哎，特别好，这是特别开心。
1: 哦，
0: 这个定福园小区建成于1998年，相约98，一共有6栋楼，3栋高层，3栋多层。
1: 挺好挺好。
0: 你乐
1: 知名歌曲吗？相约98。
0: 哎，你跟胡先生相约3把，居住着1200多户居民。居民
1: 好说不好听的。
0: 不是说
1: 人家知道的是说38楼。

0: 遇上节假日，我还得提前做点埋伏。就是万一节假日人家歇了，我们家节假日来人口多，是吧？家里边要没电了，可怎么办呢？不仅如此，这些年随着家用电器越来越多，临时电招架不住这个日常的开销，就是因为这个楼里边都是咱们买过房子的朋友都知道，刚入住的好多都是临时用电。
1: 哎，
0: 过一两年就改成正式用电了。那夏季高峰用电高峰的容易发生突发停电，连带着什么电梯也不能用了，空调也不行了，高层住户的水可能因为它有二次供水的问题，那水也不多了，居民对正式用电的需求就越来越迫切。
1: 那肯定的，
0: 刚才咱说相约98，到了2023年左右，
1: 哎呦，这一下这就过了
0: 25年，
1: 25年呀，
0: 你还没算出来呢。
1: 这时光荏苒呀，确实啊，
0: 在朝阳区以及3000房，
1: 我这不是算出来了吗？您，
0: 哎呦呵，您这大喘气儿哦，我都说到3000房了，您这才从98到23，
1: 不是。你虽迟但到，您听说过吗？我这人追求严谨，一般来说算完了之后我还要复核两遍，以确保我算的对。这是对咱们听众朋友负责。25年，
0: 小学一年级都不用掰着手指头算。反正是这样，在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多次啊这些。

0: 此外啊，需要注意的是，支付高温津贴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任何单位发放高温津贴是不需要个人申领的，这也是提醒大家注意啊，
1: 不要为这个高温津贴四个字啊被骗子做了空子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您有没有发现一物降一物的事儿啊，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这个进入到8月份哈，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今年高考的考生收到陆陆续续寄来的这个大学录取通知书。我记得每年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说，很多的大学费了很多的心思哈，然后把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设计得非常的漂亮。
0: 哎，我记得有那么几年好多高校甚至是那种立体书一样的录取通知书，
1: 打开折页之后
0: 是那个学校大

0: 转化为数字化呈现，你扫个二维码才能看清楚了
1: 啊。
0: 像中国人民大学就在通知书的册页上面设计了一个扫码开启入学第一课。
1: 都什么样的课呢？
0: 什么一本校史读，一项体育运动，一门先修课程，一份初心手记，一份动情家书，还有一系列的设置，让学生对这个学校有了一个全面的初步印象啊。
1: 嗯，
0: 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我那当年没二维码
1: 啊，
0: 我那时候要有二维码，我第一个刚需。
1: 看看学校食堂，
0: 哎，有几个食堂，食堂的特点都是什么？
1: 吃的好，住的好，校园文化丰富多彩，这也都是同学们非常关心的。
0: 那
1: 其实您刚才提到这么多的例子。

0: 旧朋友，
1: 哦，旧朋友，
0: 好，有日子不来了。
1: 嗯，
0: 说现在那个智能电表啊，电费余量低于200块钱，我怎么记得低的于100块钱？我记可能记得不太清楚了。
1: 嗯，
0: 这个电表啊，就是屏幕会常亮，

哎呀，这个听起来完全四六不靠的题目，在丛汉克的讲述下引发了观众的阵阵笑声。他这个 PPT 呢大概有十页，丛汉克需要在15分钟内把这个题目讲完。要说丛汉克啊，是北京一家咨询

0: 不用带平底锅、
1: 哦、
0: 几本稿子摞一块儿，威力差不多。
1: 嗨，
0: 还单压上了，有没有、
1: 这个有点韵脚啊。
0: 真的真的，
1: 但是您太小瞧我了。
0: 嗯，
1: 因为我每天阅读量非常大
0: 啊，
1: 就是又要看很多很多的稿子，
0: 哦，
1: 几百页对于我来说都是撒撒碎
0: 啊，都不是事儿。
1: 哎，
0: 我这是物理攻击，不是您那个内化于心。
1: 你能一页一页的甩吗？
0: 那我还挺心疼我这小胳膊。
1: 嗯嗯，

0: 边正好是做了一个带台阶的大坡，它就是天然的电影院的座椅，就很多的市民带着小朋友在那儿看露天电影，
1: 记得喷防蚊花露水。
0: 对对对。

0: 既然七点多天儿还挺热呢，咱能不能把电影放映的时间往后推一推，比如说八点开始放或者八点半开始放，可能气温也会相对来说更下降一些。再一个，咱们带孩子的家长朋友还是要看住小朋友哈。
1: 八点半开始放、
0: 啊、
1: 一电影一个半小时，
0: 那到十点钟美美回家了，十点钟回家，
1: 我们家十点我都睡着了，
0: 是吗？
1: 啊，
0: 呦呦呦，哎呀，你看看，这还真是两难全呢。
1: 嗯，
0: 那咱们就这样吧，七点。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0: 的丰富多彩。
1: 咱老话说千金难买我愿意，只要你热爱这事儿，真的钱不钱的我觉得两说，不要提在台面上。
0: 对，等美哲退休的时候，武伦廷他霸占至这个什么交易舞，不是广场舞界之外，一边打着岔一边跳舞。
1: 但说实在的，李凯老师，我还真有一个我特别想参加的公益活动，但是人家
0: 不要你。
1: 是这样的，我记得就是若干年前太庙招过一次志愿讲解员，然后当时你要填一个报名表，然后我感觉我都填了，我是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我感觉自我感觉挺良好，后来没有收到任何的回音。
0: 你知道为什么？
1: 给我产生了心理的阴影。
0: 你说我特别喜欢中山公园
1: 你甭管你怎么着，我就是热爱讲解，不行吗？李凯老师，
0: 你倒是对那儿说，这里就是中山公园。
1: 你下我跟你说，我这人绝对按词儿走，在按词儿走之外，我还会做大量的功课。希望太庙看看我吧，看看孩子吧，给孩子一次机会吧。

是不是？你瞧我这话接的多好。说回到人这乐团啊，乐团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关注加入。90后的国强是乐团目前团龄最短的成员。

0: 美哲请问打岔，反正甭管怎么说，这个能让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对吧？
1: 我觉得人生在世嘛，就得多才多艺，多有一些了解，多有一些爱好，咱活这一辈子也觉得更值更充实。
0: 金豆妈一物降一物啊，今儿早上我们不是在苏州的吗？
1: 对，
0: 打算吃完早餐再走。

0: 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伦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天热啊，咱多吃蔬菜，多吃水果，
3: 没错。
2: 哎，但是呢，有一种东西叫水果型蔬菜。
3: 什么叫水果型蔬菜？是不是水果玉米那种就叫水果型蔬菜了？
2: 算是吧，算是吧，算是。现在的这个种类是越来越多，经常买菜的朋友会发现，这几年市面上多了不少小而美的蔬菜。什么水果黄瓜，水果芹菜，你别说啊，今天还买了水果芹菜，
3: 比普通芹菜。
2: 我们家闺女爱吃这个芹菜
3: 啊，
2: 我一般情况下本来说什么西芹，有机芹菜，后来人家爱吃这个水果芹菜，还有水果甜椒，这个东西不辣，看起来特别好看。

0: 熟度采摘才好吃。
1: 嗯，
0: 你像拇指粗的小黄瓜看起来特别精致可爱，但是因为太小还没来得及积蓄糖分和风味物质，吃起来未必比那个这么长的黄瓜真正口感更好一些。
1: 嗯，所以咱们老百姓日常在买菜的时候也不能一味看宣传。
0: 哎呀，
1: 但是如果您吃着确实口感好，愿意多花点钱也没毛病。
0: 但是现在真是生活水平提高了，有的时候我就特别苦于什么呢，
1: 嗯，
0: 我不会挑蔬菜，就是我
1: 不知道各个品种哪个更好。
0: 比如说黄瓜和西红柿，
1: 嗯，
0: 我挠头了好久，这黄瓜没有黄瓜味儿。你说晚上吃个炸酱面，扒一掰，那有黄瓜，倒是挺脆，也顶花带刺儿，长得挺好看，但是没有黄瓜味儿。
1: 哎，李凯老师，那我推荐您可以买点太空种子试试。
0: 太空种子是什么？
1: 太空种子就是太空育种啊。
0: 哦，
1: 太空育种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
0: 哦，
1: 我不是今年春天爱上海淀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专门去了一个园区，
0: 嗯，
1: 它的那个文创店里面就在卖一桶太空种子，
0: 哦，
1: 嗯，太空黄瓜之类的。
0: 啊，
1: 后来呢寄到老家，长辈在地里一种，发现那个产量真的非常高，比普通那个黄瓜种子要种出来更多一些。
0: 产量我不关心，好吃吗？
1: 也挺好吃的。
0: 哦，嗯，行行行，
1: 对对对，
0: 我 要不
1: 您那个给我点钱，我帮您种种地。
0: 50够吗？
1: 50是我们节目组的一个梗啊。今天李凯老师无故收取了我50元人民币。哎，算了，别放台面上说了，真的难以启齿。李凯老师，
0: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我不加思考，
1: 快把我的50块还给我，
0: 就能怎样？您都。

0: 一个，再扔一个，那就跟一溜炸弹往下扔似的。目前犯罪嫌疑人崔某因为涉嫌高空抛物罪已经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子还在进一步的工作审理当中。
1: 所以遇见那种高空抛物的哈，我们不光是批评教育，现在呢已经是入刑了啊，提醒各位，这真的是太危险，而且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技防的一些设备，包括对于一些楼房当中能不能有一些仰拍的，不侵犯到别人隐私的情况之下，又能够抓拍到这个到底是谁的这样的摄像头。
0: 那是现在有一些小区物业的摄像头确实有那种仰拍视角了，其实啊，也更多的也是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
1: 没错没错，
0: 让这些心存侥幸的人知道高空抛物代价很大。
1: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这个我们额外申请的福利，专门给大城小市听众朋友的，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今天主打一个福利多多，惊喜多多，只要节目结束之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眼贴，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2大瓶叶黄素。今天呢，福利加码足足够用2个多月，这还没完，额外呢还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6点前您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都是可以的。
0: 哎，特别是这些朋友，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出门吹点风都受不了，特别难受。如果您有这样的困扰，现在就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里面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

和我们来聊天，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个不加思索能干的事儿是一个技术活儿，干看来也是印象深刻的哈。当然，一物降一物这事儿吧，生活嘛，总是要一些平衡的。

最近，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中网超级俱乐部举办赛事信息发布会，正式公布了第一批确认参赛球员名单，并同步揭晓了赛程安排、票务政策、特许商品、赛事服务体验等信息。中网于8月5号上午10点正式开票。再来关注2026年全国网球团体锦标赛，最近在山东日照安泰网球公园圆满落幕，继前一天女子团体赛场北京网球队与北京仙农团队会师决赛包揽冠亚军之后，北京网球队再接再厉，斩获男子团体冠军，男女赛场双线告捷，书写北京网球崭新篇章。最近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场地自行车锦标赛在四川自贡顺利收官，

0: 瑞，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接下来第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八月份北京处于自然灾害高发期。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1: 集中供冷在北京可行吗？新闻广播记者为您调查。
0: 北京市发布第一个地下空间专项规划，计划到2035年建成立体式宜居之城。
1: 秋季学期开始，全国小学、初中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
0: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自动驾驶的安全底线来了。
1: SpaceX 火箭残骸今天撞击月球，形成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造陨石坑。
0: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王工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王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2: 今天呢，北京受副热带高压的暖气团控制，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观望台的最高气温呢是达到了36.3度，明后两天呢是高温闷热天气持续。摄像台呢在上午9点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的预警信号。具体来看呢，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呢。

0: 1:45，北京市观象台的气温是35.5摄氏度，相对湿度达到了54%，体感温度是40.1摄氏度。
1: 另外，截至今天下午2点，全市最高气温出现在朝阳区的18里店站，达到38.4摄氏度。
0: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到8月7号，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6点，本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摄氏度左右，请注意防范。
1: 北京市应急办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防暑降温，提前做好安全防范，减少室外高温暴露和高温时段外出，避免过度体力消耗。老弱病幼人群要采取必要的防护降温措施，减少使用室内不必要的容易产生热量的电器，调节饮食，及时饮水，出现中暑症状及时用药就医。确实因为工作需要，在高温露天环境下作业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合理安排作业时间。
0: 根据我国的气象行业标准，当一天的最高气温达到或者是超过了35摄氏度时，就是高温天气。连续3天以上的高温天气呢，就是高温热浪。高温预警分为3级，黄色预警对应连续3天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24小时内气温上升到37摄氏度以上，那么红色预警呢，则是24小时之内气温上升到了40摄氏度以上。
1: 在高温天气下，人体体温调节系统开始承受较大压力，高温天气有带来中暑的风险，同时可能带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消化道方面的疾病，公众应当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进行室外作业和户外运动，居家的时候需要合理使用空调来调控室温，搭配遮阳帘遮挡直晒阳光，保持室内凉爽。
0: 气象专家提醒，高温天气容易引起中暑，但是中暑不只和高温有关，大家要

0: 具有特殊性。
1: 第一个，它挨着这个矿井，自然的资源；第二个呢，它又是地暖，这是限制性的这种条件。
0: 北京拥有全国城市中规模最大的集中供热管网系统，城区集中供暖覆盖率接近90%。这套管网在夏季闲置，能否实现冬管夏用呢？原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总规划师何建清认为，
2: 它那些连接件啊、阀门不都是铜，包括铝熔焊，冷水就跟咱们自来水的机理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对管道的特殊要求，只要能供热，对供冷，我个人啊是没有问题的。
0: 不过，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郝学军指出，北京能否集中供冷，关键其实并不取决于管道本身，而在于这套庞大系统的首尾两端。从源头来说，将体量巨大的地下水转化成低温冷源水成本较高。
3: 北京也有地下水资源，我们抽上来可以用，就任何的水我都可以从水里面提取冷量。但是这些资源就是严格保护的，不能污染地下水。如果说没有足够的免费冷源，纯粹靠电制冷，用这个热泵技术，中间加了一些管网，然后它的运行费用呢，不比现在的低，甚至可能还要比现在高。
0: 在末端入户环节也面临一些实际问题，比如外热内冷会导致管道外部结露，必须配备除湿系统。同时，入户设备改造、硬件系统升级不仅会推高供冷成本，还要考虑市民的接受度。
3: 分体空调，我家里边想开我就开，

0: 行跨境汇款，电讯费全免，办外汇业务来北京农商银行，详情请咨询96198。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

0: 是京哈高速施工和监理招标计划，这也意味着这条连接城市副中心与顺义的高速公路距离正式开工建设又近了一步。
1: 东部发展带联络

0: 区交通部门同步调整了相关公交线路，站位设置尽量靠近两座新车站的站前广场，实现无缝衔接。房山区交通局旅客运输管理科科长丁旭说，
1: 优化调整了公交线路三条，精准对接两大铁路枢纽，配套停车场，推出每月300元通勤专属月卡，有效降低出行成本。下一步计划对 F83路、993路、951路三条公交增设房山东站停靠站位，全面覆盖房山城关、长阳、驼里、窦店、良乡和京良路沿线居住区，持续完善公交加铁路一体化出行体系。
2: 再来关注今年暑运的第一个月，首都机场旅客量快速增长，得益于免签和入境游政策的大力带动，七月首都机场国际及地区旅客量达到176万2000人次，同比增幅达到13%。
3: 再来关注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精彩上演。目前赛事门票已经全面开始销售。
2: 潮票是赛事的官方票务总代理，境内观众可以通过潮票赛演微信小程序、抖音、遇见鸟巢、大麦、猫眼、票星球、红果子、看个比赛、京东娱乐票务、秀动以及携程旅行网、同程旅行、美团等官方合作平台购票。境外观众可以通过大麦国际渠道直接购票。
3: 从票价上来看，比赛日最低票价98元，开闭幕式的最低票价128元，并且设有多个票档可选。目前开幕式当中，598元和128元两个票档已经售罄，双人套票和三人套票等组合票成为观众的热门之选。
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一个热门话题，8月4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正式发布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新国标将会从明年的7月1号开始全面实施，这标志着我国 L3 级 L4 级自动驾驶终于有了统一的准入门槛。
0: 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和 L4 级

它的国标白纸黑字写的非常清楚，你要么就是 L3， 要么就是 L4， 要么就是 L2， 不存在 2.5、2.99， 这些都不存在。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消费者就可以更明确，买车的时候你就去看它到底是 L3 还是 L2 还是 L4。啊，当然现在 L4 可能我们买不了 ，L3 现在目前市场上也没有啊，咱们一般的消费者可以买到的产品。但是到明年的7月1号，这个法规落地之后，我相信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产品。

第三点的话呢，我觉得风险更可控。它明确了这个新国标明确了人机交接的规则，系统什么时候需要你接管，给你多久的反应时间，全部都有硬性的标准，不会出现毫无预警的突然失效的情况。第四点呢是维权更加简单了，因为 L3 场景内的智驾故障肇事，车主不用单独啊自己去扛全部的损失，可以直接向车企追责。车企呢，它的这种啊，如果说遇到了问题，那到底是车企的责任还是消费者？

产品它的标注到底你的系统是支持 L3 还是 L2， 这点是要非常明确说明的。所以呢，这点是最根本的，大家买车的时候要区分的点。第二个呢，就是 L3 级的自动驾驶呢，它实际上咱们这次的国标里边也说了，你企业必须要明确告知消费者，你在什么场景下可以启用 L3， 而且呢，车辆它的自动驾驶水平啊，或者说它的这个边界到底在哪儿，什么情况下它有可能会失效，这些都必须要告诉消费者。那 L2 的话呢，它更多的还是什么呢？就是你是一种辅助驾驶，也就是说，如果您的这个销售也好，或者说您碰到的这个车辆，它要求你啊，必须手握方向盘啊，眼睛注视前方的话，那这一点可能就已经是一个 L2 了。那因为 L3 是在它的这个开启状态下允许短暂啊这个手离开方向盘的。还有呢，我们可以看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 L3 的车辆啊，这次在国标里也提到了它的这个驾驶员的啊 DMS， 也就是说驾驶员的这个监测系统它。

判断啊，你转一下方向盘，它就能够啊认定你驾驶车辆，所以这一点也可以区分，就是你到底这辆车是一个 L2 级的还是 L3 级的。当然了，还有如果说消费者对于这个车辆比较了解的话呢，其实 L3 级的车辆它会非常明确的在包括你的电路、刹车还有包括这个信号都会是这个双冗余但是普通的 L2 级的车辆呢，不管它说是 L2 点几这些都是属于它的营销话术，这些车辆它不一定会有这种。

0: 它是为特定目标发行的具有明确用途的国债，资金需要专款专用。
1: 第三个关键词是国债，是国家为了筹集财政资金而发行的一种政府债。

0: 问量达到了近3亿次。
1: 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落下帷幕，傅明成为国内第一位执裁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视频裁判。他总计吹罚了7场比赛，覆盖3大视频裁判岗位，交出了全能答卷。
0: 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视频裁判团队单场配备3名视频裁判，傅明完整胜任了视频助理裁判。

那么通过陨石坑的形态、喷射物的范围以及月壤变化，科学家能够了解月球土壤和撞击过程中的哪些关键信息，这些数据又能怎样服务未来载人登月和月球基地建设呢？今天我们节目

0: 围绕月球运转的探测器啊，也会去关注这件事情。在这个撞击事件发生之后，可能会有大量的数据会传回来，说这个坑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撞出来的东西大概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去反推一下这个月壤之下啊，月球深处啊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这是这个就是观测这种撞击事件的一个意义吧。
1: 据报道，这类撞击对月球环境产生的影响有限，对地球也不会造成影响。据估计，每年大约共有1000吨的陨石会撞击月球的表面。和地球不同，月球呢没有大气层，所以陨石不会在大气层当中燃烧殆尽。可能很多公众也会担心，即使这次撞击不会对地球造成威胁，但它是一次非计划、不可控的火箭残骸撞月事件。随着各国月球探测活动的增多，这类地月空间垃圾可能会给月面人员、基地和探测器带来什么样的现实风险呢？未来在火箭末级的处置、轨道追踪和国际规则方面，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安全机制呢？我们继续来听寿陀的观点。
0: 这里面呢，其实从现阶段来说，它还 OK， 就是首先它月球上现在没有人，对吧？这个不会对人的生命产生直接的威胁。另外呢，就是这次的撞击的这个撞击点周围也没有目前活动的人类的这种各种月球探测器啊，包括我们的嫦娥呀，其实离那儿都挺远的，所以说这次还 OK。但是就像你说的，就是这枚009火箭发射的时候，其实并不能够准确的预知自己是不是真的会撞到月球，以及撞到月球的话。

可以先暂时的放下心，然后去观望一下，然后看看这样的一个计划外的这么一个太空当中的小小的碰撞，可能会对我们对于月球的了解增加多少啊？这算是一个这个意外的一个研究的窗口吧。

0: 时，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贾萌正晨翟汉，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0: 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

0: 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

0: 特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

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0: 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巨深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1: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 发布需求一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2: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1: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两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
0: 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3: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4: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工业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 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4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 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 1.27%到 2.24% 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

0: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2: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

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4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

0: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张丽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啊一起来聊聊有关牙外伤的相关话题。首先欢迎一下张主任，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急诊综合诊疗中心的张丽丽医生。
0: 您看啊，这个夏天也是大家活动的可能更频繁一些，出去玩的人更多一些啊。在咱们这个急诊的这个急诊科哈，目前这个牙外伤的患者多不多呢？
1: 总体来说一直还是很多的，因为北京市呢，它能够接诊的急诊的这个外伤的医院就两家，然后尤其是主要还是我们医院比较多一些，
0: 就是专科的更专业一些，
1: 对
0: 吧？
1: 对
0: 啊、一般情况下，比如说这个季节上面，是不是相对来说夏季比冬天要多一些？
1: 是的，我们以前做过一个全年的流行病学调查，一般就是9月到11月是一个特别高的高峰，然后暑假的时期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0: 比较大的高峰。冬天相对来说好一些，
1: 对，
0: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防护的可能更多一些。
1: 是的。
0: 说到这个牙外伤啊，我们现在目前来说，它的就是好发人群、高危人群有哪些呢？是不是年轻活泼的小朋友多一些？
1: 对，就是。统计下显示的话，还是儿童居多一些。
0: 儿童多一些，
1: 一个是以3到4岁的小孩儿，然后还有就是7到12岁的这个，上小学的这个活泼好动时期的孩子是最多的。
0: 孩子是最多的啊。
1: 对，
0: 其实，在您的门诊当中，现在是不是也是孩子多一些哈？
1: 孩子多，但是相对严重的还是成年人。
0: 成年人、
1: 对，因为现在。可能是交通的问题，然后电动车比较方便，而且电动车速度比较快，反正来的比较惨，
0: 是惨的，
1: 惨的都是成年人。
0: 北京市这两年这个严格要求要戴头盔了啊，这个就是电动自行车，因为我看过有一些这个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的骑行者，他们摔出去之后，真的

0: 就是和自己的牙体组织、
1: 啊、
0: 也跟着牙槽骨组织结合的。
1: 这个牙齿这么神奇吗？就我们的牙槽骨的修复，自己的修复能力这么强吗？
0: 其实也没有这么强，就是它愈合就愈合的时候，比如它长完之后，它的愈合分成好几种方式。
1: 嗯，
0: 最理想的方式呢，它可能就是像我们正常的牙齿一样，
1: 嗯、
0: 它是有一定的生理动度的。
1: 嗯，
0: 我们还可能跟其他牙一样，它每天都会随着颌骨的面型的改变，它变成进行一个移位。
1: 嗯、
0: 但是有的，比如说超过一个小时之后，它可能就有一半的患者就不能移位了，这牙齿就在这个牙槽窝里边、
1: 嗯、
0: 就非常的坚固、
1: 嗯、
0: 然后我们敲击它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当当当的重金属的音。
1: 就是您刚才说到，其实我们人的正常的牙齿每天都会跟着牙槽骨有一定的移位的啊，是吧？
0: 是的，
1: 就不会长得它纹丝不动，就是不变的情况下，
0: 不 是
1: 它每天都会动。
0: 对，
1: 然后呢，这如果是一个小时之内移植完了之后，它是能够跟随我们牙槽骨移动的，是吧？
0: 对，大多数患者是可以的、
1: 啊、大多数可以的。所以这个其实听起来还挺神奇的，就是我们牙齿都掉了、
0: 嗯、
1: 然后又把它装回去，像、
0: 嗯
1: 我们可以形象理解为这个树已经被连根拔起来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栽回这个树坑，它还能活，
0: 对，
1: 还能够继续茁壮的这个成长。
0: 是的、
1: 啊、
0: 是的。嗯，
1: 原来我们不是说比如牙齿当中、
0: 嗯、
1: 我们原来比如说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杀神经啊，
0: 对，
1: 就是那个根管治疗。
0: 嗯，
1: 那这个牙齿掉了之后，它这个神经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吗？
0: 就是对于成年人来说、
1: 嗯、
0: 就是以我现在的经验，我是没有见到一个成年人他的神经是可以继续存活的、
1: 嗯、
0: 但是小孩还是很多的，尤其是七八岁的儿童、
1: 哦、
0: 他的牙齿还没有像就是他的跟身高一样，他没有达到一个正常的身高位置、
1: 嗯、
0: 牙齿也没有完全发育完、
1: 嗯、
0: 他的根管口是一个开阔的状态，这样他的血运比较丰富。
1: 嗯、
0: 有的时候我还有从像咱们在北京嘛，交通也不是很好，但是也有从河北来的小朋友们、
1: 嗯
0: 嗯、七八岁拿着这个牙过来，然后我给他在植，比如超过两个小时了，它也有牙髓存活的可能性。
1: 哦，所以这个能活下来，这个牙髓能存活是一个特别大的好优势，是吧？
0: 对，因为它牙齿就可以、哦、
1: 有养分了，是吧？
0: 对，它有那个有机质的话，它就不会干枯。
1: 哦、嗯，所以这个其实到最后就是我们把它种回去，把它放回去，
0: 嗯嗯、
1: 它的这个后果如何，就是愈后如何，其实也是分不同的情况的。
0: 对，
1: 最好的就是这个牙髓的这个继续能保持，
0: 牙髓继续保持，然后牙体和这个牙骨的结合是有一层牙周膜的，就是它是每天可以生理性的改变位置的，生理性动度的，
1: 这是最好的，基本上就可以能恢复到90%的样子了，是吧？
0: 是的，
1: 是吧？就是
0: 它也能承担正常的咀嚼力量，都是可以
1: 可以的啊。那如果是不太好的，比如一小时以后的，就是神经肯定是受影响，是吧？
0: 对，神经受影响，然后牙齿和这牙槽骨就直接粘接了，
1: 嗯，
0: 然后它就不能移动了，
1: 不能移动。
0: 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因为面型的改变其实很缓慢，
1: 嗯，
0: 有可能我们发现这个牙齿和其他牙没有那么齐了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10年了，5到10年了。
1: 嗯，
0: 但是对于小孩来说呢，他的面部改建的比较活跃，他尤其是剔牙期的儿童，他的牙就面型会变得
1: 很宽，
0: 很迅速，
1: 很迅速，对，
0: 所以他如果出现了牙齿和牙的这种粘接的话，就会造成这个牙齿没有移位，其他的牙齿向下，然后像那个远中像一个生长，但是这个牙没有移位的话，就会和其他牙
1: 不齐，
0: 而且会不齐的很多，
1: 哦，
0: 有超过3-4个毫米的话，就很影响面部的这个美观。
1: 这个再去正畸科还有办法吗？
0: 这对正畸科来说也是一个难题，
1: 也是一个难题。
0: 对，因为正畸的理论基础，第一是要有牙周膜，第二是有牙骨质。
1: 嗯，
0: 但是这牙体离体之后时间过长的话，它牙周膜和牙骨质遭到了破坏，所以就不可以了，
1: 就不可以了。所以这个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吧？所以这个也是，哎呀，这个一旦受到外伤之后，一个弥补之后不太好完成的一个遗憾，算是，
0: 是
1: 吧？
0: 是
1: 啊。还有那种您刚才说的是更长时间的嘛，它还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不良的预后呢？
0: 不良的预后就是远期的，时间的发展，比如说它会有一个牙根的吸收，然后牙槽骨的吸收，甚至有的会长一些囊肿。
1: 哦，会不会老了之后，人家会担心我这个受伤的牙将来那个第一个先掉，这个会掉的比较早的这种可能性？
0: 这个跟正常牙其实是
1: 一样的啊，就不用。

0: 送牙，
1: 对，就是牙齿周围的骨组织流失了。
0: 哎，所以这个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我们看到牙齿如果脱落的话，还是能够，你千万千万别把那个坏牙掉的那个牙丢掉，
1: 对，
0: 千万千万要把它保持住。
1: 对，第一件事要找到牙。
0: 找到牙。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戒指问题，就是这个掉的牙放在哪儿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一般都在哪儿？您在门诊当中见过什么样的人拿什么样的戒指，或者怎么给他带回来的？
1: 就是搁水里的，搁口腔里的，然后搁在消毒水里的，
0: 啊，
1: 手绢里的，纸里的，
0: 纸里的，
1: 对，杯子里的，甚至口袋里的，就是找出来的时候翻翻半天，
0: 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牙，
1: 对对对。
0: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您觉得搁在什么样的这个戒指里边，或者搁在哪儿是最好的？
1: 就是我们能够从生活中获取的最好的就是牛奶。
0: 牛奶啊，
1: 对，牛奶它的戒就是我们叫渗透压
0: 啊
1: 和。生理性的也比较相似，
0: 嗯，
1: 当然非淤血就是我们平时受就是获得不到的，比如器官保存液这种，就是从日常生活中
0: 更专业了，就我们普通老百姓达不到，
1: 对对，所以这种就是当然这种是最理想的，然后其次就是牛奶，然后实在不行的话，身体盐水或者是自来水。

0: 好一些，还是更？
1: 它就是更接近一个生理的介质，它能让这牙外边有一层牙周膜，能让牙周膜的活性更好，然后牙髓也能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活力状态下。
0: 当我们用手把这个牙齿捡起来放在牛奶那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也比较紧张，我捏这个牙齿，我是不是随便拿下来就直接扔在这个牛奶液里就行？这捏哪儿有什么讲究吗？
1: 就是因为我们如果牙齿掉到。

0: 我们牙齿外露的这部分，
1: 对对，
0: 牙的头啊，这个比如我们咀嚼面啊，这部分都没问题啊，
1: 就跟摘蘑菇似的，
0: 摘
1: 蘑菇那个头，
0: 头
1: 不要摸那个饼，
0: 哎，然后给它放在这个牛奶当中，
1: 对，
0: 及时上医院去、啊。

0: 是相对比八四要好一些的，就不要放在消毒液里，也不用要用那个干燥的纸巾去包裹它，手绢啊，都不行。
1: 好多人还特别的那个什么，下意识的递给大夫之前，我拿水冲冲的。
0: 哦，冲一冲也可以，但是我们也会，我们接诊之后，我们第一件事情也是要冲洗这颗牙齿，
1: 要冲，
0: 但是我们是用生理盐水去冲洗的，而且我们可能就冲洗的更充分一些。
1: 说到这个，比如说牙齿完全脱位的这个牙齿啊，一般情况来说，比如说80%，多大的比例是能够再种回去？就是一般您的操作当中的选择。
0: 我们临床的话，主要是一个也有一个患者的意愿问题，然后如果在患者同意的情况下，我们是90%到100%左右吧，就都会给他再植回去的，
1: 都会给他再植回去。
0: 对
1: 啊，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好多的这个愈后不是特别的理想，他可能会出现不动，然后牙齿整洁的这个情况，甚至于我听过一种说法，说哎呀，这牙磕掉了就掉了吧，就别再种了，虽然我也来留着它的，然后呢，我再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将来补个牙呀，种植个牙，包括我正畸可能还要正畸还要拔牙，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个选择，就是不再给他种回去。
0: 也可以，所以要尊重就患者的意愿。
1: 这个其实我觉得患者的意愿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可能对于一些口腔的医学知识，如果完全欠缺的话，他可能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好哈。
0: 对，他觉得可能长不上，会不会长不上，这也是患者特别焦虑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跟他说，你放心，一般是还是能够长上的，然后给他一个信心，让的话他后续呢，他会在医嘱情况下保持口腔的清洁，然后我们通过2到4周的固定，他牙齿就已经得到一个初步的愈合了。
1: 一般情况下1个月就能长好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就能长好了啊。所以相对来说，牙的外伤如果完全脱落的话，还是不用特别的紧张啊。这个现在的医学的进步，应该说很，能够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0: 对。
1: 另外当然了，这个其实我觉得可以跟医生之间做一个充分的沟通。你比如说有些孩子他这个牙可能他还能够保持得好，就刚才您说的神经也没有坏掉，然后呢来的又比较及时，然后这个介质又特别好，当然回去更好。但是如果时间比较长了，耽误的时间比较长了哈，对于今后比如说孩子还有可能要选择正畸等等一条其他的这个方向的话，其实不种回去也是一种选择，是吧？
0: 是的，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比如说时间很久了，20多个小时。而且还是干燥保存的，也比较污染，也比较重。然后我们可能预测它将来放回去之后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面部畸形。我们就一般就不会推荐
1: 就劝劝的啊。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时间是最重要的。
0: 是的，
1: 原来还不是还说有30分钟，现在1个小时也可以，10几个小时也可以，
0: 就越短越好。
1: 越短越好。
0: 越短。然后如果是家长如果狠心的话，也可以把这牙直接给孩子塞回去。但是
1: 这个自己能操作吗？会不会长歪了等等？
0: 长歪了，我到医院再给他再调一调。
1: 再调一调。
0: 调一调位置。再给它固定上，但是这个牙根如果能在牙窝里边，在血里边保存的话，那肯定是要比牛奶啊这些介质更好一些。
1: 所以原来有些家长真的胆儿挺大的哈，他就直接掉了之后，在哪颗牙掉的，我帮你摁回去。
0: 有这样的，
1: 有这样的家长，
0: 有这样的
1: 这某种程度来说也算一个正确的做法。
0: 是的，是的，我们带了之后，我们觉得啊，如果说当时在土地，我们可能还会给它拿过来，给它再拿出来打麻药，拿出来再给清洁清洁，然后再放回去，也有可能会这样的。
1: 就怕它有感染的那种可能性。
0: 对，但是如果它。

0: 所以这是乳牙处理的一个意义吧。
1: 嗯，所以这个其实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大夫来进行一些处理哈。
0: 是的
1: 啊，所以尽管他那颗乳牙不用再植回去，不用再塞回去了，
0: 嗯，
1: 但是该有的处理还是要做的。
0: 对，因为它有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牙掉的，
1: 嗯，
0: 但它邻牙也有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1: 嗯，
0: 所以要进行一个评估和一个治疗意见的指导。
1: 嗯，所以一旦发生了这种牙齿脱位的这个情况，还是希望大家及时的向北京口腔医院啊急诊及时去寻求一些帮助啊。
0: 对，
1: 这刚才我们提到的说是比较严重的牙齿都掉了哈，
0: 嗯，
1: 但是我也看到有些不是特别严重，但是我觉得更难弄的就是牙齿牙冠折断了。
0: 嗯。

随着国航7月2号新开首都机场到威尼斯航点，7月17号新开比什凯克航点，首都机场年度国际及地区旅客吞吐量7月18号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9天。再来关注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北京市应急局今天下午联合召开通报约谈会，对全市10家交通安全隐患突出的货运企业进行公开通报和集中约谈。在约谈中，市公安交管局、市交通委、市城市管理委、市应急局分别围绕运输安全制度落实、卫星动态监控管理、安全生产应急处置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警示各货运企业举一反三，深度排查交通安全隐患，加强车辆和驾驶人运营管控，严防和压减交通违法及事故。天气方面。

0: 空间、时间都有较大差异，集中供冷无法灵活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反而会因庞杂的管道而导致冷损耗过多，造成能源浪费。
1: 住宅呢，它比较分散，每个楼栋送的集中的供冷管道呢，能量损耗特别大，感觉上这个是不太合理的。
0: 如此一来，集中供冷反而没空调制冷来的经济实用。资深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以经济最优原则给记者算了笔账：
2: 预加冷、预降温，它还是要付出成本，可能一个月一平方米就得几块钱。这样的话，100平方米的房子，可能几个月下来也得2-3千块钱。那我家里用空调，我白天上班啊，就周末在家开一下，晚上偶尔开一下，我用不了2-3千块钱啊。
0: 记者查询发现，目前北京的确有小规模试点集中供冷，不过集中于新建大型商圈和产业园区，比如中关村西区丽泽商务。

0: 力的群众性桥牌品牌赛事，本届比赛设公开双人赛项目，现报140对，分为老年组、青年组、少年组、社区组、区级桥协组、机关组和企业组，共七个组别，覆盖不同年龄层与行业领域。本周，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与社会组将迎来新一周赛事密集期，拳击、高尔夫球、射箭、射击、垒球、曲棍球、围棋、乒乓球、举重及水上项目、皮划艇、净水、赛艇将相继开赛，涵盖对抗、技巧、智力、水上等多个类别，各路选手蓄势待发，静待登场亮相。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运行数据，我国可再生总发电量比重达到41.2%，历史上首次突破40%关口。风电、光伏发电合计发电量1.25万亿千瓦时，成为电量增长的核心动力。而装机层面，上半年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据全部新增电源装机的73.9%。截至6月末，全国可再生能源的总装机规模是24.55亿千瓦。近年来，国内风光大基地、海上风电项目持续落地，储能配套工程同步推进，有效缓解新能源发电的波动难题。能源领域的科研人员指出，高比例新能源接入电网，对电网调度、储能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接下来，我国呢会加快抽水蓄能、新型储能规模化布局，推动原。

0: 虫叮咬史。户外草地和树林是蜱虫活跃区域，进山游玩大家尽量穿着长袖长裤，裸露的皮肤要喷涂驱虫用品，回家后也要及时全面的检查头皮、腋下、腹股沟等隐蔽部位，及时清理衣物哦。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的不断扩大。

所以呢，你说为啥感觉好像似乎这一出这些抗生素滥用的这种问题，就像是在我们，那这是因为我们的养殖特色哈，它没有大规模的病害风险，它就不存在这种高频用药、违规用药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呢，近海的野生渔业，它的资源是处于一个相对处于一个走下坡路的样子，那么

0: 我们的合规养殖它是普通，所以我们也不要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其实也有我们的优势所在哈。这个但是呢，毋庸讳言，就是有个2020年在Scientific Reports 上的一个研究，是基于2017年的基线数据，就是亚太水产的抗生素消耗量占了全球的90%左右，中国呢也是又贡献了一半的力量。这因为高密度保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养殖模式，必然伴随高病害、高防控压力，这个呢也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个挑战，要用技术、用监管、用流通升级去破解这个阶段性的一个难题哈。这个可能我刚才讲的，我也就是说我把全球的大背景还有我们国家目前处于的一个状态哈，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就是大家心里有了一个宏观的背景哈，
1: 有了个认识，
0: 有个认识，对对对，我其实我在这个地方也给大家补充一个冷知识，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牛蛙，其实它是一个外来品种，它原产是北美的，它在野外是一个强势的捕食者，曾经造成好多个国家它的本土物种的濒危哈。但是我们国家商品的这个养殖牛蛙呢，它全部都是人工封闭繁育的，它规范养殖，所以就不会造成生态入侵啊。
2: 这原产北美的牛

保本钱啊，什么时候它低密度养殖，它也能够赚钱呢？这个死结才能打得开。但是目前来看，这个是无解的。当然，就是说，基本上全世界而言，你要养殖，如果说你不高密度养殖，你就很难挣到钱。就比如说，我们觉得很高端的挪威的三文鱼哈，我经常就是把挪威三文鱼的这个养殖来对标我们国家的这个养殖，我们可以他山之石来攻玉哈，吸取到别人的一些经验，学习一下哈。就我们可以就对标一下这个。挪威三文鱼它是相对成熟的一个高密度养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么他们是怎么养的呢？他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抗生素不违规？

完了以后在那个地方养的。开放式的这个网箱，它有持续的这个海洋的洋流换水，它就自动的排污，是吧？溶氧就很充足，就它这种应急的这种风险就会小一些。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氨氮的那些产物啊，这些它就容易排除掉一些。但是我们的这个是自净能力是很差的，它是净水的养殖，是吧？流水不腐，复苏不渡嘛。我们这个就是净水，安静的在那个地方，而且水也很浅啊，80厘米到1米。同等的病害压力下，我们的这个流蛙池塘的这个暴病概率就远远的高于深海的三文鱼。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这个挑战和危机是比人家三文鱼是要严重得多的，但是。肯定诺威嘛，他以前他也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些困惑，还有就是说面临过这样的一些危机，但是呢，他已经就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他都是在不断的去摸索，我怎么样，我又能够保证我挣钱，因为我要高密度嘛，同时呢，我又不违规用药。他们上个世纪80年代呢，就可以和我们现在差不多，处于一个病害的高峰期，之后呢，他就改成。

都要免疫。然后呢，就海域它分区轮养，深海它自然换水，还有把这个动物福利管控就做到位嘛，就是你必须要让它有多大的一个生存空间，你不能让它太拥挤了，它要控制它的这个高密度是相对的一个高密度，只能在不破坏这个动物福利的前提下的一个高密度，而不是你随心所欲的高密度，你只要能塞进去我都把它塞进去，不能是这样的哈。

0: 有这个药物依赖，这一套的核心思路就值得我们去借鉴啊。而且呢，我们国家的这个牛蛙养殖也可以因地制宜，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来进行一些本土化的改造。
1: 嗯，具体怎么改造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但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的确牛蛙现在的价格你没有办法跟挪威的三文鱼比，可能三文鱼有这个成本能做这种相对生态化的养殖。那我们有哪些具体策略呢？
0: 就从吃抗生素，预防病啊，治病啊，转向就是打疫苗防病哈，这可能都还是需要我们科研的这个投入哈。它从90年代就是全面普及了鱼苗的免疫。三文鱼就是挪威的三文鱼是全球水产减抗最成功的一个典范，确实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不过嘛哈，就是道阻且长，但是呢进一步有一步的欢喜。
1: 所以在减抗方面，挪威三文鱼的做法是值得参照的案例。尽管说这个牛蛙和三文鱼的价格不可同日而语，但并不是说牛蛙相对便宜它就可以滥用抗生素，这个也是绝对不允许的。
2: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1: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记者初日。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我们今天由牛蛙抗生素超标说开去。经这次新闻曝光，我们知道了两款抗生素的名字，一个是叫恩诺沙星，在这次的报道当中说它超标五倍还多，但这个药物其实并不是完全禁止的，它合规要怎么使用。那另一个呢，就是检出了叫呋喃唑酮，这个是明令禁止的致癌物呀，然后它这个检出值也是相当高，每千克达到了3.42微克，它本来应该检出值是零的，结果现在达到了3.42。那么这两个药都是什么样的抗生素？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0: 恩诺沙星它是水产限制性使用的兽药，也就是说它是可以合法合规的去使用的，但是呢它只准生病对症治疗，不能够

度乘以天数等于500。25摄氏度标准水温下，必须满20天的休药期，停药20天后呢，药物充分代谢才能合规上市。我这个就是通俗易懂的讲，就是水温如果越低，那么它的这个休药期呢就会越长。20天是指在这个25度水温的情况下哈，所以它不是一个动态变换的，跟着温度变化的一个天数。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也是看一下别人嘛哈，别人他们是怎么监管的哈，是怎么去用药的？就是像美国 FDA 它上市流通的这个水产饲用的抗菌药，它就严格的控制，它就只有屈屈可数吧，我记得只有3种哈，而且全部需要执业兽医开具处方，它严禁。

等于这20天你不用药它就不生病啊，它合规的养殖成本就特别的高，比违规养殖就高很多了。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只有违规才能赚钱，合规你就要亏本呐，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还有流通运输环节还要再加一道药，就养殖加运输双重给药叠加哈。最后呢就劣币就驱逐良币，守规矩的赚不到钱，乱用药的低成本抢占市场，低价是无所而不胜的，无往而不胜的这个杀手锏，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哪怕就是说沙欣内它是限用售药，它只要你是这个残留的这个剂量不超标啊，只要你不超适应症去用药，只要你保证这个休药期，你是可以合理用的。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在流蛙养殖的这个具体情景下，它也经常是超适应症使用的，就是他没有生病我就预防性的就给他用了。还有就是我没法去做到我的这个剂量就是合适的剂量，我只能去下猛药。第三个就是我没有这个可能性去没有那么高的这个

0: 刃是无法彻底去除的，所以，不要以为高温煮熟就等于药残消失。当然，就是说，我们吃牛蛙，它最大的一个食品安全风险，实际上是寄生虫的问题。我们肯定把它搞熟了，这个寄生虫的这个问题给去除了，细菌也给杀灭了。但是，这个药残它是不可能通过这个就是烹饪给它彻底去除的。这个恩诺沙星一类的这种喹诺酮类的，它对儿童软骨，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软骨，儿童软骨发育，还有孕妇代谢，还有肝肾，就是肝肾功能不好的人群，它确实是存在潜在风险的。而那个呋喃唑酮呢，它是我们国家明令全程禁药的，世卫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把它列为这个致癌物的哈，这个动物实验风险是明确的。我们国家执行的就是零检出标准，你是绝对不能用的。它和这个沙星类它是不一样的，它的代谢物它会和蛋白质不可逆的结合，极其稳定，烹饪是完全无法分解的。这个也是欧盟它。那预警啊，每次经常啊预警的时候，最高频的一个水产违禁残留，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这个问题。
1: 呋喃唑酮虽然是广谱抗菌药，但属于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明确列出的禁用药，在牛蛙等食品动物当中啊是全程禁止使用的，而且动物性食品当中不得检出。早在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公布的致癌物清单初步整理参考，呋喃唑酮在三类致癌物清单当中。明天的节目，我们继续由抗生素牛蛙说开去，还有哪些生鲜是抗生素残留的高风险区？当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通过食物隐秘的低剂量长期抗生素摄入，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公共卫生隐患？科技的进步能否解决牛蛙等生鲜的高密度养殖之困？明天的节目，我们继续邀请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做客节目，我们继续探讨，欢迎您锁定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再来说说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陕西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派出的救灾工作组继续在灾区一线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近期北京市应急局会同市相关部门对八月份北京地区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分析，经综合判断，八月份北京市处于自然灾害高发期，需要重点关注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和高温风险。气象方面，八月份预计北京市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高，大风、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较为频繁，风雹灾害容易导致树木倒伏、危墙倒塌、城市生命线中断、农作物受损减产，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本月大部分地区土壤伤情偏湿，部分地区基本饱和，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造成中小河道洪水、山洪、城市积水内涝等洪涝灾害的风险较高，要提升防御能力，做好防范应对准备。同时，北京市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需要关注降水、大风、人类活动等可能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灾害，可能发生的区域为山区交通沿线、房前屋后、部分景区、泥石流沟及采空区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9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到7号每天12点到18点，北京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摄氏度左右，请您注意防范。把视线转向通州，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副中心有变化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夏季通州区启动全域户外演艺计划，推出252场涵盖民乐、交响乐、流行音乐等10多类艺术形式的公益惠民演出，免预约、免门票，面向全年龄段群众敞开文艺大门。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1: 通州区委宣传部介绍，截至2025年底，通州区拥有营业性演出场所13家，认定性演艺新空间12家，各类特色主题演出空间数10处，成功搭建起专业剧场加商圈空间加滨水步道加城市公园的全域演艺矩阵。通州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奚雪莲说，
2: 今年夏季我们启动全域户外演艺计划，沿大运河串联20处特色点位，搭建全覆盖高品质的户外演艺矩阵。我们将集结15家市级顶尖的文艺院团、30支本土优质的演出团体、100余位青年艺术家，推出252场涵盖戏曲、民乐、交响乐、流行音乐等10余类艺术形式的公益惠民演出。这些演出免预约、免门票。我们将通过北京通州发布，持续更新演出排期。
1: 在城市交通方面，北京城市副中心155平方公里建成区内已实现信号灯100%联网，累计建成133条绿波带，区域覆盖率超95%，主干道已实现绿波全覆盖。优化后，区域内工作日平均车速提升约6.6%，路口车均通过时间缩短了23.1%。针对建立堵点动态消耗机制，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党委书记、支队长张驰介绍。
3: 累计梳理全区35处重点堵点，目前已完成26处整改，通过以点带面带动全区平均车速提升3.5%，副中心道路整体保持基本畅通的优良水平。我们把这套经验推广到核心堵点新华大街，通过可变车道、潮汐公交道、去除路口通行瓶颈的组合措施，提升通行效率。后续我们还将在西门路口试点街道左转，进一步挖掘路口的通行能力。
1: 光影焕新不只是塑造城市颜值，更赋能发展，温暖民生。大运河两岸的亮化早已超越基础照明，成为城市副中心的亮丽名片。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党组书记、主任刘学军说，
4: 我们统筹开展运河沿岸57栋楼体亮化，覆盖商务楼宇、滨水住宅、公共配套等多元业态，实现楼宇与河道相应，灯光与水景共生，构建起疏密有致、意境悠远的运河夜景体系。同时创新光影表达，运用 3D 裸眼前沿技术打造大运嫦娥主题灯光秀，将漕运历史、非遗底蕴与城市未来有机融合，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
5: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6: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7: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6: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7: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6: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8: 以上为广告时间。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9: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8: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9: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8: 绿色是节约

0: 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

0: 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1: 欢迎您收听九四五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
3: 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4: 虚透了，
1: 上年纪
4: 犯愁了。

0: 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依然是和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一起陪大家解锁立秋时节的诗意与养生之道。
4: 哈喽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哎，又来喽，
3: 欢迎孟大夫。哎，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察觉到这个天气的变化啊？早晚的风里呢已经褪去了盛夏的燥热，有的时候这个傍晚下班走在路上会感觉风吹在身上还有点清爽的凉意啊。虽然我们北京这个白天还是特别热，
4: 特别闷，
3: 对，特别闷热，但是这个雨水也慢慢变得
4: 非常
3: 多了起来，
4: 昨天就下了暴雨。
3: 是的是的，没错呢。所以再过几天我们就要迎来24节气里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秋。
4: 立秋一到啊，其实就开始提醒我们说正式要拉开了秋天的序幕了。当然了，说秋天是不是就冷了，那倒也不至于，这秋老虎那余温犹存啊，余威尚存，暑气也不会一下子退散。这个时候天地间的阳气呢，其实从最开始的盛极就鼎盛，其实开始慢慢转向收敛了，万物呢从这种肆意生长的状态也要逐渐的开始走向成熟结果。它是一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季节转换的节点，因为咱们经常说养生嘛，养生其实尤其是到了这种季节交替的叫什么叫拐点，就特别会不一样。尤其是这种啊，我们说既有夏天有暑有湿又有秋的特点，所以那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应该如何养生，因为马上正值立秋，那我们也今儿用一期节目跟大家聊一聊。
3: 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从立秋的这个根儿上聊起，先说说它的起源与文化习俗，然后呢孟大夫带大家品味几首这个经典的立秋诗词，也给大家讲透秋季养生的核心总纲，还有换季时最容易踩的养生坑。最后呢还是
4: 大家最喜欢的环节，
3: 最喜欢的环节就是立秋专属的代茶饮，全是实用的干货。那接下来先跟大家聊聊立秋的来历吧。哎，我知道二十四节气是古人根据太阳运行定的，但是立秋具体是怎么来的呢？古人又是怎么判断哎立秋就是到了呢？
4: 其实立秋这个立啊，咱看这个立不就是站立的立吗？立指的就是啊，这东西立住了，哎，就要开始了的意思啊。秋指的就是暑序呢凉来，慢慢的天气会逐渐逐渐转凉，在

0: 到什么到西郊去设置这个祭坛，
1: 嗯，
0: 会赏赐这个大臣秋衣啊，抚慰百姓啊，相当于这个官宣，现在咱说的官宣，哎，秋天要来啦，开始准备秋收了，要收敛阳气了。
1: 哎，这听起来真的特别有仪式感啊！我还经常听人说这个立秋三候，具体是哪三候呢？哎，是不是每一候都有对应的自然现象？
0: 嗯，没错，古人把立秋呢，它一共是15天，分成了三候。
1: 嗯
0: 啊，每一候5天的时间嘛，15除以3，它其实是根据我们说很多的时候，咱们是观察自然界产生的一种经验，它是根据天地万物的这种变化总结出来了，特别有意思啊！他说叫一候凉风至，就立秋以后，虽然中午可能很热，但是早晚刮来的风啊，不再是盛夏那种热浪啊，而是带着有些许凉意的这个凉风，这是最直观的感受。尤其是早晚啊，风一吹就能感觉到，哎，其实有点凉爽，已经不像夏天那么闷热了。说吹着，哎，有的时候就开车就一开窗户之后，还不得不开，要满脸热风，我的天哪，那吹的。第二候呢，叫做白露降，也就是说，除了凉风至之后呢，再过5天，因为昼夜温差过大，有一些地方清晨的时候，哎。发现水蒸气会在草木上凝结成白色的露珠，亮晶晶的，叫白露降。但是这个时候啊，它这个露水还没有那么浓，是因为秋天它只是初秋嘛，不是深秋，就刚刚开始要转凉。第三候呢，叫做寒蝉鸣，再往后过5天，哎，感觉天冷了，
1: 嗯，
0: 这个蝉就开始叫了，它和盛夏的蝉就不一样，
1: 蝉鸣不同，
0: 对呀，盛夏的时候非常的彻厉啊，叫的可欢了。
1: 是的，
0: 到了秋天，为什么老说寒蝉？你看，其实寒蝉在很多这个文化作品里边，尤其诗词里面啊，会写到那寒蝉叫声就非常的凄清凄惨了。其实它也是秋天的一个标志。
1: 哎，听孟大夫说，我觉得太有画面感了。这凉风、白露、寒蝉三个意象啊，一下子就把初秋的感觉勾勒出来了。那我们民间立秋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习俗呢？其实啊，我知道有一个叫贴秋膘，对不对？
0: 啊，对，贴秋膘这事儿，哎，我可太熟悉了。那这春夏秋冬这孟大夫感觉都在贴膘，尤其是到了贴秋膘的时候，感觉就是大家，尤其是爱吃的人士了，
1: 是
0: 我们吃货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光明正大的去吃。你看，人说了在贴秋膘啊，
1: 您别说，我们瘦子秋天也贴秋膘啊，就是为了给这个冬天做贮藏啊。
0: 对，人家说了，就是我有的患者在门诊看我，跟我说孟大夫，我就一高兴吧，有的时候吃不下去饭，因为兴奋啊，
1: 是
0: 悲伤的时候也吃不下去饭，就觉得哎呀心里难受。我说哎呀，我说孟大夫，这高兴的时候吃两顿庆祝一下，悲伤的时候再吃两顿缓解一下。我说这真的是，所以就是贴秋膘确实是非常出名啊。但是到了立秋的民俗啊，其实也不止这个，跟大家说几个，因为我其实特别喜欢这些民俗，因为我觉得特别有烟火气。
1: 嗯，
0: 尤其是像我是首都医科大学毕业的，在最开始的时候，因为首都医科大学其实是一个比较偏西医的一个院校，它临床专业收的学生会更多一点。就中医其实在首都医科大学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专业，它不像北京中医药大学，它收的中医学生比较多。所以当时我们最开始上大一的时候学组织学、解剖学，学这些基础课程的时候，然后我说哎，我们中医的课程怎么还没有开始？我们最开始学的什么？学的是中国古代文化常识。
1: 嗯，
0: 最开始学的就是这些民俗啊，古代的这个婚丧嫁娶的这些习俗啊，因为他们认为中医其实有一部分是融合的这种文化和哲学思想。
1: 是的，
0: 你要知道当时的这些文化哲学思想之后，才能更好的去理解这些中医理念。
1: 是，
0: 对，所以上大学一方面要学西医的课程，一方面还要学这些中国古代文化常识，里面就有很多民俗的这个讲解，哎，我觉得啊好有意思。其实贴秋膘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啃秋，也叫咬秋啊。就这天啊，当然不是叫您抱着猪咬啊，这肯定不是。就古人觉得立秋这天啊，要吃西瓜或者香瓜，才能咬住秋天。它的目的是啥呢？防止秋燥，而且防止生这个秋痱子。因为秋天的时候，您甭看已经到秋天了，但是它还热呀。所以说，他们认为香瓜和西瓜其实都是偏凉的。我们经常说秋瓜坏肚嘛，啊，如果是虚寒体质的朋友，吃了秋天的瓜容易拉肚子。但是他们说那秋燥的时候，包括一些啊，我们说有热性体质的人，他吃西瓜和香瓜其实是为了防止秋痱子的发生。所以一家人围在院子里，到立秋这天，哎，咱就一起吃西瓜，啥意思呢？送别夏天，迎接秋天，
1: 哦，
0: 特别有烟火气。
1: 原来有这个含义啊！我一直以为西瓜就是夏天吃的。 没想到还有迎接秋天的意思，
0: 迎接秋天就是送别夏天了，马上挂这西瓜快没了呀。这第二个其实就是晒秋，晒秋指的除了垦秋，就吃东西嘛，晒秋指的就是南方的一些山区啊，因为其实平地比较少啊，为了保存很多农作物啊，这个家家户户都会把这种比如玉米、辣椒、南瓜、豆角、豆卷子这些农作物，它会晒在房前屋后的这种晒架上，五颜。

0: 颜六色的特别好看，像现在的江西它的晒秋已经成了非常有名的一些民俗景观了。咱要不说这个江西，其实像我们东北会，其实在这个房前屋后它会挂这个玉米串，
1: 是
0: 辣椒串，哎呀一挂这个就对，就感觉这个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对，
1: 没错。那刚刚就是讲了这个咬秋晒秋，
0: 对，
1: 那最后讲讲大家最熟悉的贴秋标。
0: 贴秋标，对，因为其实你想过去生活条件比较差一点，夏天天气热，胃口比较差，不爱吃东西，所以我们说有一个东西叫苦夏。苦夏的意思就是说夏天太热了，大家就不想吃东西，因为那会儿能选择的品类不像现在，想吃啥我打开外卖软件也好，我去菜市场也好，其实大部分想

0: 该就是仓储大白菜，冬储大白菜，一每家一买200斤500斤，
1: 嗯，
0: 冬天的时候各种大白菜，各种土豆，然后各种萝卜，因为就这几个是能吃到的，不像现在说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其实这些菜只要想吃的它都是能吃到的。所以原来说贴秋膘是因为那会儿有苦夏，大家一到了夏天容易瘦，所以到了立秋之后觉得哎天气转凉了，胃口好了，所以得吃点好的，把夏天掉那膘咱给补回来。

0: 也就是贴秋膘这个事儿啊，我们到时候也会再跟大家去聊，包括去年也跟大家说了，什么人适合贴，不是所有人都得贴啊啊！一贴秋膘，您再长个十斤，血脂层上去了，那反而还不好呢。
1: 嗯，
0: 所以除了这些之外，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喝立秋水呀、啊，立秋的时候要称体重啊，看看是不是夏天瘦了呢，我冬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我得胖呀。然后立秋的摸秋啊，所以每个地方的习俗是不一样的，但其实核心都是我们要期盼这个健康，然后以及马上要丰收，要硕果累累的这个期盼。
1: 是的，那刚刚孟大夫聊完了这些民俗，我相信大家也觉得收获满满，包括各地的习俗其实是不一样的，大家也可以去问问这个家里的长辈们，我们这儿的习俗都是什么呀，秋天应该做些什么呀。那接下来说完民俗，咱们来聊点有氛围感的。刚刚有提到好多个意象，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啊，秋天呢一直是文人墨客最爱写的季节，关于立秋的诗词也特别多。我从小到大我就觉得一聊到秋天的诗词就是那种什么大漠，
0: 对对对，
1: 什么孤雁夕阳，对吧，
0: 对，
1: 就是很悲伤的。哎，孟大夫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可以给大家分享两首吗？
0: 哎，可以可以，一首是比较这种清雅的，一首是比较 豁达的。因为有的时候你讲秋天的时候，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繁盛的树叶开始逐渐一片一片凋零，就人看到这些的时候，有的时候难免会生出一些悲的这些情愫，但是不要陷在这些不开心的

啥意思呢？就是这首诗其实写的就是立秋之后啊，睡醒了的一个感受。就睡醒了之后，感觉哎呦，乳鸭嘛，就小乌鸦还没长大的乌鸦啊，就是啼叫声啊散去了，飞走了人家啊。屋里的屏风呢，感觉这个空空荡荡的，一看哎，屋里也没人。枕头上这会儿已经感觉到有阵阵的这个凉意了，已经开始有凉的感觉了。睡醒了之后呢，感觉哎。秋声好像找不到了，看到了满街的梧桐叶啊，在这个明亮的月光下，其实就是说我刚睡醒的时候啊，感觉到了一丝丝这个枕头上的凉意，然后看到满街的这个梧桐的叶子，知道秋天来了。这其实他没有所谓的大悲大喜，说我高兴不高兴，其实捕捉到的就是初秋叶。

0: 另一首孟大夫想要分享的是什么诗呢？
1: 另一首其实大家非常熟悉了，这个也曾经这个被收录到我们的语文课本里，就是唐代刘禹锡的《秋词其一》。
0: 嗯，
1: 就是那首，
0: 这个大家都学过。
1: 对，
0: 嗯，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哎呀，
0: 嗯，
1: 这感觉就一提到秋天，大家总是觉得是萧瑟的，是悲伤的，老是悲秋嘛。看见这个叶子落下来，就觉得哎呀，尤其是有的时候，人生稍微有一点不如意的事儿，年轻的时候真的总觉得，哎呀，感觉是人生会越来越好的，但是人到中年之后会发现啊，其实人生无奈的事情也很多。
0: 是，
1: 对，但是有时候看到这些无边的落叶，有的时候就会反而会觉得联想到自己的一些不顺遂的事情，会觉得哎呀会很悲伤。但是这首诗就明显感觉说啊，别人都说秋天不好，但是我觉得秋天其实比春天还要好。你看这晴空万里，其实到了秋天的时候，北京的秋非常短暂，
0: 是，
1: 但是北京的秋非常美，因为真的是尤其是有银杏啦，
0: 什么香山
1: 的红叶，然后每次还要去北海看它的菊花展啊，五颜六色。其实北京的秋，之前老舍是专门写过一首这个一篇文章《北平的秋》。
0: 嗯，
1: 对，其实是秋天，其实真的是很美的。所以我经常会秋天的时候给我的这个患者留作业，我说如果你觉得最近不开心，我说我给你留个作业，你去北海公园看看菊花，它有那个每年的菊花展，各种各样的争奇斗艳的。然后我说或者你就去看看银杏，银杏大道银杏那种金黄色，那种对心灵的这种填补，我说你可以去看一看，就是接触自然。
0: 是的，所以这首诗也是刘禹锡和其他诗人不一样的地方。哎，我刘禹锡偏不，他说秋天比春天要更好。哎，其实听完孟大夫刚刚分享的这两首诗啊，我心里有一个疑惑，是不是这些诗人的诗里面也侧面反映了一些，比如说秋季养生情志很重要这件事儿？
1: 对，是的，我们说这个不只是秋天情绪很重要，我们经常说，你看春天的时候，肝经当令，春天的时候容易肝气不舒畅，情绪会有问题；夏天的时候心经当令，容易火气旺，因为天气炎热啊；秋天的时候容易什么？容易悲伤，就是每一个季节它所对应的情志问题可能不尽一样。所以我们经常说最健康的是什么？最健康的是阳光，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爱自己，是保持好心态啊，适量的运动。所以就是好心态，其实在我们整个无论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它对于整个健康来讲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0: 那孟大夫刚刚说了这个，聊完了文化和诗词，就回到大家最关心的养生话题。除了情志方面，这个立秋之后养生的大方向是不是就和夏天完全不一样了？夏天我们总说要清热祛湿养阳气，那秋天应该怎么样呢？是不是该大补了？
1: 这大补容易上火，但是
0: 还容易上火。
1: 对，但是因为初秋嘛，你像秋老虎还在，秋老虎说这太不拿我当回事儿了，我咬你一下，让你中暑。所以就是秋天啊，其实确实每一个季节有每一个季节的养生特点，它不是某一个养生方式能通用一年的。我们说叫阴啊，我们天时嘛，要顺应自然来养生。那秋天的养生总则啊，我们根据《黄帝内经》里面，其实就是养收，啥意思呢？春天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对，那我们春天的时候阳气萌发啊，正气萌发，到夏天的时候阳气最鼎盛了，我们养了一年的这个阳气，对吧？我们说这个夏天春夏养阳嘛，养了一夏天的这个阳气，到了冬天和秋天的时候，秋天我们要把它收回来了，这阳气不是在外边已经非常鼎盛了吗？你该回来了。到冬天的时候，我把它藏在身体里，这养了一夏天的阳气要帮助我们顺利过冬的。所以到了秋天，其实不只是人体啊，自然界的变化，就是天地之间的阳气开始逐渐叫什么叫沉降收敛了。那这阳气其实最通俗来讲，就是您天气这个天气的情况能感觉到吧，对吧？不是从最开始暴热的时候，到逐渐开始早晚开始变凉了，到了深秋之后，那可能白天中午也开始变凉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呢要顺应这个节奏，我们说呢，我们要把这些阳气啊气血啊咱们得收回来了，不能让它浮越于外浮越于表面了。我们要为冬天的这个冬藏好好过冬开始做准备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过度出汗啊，过度消耗熬夜啊，其实就和这个收这方向，这不是向左走向右走了吗？那这会儿就开始咱要告诉您怎么收。一方面不能让暑气伤到您，因为暑湿还在。另外一方面呢，咱还得把这个阳气呢逐渐给它薅薅薅，给它薅回来。
0: 是孟大夫刚刚说到马上立秋了，我们要开始做准备了，但我现在总还觉得这个夏天天气还那么闷热，不停的 的出汗，不停的往外输送我们的阳气啊。那为了立秋的来临，我们应该做哪些准备？有没有一些核心的注意事项可以分享？

0: 段时间我们应该咋做，对吧？啊，它不是只是一个代茶饮的这个问题。首先就是起居上啊，因为我们说夏天的时候，因为天黑的比较晚，那夏天的时候我们应该晚睡早起。
1: 嗯，
0: 但是到了秋天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说这个白天其实慢慢就变短了。
1: 是的，
0: 对啊，其实所以就是梦到为啥喜欢夏天，因为总觉得下了班还天亮着。
1: 对，
0: 到了冬天的时候，自己又感觉哎呦我好辛苦
1: 啊。是啊，披星的好快。
0: 对，感觉披星戴月啊，这七点出门，六点多出门，感觉天还是黑的，感觉。披着星星就出去了，下班的时候七八点钟
1: 还是
0: 又是黑的，就感觉一天暗无天日的，就每天，所以就是逐渐到了秋天之后，天会黑的越来越早了。这个时候我们说夏天晚睡早起，因为昼长夜短，但是立秋之后呢，我们就要逐渐开始慢慢的去调整我们的作息了，我们得早点睡。之前夏天我们说了，最好10点之前入睡，最晚不要超过12点。
1: 嗯，
0: 但是到了秋天呢，最好不要超过11点，我们往前给您提一个小时了，而

0: 夜的开着这个空调在睡觉了，尤其是后半夜这凉气比较重，容易感冒。咱可以定时的，尤其是秋天它不是凉快了吗，咱可以开开窗户通通风，让自然的这个凉风吹进来，舒服又养生，而且关键是不费电，
1: 是
0: 这个不用交电钱。
1: 对对对，孟大夫刚刚说这个昼长夜短，夏天那秋天呢就是昼短夜长，我们要顺应天时嘛，顺应自然的规律。
0: 对，我这样说，我说生物钟是让您这样，您非得跟大家不一样。当然除了一些特殊的工作性质，有的时候像医务人员，我们确实有的时候值夜班没有办法，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咱还是要我们说这个。

0: 穿衣服要
1: 北方会多一些。
0: 对对，
1: 其实我在南方的时候不是特别常见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这个人体的感知不同呢，还是因为北方的天气使然呢？
0: 对，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天气。你会发现他，你说他穿棉袄吧也不是不行，因为他确实早晚可能很凉，但是你说他这个穿短裤吧似乎也有道理，因为中午的时候他确实很热，那种温差的问题。所以就是每个人会发现，一到了春天和秋天大家开始乱穿衣服了。为啥？真的是走在路上一年四季的衣服似乎都能看见。
1: 是，而且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三明治式穿搭，
0: 对对
1: 对
0: 吧，三明治也叫洋葱式穿搭，
1: 是
0: 就是让你这样好穿脱，您穿一体的，这家伙热也脱不下去，冷也加不了。
1: 对，
0: 咱洋葱也好，三明治也好，这样其实就是它比较的灵活。但是我们说这个春捂秋冻啊，这个秋冻其实是有讲究的，可不是让你这个硬冻啊。就我们说初秋的时候白天气温比较

0: 了这些重点关节，咱也别对着冷风吹。所以虽然早这个中午热，但是早晚出去的时候您穿个长裤，咱可以把膝盖遮上，省着到冬天咱这个波棱盖子受不了啊。
1: 嗯，也是为我们的冬天做准备嘛。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讲讲这个秋天的情志方面的问题啊。
0: 秋天的时候我们说对应的五脏里面其实对应的是肺，而这个入秋之后呢，我们说草木凋零了，景色也萧瑟了，那经常容易悲秋，但是悲伤的情绪其实是会伤及到我们的肺脏的。
1: 嗯，
0: 在这儿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还记得林黛玉吗？他是不是一个，
1: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
0: 非常典型的一个啊，这个悲伤伤肺，然后黛玉葬花啊，其实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啊。所以我们说立秋之后呢，咱也得注意调整情绪，夏天咱容易暴脾气容易急啊，秋天的时候容易心情不好，咱多出去走走，别跟家里憋着。秋天的时候我们推荐大家叫什么，叫登高望远。
1: 嗯，
0: 秋高气爽，这个时候感觉天空特别的高啊，感觉那种闷热的低气压的感觉不在了。这个时候我们登高望远，尤其是北京其实有很多山，一到秋天的时候，尤其是稍微不止初秋啊，稍微再晚一点，包括往深秋发展的时候，其实就跟打翻了调色盘一样啊，绿的叶子、黄的叶子、红的叶子全都有。这个时候我们看看远处的天空，开阔的景色，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一些开阔的地区，就感觉心情就感觉特别的这种辽阔。
1: 对，
0: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保持心态平

阳虚的啊，对吧？有气虚的、血虚的，气血阴阳啊，都有各自有虚的，也有可能有两个结合起来虚的。这种不同虚的情况，我们应该吃什么？包括有一些湿热的这种体质，那它不是虚了，它本身就是那种湿热体质、热毒的体质。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补？没关系，到时候孟大夫会专门和我们的啊练文小姐姐出一期。

0: 贴秋膘啊，在初秋时节，它指的可不是肥补，让您吃这些肥甘厚味、浓油赤酱的东西，而是要轻补啊，要有一个百公里加速的过程。您上来这起步200，那这是脾胃受不了，脾胃说我又撂挑子了，不干了，什么主人，天天给我增加负担。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要以增加营养、好消化、清淡为主，要循序渐进。还有就是立秋了之后，虽然因为其实它还是挺热的，中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是吃冰的这种冷饮啊，吃冰西瓜呀、啊，像我说的秋瓜坏肚嘛，我们说阳气其实已经开始收敛了。虽然天气热，但其实阳气没有夏天那么鼎盛啊。再说了，夏天天气那么鼎盛的时候，咱也不是建议您一门的喝冰水、吃冰西瓜，咱也说咱得悠着来。那这会儿立秋之后，如果您还有这个习惯的话，确实是会损伤阳气。损伤阳气之后的后果就是容易把这些寒湿留在体内，到了冬天的时候，哎，就开始出现问题了，都开始拉肚子，开始出现这些问题。所以这个季节轻补合适，循序渐进啊，咱这贴秋膘也别立马就开始招上，这对自己太好了那也不行。
1: 所以我们夏天刚刚把这个三伏贴贴上，去除我们体内的寒湿，这秋天宁可不能再积累一些寒湿在身体里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最后呢，孟大夫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立秋喝的代茶饮怎么样？
0: 哎，对、每次到这个环节我觉得就是干货，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喝起来，就是适合有很多这个朋友说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我只是想跟着咱们这个节目规律的适时的去养生，没有问题的。那这个季节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款，一清夏天的余暑和湿气啊，既清暑去湿，同时呢又可以适合秋天的这个特点，就是秋燥嘛、润燥啊、所以它有一款叫做芦根百合陈皮茶、特别适合这个季节。首先呢，我们用这个干芦根或者鲜芦根都可以，鲜芦根就是不太好保存。其实芦根也是一味中药啊，像中药的时候我们也有用干的用鲜的，就家里边如果有冰箱方便的我们就用鲜的啊，它的生津止渴润燥的作用更好。但是如果说我这个鲜的不方便啊，我说那干芦根也没问题，干芦根加上干百合加上干陈皮各5克或者3到5克、根据您杯子的大小，加上2克的生甘草。再跟大家说一下，干芦根、干百合、干陈皮3至5克，加上生甘草2克。对，芦根呢其实它是一个清暑生津的，它可以把夏天的这种余热呀慢慢的给它清掉。

0: 有躁性的咳嗽啊、心烦啊、失眠啊等等，百合特别适合。
1: 嗯，
0: 加上刚才我们说了，除了这个燥之外，还有湿气重。那这个季节它暑湿还没完全结束，陈皮就有很好的一个健脾燥湿、理气化痰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芦根、百合、陈皮这三个配伍。

0: 姜就能够中和掉它的这个寒性，而且生姜您加的时候可以把皮儿去掉，因为生姜的皮儿有点清热作用，生姜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姜片儿呀、或者姜丝儿，其实它有很好的温中散寒的作用。您觉得，哎呀，我怕凉，怕说我本来脾胃寒，你一清暑会不会让我拉肚子？一个是可以把这芦根减量，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加一片生姜一起泡，哎，它就啊既能清余暑的这个暑热，同时也不凉，也不会让您拉肚子了。
1: 是的，这也是自己在家里可以 DIY 的专属代茶饮啊。当然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有提到、哎，想让我们分享分享在这个立秋时节可以自己在家 DIY 的代茶饮、或者说一些汤羹等等、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下期再见。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立秋养生核心在养收，天地阳气开始收敛沉降，是夏秋转换的关键节点，养生需顺应天时，从夏季的养阳发散逐步转向收敛闭藏。

0: 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3: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4: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3: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4: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5: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后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暑运首月首都机场旅客量环比增幅超18%，北京多部门联合召开安全隐患突出货运企业通报约谈会。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第一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2026年暑运首月，首都机场旅客量快速增长，7月旅客吞吐量环比增幅超过18%，同比增幅达到12%，日均旅客量超过22万人次，高峰日突破24万人次。得益于免签及入境游政策的大力带动，7月首都机场国际及地区旅客量达176.2万人次，同比增幅达到13%。首都机场国际国内多个热门旅游航点的客流都大幅上涨。再来关注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北京市应急局今天下午联合召开通报约谈。

0: 医学计算来协同。冯宝运表示，这正是比赛最值得关注的技术看点。
1: 双方机器人呢，比的呢是迅速的这个反应能力跟地面的这种摩擦力。通过改变运动的这个角度来增加摩擦力。我们要求机器人的鞋底儿不能有倒刺，因为赛道是胶皮的，它不能往胶皮里面扎。
0: 关于判罚标准，冯宝运强调，机器人一旦出了赛道，将直接判负。
1: 人类拔河出赛道了算犯规，那么机器人出赛道了，对周边会有一些个这个伤害，或者是把控性不够。所以呢，我们就只要机器人出了赛道了，我们就一定是要判他负的。
0: 冯宝运最后表示，拔河虽然是一项趣味性极强的赛项，但它承载的技术探索远不止于赛场。
1: 通过这个几何的这种运算产生的这个利益究竟是多大，它能够应用到工作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场景上，把这些推算过去。
2: 天气方面，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气温实况，今天13:40，北京市南郊观象台气温35.5摄氏度，相对湿度54%，体感温度已经升到40.1摄氏度。当前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8月5号到7号，北京平原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闷热天气持续，提醒老人、婴幼儿、慢性病及心脑血管人群减少午后外出，户外工作及时补水遮阳，避免长时间露天作业。午后局地多对流降雨，雷雨时段伴随短时大风，降雨后路面湿滑，出行减速慢行，远离大树、广告牌等高处构筑物。近期北京市应急局会同市相关部门对8月份北京地区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分析，经综合判断，8月份北京市处于自然灾害高发期，需要重点关注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和高温风险。气象方面，8月份预计北京市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高，大风、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较为频繁，风雹灾害容易导致树木倒伏、危墙倒塌、城市生命线中断、农作物受损减产，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本月大部分地区土壤伤情偏湿，部分地区基本饱和，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造成中小河道洪水、山洪、城市积水内涝等洪涝灾害的风险较高，要提升防御能力，做好防范应对准备。同时，北京市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需要关注降水、大风、人类活动等可能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灾害，可能发生的区域为山区交通沿线、房前屋后、部分景区、泥石流沟及采空区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
3: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4: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5: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6: 我点外卖吧。
5: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4: 然而，你是否？

0: 呵，跟你似的，没胸似的。两个女孩笑着闹着，声音就大了。队长在后面黑着脸，队列里面不许说话，你们两个还是棋手呢，军队子女就这素质。都不敢说话了，相互吐吐舌头，做个鬼脸走路。天亮了，长长的学员队伍走在山上，何小雨满脸是汗，刘芳芳也是呼哧带喘。何小雨打着旗子走得越来越不坚定，刘芳芳伸手，累了吧，旗给我。芳芳，我问你个问题。
1: 说呀。
0: 你大姨妈正常吗？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3个月强化训练你来过吗？
1: 还没呢。我上军校前，我妈跟我就说过这个，说女孩参军以后就有不正常的时期，生物钟被打乱了，训练也艰苦，还没适应这个生活节奏，适应以后就正常了。她在新兵连的时候啊，女兵们都是这样，有的2周就来一次，烦得要命，有的干脆3个月都不来。
0: 我的好像来了。
1: 不是真的吧？这个时候来呀？真是来了。
0: 何小雨脸色惨白，扶着旁边的树已经站不住了。刘芳芳往下看了一眼，尖叫了一声，冲向下面喊，
2: 小姨，
0: 你这个小家伙啊，就是让阿姨操心。方子君点了何小雨鼻子一下，自己身体不好就提前跟队长说嘛，何必搞成这样呢？何小雨嘟着嘴坐在病床上，
1: 我身体好着呢，都怪我妈。
0: 正在抹泪的林秋叶纳闷，
3: 怪我什么事儿啊？
1: 你干嘛把我生成女孩啊？我要不是女孩，不就没这么麻烦了吗？
0: 林秋叶哭笑不得，方子君和站在旁边的刘芳芳都忍俊不禁。林秋叶真是无奈了，
3: 哎，看看这孩子，这生男生女我说了算啊。
1: 那就怪爸爸。
0: 林秋月被噎住了，
3: 这孩子多大了，怎么说话没大没小的，也不觉得害臊。
1: 小雨，你醒了，我就回去了。
0: 刘芳芳忍住笑，把水果和牛奶放在他桌上。
1: 队长说让你多休息几天，你的军事成绩是全队最好的，

0: 一声妈都没喊，
1: 子呆住了。林秋叶哭得很伤心，粗呼哧带喘的刘小飞动作不果断，起立，站在队列尽头，冷眼看着他们的队长高喊。学员们敏捷地从泥潭子里起身，重新站成面对面的两排。张雷看着面前的刘小飞，脸上带着笑意，而刘小飞则怒视着他。开始，杀！张雷的声音从嗓子眼里爆发出来。与此同时，右手已经跟风一样地锁住了刘小飞的脖子，脚下一个绊子，刘小飞猝然倒地，真的被摔着了。张雷的右掌带着风声，在他的喉咙上面也是戛然而止。刘小飞脸上浮现笑意，你是比我狠啊？稳准狠，格斗的要诀，张雷笑着说。
2: 报告。
1: 一个战士跑过来敬礼，
2: 队长，17队刘小飞电话，是军区总机转来的，说是他亲戚。
3: 知道了。
1: 队长还礼，转向队列。
3: 刘小飞，到。
1: 刘小飞从泥地里爬起来，满脸都是冤枉。
2: 我不管你亲戚在军区什么位置，以后训练时间不准来电话。滚过去，接电话，然后再滚回来，做100个俯卧撑。
3: 是。
1: 刘小飞郁闷地回答，心想，我什么时候在军区有亲戚了？他也不敢多说，急忙跟着警通连的战士跑步过去接电话。泥手在屋檐下的雨水呼啦啦涮涮，他就进了办公室，拿起电话。
2: 喂，我是刘小飞，请问哪位啊？
1: 林秋叶抽泣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0: 小飞啊，我是你林阿姨。
1: 刘小飞一懵，啊，
0: 阿姨，您找我？
1: 林秋叶压抑着哭声。
0: 对，我找你，小雨病了。
1: 刘小飞马上急了。
0: 啊？什么病？严重吗？他怎么样了？
1: 阿姨没法跟你说，不严重，你别担心。他现在在军区总医院妇产科病房103。
0: 明天周末，你能来看看他吗？他一直惦记你。
1: 刘小飞头大了。
0: 妇产科？
1: 刘小飞跑回训练场，队列已经散了，都在屋檐下避雨，脱下衣服拧。他也没犹豫，就在泥潭子里面前扑，开始做俯卧撑。
0: 87，88。
1: 刘小飞脸红脖子粗，看见有人蹲在旁边，张雷看他，我说，你那么激动干什么？你这么卖命，队长早找地方抽烟去了。哎，歇会儿，歇会儿。刘小飞一下子栽到了泥潭子里，脸周围的泥潭子开始冒泡，好一会儿他才疲惫地转过身，让雨水冲刷自己的脸。张雷问，怎么了？家里出事了？刘小飞突然问。张雷，我问你个问题啊，这亲嘴儿能怀孕吗？
2: 张雷一愣，扑哧一下喷了。
1: 我靠，看你小子挺老实的，怎么问这个呀？刘小飞很纳闷，我女朋友住院了，妇产科，我跟她没那什么呀。
2: 没那什么呀？
1: 买点红枣去看看他，女人在妇产科不一定都是怀孕，
2: 这你都不懂，
1: 那是怎么回事？
2: 哎，我说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你女朋友不是在军医大学吗？啊，军校所有专业入学都得有3个月的强化军事训练，她肯定不适应。
1: 啊，没事儿，我们空降军女子跳伞队啊，跟我们侦察大队是隔壁，每年来新兵都有这种情况。刘小飞还是不明白，什么情况啊？
2: 靠，还得我给你上课呀。
1: 张雷无奈了，蹲下在刘小飞的耳边低语了几句。
2: 月经不调？什么意思？
1: 张雷痛心极

0: 手，在想怎么解释，偏头一看就指着走过来的队长，哎，队长来了，你问他吧，他什么都懂。刘小飞爬起来就跑向队长，张雷急了，
1: 我靠，你真去啊，回来回来。
0: 哎呦我的妈呀，真去了。
2: 哎，没我什么事啊，我冤枉。
0: 他起身兔子一样跑进在屋檐下拧衣服的学员中间。刘小飞敬礼，声音掷地有
2: 我有问题想请教您。
0: 讲。队长在雨中背着手很严肃，刘小飞还是那么大的声音，
2: 请问队长，什么是月经不调？
0: 队长一愣，不调。军用雷走下来，陆院医务所长在车上冲着他们挥手，
3: 张雷啊，我回家看看啊，下午5点我在门口等你们，别给误了。
2: 误不了嘛，叔叔，伞兵的时间观念是最强的，您比我清楚。
3: 哼，臭小子，电话里边替我问你爸爸好啊，开车。
0: 刘小飞看着远去的救护车还没反应过来，
3: 你这么有本事啊，医务所长都听你调遣。
0: 我老子的老部下，当年是我老子把他从连队卫生员送到军医大学进修的，不然早回农村当赤脚医生了，这点面子他是肯给的。张雷说着从兜里拿出墨镜戴上，
3: 怎么样，帅不帅？
0: 刘小飞纳闷，你戴墨镜干嘛呀？来女兵成灾的军区总医院，怎么能不戴墨镜呢？咱们侦察兵啊，就得特别点儿，才能引起女兵注意。
3: 你小子花我肠子还不少，要不我能给你整喽。
0: 张雷追着小飞走，
2: 哎，
0: 我没故意整你啊，你非要去找队长问的吗？我让你丢丑一次啊，现在让你来看女朋友了，扯平了，以后这事儿啊别提了。两个红牌学员就这么一路打听，晃着进了妇产科的住院区。进了妇产科住院区才觉得傻了眼，来来往往的都是女干部和女兵，病人也都是女性，年龄就不一定了，换了谁谁都傻眼，何况两个军校一年级的毛孩子。他们精黑消瘦的脸，绿色的军装和红色的肩章，再加上张雷戴着的一副大墨镜，在这里非常打眼，一进走廊就被很多双眼睛注意到了。妇产科的住院区走进两个20还没出头的男学员，这是一种比较少见的风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手足无措。正在巡视病房的方子君看见了，走过来没好气的，
4: 哎，找谁呀、啊？走错了吧？
3: 没错。
0: 刘小飞都有点结巴了，
3: 我来看人。
4: 看谁呀、啊？登记了没有就进来，这儿是妇产科。
0: 方子君就插着兜说，
4: 出去看清楚再进来。
0: 刘小飞和张雷都给噎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来。病房里面，何小雨正跟一个女兵病人学打毛线手套，听见楼道里的声音就下意识地站起来，毛线球子咕噜噜地滚到地下。那个年纪比她大一些的女兵就问，
4: 怎么了小雨？
3: 她来了。
0: 何小雨拔腿就出去，毛线缠在腿上也顾不上，径直往外跑。
4: 女兵在后面喊，
5: 哎，小雨小雨，线！
0: 这时候何小雨哪儿还顾得上什么线不线的，带着线就往外跑，红色的细细毛线就那么着一直拖在他的脚下。于是在楼道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穿着宽松的病号服的短发女孩在跑，她的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红色毛线，红红的细细的毛线，一直到他跑到变傻了的刘小飞面前，那条毛线还拖在他的身后。刘小飞看着脸红扑扑的小雨。

0: 张大嘴说不出话了。小雨看了他半天，然后就伸手掐刘小飞。
1: 死人，你还知道来看我呀？
0: 刘小飞哎呦叫了一声，张雷就乐了，对着方子君说，
2: 同志，我们没走错地方吧？
0: 方子君也扑哧乐了，
2: 早说你们找小雨啊，你们哪个是刘小飞啊？
0: 张雷开玩笑说，我不是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看还看不出来吗？
2: 就你那样也不能是我们小雨的男朋友，跟楼道里戴墨镜跟流氓似的。
0: 方子君笑，转向刘小飞，
2: 你是刘小飞啊？
0: 被掐得呲牙咧嘴的刘小飞赶紧点头，
2: 对，是我，我是小雨的姐姐，我受阿姨之命专门来审查你。
0: 他调皮地眨眨眼，刘小飞紧张了，
2: 姐姐？这小雨什么时候有个姐姐呀？
0: 何小雨抱住方子君，
2: 这是我亲姐姐，你还不赶快叫姐？姐。
0: 刘小飞硬着头皮喊，
2: 得了，不难为你了，我叫方子君，你叫我子君姐就行。
0: 方子君乐不可支，
2: 小雨的父母啊，是我干爹干妈。
0: 张雷笑着伸出手，我是张雷，陆军侦察系学员，小飞的同学，也是他的下铺。
2: 切，一个红牌，人不大，倒惦记着跟军医院多认识几个人了。
0: 方子君笑着白了他一眼，张雷也没什么不好意思，人之常情嘛，我在部队的时候就惦记着往军医院跑，不过这次我可是陪小飞来的啊。方子君调侃地说，随即伸出手，
2: 看出来了，老油子了，我叫方子君，军区总医院妇产科大夫。何小雨眨眨眼，拉住小飞的手，哎，你别傻站着呀，找个地方坐下说话。
1: 这个医院有什么好做的？
0: 方子君就说，
2: 要不这样，
0: 他小声对何小雨耳语几句，何小雨就狂点头，
1: 好啊好啊，在这儿待着早把我憋坏了，我这就去。
2: 赶紧啊，哎，我的便装在办公室的衣柜里，你随便穿，
1: 别让主任看见。
2: 知道了，别忘了，我是狼牙特种侦察大队大队长的女儿。
0: 何小雨甩下来一句，掉头跑了。张雷吃了一惊，
2: 她是何志军的女儿？
1: 是啊。
2: 怎么了？小飞没告诉你？
0: 刘小飞摸摸脑袋，
2: 没好意思说，就告诉他我是来看我女朋友。
0: 张雷感叹了一句，
2: 没事儿，原来是名将之后啊。
0: 方子君有点诧异，
2: 我干爹这么有名啊？
0: 戴着墨镜的张雷不说话，拿出自己的钱包打开来，在应该放女孩相片的地方是一张两个人的合影，中间是侦察大队时代的何志军，戴着蒙着迷彩布的钢盔，眼中露出一股鸟气，照片上有硝烟和已经褪色的血迹，旁边是一个年轻的穿着迷彩服的战士，与张雷绝对酷似。
2: 方子君一愣，脸一下子白了。
3: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6: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5: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6: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5: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8: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9: UFO 打哪儿来？
8: 恐龙为何灭绝？
9: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10: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1: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不会陌生，这就是电视剧《包青天》的主题曲。从古至今，包拯在人们心目当中都是一位独一无二的清官好官，而关于他的故事民间也流传甚多。但是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就要跟您一同走进真实的包青天。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说起包拯，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头顶那个与众不同的月牙。传说包拯小的时候，二嫂怕他长大分家产，便骗了他到井边玩耍，冷不防把包拯推进了井里。幸好这是一口枯井，包拯落到井底竟然没有摔伤，而且忽然之间眼前一团光亮，他拾起来仔细的观看，原来是一面月牙形的古镜。这时光滑明亮的镜面映现出了二哥二嫂屡次谋害他的情景。现在两个人正得意忘形的在房子当中饮酒庆贺，包拯知道这是一面奇异的宝镜，于是珍贵地把它贴在了额头上。说来也奇怪，这面宝镜再也取不下来了，竟然长在了包拯的脑门上。以后包拯当上了开封知府，就凭借这块宝镜，夜断阴，日断阳，明察秋毫，查清了无数的疑难案件，为老百姓伸张正义。而包拯临死时怕后人贪赃枉法残害良民，就从脑门上摘下了这面宝镜，命人悄悄地选。

0: 而是指他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包拯少有孝行，文于乡里，晚有直节，住在朝廷，应当给他以更合适和更恰当的官职。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经刻苦读书，所以在他29岁那年，终于考中了进士的甲科。按照宋朝的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了。包拯呢，先是被派到了建昌县任职，但是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去安徽，在河州做了一名官员。但是包拯的父母希望儿子能留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官回家，在家中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为止。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了家乡人们的一致称道。近年来，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着篆书“送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12个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历尽孝道的见证。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父母的领地，到天长县任了一名知县。而这个时候，包拯已经是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人。康定元年，包拯又出任了端州知府。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做端砚，而这端砚每年都得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老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的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要过一方端砚。或许啊，由于包拯的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所赏识，所以朝廷就在庆历3年将包拯调到了开封府。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这个官虽然没有太多的实权，但对于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廷大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的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出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诸多的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过契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 从古到今，包拯在人们心目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清官好官。而关于他的故事，民间也流传着很多。但是，历史上的包拯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迷幻时空带您一同走进历史上真实的包青天。
0: 庆历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的户口和粮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呢，包拯先后担任了京东、陕西、河北的转运使，转运使是负责一路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2年之后，包拯被召回了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还曾经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经到陕西解决运城的盐业问题。在河北，包拯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包拯改革了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得包拯在黄埔2年被擢升为天章阁的待制知谏院。天章阁啊，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无权，包拯呢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一种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的重要。谏官的任务就是向皇帝进谏朝廷的弊端，他可以设

及朝政的方方面面。而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的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泸州、池州和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才回到了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全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的重臣，而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个时候已经是夕阳西下。嘉祜七年的5月25日，包拯病死在了开封。宋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赠谥孝肃。所以包

吾是子孙世患，有犯臧者，非吾子若孙也。包拯的事迹长期流传于民间，形成了丰富的传说。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而这个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青天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而这种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情，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首先，包拯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也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的面前他也是直言不讳，他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情，包拯曾经冒死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的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我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的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耿之言，故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惧而责之呢？包拯总算是遇上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否则恐怕包拯早已经人头落地好几回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的气概，使得当时的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包拯天资翘直，忠直的包拯有的时候甚至会不顾有关的规定和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者其他的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倒是不赞成包拯的这种做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循守旧无所事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像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一定的好处，至于和方式方法那倒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的要职。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和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是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他却能够虚心接受，所以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避，此人所难也。其次，包拯是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简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以及生活习惯也跟普通的老百姓差不多。包拯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的墙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世患，有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末之后不得葬于大冢之中，不从武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这样做，那么他就不能算是包家的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的祖坟。这个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一族之力的高尚情操，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的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泸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做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自己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仍然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同样是执法如山。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振，而包拯死后他的威名更是传播四方。有一个官员是少数民族，归故了宋朝，那这个官员对宋神宗说，他听说包拯是一位忠臣，他说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改姓名为包顺。汉
还有一个故事，说边境。

0: 的士兵抢了一位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但是士兵不信。后来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装模作样的折腾了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十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刻就将那位妇女放了。由此可以看出包拯在当时的人们心目当中的崇高地位。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包拯在开封府任职的时候，曾经做出过这样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和刁难。您别以为这是一件小事儿，无论从有助于百姓申冤这个方面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来讲，这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项改革在咱们国家的法律史上既有一定的地位和作用，又有着进步意义。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已经用一根既得利益的特权的绳索把官僚啊、贵族啊、豪绅和恶霸们联系在了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联手，闻者皆惮之。在这里我们给大家再举一个突出的例子，说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这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住着，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的时候，天降大雨，河水泛滥，淹没了街道，使许多平民百姓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色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把堤坝内的水面据为己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成了一片，成了水上花园。因此要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把这些堤坝挖掉，挖掉堤坝，冲走这些水上花园，贵族们能答应吗？包拯画了地图，拿起了相关的证据，下令直接将所有的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位高权重，告到了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了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了水上花园，而这样惠民河的疏通工程也就终于完工了。宋仁宗呢，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为这些皇亲贵戚们再说话了。其实早在天长县的时候，包拯就处理过一件偷牛的案子。说有一个无赖把农家的牛舌割掉，农民告到了官府，包拯对那位农民说，你回家把牛宰杀着吃了。那位农民真的回家就把牛杀了。而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个无赖就告到了县里，控告那位农民杀牛。包拯大怒，立即审问那个无赖，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无赖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惊，你包拯怎么知道是我做的案呢？其实包拯是依照推理法做出的判断，既然有人要害别人，那么别人犯法，那个人一定要趁机告状，所以包拯叫农民干脆直接把牛杀掉，以引诱割牛舌者前来告状。包拯在出任监察御史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件怪事儿。转运使王奎向皇帝告状，告的是陈州的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多收钱粮。 而在当时的人的心目当中，任宗师这个人廉洁，王奎则是贪杯，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呢？所以要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奎的权势，不愿意前往。而包拯呢，为了弄清事实的真相，为民除害，毅然决然地来到了陈州。经过调查，并且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包拯回到了首都，向皇帝报告，向农民任意搜刮，引起农民不满与无法生活的正是王奎。包拯要求把王奎撤职，将多收的钱粮还给农民。戏曲陈州放粮就是依据包拯的这个事迹加以渲染和虚构而成的。传说当中的包拯最辉煌的功绩，应当说是审出了发生在宫中的一件大案，确切的说是发生在后宫，那就是狸猫换太子案，替仁宗皇帝找回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三侠五义这部小说当中用了好几个回目大肆渲染了这件事情。而当时刘妃和李妃都身怀有孕，很显然谁生了儿子谁就有可能被立为正宫。刘妃久怀嫉妒之心，唯恐李妃生了儿子被立为皇后，于是呢，她就跟宫中的总管郭槐定计，在接生婆尤氏的配合之下，趁着李妃分娩的时候，由于血晕而不省人事之际，将一狸猫剥去了毛皮，血淋淋光油油地换走了刚刚出世的太子。刘妃命令宫女扣珠勒死太子，但是扣珠于心不忍，就暗中把太子交付给了宦官陈琳。陈琳呢，把太子装在提盒当中送至南清宫抚养。再说宋真宗看到被剥了皮的狸猫，以为李妃产下了一妖孽，于是将李妃贬入了冷宫。不久刘妃临产生下了儿子，被立为了太子，刘妃也被册立为皇后。谁知道就在六年之后，刘后之子病妖。当刘后得知李妃生的儿子没有死的时候，又把他收来抚养，并让他补了太子之缺。有一天，太子在寒宫与他的生母李妃见了面，母子天性，两人都面带泪痕。刘后得知后拷问寇珠，寇珠含恨而死。此后刘后在真宗面前进谗言，真宗下旨将李妃赐死。小太监于忠情愿替李妃殉难，放出了李妃，而另外一位太监秦凤把李妃接出，送往了陈州，秦凤也自焚而亡。李妃在陈州无法生活，只落得住破窑靠乞讨为生。幸亏包拯在陈州放粮，得知了事实的真相，与李妃假认作是母子，把李妃带回了开封。此时宋真宗早已经亡去，李妃的儿子已经做了皇帝，史称宋仁宗。包拯又趁进宫向仁宗嫡皇后贺寿之际，把李妃带进了宫中，李妃才得以和自己的亲生儿子仁宗见面，并且道出了事情的真相。后来包公又设计让陈琳供出了真相，已经做了太后的刘氏得知阴谋败露，惊厥而死。由于包拯在这个案件当中立了大功，被仁宗认为首相。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老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青天，甚至有人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历史上的包拯为民请命一生，将永远值得人们去怀念。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到这儿就该结束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这创意不行，
5: 方案拿回去重写，
6: 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4: 你看看人家，
6: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7: 生活
5: 总有沮丧的时刻。
7: 我已经尽全力了，
8: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9: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10: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9: 这样真的值得吗？
11: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7: 我已经尽全力了，
12: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9: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2: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9: 这样真的值得。
5: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接下来第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八月份北京处于自然灾害高发期。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2: 集中供冷在北京可行吗？新闻广播记者为您调查。
3: 北京市发布第一个地下空间专项规划，计划到2035年建成立体式宜居之城。
2: 秋季学期开始，全国小学、初中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
3: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自动驾驶的安全底线来了。
2: SpaceX 火箭残骸今天撞击月球，形成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造陨石坑。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王工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王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4: 好的。今天呢，北京受副热带高压的暖气团控制，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观望台的最高气温呢是达到了36.3度，明后两天呢是高温闷热天气持续。气象台呢在上午9点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的预警信号。具体来看呢，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6度左右，最小相对湿度呢是45%，就是晴晒加高温闷热。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26-27度，最大相对湿度呢在90%左右，湿度很大，是高湿闷热的天气。夜间，七号白天呢是云量增多，最高气温呢也还在35度左右，所以呢这次高温闷热天气呢是持续时间比较长的，总共是3天，很容易造成中暑，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尤其在中午前后的高温时段呢，建议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4: 好，再见。
2: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傍晚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3: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级别3级，属于轻度污染。
2: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你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八月北京处于自然灾害高发期。
2: 近期北京市应急局会同市相关单位对今年八月份北京地区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八月份北京处于自然灾害高发期，预计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高，需要重点关注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和高温风险。
3: 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专家齐书文高级工程师提醒，七下八上是北方地区的防汛关键期，大家出行前要提前查看天气预报，降雨期间城区出行要注意远离已经积水的下凹立交桥、涵洞等低洼路段，山区出行要注意远离山洪沟道口以及临水临崖路段，要及时关注灾害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措施，保护自身和家人安全。
2: 八月以来，北京持续高温高湿，今天京城的热力再次升级。截至今天下午三点，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了36.3摄氏度。今年夏天，北京的高温日又多了一天，累计达到了7天。网友直呼，这种天气出门真的需要勇气。
3: 那今年夏天北京的7个高温日分别出现在5月30号、7月3号、7月15号、8月1号、8月2号、8月3号和8月5号。
2: 今天的正午时段，记者用红外线的测温仪测量了朝阳区的地面温度，测温数值达到了46摄氏度。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气温实况，今天下午1点45分，北京市观象台的气温是35.5摄氏度，相对湿度达到了54%，体感温度是40.1摄氏度。
3: 另外，截至今天下午2点，全市最高气温出现在朝阳区的18里店站，达到38.4摄氏度。
2: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到8月7号，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6点，本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摄氏度左右，请注意防范。
3: 北京市应急办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防暑降温，提前做好安全防范，减少室外高温暴露和高温时段外出，避免过度体力消耗。老弱病幼人群要采取必要的防护降温措施，减少使用室内不必要的容易产生热量的电器，调节饮食，及时饮水，出现中暑症状及时用药就医。确实因为工作需要，在高温露天环境下作业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合理安排作业时间。
2: 根据我国的气象行业标准，当一天的最高气温达到或者是超过了35摄氏度时，就是高温天气。连续3天以上的高温天气呢，就是高温热浪。高温预警分为3级，黄色预警对应连续3天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24小时内气温上升到37摄氏度以上，那么红色预警呢，则是24小时之内气温上升到了40摄氏度以上。
3: 在高温天气下，人体体温调节系统开始承受较大压力，高温天气有带来中暑的风险，同时可能带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消化道方面的疾病，公众应当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进行室外作业和户外运动，居家的时候需要合理使用空调来调控室温，搭配遮阳帘遮挡直晒阳光，保持室内凉爽。
2: 气象专家提醒，高温天气容易引起中暑，但是中暑不只和高温有关，大家要消除中暑方面的一些认识误区。
3: 近年来，华北等地的湿度加大，湿度的杀伤力不容小觑。在湿度大没有风的情况下，人体汗液无法蒸发，热量堆积，即使气温没有达到35摄氏度，体感温度也能达到40摄氏度以上，容易中暑。
2: 当前北京高温高湿的天气持续，体感闷热不适，藿香正气是人人都适用吗？灌冰水能防暑吗？一旦出现中暑，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新闻广播记者川子专访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5: 最近北京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当空气湿度大时，汗液难以蒸发，散热效率急剧下降，如果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极易中暑。但不要以为中暑只是户外专属，即使在室内，如果紧闭门窗不开空调，闷热环境同样会导致居家中暑。北京急救中心急救培训科主任医师陈志提醒，
6: 其实室内也是夏天中暑的一个高发场所，特别是屋内的温度啊，已经是非常高了，非常闷了，湿度很大，这个时候呢，他又不愿意开空调，就容易发生中暑。
5: 中暑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连续发展过程，医学上将其精确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重症中暑又包括热痉挛、热衰竭与热射病，热射病最为凶险，并非突然发生，只要出现中暑早期信号就必须立即行动。科学的现场急救是防止早期中暑恶化为热射病的关键。陈志提示，一旦身边有人出现中暑症状，应做到4步：移、降、补、送。
6: 所谓移呢，就是迅速把患者移到通风凉爽、温度低的地方。第二个字呢叫降，找到一些矿泉水啊，从头到脚浇在患者的身上，他身上的衣服不需要脱，因为这些衣服啊可以锁住水分，更好地发挥这个水的降温作用。我们可以选择大的电风扇，把它调到最高档，有水以后再用强力的吹风为患者呢进行这个吹风。第三个呢就是补， 就是补充患者的水分，不要只给患者喝纯净水或者是这种普通的矿泉水，因为他们的电解质啊都很少。那么我们可以给患者呢喝一些专用的运动饮料，它的钠要在0.9%左右，可以呢在补水的同时也给患者呢补充电解质。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给患者呢补充像牛奶啊、蔬菜汁啊、果汁啊，或者是凉的奶茶呀，这些它的电解质都比较多。第四个字呢就是送，严重中暑的患者我们呢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送到能够进行治疗的这个医院。
5: 不少人将藿香正气水当作防暑万能药，但陈志指出，藿香正气水并不是任何情况都适用。
6: 藿香正气水啊，并不是一个轻症中暑甚至重症中暑的有效的治疗药物。过分的依赖某一种中成药，没有去这个正确就医，反而会延误中暑的最佳的抢救时间。
3: 最近江苏徐州试点集中供冷引发全网热议，很多北京市民好奇这套供冷系统到底是什么模式，能不能复制到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采访了多位专家为您解读，来听报道。
7: 这次引发热议的徐州集中供冷模式主要依托本地煤矿关停后井下常年恒定19摄氏度的沆道积水作为天然绿色冷源，再通过供暖管网送冷入户，形成了一套管两季用的模式。不过北京市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小壮指出，徐州的案例具有特殊性。
8: 第一个它挨着这个矿井自然的资源，第二个呢它又是地暖，这是限制性的这种条件。
7: 北京拥有全国城市中规模最大的集中供热管网系统，城区集中供暖覆盖率接近90%。这套管网在夏季闲置，能否实现冬管夏用呢？原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总规划师何建清认为，
9: 它那些连接件啊、阀门都是铜，包括铝熔焊，冷水就跟咱们自来水的机理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对管道的特殊要求，只要能供热，对供冷，我个人啊是没有问题的。
7: 不过，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郝学军指出，北京能否集中供冷，关键其实并不取决于管道本身，而在于这套庞大系统的首尾两端。从源头来说，将体量巨大的地下水转化成低温冷源水成本较高。
10: 北京也有地下水资源，我们抽上来可以用，就任何的水我都可以从水里面提取冷量。但是这些资源就是严格保护的，不能污染地下水。如果说没有足够的免费冷源，纯粹靠电制冷，用这个热泵技术，中间加了一些管网，然后它的运行费用呢，不比现在的低，甚至可能还要比现在高。
7: 在末端入户环节也面临一些实际问题，比如外热内冷会导致管道外部结露，必须配备除湿系统。同时入户设备改造、硬件系统升级不仅会推高供冷成本，还要考虑市民的接受度。
10: 分体空调，我家里边想开我就开，不想开我就不开。如果改用了这个集中空调，人家是不是愿意装？我都装修好了，你再给我改的管道，而且还可能要改地暖，这个改造量很大，投资也很高，有一户不同意你还不好装。
7: 此外，北规院洪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常务副院长张铁军指出，由于每个家庭对纳凉的空间时间都有较大差异，集中供冷无法灵活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反而会因庞杂的管道而导致冷损耗过多，造成能源浪费。
11: 住宅呢它比较分散，每个楼栋送的集中的供冷管道呢能量损耗特别大，感觉上这个是不太合理的。
7: 如此一来，集中供冷反而没空调制冷来的经济实用。资深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以经济最优原则给记者算了笔账。
12: 预加冷预降温它还是要付出成本，可能一个月一平方米就得几块钱，这样的话100平方米的房子可能几个月下来也得2-3千块钱。那我家里用空调，我白天上班啊，就周末在家开一下，晚上偶尔开一下，我用不了2-3千块钱啊。
7: 记者查询发现，目前北京的确有小规模试点集中供冷，不过集中于新建大型商圈和产业园区，比如中关村西区、丽泽商务区等。就拿通州侨商中心来说，其写字楼每平米供冷费用58元，底商则高达114元，即便不用冷仍要缴纳30%的基础费，周末夜间加班还需额外付费，粗略估算每年供冷季的费用至少数十万元，普通居民确实难以承受。更重要的是，集中供冷在体感上也并没有想象中美好。
12: 冬天的时候集中供暖，你穿个拖鞋踩在地板上，脚是暖乎乎的，这种人比较舒适， 你身上有很多汗的情况下，就是你的脚先比较冰凉，那这种是一种很奇怪的制冷方式，这个其实是比空调要难受的，也不利于人体健康。
7: 不过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郝学军也强调，集中供冷在北京住宅领域并非完全不可，目前改造技术已经足够成熟，未来更多高品质新建住宅做好源头规划也是一种可行的发展方向。
3: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秋季学期开始，全国小学初中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 SpaceX 火箭残骸今天撞击地球，形成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造陨石坑。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13: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4: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3: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4: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3: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清睿翟汉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近日印发《北京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2025年至2035年》，现在已经全面实施。这是本市第一个市域层面的地下空间专项规划，将统筹地上地下发展，助力首都建立立体宜居城市。
3: 规划明确了发展目标，到2035年建成多维安全高效便捷的立体宜居城市，为2050年打造全球有影响力的立体城市典范打下基础。
2: 安全是本次规划的重要底线，规划科学划定了禁止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适宜建设区三类安全管控分区，合理避让各类灾害风险区域，建立地下综合防灾系统，统筹以人防工程为代表的各类地下安全设施，补充完善城市应急避难场所体系，同时还加强了地下水位的变化应对，建立地下水位动态监测网络。
3: 按照规划，市域地下空间将形成7廊2环城网、4层20片多节点整体布局，竖向分4层分层开发，近期优先开发0到30米的浅层空间，同时按核心区、中心城区、副中心、生态涵养区分圈层差异化开发，同步强化京津冀地下能源防灾协同。
2: 本市还将强化地下空间的互联互通，推动北京商务中心区等重点功能区、王府井等商圈的地下空间便捷联系，强化8站2场重要轨道交通站点的立体高效交通接驳，推进老旧管线改造、综合管廊与地下停车场建设，依托下沉广场、地下综合体植入商业、文旅等便民功能，提升地下空间的使用体验，同步推广智能建造技术。
3: 再来关注东六环外一条新的高速公路即将开工建设。最近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了东部发展带联络线京平高速至京哈高速施工和监理招标计划，这也意味着这条连接城市副中心与顺义的高速公路距离正式开工建设又近了一步。
2: 东部发展带联络线是一条纵贯北京东部的南北向高速公路，串联起了通州、顺义、密云等地区，向东能辐射带动河北廊坊北三线，还将衔接起京平高速、京秦高速、通烟高速、长通路、京哈高速等多条高速路和快速路，可以有效缓解6环路的交通压力。
3: 招标计划显示，东部发展带联络线京平高速至京哈高速项目跨顺义、通州两区，北起京平高速，南到京哈高速，全长大约25公里，按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
2: 今年5月，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公示的东部发展带联络线京平高速至京哈高速道路工程规划综合实施方案显示，这段道路内共有7处互通立交，可以与京平高速、京秦高速、通烟高速、厂通路、京哈高速等道路实现互通。
3: 根据规划，东部发展带联络线还将与位于城南地区的防黄驿联络线连通，真正构成一条覆盖东南部的快速连接道路。等到相关道路建设全都完成，项目南北两端分别与规划的防黄驿联络线京城高速相连，串联多条主要进出京通道，房山、大兴、亦庄、通州、顺义、怀柔、密云等多区之间将会拥有一条全新的快速连接道路，进一步缓解目前东六环、南六环的交通压力。
2: 再来关注一下铁路建设。自从7月1号开通以来，北京市郊铁路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到良乡段已经累计服务旅客213,000人次。在此期间，相关部门在换乘接驳、检票时间等多个方面持续优化服务，不断提升乘客的出行体验。我们来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6: 早晨7:04，市郊铁路副中心线 S105次列车准时从良乡站发出，作为西段发车时间和京亭车站最为合适和方便的车次，这趟列车的最高上座率已经达到了180%。坐着小火车去上班，正在成为沿线居民新的出行选择。两位乘客说：“
17: 更方便了，环境会更好了。另外的话呢，时刻表现在趟数更多了，然后我出来的时间会更灵活了，
18: 坐的也比较舒适，不像公交。”人那么多，那么拥挤，比公交站少嘛，时间节省了至少得30分钟嘛。
16: 今年7月1号，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开通，从良乡站和房山东站分别到达北京西站，最快仅需27分钟和23分钟。一个多月以来，线路客流量持续增加。北京市域铁路集团建设管理部副经理殷波介绍，
19: 开通首月呀，城市副中心线累计发送旅客21.3万人次，日均客流啊约6900人次。较上半年的日均增长近2倍，结合市民的诉求，我们将房山东站停止检票的时间调整为列车发车前的4分钟，后里村站调整为列车发车前的3分钟，在良乡站、房山东站、后里村站和衙门口4个车站的站台上加装了座椅、垃圾桶，提升旅客候车的环境。
16: 为增强线路吸引力，房山区聚焦良乡站和房山东站的运营需求，统筹道路和停车等多方面，不断提升接驳换乘服务。房山区城市管理委项目中心副主任吕游表示，
20: 房山东站这边新建的慢行接驳通道，良乡站建设了3条市政道路，梅园街道路改造新建梅花巷、梅花南巷通勤之路。停车设施方面，良乡站设置了机动车泊车位约100个，非机动车泊车位有大概700个，共享单车停放区大概有27处，房山东站设置机动车泊车位是60个，非机动车泊车位大概是800个。
16: 区交通部门同步调整了相关公交线路，站位设置尽量靠近两座新车站的站前广场，实现无缝衔接。房山区交通局旅客运输管理科科长丁旭说，
21: 优化调整了公交线路3条，精准对接2大铁路枢纽，配套停车场，推出每月300元通勤专属月卡，有效降低出行成本。下一步计划对 F83路、993路、951路3条公交增设房山东站停靠站位，全面覆盖房山城关、长阳、驼里、窦店、良乡和京良路沿线居住区，持续完善公交加铁路一体化出行体系。
3: 再来关注今年暑运的第一个月，首都机场旅客量快速增长，得益于免签和入境游政策的大力带动。七月，首都机场国际及地区旅客量达到176万2000人次，同比增幅达到13%。
2: 再来关注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精彩上演。目前赛事门票已经全面开始销售。
3: 潮票是赛事的官方票务总代理，境内观众可以通过潮票赛演微信小程序、抖音、遇见鸟巢、大麦、猫眼、票星球、红果子、看个比赛、京东娱乐票务、秀动以及携程旅行网、同程旅行、美团等官方合作平台购票。境外观众可以通过大麦国际渠道直接购票。
2: 从票价上来看，比赛日最低票价98元，开闭幕式的最低票价128元，并且设有多个票档可选。目前开幕式当中598元和128元两个票档已经售罄，双人套票和三人套票等组合票成为观众的热门之选。
1: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瑞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教育部最近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全国小学初中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2: 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和深化现有的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的变革，引领广大学生关注生产生活实际和科技发展前沿，大胆探索，引导学生成为问题提出者、方案设计者和问题解决者。
3: 指南要求4到9年级的学生每学期至少要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小学阶段要能观察身边的现象，提出可探究的科学问题，会做简单试验，能够设计制作简易作品，初中阶段要能基于真实情境提出假设，制定比较完整的探究方案，能运用多学科知识来解决问题。
2: 领航行动指南提供了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6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并附带了具有操作手册和课时的具体要求，帮助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动手创造。
3: 再来说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今天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第一次公开亮相。
2: 发布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到了飞行前的水平，已经转入恢复观察阶段，等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之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3: 神舟21号载人飞船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这次任务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一个热门话题，8月4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正式发布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新国标将会从明年的7月1号开始全面实施，这标志着我国 L3 级 L4 级自动驾驶终于有了统一的准入门槛。
3: 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和 L4 级自动驾驶系统的载客类和载货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要求车辆制造商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
2: 那么什么是强制性国家标准呢？今天我们节目组的记者采访了资深汽车媒体人鲍家祥，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解读。
0: 强制性标准呢，它要区别于什么呢？推荐性标准啊，推荐性标准是建议啊，车企呢可听可不听。强制性标准呢是法律底线啊，必须100%的执行，不达标呢就不允许生产，不允许上市销售啊，属于违规违法啊。那这次这个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 GB44721-2026 呢，是国内第一套专门管 L3 L4 高阶自动驾驶的硬性法规，2027年的7月1日起呢正式强制执行，所以呢它属于一个强制执行的国标。
3: L2 级、L3 级、L4 级自动驾驶分别是什么意思？自动驾驶和我们平时用的辅助驾驶有什么区别呢？鲍家祥也为我们做了解释。
0: 您可以这么理解，就是 L3 呢，它是在限定场景内，比如说封闭的高速啊、指定的快速路啊，或者说是有一些特定的场景，在这个场景内，实际上是可以啊，短暂的放松视线啊，不用一直握方向盘，车辆呢交给汽车自身去驾驶，但是 L2 的话呢，就是它始终是辅助驾驶，也就是说，您自己啊，驾驶员必须要手扶方向盘，眼看前方，脚要时刻在这个

0: 踏板上至少是虚搭吧，啊，您要自己对这个车辆负责。说的再白话一点的话呢，就是 L3 呢是车在特定情况下自己开，但是呢 L2 永远是车是帮助您去开，但是开车的人还是您自己啊，主要是这一点。但 L4 的话呢，它就是说啊，高度自动驾驶在固定场景下就是完全不用人来接管。比如说呢，像这种城市的无人网约车、园区的接驳车、矿区的无人车，啊，车里边呢，就算这个车内没人、没有方向盘，车辆也能自主去判断风险。
1: 说到自动驾驶，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那么这次发布的新国标对事故责任的划定有没有明确的规定呢？我们来听鲍家祥的介绍。
0: 有的，这次这个新国标最大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亮点啊，就是它划分了 L3、L4。这个自动驾驶场景下的责权划分，那原来大家在想这个到底，尤其是 L3 这种状况哈，它是怎么去分的？因为 L3 不是一个完全自动驾驶，它是一个部分场景的自动驾驶。这次国家也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法，就是如果说这个车辆在开启了自动驾驶，在它的正常的划定的 L3 能够使用的场景内，如果你的这个自动驾驶开启了，而且呢，出现了问题，那绝对责任是由这个车企来负责的。那这个就跟之前呢有一些模糊的说法是形成一个区别，那就是由车企来负责，而不是说交给保险或者交给其他的。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它做了一个非常细化的划分。如果说出现了情况需要退出，如果车辆已经提示了驾驶员啊，你需要接管，但这个时候啊出现了问题，那就是由驾驶员来负责了。等于他提出了另外一个场景，就是车辆已经提出了接管需求，然后呢，驾驶员需要接管的过程当中，啊，如果驾驶员没接管，或者说即使你接管了也出了问题，那还是由人来负责。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场景。但同时呢，他还提了一点呢，就是车辆啊向驾驶员提出接管需求，他至少要提前于危险情况出现10秒以上啊，最少也要10秒。那这个呢，也是第三个啊，我觉得它规定的非常明确的点。所以呢，这三点来讲的话，我觉得在这次强制国标里边是把我们的，尤其是 L3 级自动驾驶，它把这个责权的分配啊，其实做的是比较清楚的。
2: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一标准的出台意味着什么？大家买车的时候如何来区分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呢？鲍家祥为我们做了说明。
0: 我觉得有四大好处吧。第一个呢，这种高阶的智能驾驶呢，它的安全性是有大幅的兜底的，所有 L3、L4 车型呢，必须经过统一的，严苛的仿真测试、场地测试和道路实测。如果说这些你没有都进行测试的话，那它是不能够实现我们的这种安全目标的。那这样的话，它就要被禁止上市。所以呢，它可以这样的国标出台以后呢，它要淘汰这种不达标的技术啊。而且呢，有很多企业现在是靠堆传感器拼参数啊，就匆忙的上产品。但实际上呢，你参数到了，不代表它的实际表现能够达到真正的这种就是 L3、L4 的要求。所以国家把标准放在这儿了，就是一道统一的线啊，你能够达标，你可以上市；达不了标准，你就不能上市。这是第一点好处。第二个的话呢，能够让消费者呢告别文字营销的陷阱了。现在有太多的车企都在滥用什么准 L3、L2.9 啊、L2.99 啊、L2.5 啊，甚至全自动智驾呀，这些非常模糊的词汇啊。那国家的国标白纸黑字写的非常清楚，你要么就是 L3，要么就是 L4，要么就是 L2，不存在2.5、2.99。这些都不存在，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消费者就可以更明确买车的时候，你就去看它到底是 L3 还是 L2 还是 L4 啊。当然，现在 L4 可能我们买不了，L3 现在目前市场上也没有啊。咱们一般的消费者可以买到的产品，但是到明年的7月1号，这个法规落地之后，我相信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产品会出现。但是呢，有产品出现的时候啊，消费者就可要擦亮眼睛，因为我们的国标非常明确啊，你是 L3 就是 L3，是 L2 就是 L2。第三点的话呢，我觉得风险更可控，它明确了这个新国标明确了人机交接的规则，系统什么时候需要你接管，给你多久的反应时间，全部都有硬性的标准，不会出现毫无预警的突然失效的情况。第四点呢是维权更加简单了，因为 L3 场景内的智驾故障肇事，车主不用单独啊自己去扛全部的损失，可以直接向车企追责，车企呢它的这种 啊，如果说遇到了问题，那到底是车企的责任还是消费者的责任呢？车企自己也有一个衡量的标准了，因为这里边呢，国家也把标准放在这儿了，所以呢，这四点我觉得是给消费者以及整个市场带来的好处。
3: 那大家买车的时候哈，怎么区分辅助驾驶和这个自动驾驶呢？
0: 这里的话就是要看，产品它的标注到底你的系统是支持 L3 还是 L2， 这点是要非常明确说明的。所以呢，这点是最根本的，大家买车的时候要区分的点。第二个呢，就是 L3。

0: 一起用 L3， 而且呢，车辆它的自动驾驶水平啊，或者说它的这个边界到底在哪儿，什么情况下它有可能会失效，这些都必须要告诉消费者。那 L2 的话呢，它更多的还是什么呢？就是你是一种辅助驾驶，也就是说，如果您的这个销售也好，或者说您碰到的这个车辆，它要求你啊，必须手握方向盘啊，眼睛注视前方的话，那这一点可能就已经是一个 L2 了。那因为 L3 是在它的这个开启状态下允许短暂啊这个手离开方向盘的。还有呢，我们可以看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 L3 的车辆啊，这次在国标里也提到了，它的这个驾驶员的啊 DMS， 也就是说驾驶员的这个监测系统，它必须是多个动作啊多个维度来去检测，比如说它必须要多个传感器，不能说光转一下方向盘啊就判断你是这个在专心驾驶，而是要通过包括摄像头、对人眼、对面部、对头部位置、对你的这个安全带系没系、你的这个坐垫上的这个重力传感器啊是否有坐人啊，还有包括方向盘的这个扭矩传感器或者是电容的这个触摸传感器啊，多重验证来确保你是在正常的驾驶车辆啊，而不是说只靠一个传感器啊来判断啊，你转一下方向盘，它就能够啊认定你驾驶车辆。所以这一点也可以区分，就是你到底这辆车是一个 L2 级的还是 L3 级的。当然了，还有如果说消费者对于这个车辆比较了解的话呢，其实 L3 级的车辆它会非常明确的在包括你的电路、刹车啊，还有包括这个信号啊，都会是这个双冗余啊。但是普通的 L2 级的车辆呢，不管它说是 L2.几啊，这些都是属于它的营销话术，这些车辆它不一定会有这种双冗余啊，包括这个我们的这种低压电路的双冗余啊，这些都是 L3 必须具备的素质。
1: 我们再来关注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这次续发行国债是30年期固定利息付息债，总额达到730亿元。票面利率和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是 2.23%。
2: 所谓超长期特别国债包含了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超长期，这个指的是期限。在债券市场上，一般认为发行期限在10年以上的利率债是超长期。长期债券和普通国债相比，超长期债券能够缓解中短期的长债压力，以时间换空间。
1: 第二个关键词是特别，是指
2: 债是国家为了筹集财政资金而发行的一种政府债券，具有最高的信用度，被公认为是最安全的投资工具，所以也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
1: 从今天开始

0: 再来关注古籍研究，重在慢工出细活。如今这项工作正在数字技术的助力下提速。最近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科技典籍数据库在北京大学十点古籍古籍数字化平台上线，天工开物等第一批1982部中华传统科技典籍可以在云端阅读。北大介绍，十点古籍平台从2022年启用至今，已经把超过70000部古籍从纸上搬到了网上，并且免费开放阅读，让古籍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
1: 首批古籍分为综合天文、地理、算学、生物、农学、医学、技术等专题。目前部分古籍在平台上已经标注了译文和注释，降低了读者的阅读门槛，有助于梳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历史脉络。十点古籍平台的读者平均每个月超过240万人，总访问量达到了近3亿次。
0: 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落下帷幕，傅明成为国内第一位执裁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视频裁判。他总计吹罚了7场比赛，覆盖3大视频裁判岗位，交出了全能答卷。
1: 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视频裁判团队单场配备3名视频裁判，傅明完整胜任了视频助理裁判、助理视频助理裁判和支持视频助理裁判3大岗位。6场小组赛、1场1/16决赛的执法经历，创下了东亚裁判的全新纪录。
0: 世界杯结束，傅明也将回归国内的联赛赛场。在即将开幕的第43届百对杯足球赛上，傅明将与北京的年轻裁判合作，传授经验。他还向即将参加百对杯的球员们发出邀约：百对杯开赛在即，希望每位百对杯少年享受足球，尊重对手，敬畏规则，在百对杯赛场收获成长和快乐。
1: 昨天在女子美职篮，也就是 WNBA 常规赛，纽约自由人队和西雅图风暴队的比赛当中，中国球员韩旭拿下6分7篮板，帮助纽约自由人队以95-83获胜。韩旭的女子美职篮生涯呢，总得分来到了518分，上升到了联赛当中亚洲球员的第一位。
0: 目前韩旭预计仍将会在女子美职篮参赛，暂时不回归中国女篮。中国女篮将在8月进行多场友谊赛，备战9月开始的柏林女篮世界杯以及名古屋亚运会。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2:35，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此前发射的一枚猎鹰9号火箭的残骸撞击了月球表面。美国方面表示，这将有助于在载人登月和月球基地大规模建设之前，探索月球环境和相应的安全措施。
0: 这块撞击月球的火箭残骸属于2025年1月发射的一枚猎鹰9号火箭的上面级，当时搭载了日本 iSpace 公司和美国萤火虫航天公司的月球登陆器。这机火箭长约12米，重约4吨。在将探测器送上月球后，这枚火箭残骸一直在太空当中。
1: 这次撞击形成了一个直径大约27米、深约5米的陨石坑，并且将大量的尖锐沙粒和岩石喷射到了周边区域。撞击的能量相当于3吨 TNT 当量，足以摧毁一座大型的建筑物。碎片云的高度可能会达到75到100公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韩国的月球轨道飞行器计划拍摄撞击点的照片，并观测其变化。
0: 那么通过陨石坑的形态、喷射物的范围以及月壤变化，科学家能够了解月球土壤和撞击过程中的哪些关键信息，这些数据又能怎样服务未来载人登月和月球基地建设呢？今天我们节目组的记者采访了科普作家寿陀，来听听专家的观点。
3: 这次为什么大家那么关注？首先呢，它出现在了

0: 9火箭发射了两个这个月球探测器啊，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它的上面级也就是它的第二级啊，第二级火箭进入的轨道就一直被我们地面的各国的航天碎片监控专家实时的去监控，然后说啊，它的这个轨道是什么样的，可能会不会对地球产生威胁？首先我们比较担心它掉到地球上来，然后它经过计算，我们发现它很有可能会和月球发生交汇，随着距离它的撞击时间越来越近，我们的推测、我们的计算也越来越准，现在我们已经非常可以精确的知道北京时间今天下午2点多它就会在什么地方和月球发生碰撞。那么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猎鹰九的这个第二级火箭呢，它的大体的尺寸质量我们也是知道的，然后我们对于月球呢也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月球表面会是什么样的，然后月球的重力是什么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它掉下去，然后以什么样的速度、什么样的角度砸到月球表面上，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坑，这就是我们现在各个国家的这些科研机构或者是这个航天爱好者给出来的这些各种推测结果的一些依据。我觉得这种事件呢，对于我们了解月球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毕竟人类对于月球的了解还是很有限的，虽然说你看我们人类去过啊，但是已经很多年没有去了，然后我们有很多的探测器也去过，但是它去能够探测的范围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不管是我们之前像阿波罗啊，那载人的登月计划，包括我们的嫦娥啊、我们的玉兔啊这样的无人的探测器，它对于月球的探测都是相当表面的，就是我们没办法直接去在月球上之前哈，我们没有能力在月球上挖一个大坑，或者是打一个很深的钻探啊，去打个钻孔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都没有办法直接做到。那么现在这样的撞击事件实际上就是提供这样一个间接的一个手段，就是我们虽然人类没有直接给它挖个坑，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外事件，它会天然的撞出一个坑来。那么在这个撞击之后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会显示月球表面之下的一些结构和一些物质的状态。所以说通过这样的观察，不管是在地球上也好，我相信也有很多的月球的围绕月球运转的探测器啊，也会去关注这件事情。在这个撞击事件发生之后，可能会有大量的数据会传回来，说这个坑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撞出来的东西大概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去反推一下这个月壤之下啊，月球深处啊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这是这个就是观测这种撞击事件的一个意义吧。
1: 据报道，这类撞击对月球环境产生的影响有限，对地球也不会造成影响。据估计，每年大约共有1000吨的陨石会撞击月球的表面。和地球不同，月球呢没有大气层，所以陨石不会在大气层当中燃烧殆尽。可能很多公众也会担心，即使这次撞击不会对地球造成威胁，但它是一次非计划、不可控的火箭残骸撞月事件。随着各国月球探测活动的增多，这类地月空间垃圾可能会给月面人员、基地和探测器带来什么样的现实风险呢？未来在火箭末级的处置、轨道追踪和国际规则方面，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安全机制呢？我们继续来听寿陀的观点。
0: 这里面呢，其实从现阶段来说它还 OK， 就是首先它月球上现在没有人，对吧，这个不会对人的生命产生直接的威胁。另外呢，就是这一次的撞击的这个撞击点周围也没有目前活动的人类的这种各种月球探测器啊，包括我们的嫦娥呀，其实离那儿都挺远的，所以说这次还 OK。但是就像您说的，就是这枚猎鹰九火箭发射的时候，其实并不能够准确的预知自己是不是真的会撞到月球，以及撞到月球的话会撞到什么地方，所以说它是一个相对不可控的这么一个场景。那么对于未来来说，那我们可见的未来一定是人类在月球的活动会越来越多，我们的探测器会越来越多，然后我们的在月球的一些就是甚至未来的长期居留的基地也会有。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再随随便便会有什么东西砸下来，那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毕竟它和地球不一样，它没有大气层来保护这个月面，所以说就是任何从上面掉下来的东西都会对于月面的这各种各样的人类的设施产生重大的威胁。即便是没有直接撞到，像撞到这个月球表面上会激起大量的雨流，就是各种各样的尘埃。如果附近有什么探测器啊，我们在月球上布置的一些探测器啊，或者是说虽然离得很远，但是这个雨啊，包括各种各样的，那么这样的话，月球上去啊，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这个有个前提，就是说它会增加这个航天发射的成本，因为就会要多带燃料，对不对？然后就会少带载荷，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 全球协调一致。因为目前来说呢，全球有月球航天发展能力。

0: 的国家其实并不多，屈指可数的几个啊，有约修他们的能力的国家，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出现之前，一定要形成一套规则，比如说我们要去互相透明啊，彼此的发射，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发射的各种各样的航天器的这些残骸啊，然后墨迹啊，这些东西，要有一个公开的一个讨论的渠道，对不对？然后大家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下面一块共享信息，才有可能会避免各种各样的因为信息不足啊导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最后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在这一切产生之前，最好是形成一套月球这种空间碎片的管理的一套法规。这套法规呢，包括可能会涉及到，这当然是个很远期的未来的展望了。比如说，我们未来人类的在月面的这些基地或者是居住区可能会相对集中，那么是不是要划定一些这种所谓的类似于像地球上的禁飞区一样的区域啊？就是在这样区域里面要享有不被这种碎片碰撞的这种优先的权利。就是在设计各种轨道的时候，要不要绕开这样或者避开这样的区域啊，这可能都是未来远期的一些可能会做的一些事情。但是近期来说呢，因为这种月球的人造天体的碰撞仍然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所以说就这一次啊来说，大家可能还是可以先暂时的放下心，然后去观望一下，然后看看这样的一个计划外的这么一个太空当中的小小的碰撞，可能会对我们对于月球的了解增加多少啊？这算是一个这个意外的一个研究的窗口吧。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傍晚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贾萌郑晨翟汉，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0: 多福年。
1: 身上的青菜啊，便宜来，
0: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1: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0: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5: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2: 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

0: 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1: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2: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1: 有的成熟动人，
3: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1: 有的恢宏大气，
4: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1: 有的扑朔迷离，
5: 我还有机会吗？
1: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0: 红墙高耸，藏住600年风云，青砖漫道，生满40草木生。我们总在故宫寻访殿宇珍宝，却不知脚下一树一花皆是王朝旧事的亲历者。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故宫草木志》一书，以故宫的植物为切入点，纵横古今，旁证博引，系统梳理了花草树木、菜蔬水果在古代宫廷的角色与内涵，以及明清宫廷的草木管理制度，全方位呈现了草木承载的生活美学、制度智慧与文化内涵。那么明清故宫在哪里能够看到荷花呢？古代帝王们是如何消暑的？暑期游览故宫又有什么休闲避暑的小众打卡路线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作者、历史学博士、北京市作协签约作家张成，和大家一起聊聊这本书《故宫草木志》。请听本栏目记者张雅娇对作者的采访。
1: 那张成老师，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您这个新出版的这本《故宫草木志》啊。那我们知道，其实市面上写这个故宫的书特别多啊，有写这个故宫的文物的，有写这个故宫的历史故事的。那么您为什么选择以这个一草一木为载体来记录故宫呢？
2: 这个市场上写历史文化的，尤其是写故宫的这个书啊，很多，我们必须得写出新意来嘛。所以我就在那里看，就是讲建筑的已经有了，讲明清历史的也有了，讲故宫那些文物的也很多了，对吧？那我就在那里想，怎么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从这个切入点去写故宫呢？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花草树木嘛，
1: 嗯，
2: 就是以花草树木为切入点，以故宫的历史文化为引领，来展现整个故宫宏大的一个主题嘛，
1: 嗯，
2: 从小切口进去讲一个大历史嘛。刚好我的这个人生阶段也到了这个阶段了嘛，不是说中年男人嘛，过了40岁以后就开始钓鱼盘串养花草了嘛，所以我真的是最近几年开始关注花花草草，
1: 喜欢花草树木，
2: 对，喜欢花草树木呢，就自然而然的会在那个地方想，这花草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的日常当中？它肯定是跟我们的祖先长期相互选择、相互成就，然后呢，我们的祖先肯定也在当中注入了很多的文化内涵，所以它才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以现在我们见到的这种形态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嘛。
1: 嗯，
2: 这个背后其实是隐含着我们这个国家的后面的民族文化在里面的，
1: 嗯，
2: 所以我就自然而然的两方面原因，
1: 嗯，
2: 一方面是写作的切入的问题，另外方面是个人的这个人生状态和心境也到了这块，
1: 嗯，
2: 所以就写了这么一本故宫草木志。
1: 嗯，那您刚才说就是您是从近几年开始喜欢关注这个花草树木，那您是不是会特意搜集一些有关这个花草树木方面的一些资料也好、知识也好，包括跟故宫有关的这个花草树木的这些资料？
2: 哎呀，就一把辛酸泪
1: 啊！怎么说？
2: 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
1: 嗯，
2: 就是我花了好多钱去买故宫相关的文献和花花草草的书，读完的也就1/10。
1: 哦，
2: 绝大部分书也就是买过来以后，翻了前面的几十页，甚至就几页就放在那了。
1: 您大约买了多少本书啊？
2: 反正是我家里的书架放不下了，真正认认真真从头到尾精读完的也就1/10。正常情况下，我这个人现在阅读已经越来越功利了，比如说我看到了这个花草，我想查一下这个花草的文化内涵，或者是其他人有没有写过它，
1: 嗯，
2: 我是有针对性的去读这个文献，或者是读这个文献当中相关的部分。
1: 但是您就是比如说想找一种这个花草在这个故宫的文献里去找，应该也没有那么容易吧？
2: 哦，找故宫的文献里面的花草当然不，就是故宫没有专门写花草的文献嘛。
1: 嗯，
2: 我基本上是怎么找呢？第一，就是古代的时候有一本中国古代的植物百科全书
1: 啊，
2: 叫广群芳谱，广群芳谱是清朝中期编的，就是把当时中国人认知的这个花草树木都编在里面了嘛。有意识的去查这些，就有很多这种中国人自己古代编的这些丛书，编得很好，就他把相关的诗词啊全都罗列在那了，
1: 嗯，
2: 你就直接去就行了。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有一个东西叫互联网，互联网里面有数据库，以前的时候那些学者或者是作家，他可能要花几天甚至几个月去查 资料，对吧？现在我们在数据库里面，就比如说我们在中国基本古籍库里面，你就查这个关键词就行了嘛。就比如说你要写那个柏树，对吧？
1: 嗯，
2: 你就直接查柏。你要写竹，对吧？竹子，你就直接查竹。
1: 嗯，
2: 相关的这个正史、野史、什么诗词歌赋，不都出来了吗？
1: 哦，那就是书里边的这些文章，其实是分为好几个部分啊。那这些文章是大概您在什么时候写的？写了多长时间？
2: 这些文章其实是我2024年下半年开始写，一直写到2025年，写了一年多。
1: 嗯，
2: 就是《故宫草木志》这本书是我搜集了我2024到2025跟故宫和草木有关的相关文章集纳而成的一本书。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书里面的主要内容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花花草草。那现在因为是八月初嘛，所以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荷花，因为我发现最近这个荷花是上了这个热搜榜，就是繁体荷花必上热搜。所以其实想问问您，就是您在书中也专门写了这个故宫的荷花，那如果说我们想去故宫看荷花的话，它主要分布在一些什么地方？
2: 这个《故宫草木志》里面专门有一篇文章是讲夏天的荷花的，
1: 嗯，
2: 叫做《宫苑可采莲》，
1: 嗯，
2: 就是那个荷花是属于莲科的嘛。
1: 对，
2: 广义上来说，荷花其实是莲下面的一个分支，
1: 嗯，
2: 所以呢，我用这个文章里面叫《宫苑可采莲》。中国古代把六月，就是农历的六月，称为荷月。
1: 嗯，
2: 就大家看过十二月花神都知道，六月是荷月，差不多对应的其实就是公历的七月。七月份荷花很好看啊，就是荷叶甜甜，花开的时候像云一样，就很好看，又有一股清香。然后呢，当时故宫啊，能够确定的大规模种植荷花的，其实是它的护城河，
1: 嗯，
2: 就现在的筒子河。
1: 筒子河，
2: 筒子河它的四面其实都种满了荷花，这可不是老百姓自己种的，也不是荷花自然生长的，就当时是官方行为，
1: 哦，
2: 就是清代内务府下面有个粪城院，
1: 嗯，
2: 粪城院是专门管理这些河道啊、植被啊这些东西的，所以呢，他在筒子河那个地方种满了荷花，一来是美化环境，二来呢也有些现实的需求，第一就是夏天的时候，紫禁城里需要一些。现在叫鲜切花，那个时候叫鲜花嘛。
1: 嗯嗯嗯。
2: 那荷花、莲花这些莲藕、荷叶，
1: 嗯，
2: 总得有供应的地方嘛。
1: 嗯。
2: 就当时主要供应的地方，一个是中南海里面的中海，中海有大片的荷田，然后另外一个更近的就是紫禁城旁边的那个筒子河嘛。
1: 筒子河，嗯，
2: 这个是第一个现实的目的。
1: 嗯。
2: 当然还有莲藕得吃。第二个现实的目的是，粪城院也有经营任务，他把这个荷田租给老百姓，就是粪城院他管理的北京好多的这个园林啊、河道啊，以及这些花草啊什么的，
1: 嗯，
2: 所以这是两个目的。就现在想想，其实现在我们去故宫博物院已经看不到这个筒子河上的荷田了，
1: 嗯，
2: 已经给它清理了嘛。当时其实想想挺好的，就是官员上朝散朝的时候，上朝的时候他因为很早嘛，太阳都还没升起来，还挺凉快，旁边就是小凉风吹的这个荷花的香气裹挟着你走过那个东华门，其实还挺好的。
1: 嗯，嗯，
2: 然后等你散朝的时候，中午太阳已经日上三竿了，然后很晒，对吧？七月份，
1: 嗯，
2: 但是呢，你一眼看过去，两边穿过这个荷田嘛，其实还对你的心情来说有这种去火降暑的这个心理作用。尤其是那些非常苦的那些护军，
1: 嗯，
2: 不仅是要站在那个旁边，还得要站在城墙上嘛，
1: 嗯，
2: 七月份你浑身全副武装站在那，其实很辛苦的，就有个和田相伴，看起来还是挺好的。
1: 嗯，
2: 这个应该是就是我能够确定的紫禁城里应该是种荷花的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紫禁城里面肯定也是种了荷花。那哪个地方种荷花呢？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知道确切的地方了。就现在我们在故宫博物院看到的植被、看到的草木，跟明清时期紫禁城的草木是两回事。
1: 哦，
2: 不管是它的品种还是它的分布，
1: 嗯，
2: 都是两回事。
1: 嗯，
2: 现在我们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到很多荷花嘛，但我们如果回到五六百年前的话，那我们只能是从水域去倒推哪个地方可能种荷花。
1: 嗯，
2: 第一个就是内金水河，但是内金水河种荷花的可能性不太大，因为第一，内金水河是消防用途的， 就你种满了荷花的话，万一着了火，其实对于消防抢救并不利。
1: 不利，嗯。
2: 另外一个，内金水河其实是紫禁城的排水排污的管道，种荷花其实也并不太合适。
1: 嗯。
2: 更何况它是一个流动的，它是一条活水，所以我觉得内金水河种荷花的可能性不大。那故宫还剩下这么几个水域，第一个是御花园，御花园的北边有两个亭子，东北角叫做福壁亭，西北角叫做承瑞亭，这两个亭子其实是横跨在池塘上面的，
1: 哦，
2: 它的下面是相通的，
1: 嗯，
2: 就是御花园里面其实下面是有水道的，只不过是大部分变成了暗道，只有这两个亭子呢变成了池塘。而御花园是干嘛的？是给后宫的妃子他们来休憩的嘛，
1: 嗯，
2: 休息用的，应该是在那两个亭子下面的池塘里种满了荷花。妃子嘛，天气好的时候晴空万里无云，到两个亭子那坐在那个靠背上，看着那个池塘里波光粼粼，然后呢荷叶当中游出几尾小鱼来，
1: 嗯，
2: 然后呢看着那个水珠在荷叶上慢慢的由小到大慢慢的聚集成一汪的小水潭，
1: 嗯，
2: 然后再掉下来，有的时候这个鱼跃出了水面，或者是那个阳光强光比较强烈的时候，会把这个光反射到亭子里面，亭子又照到这个亭子上面的天花上的那个藻井，就这两个亭子您去的话会发现它上面有非常漂亮的那个
1: 藻
2: 井，
1: 嗯，
2: 那个是龙凤呈祥金碧辉煌的，就是那个时候如果是强光好，又有荷叶又有金鱼的话，这个风景应该是不错。
1: 嗯，
2: 这个是我推测的第一个可能有荷花的地方，嗯，第二个就是慈宁宫花园。慈宁宫花园的南边有个灵溪亭，灵溪亭它其实面积很大，说是亭都相当于一个轩了，好几间嘛，它也是临在那个一方巨型的池塘上面。我觉得那个地方应该是种了莲花。为什么种了莲花呢？因为慈宁宫花园它的使用的对象是前朝的妃嫔，就太后、太妃、太嫔他们。而慈宁宫花园主要是佛教用途的，就是他们虽然说是太后、太妃，其实年纪也不大，有很多人可能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是太后、太妃了嘛，
1: 嗯，
2: 他怎么来对抗这个漫长的余生啊？只能是用这种紫衣青灯、佛堂的那个禅音佛光来对抗这种很残酷的漫长余生，嗯，那纯洁的莲花可能都是佛教的象征了，所以我觉得在佛堂，在一个松柏环绕的又有假山又有亭子那么一个

0: 各大殿、各个宫前面以及各个院子里面都有大水缸。
1: 对，
0: 这个大水缸肯定是种了荷花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能看到明清时期的帝王将相他们的那个诗歌里面留下来，曾经描绘过夏季的荷花和莲花，就种在荷缸上面嘛。
1: 哦，
0: 所以我们能够确定，就是我们现在在故宫看到那些大缸，
1: 嗯，
0: 它其实是种了荷花的。
1: 嗯，
0: 当时种了荷花的种的方法是，那些奴仆先去桶子河里挖河泥，晒干，就别晒成粉哦，就稍微晒干一点，然后呢放在缸底作为那个荷花或者是莲花的培养基。
1: 嗯，
0: 然后再种上荷花莲花，在上面再倒上清水，然后呢这样的话其实还挺好的，
1: 挺好看的。嗯，
0: 但是呢我推测应该这种荷花缸在宫中没有几处。
1: 嗯，
0: 为什么没有几处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缸的本身它不是观景缸，这个缸的本身它是消防用途的。
1: 哦，
0: 所以你如果种满了这些东西的话，对于消防其实并不利。
1: 嗯，
0: 第二个原因是这个缸啊下面是空着的，很多时候仔细看，看到那个缸啊铁缸啊，你看它下面有一个小洞，就是秋天或者冬天的时候下面是常年煨着火的，就保持这个水不能结冰。
1: 结冰，嗯，
0: 如果你种了莲花种了荷花下面放上这个河泥淤泥的话，其实对于这个传导啊这效果其实并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荷缸应该是少部分，
1: 嗯，只有那么几个。
0: 对，所以呢夏天紫禁城应该是有荷花的。能够确定的一个是桶子河里的那个荷田，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少数几处在宫殿门口，就是主要建筑门口前面摆着的观赏的荷缸。
1: 嗯，
0: 至于那个慈宁宫花园、御花园里面的池塘有没有种满荷花，我觉得大概率有，但不能保证。
1: 嗯，也没有这个史料记载，是吧？
0: 对，
1: 刚才我们是说到了这个荷花，然后在您的这个书中

0: 哦，还有各种各样的花都有吗？叫做萱草思亲吗？
1: 嗯，
0: 我们会在老母亲的窗前种一排萱草，表达一下孝心。
1: 嗯，
0: 然后呢，蜀葵就是葵心向日嘛，这个葵花嘛，它花蕊老是对着太阳，对吧？
1: 嗯，
0: 就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一个忠心忠诚嘛，所以这两个花经常会出现在故宫的字画，或者是出现在故宫的那个器皿的装饰上面。但是这两个花是不是种，或者是种在哪里，就是又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也没有实权的把握。我觉得在它的花池里面肯定是有种的，当时的时候应该是夏天的时候，那个攀援的花有凌霄，然后呢地上有蜀葵，有萱草，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花，应该都有。当年夏天紫禁城应该是挺好的，花花绿绿的，但是就是困于这个材料已经古今异同，我们已经难以判定到底在什么地方有多少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因为现在是三伏天嘛，特别热，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古代它是没有那个空调啊电扇啊这些东西的，所以在您的书里其实也有一章是专门写了这个当时的紫禁城里是怎么来消暑的。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紫禁城的消暑啊。就是我们能够想到的，稍微上一点年纪的那个听众可能都会回忆起当初没有空调没有电扇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消暑的，就是摇扇子搭凉棚呗。
1: 对对，
0: 所以紫禁城最主流的消暑方法，就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其实也是摇扇子搭凉棚。老北京有句话嘛，叫做天棚鱼缸石榴树，就是到夏天的时候老北京也都会在四合院里搭那个大大的天棚嘛，就紫禁城也会搭那个天棚。它那个天棚很夸张的，就比如说养心殿的天棚，它搭起来以后会把整个院子都给覆盖住，甚至把窗啊门啊都给覆盖住，然后到了夏天去了以后秋天再给它整个拆了，就它真的会在院子里搭那么大的一个天棚。
1: 那大概可以容纳多少人呢？它那个
0: 养心殿现在已经开放了嘛，在那个院子里站个几十个人应该不成问题吧。这个是搭棚子，然后扇扇子。扇扇子呢，就是清朝的时候，现在我们去看能看到那种半自动的那个扇子，就是虽然也是靠人力，但是它已经做成了那个摇扇子机器了。对于那些宫女和太监来说已经省力很多了。这个是物理的那个方法，对吧？然后呢，水果降温的方法就是西瓜。紫禁城夏天会消耗大量的西瓜，西瓜是紫禁城夏天最主要的水果。这个大家也能理解，现在我们也靠西瓜降暑。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因为皇帝嘛，他能够调用很多物资，皇帝降暑并不在于他的效果有多好，而是在于他能够有很多的降暑的手段和措施。就是皇帝他能够使一年四季保持恒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有冰，但是冰在明清的时候那可是奢侈品，因为没有电没有冰箱，盛夏的时候你想运冰出来那是很困难的。那紫禁城是怎么做的呢？他从冬天就开始为降暑做准备了
1: 啊，储备着是吧？
0: 对，刚才我们提到筒子河嘛，寒冬腊月的时候，紫禁城里的那些苏拉太监，苏拉是满语当中杂役的意思，就是苏拉太监，然后还有一些护军，大家都会去筒子河里采冰。他们会在那个河里面先挖大洞出来，然后呢再浇上纯净的水，到第二天不就变成
1: 冰
0: 了吗？大概会采半米见方，就是长宽高都是0.5米的，一块一块的冰，然后呢运到那个隆冬门外，原来内务府那个地方，就是在外西路和前朝的三大殿之间的那个有个冰窖、现在还有个冰窖餐厅。
1: 对，
0: 对，那个地方原来在清朝的时候是内务府储存冰的仓库，它是个半地下的建筑，就是把冰放在下面嘛，冰和冰之间铺上稻草嘛，然后一直放在那，

0: 第一，它可以开发出冰箱。
1: 对，
0: 就现在我们在故宫还能看到那个冰箱的遗迹，
1: 冰鉴是吧？那个叫
0: 对，它的那个冰箱是这么做的，主结构是用木头做的，但是它的外面会包的那种掐丝珐琅，
1: 嗯，
0: 挺好看的。然后呢，木头的那个胚胎里面有一个用铅做的内胆，木头的那个外面的那个胚胎和它的内胆之间就有个夹层了嘛，
1: 嗯嗯，
0: 它在夹层里面放入碎冰
1: 、嗯、
0: 然后那个铅不就是导航嘛，
1: 嗯，
0: 然后它就可以在内胆里面装入你想冷冻的那东西，水果啊或者是饮料啊或者是什么东西都放在那、嗯、这个其实就是跟现在的冰箱差不多。
1: 对， 对，
0: 然后呢，它的那个冰箱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看那个古代那个冰箱啊，它顶上和四面还有一些排气孔
1: 啊、
0: 嗯，还有宫女负责在旁边扇
1: 扇，扇
0: 扇，
1: 嗯，
0: 其实就变成了一个空调嘛。对，
1: 嗯、
0: 然后你就想在皇帝的房间里面放两三个这样，
1: 嗯，
0: 这个房间的温度高不了的，
1: 很舒服。
0: 然后皇帝想吃什么水果，随时都可以吃嘛。
1: 嗯嗯，
0: 这个就有冰的好处了嘛。
1: 嗯，
0: 这是第一个降温的。第二个，它就可以做人饮。就比如说清朝的时候，御膳房会做一个点心，夏天的点心叫酥山。酥是马蹄酥的酥，
1: 嗯，
0: 山就是山丘的山，
1: 是类似于那种
0: 冰
1: 沙是吗？
0: 冰沙冰淇淋，就是那些御厨嘛，不会把那些冰
1: 捣碎了，
0: 工具捣碎了，或者是给它刨成一片一片的或者什么，然后垒的嘛，垒了以后不就是像
1: 山
0: 一
1: 样
0: 吗？叫酥山嘛。然后你如果喜欢有一个口味，你喜欢甜口的，你可以在里面倒入蜂蜜啊，或者倒入桂花糖啊什么的。如果你喜欢酸口的，你就在里面倒入个山楂汁啊，或者西红柿汁啊什么的，就叫酥山，
1: 听起来很不错。
0: 然后呢，还有就叫甜碗子，甜就是甜蜜的甜，然后这个慈禧太后比较喜欢吃。它呢就是把藕切成薄片，然后呢再加上那个甜瓜的囊，就甜瓜的囊得要把这个甜瓜的
1: 籽儿
0: 一个一个去掉，
1: 嗯，
0: 藕片，然后加上捣碎了的甜瓜囊，再冰一下，
1: 哦，
0: 去火降暑的。所以呢，对于古代皇帝，我们不要担心他夏天怎么降暑的问题，
1: 嗯，
0: 就他因为能够调动无限的人力和物力嘛，我们能想到的想不到的他都能够享受到。
1: 嗯嗯，我记得您书里边其实还有一章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写到这个紫禁城的烟火气，
0: 嗯，
1: 就是写这些皇上是怎么吃的，吃什么，说那个御膳房其实并不好吃，
0: 嗯，
1: 然后他们就会从那个宫外边买小吃，
0: 嗯，
1: 而且当时说那个宫城门口好像还有这个饭店是吧，嗯，我记得您书里写的，
0: 哎，御膳他吃的是一种权力的感觉，政治属性强于这种饮食的生理上的满足。就比如说一个大臣去宫殿里参加御膳，比如说去参加康熙和乾隆的千叟宴，对吧，其实吃不了什么东西的，你主要的时间和精力全都在三跪九叩行各种礼节一样。所以去参加这种大型的大朝会大宴席，大家主要是一种政治待遇和一种身份的象征嘛，
1: 嗯嗯，
0: 所以吃不了什么东西。皇帝也一样，皇帝他吃饭的时候摆了好多桌，大家也都知道，就你这张嘴就这么大，你能吃得了多少呢？御膳房也知道你吃不了多少，
1: 嗯，
0: 但是呢，你这个排上又得摆，那要摆的话怎么办呢？绝大部分的菜其实都是反复上的，可能都已经馊了，他用这个火煨在那个地方，
1: 嗯嗯，
0: 皇帝他自己也有自己喜欢的口味嘛，
1: 嗯，
0: 他就吃自己前面的几道菜，
1: 嗯，
0: 就咱都是正常人，就前面的四五道菜足够你吃撑的，
1: 对对，
0: 所以呢绝大部分的御膳其实并不好吃。然后呢再加上清朝的那些皇帝，当然也包括明朝的皇帝啊，我没有听说过谁是特别在吃方面特别有追求有讲究的，
1: 哦，
0: 所以这个御膳肯定是比一般的菜肴要好吃的多，但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吃，
1: 嗯，
0: 然后呢御膳有很多规矩，就比如说食材的征收，食材的储备，它有自己一套制度，不是说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御厨的培养，比如说他选拔的标准啊，甚至有一些御厨在清朝都是形成了世袭了，可能这个御厨的口味是这个皇帝的爷爷的爷爷喜欢的，
1: 嗯，
0: 但并不是这个皇帝喜欢的。
1: 对，
0: 然后呢到乾隆时候还有一个转变，就是乾隆下江南将一些苏州的厨子带进宫来，
1: 嗯，
0: 这样可能对于清代的御膳还有个大的改观。
1: 改善，嗯。

0: 不然的话，对于皇帝来说，他绝大部分吃的也就是那几道菜，
1: 嗯，
0: 然后同时再吃一些他宠妃给他送的那些小菜啊，
1: 小厨房的这个，
0: 或者是太后
1: 对
0: 太那个太监送来的这个，就足够他吃了嘛。但是他万一有的时候想换换口味，或者说想吃点新奇的怎么办呢？对吧？皇帝这样，下面的太监、宫女，还有具体在宫里面常住的那些正常人啊，他也有这个需求啊，他也要解决吃饭问题啊。有个外膳房，皇帝吃的是内膳房，
1: 内膳房
0: 外膳房做的东西也不是说大家都能满足的嘛。尤其是早上的时候有早朝的，外膳房可是不管那些上朝的人的吃饭问题，那他们怎么办呢？去上朝的年纪都不小了，那个时候就怎么办呢？有的太监就会在乾清门广场那，就比如说你过来了，太监说：“大人，今天有什么你要不要啊？”
1: 啊，
0: 就可以慢慢的做点生意了嘛。
1: 嗯、啊、嗯，
0: 内务府肯定也知道这个，
1: 嗯，
0: 皇帝肯定也知道这个，
1: 嗯，
0: 大家就睁只眼闭只眼就得了呗，
1: 默许了。
0: 对，这个是一方面的旺盛的需求，后来直接在东华门外就有很多人直接就摆早摊了嘛，就你就吃完了进去也行，
1: 嗯、
0: 或者是你就买个顺手提的嘛，
1: 对，
0: 就从东华门到那个前
1: 边走边吃，
0: 还有一段距离你就边走边、
1: 嗯、
0: 边吃嘛，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太监也要吃，太监吃的东西更差。刚才我不是说了吗？皇帝有些规定必须要上的，但是皇帝根本不会
1: 吃的、嗯、不吃的那些，
0: 最后快变质了怎么办？没法再热了怎么办？那就赏给太监和宫女呗，
1: 嗯。
0: 那太监宫女也是人啊，天天吃剩菜剩饭，人家也那个，对吧？
1: 嗯。
0: 后来呢，就内务府就默许了嘛，就是现在的神武门外面护城河畔不是有围房嘛，就默许社会人士在那个地方开饭馆嘛，
1: 哦、
0: 太监就可以去吃嘛。
1: 嗯。
0: 所以后来慢慢的有一些后宫的太后、太妃啊，或者是那些妃嫔啊，也会指使自己身边的宫女或者是太监去买那的东宫去吃嘛。
1: 哦，
0: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曾经回忆过，说他早上醒来的时候曾经能听到类似于早市的声音，就是他是住在养心殿嘛，养心殿离乾清门广场其实并不远嘛，
1: 嗯，
0: 就他能够听到叫卖的声音，
1: 嗯，
0: 这个是清朝。明朝的时候也是这样，明朝的紫禁城太监的势力很强大，所以呢城楼之间的这一排房子，包括我们那个故宫西城墙下面的，就是跟西城墙和内金水河里面的那些空地、
1: 嗯、
0: 当时候都有很多太监就住在那嘛，
1: 嗯，
0: 叫廊下家，走廊的廊，
1: 嗯，
0: 走廊下面的人住的家嘛，叫廊下家、
1: 嗯、
0: 自己生活，自己做饭，还在那个地方酿酒，
1: 酿酒，
0: 因为故宫的土质很适合种枣树，
1: 嗯嗯，
0: 他们把枣种了以后酿酒，然后呢他们酿的那个酒自己喝不完还拿到宫外去卖，叫做廊下家酒。甚至到明朝后期的天启皇帝、崇祯皇帝，他们的御膳其实是由自己亲信的那几个太监包办的。明代晚期有个太监叫刘若愚，
1: 嗯，
0: 他写了一本《酌中志》，里面有专门的章节讲他们太监的饮食，就是很精致，
1: 嗯，
0: 很讲究的。
1: 嗯，那刚才我们其实是聊了宫里面的这个夏天的一些消暑的方式，然后我们顺带着又聊到了餐饮。那下面想问您的就是，现在是暑假嘛，所以其实很多这个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去故宫游玩。
0: 嗯、
1: 那除了我们常规的这个游览路线，比如说像三大殿呀，然后像这些其他的一些路线，你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这种专属的打卡的路线，也可以顺带着看一看我们这些故宫的花草树木？
0: 现在我们夏天故宫里的那个花草跟原来紫禁城里的花草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我得向大家反复说明这一点啊。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在文华殿里面会看到一大片的海棠花林，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在武英殿里面能看到一大片的丁香花林、
1: 嗯、
0: 对吧，当时都是没有的，这都是厚重的。如果你夏天一定要去故宫、
1: 嗯、
0: 就推荐这么一条路线，
1: 嗯，
0: 尽量让你少晒黑一点，尽量能休息一点。就是第一，你从东华门进，过了那个东华门的桥，你就沿着那个墙根向南走，从劳动文化宫对面的那个门进到午门的前面安检进去，进了午门你就会看到太和门广场，太和门广场前面不是有那个石拱、
1: 嗯、
0: 别过石拱桥，直接向左走，就是 向西走，过那个西和门，过了西和门呢你就能看到刚才说的嘛，就是武英殿前面的丁香花林、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地方也种了很多的石榴，

0: 然后这些全都是厚重的，但是呢那块地方绿化环境很好，你可以在那个地方看一下武英殿。武英殿现在有瓷器展嘛，而且那个地方是内金水河一直相伴的嘛，不会太热。然后呢你过断虹桥向北走，那个地方有一块原来紫禁城里就有的绿地，那几棵树是原来就在的，叫十八槐。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论证了一下，那个断虹桥有可能是紫禁城里现在保存还完好的唯一一个元代遗迹。
1: 哦，元代遗迹。
0: 对，元代工程的遗迹。然后那几棵槐树也是明朝就有的，那个槐树很大，你就可以在那里走，过了那个地方前面就是冰窖餐厅了，买个冷饮啊，吃个饭啊什么的，对吧？吃完饭从冰窖餐厅那个地方再向西走，就可以进慈宁宫的那个门，可以去逛一下慈宁宫花园。
1: 花园，花花草草，还有适合夏天。谢谢。
2: 正在收听的是走进有故事的
3: 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4: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4: 高温黄色预警当中，京城今天热力再次升级了。
5: 我今天中午出门的时候看了一下我手机的天气预报，36摄氏度。关键这是预报的温度啊，还不是咱们的体感温度。
4: 体感得有40度，
5: 挺热的。
4: 室外一片火辣，如同一个巨大的桑拿房。很多网友直呼这天气出门需要用。
5: 哎呀，需要勇气的不仅有爱，还有上班。
4: 那
5: 这该上班不得上班吗？
4: 今天出来上班的那绝对是热爱本职工作的
5: 啊，
4: 对吧？
5: 那包括咱俩吗？
4: 当然包括，这是说上班了吗？
5: 上班、哎、上班。
4: 记者从气象部门也是了解了一下，今天下午的中午吧，1:45，北京市观象台的气温35.5摄氏度，相对湿度54%，体感温度已经升到40.1度。
5: 哎呦，
4: 今年夏天高温日再加一。

0: 今年夏天七个高温日分别出现在5月30号、7月3号、7月15号、8月1号、8月2号、8月3号和8月5号。
1: 嗯，
0: 咱就说这个8月1号开始，这就已经4天了，
1: 是啊，
0: 对吧？哎呀，八月以来，北京持续高温高湿，前3天已经出现了3天的高温日，而且由于湿度比较大，桑拿感十足。
1: 哎，但关键有一个好消息，这不是再过2天咱北京就要立秋了吗？
0: 哎哎，
1: 这立秋之后是不是这湿度能稍微降降？
0: 你没背过那些老话啊？
1: 晚立秋热死牛。今年属于早立秋还是晚立秋呢？8月7号立秋。
0: 是早立秋热死牛还是晚立秋热死牛？
1: 有没有听众朋友记得清楚啊？反正这2天真的是不仅热死牛也热死人呢。
0: 哎呀，
1: 太热了，太热了，
0: 特别特别热啊。那么气象部门提醒啊，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8月5号今天开始到7号，本市平原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以上。
1: 林老师
0: 啊，
1: 8月5号到7号，合着今天才是高温第一天啊。
0: 哎，5、6日对吧？
1: 四五六，对，
0: 反正总之这2天
1: 都，不对，三四五，今天周三。
0: 哎，所以呢，如果您是家里边有老人、有小孩、慢性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建议大家就减少外出，尤其是午后的外出，尽量咱就避免。
1: 嗯，
0: 户外工作的时候及时补水遮阳，避免长时间露天作业。
1: 哎，
0: 另外呢，午后局地多对流降雨，雷阵雨时段呢伴有短时阵风，降雨之后呢地面也是湿滑，出行的时候减速慢行，远离大树、广告牌这些高处的这种构建物哈。
1: 嗯，现在从我们建国门的窗户往外望去，又是一个蓝天白云的好天气，就是气温和湿度都比较高啊。
0: 嗯嗯，
1: 大家这。

0: 愿意抱狗去洗澡，真的就光等它吹毛我都有点等不及。
1: 哎呀
0: 哎呀，行吧，你看猫有猫道，狗有狗道，咱人有人降温的好方式，开个空调啊，喝个可乐呀，吃个鸡丝凉面啊，我觉得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享受嘛。
1: 当然了，今天我们要跟昨天一样啊，我们是个连续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叫一物降一物。
0: 一物降一物，这不是昨天咱说、哎

0: 一个不服，另一个来了之后立刻就偃旗息鼓的那种。
1: 对对对、啊、就比如说有一位朋友谁都不听，但是来某一位来劝他就真是听人劝了、
0: 哎、对
1: 都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来和我们随时互动啊。
0: 今天
1: 刚才看了3200说了、啊、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
0: 哦、
1: 没问题，晚立秋会、
0: 啊、
1: 民间老话说、哎、可能持续热的时间会长点。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在聊天室的右上角有个摄像头的标志，轻轻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要说现在的各种机器人真是火呀，而且这科技发展的速度也特别快、
0: 哦、
1: 您看现在三伏天嘛，高温又高湿，是不是、嗯、给颐和园环卫工张海鹏的日常管护就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0: 要说这高温天最辛苦的工种之一就是环卫工人、嗯、
1: 一天很多的时间都在户外。
0: 我前日子看那新闻，人说那个环卫服里边都现在都带电扇
1: 啊，有
0: 你看
1: 那种对降温的小妙招、
0: 哎、这个太辛苦了。你说有时候这个街道啊大马路啊也不能不扫，但是出去穿着那环卫工甭多扫半个小时的就得一身汗、嗯、
1: 那怎么办，怎么改善这个工作环境呢？这几天啊张海鹏师傅的工作迎来了一个新变化，他有了一机器人当搭档。
0: 哟，这机器人长什么样？
1: 只见张海鹏师傅掏出手机，在相应的软件上划定了一片清扫区域，设置了作业模式，这巡扫机器人收到指令之后30秒钟就启动了。要说这机器人啊，您不是问长什么样吗？
0: 嗯嗯，
1: 首先搭载着激光雷达，第二搭载着传感器，能够实时的感知周边的环境。
0: 哎，这都是具有的一些这个高科技的这个功能。
1: 哎，我感性的理解有点像咱们家用清扫机器人的那个 Plus 版，就人家那个功能更增强一些。
0: 嗯嗯，
1: 因为它两侧的清扫刷啊可以持续的向内旋扫，而且可以收拢沿途的杂物吸到它的机身里。
0: 都向内，要向外就麻烦了。就扬下了。
1: 嗯，我倒真没仔细观察过我们家扫地机器人，因为它那个刷子都是在那个大圆饼的底下、
0: 啊、
1: 一般您要不仔细观察真是不太好观察到是怎么作业的。而且啊这个机器人还能说话呢。
0: 哎呦，
1: 我正在倒车请注意安全，我正在倒车请注意安全。
0: 直接改成那个得了
1: 啊，
0: 简单的、
1: 那个、倒车请注意、
0: 哎、
1: 倒车。我跟您说，大清早7点多，您要是听窗户外头，
0: 嗯，
1: 一直循环播放这个也挺恼人的。这个设备啊还支持贴边清扫和自动洒水，
0: 嗯，
1: 可以根据垃圾的量自主调节清扫强度，还能主动避让行人和车辆呢。张海鹏说，有这机器人搭子帮我分担清扫任务、
0: 嗯、
1: 哎呦，我这个工作效率还真是明显提高了，也有更多的时间投放到精细化的打扫上。
0: 包括现在有一些清扫的汽车啊、
1: 嗯、
0: 就是那个车特别窄，只能容一个人的那个、
1: 哎、
0: 不知道有没有空调，总之比那个抡着笤帚上马路的那个应该是解放劳动力，
1: 那是，
0: 而且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环卫工人更为舒适一些。
1: 对，刚才咱们说的这机器人是在颐和园上岗，您知道吗，其实在去年啊玉渊潭公园也挂牌成立了一个园林机器人工作站，成为了设备测试、场景适配和技术迭代的重要平台。玉渊潭公园的副园长韩玲说，地处中心城区的玉渊潭啊，有水域，有绿地，还有广场，这个场景就非常的丰富和多元。
0: 嗯，
1: 客流呢全年也都保持稳定，是一个天然的实景试验场。2年的时间啊，18家企业23台机器人设备都在这儿完成了实地测试。适配性比较强的机器人也逐步推广到了14家市属公园。像鸟类智能识别系统的技术人员朱文奇就说，当我们的智能设备走出实验室，进入到真正的城市场景，户外实景持续给出设备的优化线索，这也为以后的落地更多生态空间能够积累经验。
0: 嗯，
1: 你看、啊、人叫什么？鸟类智能识别系统。
0: 哎，

0: 活危险的活
1: 都给他干，
0: 都给他干。
1: 我觉得真可以。
0: 就是虽然我这个想法比较狭隘啊，但是我就想说，你说那个表演个抖手绢啊，跳舞啊，当然也很好。
1: 这是娱乐表演范畴。
0: 哎、但是真正的，我觉得更为得意的就是，既然机器人来了。嗯，咱家的大牲口就歇了吧。
1: 哎，李凯老师、您这还真不是狭隘的想法、
0: 哦、
1: 我不是出差那几天晚上回酒店闲的没事儿，我就看看电视。
0: 您出差真够闲的、
1: 啊、我是晚上、
0: 哎、一不留神把实话说了。
1: 我晚上回酒店不是闲的没事儿、
0: 哎、白天闲的够呛，晚上更闲。
1: 不是，白天挺忙的，都给我忙中暑了、嗯、这就是后话哈。今天咱们就暂且按下不表。我晚上正好看了央视的一个访谈纪录片，讲的就是咱们国内的一家机器人企业的发展。人那个负责人说了，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工作场景啊，如果人工完成是存在危险性，而且付出的人力的成本会比较高。其实这也是未来一些工作场景的机器人设计发展的方向，就是替代咱们

0: 个一是吧、然后包括
1: 跳个舞翻个跟头，
0: 对，小跳一下，
1: 对，
0: 更多的也都是表演性的陪伴性的范畴、其实人家这个机器人设计公司也说，未来我们在想这个机器犬是不是也能部分的替代搜救犬的一些工作、我觉得可以给未来一些空间和时间，
1: 没错没错，包括有一些爆炸物的

0: 而要立威严的。
1: 为什么这么说呢？昨天就跟我们爆料
0: 啊，怎么了？
1: 说天天跪着喂狗啊。
0: 我
1: 这是你说的吧？
0: 我没有跪着喂狗，我只是说我回下班回到家之后，我要蹲在地上，或者是就是小跪在地上，和我们家狗
1: 还是跪在地上喂狗啊。
0: 我就是一个实在姑娘，我就实话实说嘛。
1: 你看，
0: 那你小狗多矮呀？你要想摸摸小狗。

0: 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我又有一个狭隘的想法。
2: 嗯，我们先姑且听听。
1: 除了刚才说那个机器人的事儿哈，
2: 嗯，
1: 我觉得现在手机上使用的 APP 的名称，我认为最直

0: 是是是，关键问题是网上国网是交电费的啊、
1: 哎。
0: 这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些用电的焦虑？就是你得当心自己，万一电费没电了，待会儿它可以断电了。这天儿空调使不了，电视看不了，这在家里边多难受。
1: 尤其是夏天嘛。
0: 8月3号上午，定福园小区20号楼在1层的通知栏中有一则旧插卡电表剩余电费的退费通知，而在每层楼道里边刚安装不久的国家电网电表排列整齐。
1: 嗯，
0: 居民胡阿姨就跟记者说：“说前几天我们刚去物业领了电表户号。”旧电表的电费结算之后，算是正式告别以前的旧电表喽。
1: 哦，就是人家这个小区换成了国家电网的新的电表、
0: 哎、
1: 原来那个旧电表不使了。
0: 哎，特别好，这特别开心。
1: 哦，
0: 这个定福园小区建成于1998年，相约98，一共有6栋楼、3栋高层、3栋多层。
1: 挺好挺好。
0: 你乐
1: 知名歌曲吗？相约98。
0: 哎，你跟胡先生相约3把，居住着1200多户居民。居民
1: 好说不好听的。
0: 不是，
1: 人家知道的是说38楼，那不好听的，以为您那个出言不逊呢。
0: 我就大家熟悉我们节目的组织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1: 说这交电费的事儿吧、
0: 哎。居民王阿姨特别无奈的说，以前呢、啊，要是到物业办公室用电卡买电，每次都得考虑买多少啊。

0: 频繁的迎来高温日，我们和大家知道吗？在这高温天里啊，趁热诈骗的不法分子也开始蠢蠢欲动喽。日前啊，延庆警方就公布了一起利用工作群发布领取高温补贴的诈骗案例。
1: 太缺德了。因为一说发补贴，我一般都特别上心。
0: 哎，
1: 我仔细看了看，虽然也没看见过几回。
0: 不是，咱们我怎么记得，我不知道是咱们单位啊，还是这个政府部门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夏季的这个高温补贴是一定要发放的。
1: 那是。
0: 但应该是不以现金的形式发放，应该是会以各种各样，比如说薏米啊、绿豆啊、什么蚊子水啊这种形式来发放啊。咱们来说这个案例，王某是一家企业的员工，有一天呢，他被一位同事李某。

0: 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
1: 哎、
0: 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没错，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方面的事儿。
0: 来说吧，其实职场人有一个办公工具是绝对不陌生的。
1: 什么呀？
0: PPT。
1: 哎呦哈，这个有的是自己做有的是专人做。
0: 嗯，
1: 但是据说有一首歌、
0: 嗯、
1: 就是你干的再辛苦也不如做 PPT 的。
0: 什么意思啊？哦，就是说你干的活再多也不如人家搞汇报的是吧？人一个 PPT。
1: 某大厂的年会曾经有一首这首歌就走红了，
0: 这还改编成了一首歌。
1: 嗯嗯，
0: 哎，但是现在啊，曾经我们做 PPT 可能吭哧吭哧弄半天，什么调个字体，现在我看人那个 PPT 软件也都挺智能的，有各种各样的模板，你把那文字一输进去，
1: 那你得做一个特别与众不同的好的，不能够对自己的要求太低。
0: 行行行、
1: 啊、
0: 接下来就跟大家说说 PPT 的事儿。PPT 也就是演示文稿，这是职场人非常熟悉的办公工具之一了、嗯、像工作总结呀、项目汇报呀、活动策划呀，你不都得弄个 PPT 吗？如今一群年轻人把 PPT 变成了娱乐道具。
1: 哎呦，
0: 您知道

0: 什么来着？红太狼吗？还是叫什么？
1: 我真没看全过。
0: 这是第一场活动啊。为什么说喜羊羊是一伪君子？你需要做一个 PPT， 然后给大家讲。第二场就是如何向三体星人售卖豆汁儿。从汉克说，乱讲 PPT 活动最大的难点就是你必须得一边看，一边讲，一边想。
1: 什么叫一边想？
0: 啊，
1: 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我一边胡诌
0: 啊，对，胡诌，你得现想啊，看着完全不了解的 PPT 的内容，还得有条理的把内容讲出来，还要不加思考的想出每一页 PPT 以及整个主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你总得主打一个自圆其说嘛，哪怕是胡说也得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参加过两场活动之后，从汉克有了自己的体会，在他看来啊，乱讲 PPT 主要考验两点，您要是能做出来两点啊，您下回也可以参加这种活动。
1: 哦，那两点。
0: 第一个，随机应变能力，我觉得这个李克老师绝对行。
1: 没问题。
0: 第二个是知识储备丰富，兴趣爱好广泛。
1: 哎，我觉得我可以。
0: 哎，下回
1: 我可以试试。
0: 可以可以，下回
1: 不加思索的就可以爆料。
0: 不加思索的胡诌，那李克老师太擅长了。
1: 哎，要说胡先生
0: 伤害我的风评。伤害我的，降低我的名誉，说实在的，
1: 主要是降低你的智慧。
0: 你怎么骂人还能不带脏字呢，李凯老师？我那智慧都在我那小脑瓜里，我跟您说，大智若愚。
1: 是是是。
0: 网络资料显示啊，这个乱讲 PPT 还不是说这一年两年冒出来的，最早可以追溯到2005年，
1: 那么早。
0: 德国工程系学生的一场派对玩笑，当时几个学生把毫不相关的图片塞进了一个 PPT， 随机抽人上台即兴讲解，就把一个严肃的工程汇报变成了一个荒诞喜剧。后来呢，这种玩法逐渐被创意圈引入了聚会场景，不是说他得做 PPT 吗？这个 PPT 不用你做，人家做好了，根据不同的主题做好 PPT， 你只要拿着一份陌生的幻灯片即兴发挥现场讲就可以了。目前记者了解到，大多数乱讲 PPT 的活动都需要付费参与，参与者可以选择报名成为选手或者是报名成为观众，门票价格大概在100块钱到200块钱之间，成功报名的选手还需要通过抽签决定上台的顺序，即便需要花100-200呢，这种活动仍然是一场接一场的办呀。北京有，上海有，现在广州、深圳、杭州这种一线和新一线城市都在举办。从社交网站发布的活动海报来看，这种活动啊，在全国各大城市现在铺得越来越开了，几乎每周都能有相关的活动。有网友就认为，乱讲 PPT 也不是年轻人闲的，这是职场年轻人的一种释放啊，让一群人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通过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短暂的挣脱被束缚的社会工作环境，用这种反差感来放飞自我。就参赛的选手在散场之后感慨说，在公司里讲 PPT 的时候，有时候面对领导突然的提问，或者是客户临时加的需求，那一刻我就会出现一种情况。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
0: 硬着头皮也得把话说圆乎了。
1: 你看看，
0: 你知道吗？就是你得硬着头皮圆呢。而在这种乱讲 PPT 的活动当中，反而成了一种必备的能力。平常开会讲 PPT 要反复的权衡，哎呀，这个精不精准，那样说合不合适，但是在这儿呢，您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反而成了一种精神上的释放。有一位网友留下了一条评论说，当你能把玉皇大帝住在平流层还是对流层这个主题讲得振振有词的时候，您平常在工作当中遇到的那一小点子扎心的事儿，那就一点都不可怕了。
1: 那38层是平流层还是对流层呢？
0: 38层需要准备一平底锅，还平流层呢还。
1: 哎呀，
0: 您小心，我到时候回头上班带一平底锅。
1: 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其实对于职场的人士，经常做 PPT 或者用 PPT 的朋友来说，他有一定的共情能力。就是大家对一些不太靠谱的 PPT 是头疼久矣，对吧？另外就是想说， PPT 到底是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让这个传播更为的简单，还是弄了一些让某些人汇报起来挺好，占了别人偷了别人桃子之后的人啊，得到了更多的晋升机会。等等，
0: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是非常一针见血的，确实在职场。

0: 当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不要把每周每个月的 PPT 流于形式，让它真成了一个形式主义啊。
1: 对，当然生活当中我觉得有这样的开放性的思维也挺有意思，所以今天节目的第二十段我们再加一个互动话题，咱来聊聊不加思考就能。
0: 我不加思考就能干什么什么事儿？
1: 我跟你说，我不加思考就能说出好多国贸三十八层的事儿。
0: 因为李凯老师不加思考就可以胡诌啊，可以给我挖坑啊。这您确实不需要，您有略加思考的时候吗？我想问问。
1: 有时候也得略加思考，看着怎么说效果更好。
0: 那还真是为难您了。
1: 那么是是是，
0: 还真是让您费心了。
1: 怎么能够让那个真鱼的呀，看着像弱鱼的？
0: 真鱼的像弱鱼的，大智若愚。这我什么时候要能不加思考就拆解李凯老师的大坑，我就进步了。总之今天两个互动话题，一个来说说一物降一物的那些事儿，一个来说说我不加思考就能怎么样。欢迎您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大成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要说咱们听众朋友总让我心底里涌起一股股暖流啊。
1: 有
0: 金豆妈说，美哲不用带平底锅，几本稿子摞一块儿，威力差不多。还单压上了，有没有？
1: 这个有点韵脚啊。
0: 真的真的。
1: 但是您太小瞧我了。因为我每天阅读量非常大。就是又要看很多很多的稿子。几百页对于我来说都是洒洒碎。
0: 都不是事儿。
1: 哎，
0: 我这是物理攻击，不是您那个内化于心。
1: 你能一页一页的甩吗？
0: 那我还挺心疼我这小胳膊。
1: 您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啊。接下来我们来说啊，其实现在

0: 夜四这四个字怎么写、
1: 哦、
0: 演出的演、
1: 嗯、
0: 义呢不是演义的义，是义庄的义、
1: 哦、
0: 哎，夜是黑天白夜的夜、
1: 嗯、
0: 四呢是九四的，就是大写的那个一二三四五四，
1: 明白明白，
0: 四九四的四，
1: 所以人家这个台湖镇的活动叫演艺夜四，
0: 哎，这个烟火气就升腾起来。距离八月一号晚上八点的露天电影《火中金》开场那时候还有半个小时啊，观众三三两两聚集到银幕之前，有的搬来塑料座椅，有的席地而坐，在草坪上等着看露天电影。
1: 晚上在露天看电影确实挺浪漫的。
0: 在电影放映场旁边啊，演艺夜四的儿童游乐区，你说这人想多好，让孩子那儿能放放电、
1: 嗯、
0: 对吧、
1: 哎、
0: 还有餐饮区，
1: 放完电饿了还能吃点，
0: 旁边还有一个乐队表演区，
1: 造起来，
0: 哎，早就已经人头攒动了、
1: 嗯、
0: 住在附近的小亮带着全家来享受周末，说这边每周末都会有演出，乐队表演或者是电影，我们在公众号上看演出信息啊，开车来的也不少，这儿停车场免费
1: 哦，
0: 哎，
1: 这交通也挺不错。
0: 距离电影放映的时间越来越近，观众就越来越多，场地周边的美食档口生意也被带火了。
1: 我跟您说吧，我儿子在那儿摆一美食摊，我恨不得他天天放电影，天天有人来，我这生意才好啊。
0: 他们家趁锅，平底锅特别多，
1: 也趁稿子，
0: 摆个摊就拿着平底锅就看了。你知道有很多的美食，你看有一位老板，他卖的是什么呢？炸蘑菇
1: 啊、哦，炸蘑菇，
0: 蘑菇怎么炸？
1: 哎呀，那炸蘑菇可好吃了，我跟您说，炸蘑菇上面还得放点那个就是佐料之类的，让它咸咸乎乎的。但怎么炸，我要是真会，我就去跟人老板抢生意去了。
0: 炸蘑菇的老板很希望夜市的演出再频繁一点，
1: 嗯，
0: 说每次演出啊放个电影，我这儿卖的就特别好。每天晚上夜市不是叫演艺夜四吗？
1: 对，
0: 白天其实还有大集呢、
1: 哦、
0: 每逢农历尾数一四六九的日子都开大集。夜市和市集在2025年经过升级改造，今年2026年重新开张之后，软硬件提升特别明显
1: 啊！而且我觉得也给人家台湖镇周边的居民朋友提供了一个消夏的好去处、
0: 哎、
1: 你看像我有的时候还去晚上在那个运河西岸，他、
0: 嗯、
1: 有的时候也放露天电影、
0: 嗯、
1: 不是还跟您说过吗、
0: 哦、
1: 因为它靠近水边，正好是做了一个带台阶的大坡，它就是天然的电影院的座椅、
0: 嗯、
1: 就很多的市民带着小朋友在那儿看露天电影，
0: 记得喷防蚊花露水。
1: 对对对对对，
0: 这天蚊子也多、
1: 嗯、是要防蚊啊，尤其是水边，但那边的环境还挺好，我还真没觉得蚊子特多。
0: 是吗？
1: 当然这可能也跟个体差异有关系。
0: 对对对，
1: 大家还是做好万全的防蚊措施更好啊、
0: 哎、人不能都是害虫，不能攻击自己的同类。
1: 嗯，
0: 是七月三十一号晚、
1: 啊、
0: 除了
1: 紧急撤回了一个嗯，
0: 除了通州啊，台湖大集，咱再往城里边看看。七月三十一号晚上，龙潭中湖公园的公众号上预告了八月份的晚风放映计划露天放映活动，
1: 又是露天电影。
0: 露天电影院，一份地垫，一份美食，野餐搭配电影，才是老玩家的正确姿势。八月每周六晚上七点半，在公园湖心岛的小广场上，都会举办一场露天观影活动。八月一号晚上七点十五分，记者来到了电影的放映地点，这里摆放着三四十张凳子，其中一大半已经有观众落座了。等到七点半，电影正式放映，陆陆续续还有不少的观众到来。记者粗略统计了一下，现场来看电影的总共有一百多人，几乎全是孩子和家长，场面那是相当的热闹
1: 啊！
0: 但或许是元芳没有料到有这么多人来，观影区的椅子摆放的顺序啊有些杂乱。
1: 嗯，
0: 坐在最前排的是最矮的小方凳，中间区域是比较高的那种白椅子，后排则是观众自发摆放的那比白椅子低一点的靠背椅。有些个儿不高的孩子来的比较晚，就只能在后排的靠背椅上，被前排高个一挡，看到屏幕呢有点费劲。
1: 这没办法，自己带的小凳、
0: 哎、
1: 不如人家元芳那高凳子高啊、
0: 哎、好在当天放映的是喜剧片《动物园》里边有什么、
1: 嗯、
0: 虽然情节比较荒诞，但搞怪的剧情和浮夸的动作很适合孩子们的胃口，现场是笑声不断。
1: 那看来放映的效果还是可以啊、
0: 哎、可惜的是什么呢？观影过程并不像公众号所宣传的那样有野餐能搭配电影。
1: 哎，不是刚才您说了吗，一个地垫一个美食，野餐配电影、
0: 附近的没有餐饮的那个摊位
1: 啊，
0: 旁边的餐厅啊 也正在装修。
1: 那为什么这个和宣传对不上呢？
0: 别着急，这周末，人家记者一问，这周末8月8号之后啊，如果有观众购买食品和饮料的需求，其实可以到餐厅购买。
1: 哦，就餐厅快恢复开放，
0: 恢复开放了。
1: 哦，明白明白。
0: 当然得等几天。
1: 嗯，
0: 那在开场的空间观看露天电影，体验和室内电影不一样。有些观众似乎少了点道德约束，在观影过程当中，记者就遇见有人抽烟。
1: 嗯，
0: 有人孩子看电影，你跟那抽烟，你是不是
1: 不合适？
0: 都会造成影响。
1: 对，
0: 龙潭中湖公园的观影区域呢，座位比较紧密，孩子数量比较多，而且呢，还会出现一些孩子比较吵闹，影响别人观影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再加上八月份这天太热了，晚上出门也是桑拿天，有孩子呢刚看一会儿就受不了这个太热天气，吵着要回家。等到了晚上8点之后，气温有所降低，电影情节逐渐进入主题，这孩子才能够慢慢耐下心来观看电影啊。
1: 嗯，
0: 所以整个的环境可能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1: 是，我觉得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但是初心是好的，还是为了给咱们的带娃家庭，给市民朋友在夏季的夜晚多一些休闲的活动。哎，那就像您说的，既然7点多天还挺热呢，咱能不能把电影放映的时间往后推一推？比如说8点开始放，或者8点半开始放，可能气温也会相对来说更下降一些。再一个，咱们带孩子的家长朋友还是要看住小朋友哈。
0: 8点半开始放，
1: 啊，
0: 一电影1个半小时。
1: 那到10点钟每每回家了，10点钟回家，
0: 我们家10点我都睡着了。
1: 是吗？
0: 啊，
1: 呦呦呦，哎呀，你看看这还真是两难全呢。
0: 嗯，
1: 那咱们就这样吧，7点钟放一场，8点半再放一场。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两个话题啊，一个是一物降一物，另外就是我不加思考就能怎样。
1: 嗯，
0: 哎，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1: 您看这大热天的时光挑客说，我现在一回家不加思考就开空调，
0: 哎，
1: 出门不加思考就打开我那小风扇，吹着凉风解解暑。
0: 我早上起来这个还行哈，我一般7点多钟起床，我就咬着牙，说早上起来凉快，咱别着急开空调透透风，我们就把我们家那窗户都打开。
1: 一打开就
0: 坚持不到8点半，还是关上吧。
1: 太热了，太热了，
0: 就是天太热了。
1: 是，当然，刚才您不是在节目一开始就提醒大家吗？从今天到明天、后天这3天的时间，还都是相对高温的天气，朋友们也要适当的减少户外出行的时间，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啊。
0: 哎，爱生活爱旅行说，老婆降服老公的私房钱，无论藏哪儿，都能洗劫一空。
1: 哎呀，你看有好多的影视作品不都会拍这个夫妻之间的一些小乐趣，就是找着私房钱什么的，是不是这种桥段也都是源自生活呀？
0: 你们家乐趣多吗？
1: 我说实在，我长这么大我也没拿过别人的私房钱，我也自己没有私房钱。
0: 你还想拿别人的私房钱？
1: 我这
0: 你的想法够远大的呢。
1: 不是，李凯老师，您有私房钱吗？咱就是说，你说实话，
0: 我们各花各的，
1: 各花各的，
0: 哎，也没往一块放过，
1: 也行吧。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相处的模式啊。
0: 你想拿谁家的私房钱？
1: 我想拿李凯老师的私房钱也不行啊。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一物降一物啊，然后不加思索，您就能干些什么，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你看，工体三哥还回忆呢，说我小时候去看露天电影，去晚了之后，前面全坐满了，
0: 哎，
1: 你就只能去屏幕后面看，所以看的那字儿什么的全是反的。
0: 对，情节能连得上，只要是中文的，
1: 嗯，
0: 啊，中文配音的，其实还可以啊，
1: 还可以。
0: 接下来是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1: 稍后见。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开车要转弯，哎，开车转弯，开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儿，该不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不加思考您就能怎样啊，以及生活当中您有没有感觉到一物降一物的事儿啊，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4: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3: 接下来不加思考跟大家说说好实力啊，这两天大家这个也会关注我们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说，像眼睛干涩发痒到底能不能用好视力，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不能用，现在有什么样的活动，在这儿我们就统一回复大家，就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都可以尝试好视力。而且呢，今天还有个特别的惊喜要给到大家，就是我们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只要六点之前您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就能享受到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2大瓶叶黄素，只要六点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啊，都能送2大瓶叶黄素，还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哈。
4: 哎，就这还没完，每位朋友再送您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上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主打一个惊喜多多，福利多多，大家可以占个名额，400166-7979，400166-7979。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出门吹点风都受不了，遛弯买菜不方便，工作生活受影响，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眼贴，它是。

0: 航天官方的合作护眼品牌。
1: 嗯，这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十几种精华，关键还在有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

0: 听完之后呢，清晰透亮。只要六点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时力，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我们还特别争取每人加送2大瓶叶黄素。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六点前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接下来说其他的事儿吧。你看，很多朋友在业余生活当中都想培养一些爱好，找到一些乐趣。在丰台花园

0: 这个我还真是在我那个歌单里头专门把这首歌添加了收藏，点了小爱心，真的非常好听，我强烈推荐给李凯老师。
1: 好好好。
0: 循着乐声望去，一支管乐团正在排练，定音鼓、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大号、小号乐器齐奏，专业水准拉满。
1: 哎呦哈！
0: 这是咱们丰台区文化馆交响管乐团的公园首演，
1: 还是个首演。
0: 是，而且您知道吗？这支管乐团啊，还是一支纯公益的乐团，创造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四天就完成了组建，三个月就斩获了2025年歌唱北京首都市民器乐大赛的金奖，
1: 成绩不错。
0: 组建八个月的时候就办了一场专场的音乐会，还入选了2025年百团汇演北京市优秀群众文艺团队，也是首都市民艺术团分团当中唯一一支管乐团。
1: 哎，说实话，这有的时候比如说唱歌的啊，这种还行，大家都有嗓子，很多人也爱唱歌，但是管乐团这得有技术，
0: 是
1: 对吧？你得会一门乐器，
0: 对，你这器乐嘛，你得有家伙事儿呢。
1: 你看美哲，据说在我们节目组大家都知道他也是一个器乐演奏的高手。
0: 你说实在，让人管乐团人家主要不收我，我这尤克里里没地儿去。
1: 那他弹弦子不行，但是他打岔特别强。
0: 打岔，那我打岔确实也挺强。我这是字面意义上，我小学就在鼓乐队里头负责敲大岔。从小就是一个爱打岔的姑娘。
1: 哎，多好。
0: 哎呀，记者啊采访了这支管乐团的团长侯振奇。2023年的时候，侯振奇转业到了丰台区文化馆。2024年年初，馆内的领导提出了一个设想，哎，咱组建一支管乐团吧，希望能给器乐爱好者打造一处艺术的大本营。侯振奇前往各个街镇调研发现，您别说，这辖区里头的管乐爱好者基数真的不小，
1: 有好多人喜好这个。
0: 是，而且有很多的市民朋友一直盼着咱能不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管乐团体呢。在组团通知发布之后，报名的朋友就络绎不绝，短短四天50来人报名。
1: 哎呦，那真是人不少。
0: 咱也得稍微的考核一下哈，
1: 筛选一下。
0: 经过筛选呢，乐团迅速组建完成了。单簧管演奏者韩旭、双簧管演奏者张瑞、大号演奏者邓永鹏以及指挥马铁丁都是出身于专业乐团的。
1: 嗨，怪不得人家专业乐团有基础。
0: 还有一位90后的小号手金毅。金毅就不是专职干这个的了，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电子音乐制作专业，
1: 那也
0: 算是学音乐学的，
1: 那也算是业内人士。
0: 我觉得没准人从小学一个这个特长也未可知哈。还有次中音号的演奏者李淑英，人家可真不是说打小童子功，退休之后才开始接触管乐，
1: 哎呦，
0: 从零开始学习五线谱。
1: 您瞧瞧，
0: 要说这李大姐非常鼓舞我，我到现在我五线谱也不太认，我都是练简谱，
1: 下家一线。

0: 舍。
1: 你知道有些时候是这样，就是我们就是好这个，喜好这个，钱不钱的无所谓，
0: 对
1: 对吧？包括有一些退休的人士，人家更希望能够有一个业余生活，让自己的生活也退休生活更为的丰富多彩。
0: 咱老话说，千金难买我愿意，只要你热爱这事儿，真的钱不钱的，我觉得两说，不要提在台面上。
1: 对，等美哲退休的时候，武伦廷他霸占至这个什么，交易舞不是广场舞界。之外，一边打着岔一边跳舞。
0: 但说实在的，李凯老师，我还真有一个我特别想参加的公益活动，但是人家
1: 不要
0: 你。是这样的，我记得就是若干年前太庙招过一次志愿讲解员，然后当时你要填一个报名表，然后我感觉我都填了，我是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我感觉自我感觉挺良好，后来没有收到任何的回音。
1: 你知道为什么？
0: 给我产生了心理的阴影。
1: 你说我特别喜欢中山公园。
0: 你甭管你怎么着，我就是热爱讲解，不行吗？
1: 你到时候对那儿说，这里就是中山公园。
0: 你下。我跟你说，我这人绝对按词儿走，在按词儿走之外，我还会做大量的功课。希望太庙看看我吧，看看孩子吧，给孩子一次机会吧。真的，我特别想去。
1: 门都认不准，还想来？没门。
0: 那你找不着北的时候，总会过去的。这不是慢慢咱就可以当老百姓心中的指南针了吗？是不是？你瞧我这话接的多好。说回到人这乐团啊，乐团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关注加入。90后的国强是乐团目前团龄最短的成员，入团只有2周多。他八。

0: 路边儿。等吃完饭，结果罚单贴上，
1: 有
0: 违章停车，
1: 你看看，
0: 哎，金斗妈，那这个不加，今儿咱叫什么？
1: 嗯，不加思考，
0: 不加思考啊！金斗妈不加思考的杵了她老公的脑门后脑勺，行，挡着，晚上留神你的耳朵，
1: 你这有种秋后算账的感觉。
0: 这是一物降一物，在家不加思考。
1: 那关键是咱那个在外地旅游，还是得注意安全啊，交通安全、行车安全、停车安全，
0: 在哪儿都得遵守交规。
1: 对，当然也不要因为这件事儿影响旅游的好心情了。
0: 哎，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不加思考就能怎样，以及一物降一物的故事。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天热啊，咱多吃蔬菜，多吃水果，
1: 没错。
0: 哎，但是呢，有一种东西叫水果型蔬菜。
1: 什么叫水果型蔬菜？是不是水果玉米那种就叫水果型蔬菜了？
0: 算是吧，算是。现在的这个种类是越来越多，经常买菜的朋友会发现，这几年市面上多了不少小而美的蔬菜。

0: 这都是营销话术，
1: 嗯，
0: 不是植物学的概念。当然这是人家专家说的，
1: 明白，
0: 估计人家营销学的专家呀，然后那个人家不这么想
1: 另外一套说辞了。
0: 哎，为什么小而美的蔬菜能卖这么贵呢？
1: 您不刚才都说了吗？因为好吃啊。
0: 哎，主要是两方面的

0: 所以咱们老百姓日常在买菜的时候也不能一味看宣传。
1: 哎，
0: 当然如果您吃着确实口感好，愿意多花点钱也没毛病。
1: 但是现在真是生活水平提高了，有的时候我就特别苦于什么呢，
0: 嗯，
1: 我不会挑蔬菜，就是我
0: 不知道各个品种哪个更好。
1: 比如说黄瓜和西红柿，
0: 嗯，
1: 我挠头了好久，这黄瓜没有黄瓜味儿。你说晚上吃个炸酱面，扒一掰，那有黄瓜，倒是挺脆，也顶花的。

0: 主了。我不是今年春天爱上海淀的时候，我们专门去了一个园区，它的那个文创店里面就在卖一桶太空种子，什么太空黄瓜之类的。后来呢，寄到老家，长辈在地里一种，发现那个产量真的非常高，比普通那个黄瓜种子要种出来更多一些。
1: 产量我不关心，好吃吗？
0: 也挺好吃的。
1: 哦，行行行，
0: 对对对，
1: 要
0: 不您那个给我点钱，我帮您种种地。
1: 50够吗？
0: 50是我们节目组的一个梗啊。今天李凯老师无故收取了我50元人民币，哎，算了，别放台面上说了，真的难以启齿。李凯老师，
1: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我不加思考，
0: 快把我的50块还给我，
1: 就能怎样？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

0: 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7月28号下午2点左右，通州公安分局永顺派出所接到了辖区群众的报警，说有一个居民小区里头有人从高层住宅连续向下抛掷物品。
2: 哎呦，
1: 有年头没说高空抛物了。
2: 对啊，
1: 老师，
2: 老年好多年，因为有那高空飞吻的梗，我们都不好意思老说这事儿。
1: 您不说这事儿，我都忘了。
2: 高空抛物是违法的。
1: 高空抛物是要入刑的，非常危险。这样的行为严重威胁了周边的居民人身和财产安全。在接到报警之后啊，在附近巡逻的车组就迅速赶往现场。

0: 您想那桃子多琢实啊，这要是砸到脑袋，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1: 那也分酒宝和水蜜桃。
0: 呀呀呀，李克老师，我跟您说，这你就是一颗鸡蛋，您从高空抛下来都能砸伤，甚至出现亡人事故呢。
1: 是是是是，对对对，
0: 这么强的冲击力，如果砸到了人，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快速查清案情，锁定嫌疑人，民警立刻兵分两路开展工作。一路民警对现场的居民和行人进行了走访取证，而另外一路民警啊，前往物业调取小区的公共区域视频。通过细致的核查小区和周边的监控录像，大范围的走访摸排，在7月30号的时候，民警就锁定了这个小区单元9层的一个住户，他住9楼，他居然敢干这事儿，
1: 是
0: 存在重大的作案嫌疑。随后呢，民警上门对崔某，就这个住户哈，进行了核查。面对确凿的证据，他也如实供述了自己高空抛物的行为。经过民警的核查核实啊，事发的当天，崔某呢是在家里收拾家务，就发现啊，家里头有6个变质坏掉的桃子，准备把这桃子扔了。
1: 这个正常可以理解，桃坏了，那可不是该扔就扔吗？
0: 关键是什么呀？这本来出门要扔，结果一出门啊，这崔某心生懒惰，看见9层楼道窗户是开着的，就说：“哎呦，我这下趟楼，我再上来够折腾的，我干脆我把这个6个桃子从9楼扔下去得了。
1: 第一，不是他们家窗户，楼道的窗户，
0: 楼道
1: 谁知道谁往下扔的？
0: 哎，他可能有这样的心理，他还不是说6个桃子一块扔啊，他是先后6次把桃子从9楼的窗口扔到楼下，就扔
1: 一次扔一个，
0: 扔一个，再扔一个，那就跟一溜炸弹往下扔似的。目前，犯罪嫌疑人崔某因为涉嫌高空抛物罪已经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子还在进一步的工作审理当中。
1: 所以，遇见那种高空抛物的哈，我们不光是批评教育，现在呢已经是入刑了啊！提醒各位，这真的是太危险，而且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技防的一些设备，包括对于一些楼房当中能不能有一些仰拍的不侵犯到别人隐私的情况之下，又能够抓拍到这个到底是谁的这样的摄像头。
0: 那是现在有一些小区物业的摄像头确实有那种仰拍视角了，其实啊，更多的也是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
1: 没错没错，
0: 让这些心存侥幸的人知道高空抛物代价很大。
1: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这个我们额外申请的福利，专门给大城小市听众朋友的，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今天主打一个福利多多，惊喜多多，只要节目结束之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眼贴，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2大瓶叶黄素。今天呢，福利加码，足足够用2个多月。这还没完，额外呢还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6点前您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都是可以的。
0: 哎，特别是这些朋友，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出门吹点风都受不了，特别难受。如果您有这样的困扰，现在就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里面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的给您的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水水润润，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别提多开心了。相信您用了，肯定喜欢。
1: 当然了，您要是拨打400-166-7979打不进去占线也别着急，其实呢后台都有记录，还没有抢到的您可以抓紧时间，只要6点之前您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2大瓶叶黄素，平时送1瓶，今天特别争取加送1瓶。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六点前打进电话，这是人人有份哈！电话再一次重复一下，400-166-7979，400-166-7979。
0: 来，最后看看咱们今天的两个互动话题吧，一个是一物降一物，一个是我不加思考就能怎么怎么样。您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互动交流。
1: 哎，
0: 发现一特牛的古月佳人，
1: 哦，
0: 说凡是在我手机里存的同事们的电话，不假思索我就能背出来。
1: 哎呀，说实话，多年前我也行。 后来不行了。
0: 因为现在咱们那手机通讯录您一般都是搜名字，不太会看那个具体号码了。
1: 打电话的

0: 次数都越来越少了。
1: 嗯，
0: 现在都是微信，有事儿就摁住了，然后发个语音，发个文字，对吧？
1: 对，
0: 您这个很少用电话直接沟通，
1: 所以更显得人家这个技能是不是还挺牛的？
0: 哎，而且现在吧，就是这个社交礼仪都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
1: 啊。怎么说？
0: 原来你比如说我20多年前参加工作，那我管每哲早上你睡不觉，睡觉不就睡觉，直接打电话就打过去了。嗯，
1: 啊，
0: 现在吧，你直接打电话都觉得有点冒昧，
1: 都得先微信问一句方便吗？
0: 方便接电话吗？
1: 对，
0: 发个微信，
1: 嗯
0: 啊，4个小时之后，人说方便，你这是再给人打过去，这才算是社交礼仪到谱，对吧？
1: 是是是，现在可能大家在虽然即时通讯软件越来越发达，沟通联系变得越来越便捷，
0: 嗯嗯，
1: 但是大家好像联系之前的那个内心的纠结，
0: 嗯，
1: 内心考虑的事儿反而更多了。
0: 又话说两头，原来呢是因为电话费贵，你像我那时候有这个电话的时候，
1: 嗯，
0: 手机的时候1分钟4毛，你打电话1分钟4毛，接电话也1分钟4毛，
1: 所以都是长话短说。
0: 长话短说，现在有了这个微信之后，哎呦嘿，你知道我旁边这有个女生啊，她就是跟她胡先生聊天啊，一条一条一条一条聊了半天，得发了好几百条。
1: 不是，李老师您怎么还偷看人手机呢？您怎么还盯着人家的社交软件看呢？
0: 就是我那个，我那个就聊天啊，都是一白底儿。
1: 嗯，
0: 胡先生跟他那个底儿的颜色不一样，
1: 什么色儿？
0: 我也忘了是什么色儿，大概是糊的。反正甭管怎么说，这个一眼就能认出来。
1: 行行行，我就不说，嗯，我就真不说了。你看我这人还是个体面人。博荣姐发了一个图啊，说给大家看看我买的水果萝卜。
0: 嗯， 嗯，
1: 发现这水果萝卜比普通的口感甜点，但价格确实比普通的要贵一些。
0: 博荣还提到了说，某些超市卖拇指小西瓜，看着还没有葡萄粒儿大，不知道什么味儿。
1: 哟，我这还真没在市面上见过。
0: 那都是西瓜皮的味儿。
1: 是吗？因为瓤还来不及长出来，西瓜就已经熟了。
0: 哎，
1: 我自己说，不加思考，要是问我，我能说出一些中医保养的知识，因为我曾经学过中医。
0: 嗯。

0: 饿的哈，当然一物降一物这事儿吧，生活嘛总是要一些平衡的。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心态平和一些。
1: 我突然想到一个说法，大丈夫能屈能伸。有的时候我们好像看似对身边的某个人做出了妥协，做出了包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0: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依然是和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一起陪大家解锁立秋时节的诗意与养生之道。
4: Hello， 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哎，又来喽，
3: 欢迎孟大夫。哎，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察觉到这个天气的变化啊？早晚的风里呢已经褪去了盛夏的燥热，有的时候这个傍晚下班走在路上会感觉风吹在身上还有点清爽的凉意啊。虽然我们北京这个白天还是特别热，
4: 特别闷，
3: 对，特别闷热，但是这个雨水也慢慢的变得
4: 非常
3: 多了起来，
4: 昨天就下了暴雨。
3: 是的是的，没错呢。所以再过几天我们就要迎来24节气里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秋。
4: 立秋一到啊，其实就开始提醒我们说正式要拉开了秋天的序幕了。当然了，说秋天是不是就冷了，那倒也不至于，这秋老虎那余温犹存啊，余威尚存，暑气也不会一下子退散。这个时候天地间的阳气呢，其实从最开始的盛极就鼎盛，其实开始慢慢转向收敛了，万物呢从这种肆意生长的状态也要逐渐的开始走向成熟结果。它是一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季节转换的节点，因为咱们经常说养生嘛，养生其实尤其是到了这种季节交替的叫什么叫拐点，就特别会不一样。尤其是这种啊，我们说既有夏天有暑有湿又有秋的特点，所以那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应该如何养生，因为马上正值立秋，那我们也今儿用一期节目跟大家聊一聊。
3: 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从立秋的这个根儿上聊起，先说说它的起源与文化习俗，然后呢孟大夫带大家品味几首这个经典的立秋诗词，也给大家讲透秋季养生的核心总纲，还有换季时最容易踩的养生坑。最后呢还是
4: 大家最喜欢的环节，
3: 最喜欢的环节就是立秋专属的代茶饮，全是实用的干货。那接下来先跟大家聊聊立秋的来历吧。哎，我知道24节气是古人根据太阳运行定的，但是立秋具体是怎么来的呢？古人又是怎么判断哎立秋就是到了呢？
4: 其实立秋这个立啊，咱看这个立不就是站立的立吗？立指的就是啊，这东西立住了，哎，就要开始了的意思啊。秋指的就是暑序呢凉来，慢慢的天气会逐渐转凉。在24个节气里面，立秋其实就标志着我们说夏天逐渐要开始收尾啦，哪怕有秋老虎，它开始有小尾巴了，秋天呢要逐渐开始了。它其实是古人根据太阳到达了黄经的一个角度决定了，黄经的135度，哎，太阳运行到这个角度的时候，我们就认为立秋啊，这个时刻要开始了。一般它是每年的8月7号到9号之间，而且古人对立秋其实非常的重视啊，因为它是不同节春夏秋冬的这个开始嘛，它也是农事活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有一句古话说得好了，叫立秋之日凉风至，哎，咱也可以感受一下今年立秋的时候，那一天虽然可能中午依旧是有秋老虎在，非常的热，您就看

0: 自己找了一个理由光明正大的去吃，你看人说了再贴秋膘啊，
1: 您别说我们瘦子秋天也贴秋膘啊就是为了给这个冬天做贮藏啊，
0: 对，人家说了就是我有的患者在门诊看我，跟我说说孟大夫，我这一高兴吧，有的时候吃不下去饭，因为兴奋啊，
1: 是
0: 悲伤的时候也吃不下去饭，就觉得哎呀心里难受。我说哎呀，我说孟大夫，这高兴的时候吃两顿庆祝一下，悲伤的时候再吃两顿缓解一下。我说这真的是，所以就是贴秋膘确实是非常出名啊。但是到了立秋的民俗啊，其实也不止这个，跟大家说几个，因为我其实特别喜欢这些。

0: 菜，各种土豆，然后各种萝卜，因为就这几个是能吃到的，不像现在说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其实这些菜只要想吃的它都是能吃到的。所以原来说贴秋膘是因为那会儿有苦夏，大家一到了夏天容易瘦，所以到了立秋之后觉得哎，天气转凉了，胃口好了，所以得吃点好的，把夏天掉那膘咱给补回来，所以要贴秋膘，而且长点脂肪咱好过冬啊。
1: 是啊，
0: 但是现在咱本身养这个营养就已经非常充盛了，这夏天甭说苦夏掉肉了，可能夏天还长几斤，这一贴秋膘贴更多了。
1: 是的，
0: 对，所以就是贴秋膘这个事儿啊，我们到时候也会再跟大家去聊，包括去年也跟大家说了，什么人适合贴，不是所有人都得贴啊啊！一贴秋膘，您再长个10斤，血脂层上去了，那反而还不好呢。
1: 嗯，
0: 所以除了这些之外，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喝立秋水啊，立秋的时候要称体重啊，看看是不是夏天瘦了呢，我冬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我得胖呀，然后立秋的摸秋啊，所以每个地方的习俗是不一样的，但其实核心都是我们要期盼这个健康，然后以及马上要丰收，要有硕果累累的这个期盼。
1: 是的，那刚刚孟大夫聊完了这些民俗，我相信大家也觉得收获满满，包括各地的习俗其实是不一样的，大家也可以去哎问问这个家里的长辈们，我们这儿的习俗都是什么呀，秋天应该做些什么呀。那接下来说完民俗，咱们来聊点有氛围感的。哎，刚刚有提到好多个意象，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啊，秋天呢一直是文人墨客最爱写的季节，关于立秋的诗词也特别多。我从小到大我就觉得一聊到秋天的诗词就是那种什么大漠，
0: 对对对，
1: 什么孤雁夕阳，对吧，就是很悲伤的。哎，孟大夫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可以给大家分享两首吗？
0: 哎，可以可以，一首是比较这种清雅的，一首是比较豁达的。因为有的时候因为你讲秋天的时候，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繁盛的树叶开始逐渐一片一片凋零，就人看到这些的时候有的时候难免会生出一些悲的这些情愫，但是不要陷在这些不开心的感情里边。好的，今儿呢就跟大家介绍两个我特别喜欢的诗。哎呀，我真是每次一说诗的时候特别兴奋，因为确实我虽然学理的，但是因为学理没办法，学医这个必须得学理科，但其实我又特别喜欢这些唐诗宋词，平时之前自己在家还小写两首。
1: 哎呀，所以咱们孟大夫是这个文人雅客呀，也是。
0: 然后那个，所以今儿跟大家说两首，一首呢是宋代词人刘翰的一首诗，叫做立秋啊，跟大家念一下，其实真的很有意境，叫做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夜月明中。哎，啥意思呢，就是这首诗其实写的就是立秋之后啊睡醒了的一个感受，就睡醒了之后感觉哎呦，乳鸦嘛，就小乌鸦还没长大的乌鸦啊，就是啼叫声散去了，飞走了人家啊，屋里的屏风呢感觉这个空空荡荡的，一看哎屋里也没人，枕头上这会儿已经感觉到有阵阵的这个凉意了，已经开始有凉的感觉了。睡醒了之后呢感觉哎，秋声好像找不到了，看到了满街的梧桐叶啊，在这个明亮的月光下，其实就是说我刚睡醒的时候啊，感觉到了一丝丝这个枕头上的凉意，然后看到满街的这个梧桐的叶子，知道秋天来了。这其实他没有所谓的大悲大喜，说我高兴不高兴，其实捕捉到的就是初秋夜里的那种细微的个人的感受，特别的细腻。从这个小小的乌鸦呀，到落在这个台阶上的梧桐的叶子。

0: 菊花，他有那个每年的菊花展，各种各样的争奇斗艳的。然后我说，或者你就去看看银杏，银杏大道的银杏，那种金黄色，那种对心灵的这种填补。我说你可以去看一看，就是接触自然。
1: 是的，所以这首诗也是刘禹锡和其他诗人不一样的地方。哎，我刘禹锡偏不，他说秋天比春天要更好。哎，其实听完孟大夫刚刚分享的这两首诗啊，我心里有一个疑惑，是不是这些诗人的诗里面也侧面反映了一些，哎，比如说秋季养生情志很重要这件事儿。
0: 对，是的，我们说这个不只是秋天情绪很重要，我们经常说你看春天的时候肝经当令，春天的时候容易肝气不舒畅，情绪会有问题，夏天的时候心经当令，容易火气旺，因为天气炎热啊，秋天的时候容易什么，容易悲伤，就是每一个季节它所对应的情志问题可能不尽一样。所以我们经常说最健康的是什么，最健康的是阳光，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爱自己，是保持好心态啊，适量的运动。所以就是好心态其实在我们整个无论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它对于整个健康来讲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1: 那孟大夫刚刚说了这个，聊完了文化和诗词，就回到大家最关心的养生话题。哎，除了情志方面，这个立秋之后养生的大方向是不是就和夏天完全不一样了？哎，夏天我们总说要清热祛湿养阳气，那秋天应该怎么样呢？是不是该大补了？
0: 大补容易上火，但是
1: 还容易上火。
0: 对，但是因为初秋嘛，你想秋老虎还在，秋老虎说这太不拿我当回事儿了，我咬你一下，让你中暑。所以就是秋天啊，其实确实没。

0: 披星
1: 的好快，
0: 对，感觉披星戴月啊！这七点出门，六点多出门，感觉天还是黑的，感觉披着星星就出去了。下班的时候七八点钟
1: 还是黑的，
0: 又是黑的，就感觉一天暗无天日的，就每天。所以就是逐渐到了秋天之后，天会黑的越来越早了。这个时候我们说夏天晚睡早起，因为昼长夜短。但是立秋之后呢，我们就要逐渐开始慢慢的去调整我们的作息了。我们得早点睡。之前夏天我们说了，最好10点之前入睡，最晚不要超过12点。但是到了秋天呢，最好不要超过11点。我们往前给您提一个小时了。而且早上呢，咱6、7点钟起床。经常说夏天7、8点钟就行，那早上咱6、7点钟起床，其实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早睡，是为了早点收敛这个阳气啊。我们把阳气收回来。早起呢，是为了让我们的肺气得到舒展啊，防止肺气这个瘀滞。所以到了秋天之后，咱也别整夜的开着这个空调在睡觉了，尤其是后半夜，这凉气比较重，容易感冒。咱可以定时的，尤其是秋天它不是凉快了吗？咱可以开开窗户，通通风，让自然的这个凉风吹进来，舒服又养生。而且关键是不费电，
1: 是
0: 这个不用交电钱。
1: 对对对，孟大夫刚刚说这个昼长夜短，夏天那秋天呢就是昼短夜长，我们要顺应天时嘛，顺应自然的规律。
0: 对，我经常说，我说生物钟是让您这样，您非得跟大家不一样。当然除了一些特殊的工作性质，有的时候像医务人员，我们确实有的时候值夜班没有办法。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咱还是要我们说这个季节早睡早起，身体好。
1: 是的，
0: 对。第二个就是咱们说说咋穿衣服，
1: 咋穿衣服。哎，有句老话讲的非常好啊，叫春捂秋冻，这个我知道。
0: 你不觉得每年春天和秋天的时候，你在大街上会看见一年四季的人？对，春天也是，
1: 对，
0: 有的人穿上这个羽绒服呢，有的人就已经光腿穿裙子了。秋天也是，有的人还在穿短裤呢，然后那边已经穿上羽绒服了。就包括我跟家里人出去，像我爸就特别怕热，他还穿着短裤呢，跟我说那边姑娘怎么可以戴个围巾？
1: 哎，是这个现象，我发现可能在北京
0: 乱穿衣服要开始，
1: 北方会多一些。
0: 对对，
1: 其实我在南方的时候不是特别常见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这个人体的感知不同呢，还是因为北方的天气使然呢？
0: 对，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天气。你会发现他，你说他穿棉袄吧，也不是不行，因为他确实早晚可能很凉。但是你说他这个穿短裤吧，似乎也有道理，因为中午的时候他确实很热，那种温差的问题。所以就是每个人会发现，哎，到了春天和秋天，大家开始乱穿衣服了。为啥？真的是走在路上，一年四季的衣服似乎都能看见。
1: 是，而且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三明治式穿搭。
0: 对对
1: 对，
0: 对，三明治也叫洋葱式穿搭，
1: 是
0: 就是让你睡。这样好穿脱，您穿一体的，这家伙热也脱不下去，冷也加不了。
1: 对
0: 对，咱洋葱也好，三明治也好，这样其实就是它比较的灵活。但是我们说这个春捂秋冻啊，这个秋冻其实是有讲究的，可不是让你这个硬冻啊。就我们说初秋的时候，白天气温比较高，咱也不用着急穿厚衣服，当然您上火啦、起痱子了，这也有问题。但是呢，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尤其是老人、小孩，比如说刚刚手术以后或者体质偏弱的人，咱可别硬扛，哎，觉得。这个人老话说了，春捂秋冻嘛，这得冻着点儿。哎，我凉我也不加衣服，哎，我还是穿个短裤出去买菜去，我还是穿个短裤出去锻炼去啊。有的时候容易冻感冒了啊。这个秋冬季节本身就是外感疾病的这个高发期，所以如果要是对于这些老人小孩体质比较弱的人，早晚温差大的时候，尤其是早上晚上咱要出门，咱可以就像这洋葱或者三明治一样，咱带一件薄外套，热了咱能脱，冷了咱能给穿上。对于这种脖子啦、膝盖啦这些重点关节，咱也别对着冷风吹。所以虽然早这个中午热，但是早晚出去的时候您穿个长裤，咱可以把膝盖遮上，省着到冬天咱这个脖棱盖子受不了啊。
1: 也是为我们的冬天做准备嘛。那接下来我们讲讲这个秋天的情志方面的问题啊。
0: 秋天的时候我们说对应的五脏里面其实对应的是肺，而这个入秋之后呢，我们说草木凋零了，景色也萧瑟了，那经常容易悲秋。但是悲伤的情绪其实是会伤及到我们的肺脏的。在这儿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还记得林黛玉吗？他是不是一个？
1: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
0: 例子，非常典型的一个啊，这个悲伤伤肺，然后黛玉葬花啊，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啊。所以我们说立秋之后呢，咱也得注意调整情绪。夏天咱容易暴脾气，容易急啊，秋天的时候容易心情不好，咱多出去走走，别跟家里憋着。秋天的时候，我们推荐大家叫什么？叫登高望远。秋高气爽，这个时候感觉天空特别的高啊，感觉那种闷热的低气压的感觉 就不在了。这个时候我们登高板，尤其是北京其实有很多山，一到秋天的时候，尤其是稍微不止初秋啊，稍微再晚一点，包括往深秋发展的时候，其实就跟打翻了调色盘一样啊，绿的叶子、黄的叶子、红的叶子全都有。这个时候我们看看远处的天空，开阔的景色，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一些开阔的地区，就感觉心情就感觉特别的这种辽阔。
1: 对
0: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我

0: 们保持心态平和，您这肺气它才能顺畅啊。
1: 是，要不然说现在年轻人都爱诗词和远方。
2: 对
1: 对，人生
0: 不止眼前的
1: 苟
0: 且，还有诗和远方。
1: 是的，
0: 对，希望大家在虽然有的时候因为工作限制，咱远方的确实也去不了，但是咱周末的时候去个山上看看远方也行，倒是。
1: 是的，哎，那最后一点，我们讲讲这个大家经常会踩的坑。
0: 嗯，就是这个，其实刚才也说了，就是。盲目的贴秋膘，觉得哇塞，一到秋天了，这可找着一理由吃了。其实这是踩的人最多的坑。一到秋天，吃炖肉、吃火锅、贴秋膘、肘子，这个招呼上，结果不仅没补好，还积食了或者上火了。所以秋天之后，这些积食上火的朋友们又会来找孟大夫了啊！因为立秋之后，其实秋老虎还在，暑湿没有完全消退，我们的脾胃其实还处在夏天比较虚弱的状态，这百公里加速还没起来呢，对吧？你这上来一肘子，直接给闷死了。
1: 嗯，
0: 所以运化能力没那么强，如果一下子吃太多这种油腻的大补的东西，那根本消化不了，
1: 没错
0: 啊，容易上火，滋生湿热，舌苔又厚腻了。所以真正的贴秋膘，一方面是要看体质，您是不是这个人群适合的人群，以及怎么吃。那人群里边我们也说有阴虚的、阳虚的啊，对吧？有气虚的、血虚的，气血阴阳啊都有，各自有虚的，也有可能有两个结合起来虚的。这种不同虚的情况，我们应该吃什么？包括有一些湿热的这种体质，那它不是虚了，它本身就是那种湿热体质。热毒的体质，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补？没关系，到时候孟大夫会专门和我们的啊练文小姐姐出一期节目去讲一讲具体贴灸片针对不同的体质您该怎么吃。哎，
1: 没错
0: 啊，今天呢也要跟大家说，那其实所谓的真正贴秋膘啊，在初秋时节，它指的可不是肥补，让您吃这些肥甘厚味、浓油赤酱的东西，而是要轻补啊，要有一个百公里加速的过程。您上来这起步200，那这是脾胃受不了，脾胃说我又撂挑子了，不干了，什么主人？天天给我增加负担，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要以增加营养、好消化、清淡为主，要循序渐进。还有就是立秋了之后，虽然因为其实它还是挺热的，中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是吃冰的这种冷饮啊，吃冰西瓜呀、啊，像我说的秋瓜坏肚嘛，我们说阳气其实已经开始收敛了，虽然天气热，但其实阳气没有夏天那么鼎盛啊。再说了，夏天天气那么鼎盛的时候，咱也不是建议您一门的喝冰水吃冰西瓜，咱也说咱得悠着来。那这会儿立秋之后，如果您还有这个习惯的话，确实是会损伤阳气。损伤阳气之后的后果就是容易把这些寒湿留在体内，到了冬天的时候，哎，就开始出现问题了，都开始拉肚子了，开始出现这些问题。所以这个季节轻补合适，循序渐进啊，咱这贴秋膘也别立马就开始招上，这对自己太好了，那也不行。
1: 所以我们夏天刚刚把这个三伏贴贴上，去除我们体内的寒湿，这秋天您可不能再积累一些寒湿在身体里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最后呢，孟大夫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立秋喝的代茶饮，怎么样？
0: 哎，对，每次到这个环节，我觉得就是干货，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
1: 满满
0: 可以喝起来，就是适合有很多这个朋友说，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我只是想跟着咱们这个节目，规律的、适时的去养生，没有问题的。那这个季节，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款一清夏天的余暑和湿气啊，既清暑去湿，同时呢又可以适合秋天的这个特点就是秋燥嘛，润燥啊，所以它有一款叫做芦根百合陈皮茶，特别适合这个季节。首先呢，我们用这个干芦根或者鲜芦根都可以，鲜芦根就是不太好保存。其实芦根也是一味中药啊，像中药的时候，我们也有用干的、用鲜的。就家里边如果有冰箱方便的，我们就用鲜的啊，它的生津止渴、润燥的作用更好。但是如果说我这个鲜的不方便啊，我说那干芦根也没问题，干芦根加上干百合加上干陈皮各5克或者3到5克，根据您杯子的大小，加上2克的生甘草。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干芦根、干百合、干陈皮3至5克，加上生甘草2克。对，芦根呢，其实它是一个清暑生津的，它可以把夏天的这种余热呀，慢慢的给它清掉，同时也不会太寒，去伤及我们的阳气，同时还有生津止渴的一个作用。所以经常我们会用它干嘛？治疗这个口干。而百合呢，本身是入肺经的，所以它有一个润肺的作用，治疗这种初秋的肺燥还有安神的作用。如果入秋了之后啊，有燥性的咳嗽啊、心烦啊、失眠啊等等，百合特别适合。加上刚才我们说了，除了这个燥之外，还有湿气重。那这个季节它暑湿还没完全结束，陈皮就有很好的一个健脾燥湿、理气化痰的一个作用。所以芦根、百合、陈皮这三个配伍在一起，加上生甘草调和诸药，整个方子呢，它清暑，但是 不寒凉，润燥呢也不滋腻，既能帮助我们调理肺，又能帮助我们固护住脾胃，所以在这个很干

0: 的一个节点，而且它又热又冷，
1: 嗯，
0: 对吧？又湿又燥，所以这个季节对它是可以喝的。
1: 所以我们这个无论是上班族的朋友，还是平时在家自己想养养生，喝一

0: 对，
1: 对，
0: 或者是您可以加一片生姜，生姜就能够中和掉它的这个寒性。而且生姜您加的时候可以把皮儿去掉，因为生姜的皮儿有点清热作用，生姜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姜片儿呀、或者姜丝儿，其实它有很好的温中散寒的作用。您觉得、哎呀，我怕凉，怕说我本来脾胃寒，你一清暑会不会让我拉肚子？一个是可以把这芦根减量，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加一片生姜一起泡，哎，它就啊既能清余暑的这个暑热，同时也不凉，也不会让您拉肚子了。
2: 是的，这也是自己在家里可以 DIY 的专属代茶饮啊。当然，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有提到，哎，想让我们分享分享，在这个立秋时节可以自己在家 DIY 的代茶饮，或者说一些汤羹等等，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下期再见。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立秋养生核心在养收，天地阳气开始收敛沉降，是夏秋转换的关键节点，养生需顺应天时，从夏季的养阳发散逐步转向收敛闭藏，为过冬储备阳气。二，起居情志三要点，作息逐步提前至11点前入睡，早睡收敛阳气，早起舒展肺气，穿衣遵循春捂秋冻，早晚备薄外套护膝颈，老人小孩别硬扛，情志逢悲秋，多登高望远，接触自然，保持肺气舒畅。三，饮食避坑与茶饮，别盲目贴秋膘，初秋暑湿未消，脾胃偏弱，宜清补，即肥甘厚味猛补，少喝冰饮，少吃寒凉瓜果，避免损伤阳气。日常可喝芦根百合陈皮茶，清暑余温，润肺防燥，脾胃虚寒可加一片生姜。
3: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4: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哨声在凌晨3:30响起来，黑暗当中的军医大学女生宿舍一片忙乱，女孩们一边骂着队长，一边迅速地穿起衣服打背包。何小雨第一个背好背包跑出来，他的上铺刘芳芳第二个跑出来，紧接着后面陆续有女生跑出来，不时地掉下帽子什么的，背包散了抱在怀里的也不是少数。何小雨和刘芳芳几乎同时跑到操场上
2: 报告。
1: 男队长看看他们的军容整齐，背包结实，没说话。看来是大场面，今年入学的新生都来了。等到队伍都到齐了，报数完毕，队长毫无表情地说，
2: 看看你们的样子啊，军人是这样的，没什么说的，拉练50公里，现在就走，谁的背包不结实就抱着走，让你们长点记性。何小雨打旗子，刘芳芳第二旗手，我们队先走，走。
1: 何小雨接过军医大学的红旗，领着队伍走了。刘芳芳背着背包走在他旁边，嘟着嘴，这次我又比你慢了。小雨鼓励他说，我是下铺，当然比你

0: 围帘走路。天亮了，长长的学员队伍走在山上，何小雨满脸是汗，刘芳芳也是呼哧带喘。何小雨打着旗子走得越来越不坚定。刘芳芳伸手，累了吧，旗给我。芳芳，我问你个问题。
1: 说呀。
0: 你大姨妈正常吗？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三个月强化训练你来过吗？
1: 还没呢。我上军校前，我妈跟我就说过这个，说女孩参军以后就有不正常的时期，生物钟被打乱了，训练也艰苦，还没适应这个生活节奏，适应以后就正常了。她在新兵连的时候啊，女兵们都是这样，有的连

湘云，你这小家伙可别那么不在意啊，知道自己痛经就得注意调养，记住了，我再给你开几副药，回头啊给你拿点营养品。何小雨甜甜地笑着说，谢谢姐姐。子君摸摸何小雨的脸，做女人一个不慎重就可能会影响一辈子。傻小雨，回头啊我得专门给你上一课。

0: 你和小雨聊。方子君出去把门关上，何小雨哼了一声，坐在床上瞪着林秋叶。都是你们把我生成女孩。林秋叶放声地哭起来，哭得很伤心。何小雨急忙安慰母亲，
1: 哎呦妈，我随便说说的，你别哭啊，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做女孩挺好的，我挺喜欢做女孩的，你别哭啊。
0: 林秋叶压抑着自己抽泣着。
1: 小雨，你是不是不要妈妈了？妈，你说的什么呀？你是我最亲的人，我怎么可能不要你呢？
0: 林秋叶伤心地哭出声来。
1: 可是你昏迷的时候一声妈都没喊，你喊的是刘小飞。
0: 何小雨一下子呆住了。林秋叶哭得很伤心。
1: 女大不中留啊，可这也太快了吧。
2: 杀！
0: 刘小飞在倾盆大雨当中浑身都是雨水和泥水，右手准确地锁住对面张雷的喉咙，脚下一绊，张雷仰面栽倒。刘小飞举掌高喊着劈下去，动作在张雷的喉咙上方戛然而止。张雷笑着看着脸红脖子粗呼哧带喘的刘小飞，动作不果断。
3: 起立！
0: 站在队列尽头冷眼看着他们的队长高喊。学员们敏捷地从泥潭子里起身，重新站成面对面的两排。张雷看着面前的刘小飞，脸上带着笑意，而刘小飞则怒视着他。
3: 开始！
2: 杀！
0: 张雷的声音从嗓子眼里爆发出来，与此同时右手已经跟风一样地锁住了刘小飞的脖子，脚下一个绊子，刘小飞猝然倒地，真的被摔着了。张雷的右掌带着风声在他的

0: 说是他亲戚。
1: 知道了。队长还礼，转向队列。刘小飞，到。刘小飞从泥地里爬起来，满脸都是冤枉。
2: 我不管你亲戚在军区什么位置，以后训练时间不准来电话。滚过去，接电话，然后再滚回来，做100个俯卧撑。
3: 是。
1: 刘小飞郁闷地回答，心想，我什么时候在军区有亲戚了？他也不敢多说，急忙跟着警通连的战士跑步过去接电话。泥手在屋檐下的雨水呼啦啦涮涮，他就进了办公室，拿起电话。
0: 喂，我是刘小飞，请问哪位啊？
1: 林秋叶抽泣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0: 小飞啊。

0: 他现在在军区总医院妇产科病房103，明天周末你能来看看他吗？他一直惦记你。刘小飞头大了，妇产科？刘小飞跑回训练场，队列已经散了，都在屋檐下避雨，脱下衣服拧。他也没犹豫，就在泥潭子里面前扑，开始做俯卧撑。
1: 87，88。
0: 刘小飞脸红脖子粗，看见有人蹲在旁边，张雷看他。

0: 我们侦察大队是隔壁，每年来新兵都有这种情况。刘小飞还是不明白，什么情况啊？靠，还得我给你上课呀。张雷无奈了，蹲下在刘小飞的耳边低语了几句。月经不调？什么意思？张雷痛心疾首，在想怎么解释，偏头一看就指着走过来的队长。哎，队长来了，你问他吧，他什么都懂。刘小飞爬起来就跑向队长。张雷急了，
1: 我靠，你真去啊？回来回来。
0: 哎呦我的妈呀，真去了。
2: 哎，没我什么事啊，我冤枉。
0: 他起身兔子一样跑进在屋檐下拧衣服的学员中间。刘小飞敬礼，声音掷地有声。
2: 报告队长，我有问题想请教您。
0: 讲。队长在雨中背着手很严肃，刘小飞还是那么大的声音。
2: 请问队长，什么是月经不调？
0: 队长一愣，学员们也都傻了。张雷一脸苦笑，恨不得撞墙，躲到人群后边不敢露头。队长仔细地看着刘小飞，看他很严肃的一脸求知欲望。队长傻了半天，背着手咳嗽了两声。
3: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月经不调。我得先告诉你什么叫月经，才能告诉你什么叫不调。
0: 军用救护车停在军区总医院门口，刘小飞和张雷走下来，陆院医务所长在车上冲着他们挥手。
3: 张雷啊，我回家看看啊，下午5点我在门口等你们，别给误了。
4: 误不了嘛，叔叔，伞兵的时间观念是最强的，您比我清楚。
3: 哼，臭小子，电话里边替我问你爸爸好啊。开车。
0: 刘小飞看着远去的救护车还没反应过来。
3: 你这么有本事啊，医务所长都听你调遣。
0: 我老子的老部下，当年是我老子把他从连队卫生员送到军医大学进修的，不然早回农村当赤脚医生了，这点面子他是肯给的。张雷说着，从兜里拿出墨镜戴上。
3: 怎么样，帅不帅？
0: 刘小飞纳闷，你戴墨镜干嘛呀？来女兵成灾的军区总医院，怎么能不戴墨镜呢？咱们侦察兵啊，就得特别点儿，才能引起女兵注意。
3: 你小子花我肠子还不少，要不我能给你整喽。
0: 张雷追着小飞走。
3: 哎，我没故意整你啊，你非要去找队长问的吗？我让你丢丑一次啊，现在让你来看女朋友了，扯平了，以后这事儿啊别提了。
0: 两个红牌学员就这么一路打听，晃着进了妇产科的住院区。进了妇产科住院区才觉得傻了眼，来来往往的都是女干部和女兵，病人也都是女性，年龄就不一定了，换了谁谁都傻眼，何况两个军校1年级的毛孩子。他们精黑消瘦的脸，绿色的军装和红色的肩章，再加上张雷戴着的一副大墨镜，在这里非常打眼，一进走廊就被很多双眼睛注意到了。妇产科的住院区走进两个20还没出头的男学员，这是一种比较少见的风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手足无措。正在巡视病房的方子君看见了，走过来没好气的。
5: 哎，找谁呀？走错了吧？
3: 没错。
0: 刘小飞都有点结巴了。
3: 我来看人。
5: 看谁呀？登记了没有就进来，这儿是妇产科。
0: 方子君就插着兜说，
5: 出去看清楚再进来。
0: 刘小飞和张雷都给噎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来。病房里面，何小雨正跟一个女兵病人学打毛线手套，听见楼道里的声音就下意识地站起来，毛线球子咕噜噜地滚到地下。
5: 那个年纪比他大一些的女兵就问，怎么了小雨？
1: 他来了。
0: 何小雨拔腿就出去，毛线缠在腿上也顾不上，径直往外跑。
5: 女兵在后面喊，
1: 小雨，小雨，线。
0: 这时候何小雨哪儿还顾得上什么线不线的，带着线就往外跑。红色的细细毛线就那么着一直拖在他的脚下。于是在楼道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穿着宽松的病号服的短发女孩在跑，她的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红色毛线，红红的细细的毛线。一直到他跑到变傻了的刘小飞面前，那条毛线还拖在他的身后。刘小飞看着脸红扑扑的小雨，张大嘴说不出话了。小雨看了他半天，然后就伸手掐刘小飞。
1: 死人，你还知道来看我呀？
0: 刘小飞哎呦叫了一声。张雷就乐了，对着方子君说，
6: 同志，我们没走错地方吧？
0: 方子君也扑哧乐了，
6: 早说你们找小雨啊，你们哪个是刘小飞啊？
0: 张雷开玩笑说，我不是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看还看不出来吗？
6: 就你那样也不能是我们小雨的男朋友，跟楼道里戴墨镜跟流氓似的。
0: 方子君笑，转向刘小飞，
6: 你是刘小飞啊？
0: 被掐得呲牙咧嘴的刘小飞赶紧点头，
6: 对，是我，我是小雨的姐姐，我受阿姨之命专门来审查你。
0: 他调皮地眨眨眼，刘小飞紧张了，
6: 姐姐？这小雨什么时候有个姐姐呀？
0: 何小雨抱住方子君，
6: 这是我亲姐姐，你还不赶快叫姐？姐。
0: 刘小飞硬着头皮喊，
6: 得了，不难为你了，我叫方子君，你叫我子君姐就行。
0: 方子君乐不可支，
6: 小雨的父母啊是我干爹干妈。
0: 张雷笑着伸出手，
7: 我是张雷，陆军侦察系学员，小飞的同学，也是他的下铺。
0: 切，一个红牌人不大，倒惦记着跟军医院多认识几个人了。方子君笑着白了他一眼，张雷也没什么不好意思，
7: 人之常情嘛，我在部队的时候就惦记着往军医院跑，不过这次我可是陪小飞来的啊。
0: 方子君调侃地说，随即伸出手，
6: 看出来了，老油子了，我叫方子君，军区总医院妇产科大夫。
5: 何小雨眨眨眼拉住小飞的手，哎，你别傻站着呀，找个地方坐下说话。
6: 这个医院有什么好做的？
0: 方子君就说，
6: 要不这样，
0: 他小声对何小雨耳语几句，何小雨就狂点头，
6: 好啊好啊，在这儿待着早把我憋坏了，我这就去。赶紧啊，哎，我的便装在办公室的衣柜里，你随便穿，别让主任看见。
5: 知道了。别忘了，我是狼牙特种侦察大队大队长的女儿。
0: 何小雨甩下来一句，掉头跑了。张雷吃了一惊，
5: 她是何志军的女儿？
6: 是啊。
5: 怎么了？小飞没告诉你？
0: 刘小飞摸摸脑袋，
7: 没好意思说，就告诉他我是来看我女朋友。
0: 张雷感叹了一句，
5: 没事儿，原来是名将之后啊。
0: 方子君有点诧异，
5: 我干爹这么有名啊？
0: 戴着墨镜的张雷不说话，拿出自己的钱包打开来，在应该放女孩相片的地方是一张两个人的合影，中间是侦察大队时代的何志军，戴着蒙着迷彩布的钢盔，眼中露出一股鸟气，照片上有硝烟和已经褪色的血迹，旁边是一个年轻的穿着迷彩服的战士，与张雷绝对酷似。
5: 方子君一愣，脸一下子白了。
8: 听众朋友， 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

0: 好味群，录音师张孝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3: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4: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3: 是好奇，三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4: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3: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5: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1: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老没见了，您见了都好啊。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收音机呀，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out了，现如今呢，都网络媒体了。大妹妹，
2: 您out他啦，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照样行。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立新为您忙，读报 要开讲，全凭嘴一张，给您送清凉。说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个用手机呢，收听电台的节目更加的方便。那么接下来呢，给大伙说这个新闻故事，给农讲两个不开心的事情，就是啊，两桩当事人的烦心事儿。您这个里头好像似乎有方言，对。 两位老人家遇到的烦心事儿，情况不同，头一个故事，这个事儿本身啊，相对简单，这个，不过呢，中间啊，也遇到点麻烦。第二件事呢，复杂了，它涉及到的是权益、情感、人情世故、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这个事情，还真不是一半天能解决得了，得从长计议，不过呢，我觉得甭管是哪个故事，都有一定的警示作用，提醒大家， 在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事情啊，嗨，倒谈不上是马虎大意，那至少呢，你看咱得多精心多留神，有些个事儿人生当中那是大事儿，可不能稀里糊涂。那位说什么事儿啊，别着急， 我从头给您说头一个故事，叫密室倒影。哪个字儿啊？密室这您知道，这我曾经说过，侦探小说的一种描述方式。哎，这个侦探小说家经常使用这个方式。这个案件啊，发生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尼罗河上有一辆游船， 大雪漫天，铁轨上奔驰着一列列车。哎，你看了没有？ 都是发生在密闭的空间。那位一听，好吗？您这个拐到侦探小说上去了，我就给您举这个例子，密室。盗影呢，盗是盗窃的盗，影呢就是那个影影绰绰的影。啊、哦，哎，就是在这个密室之内，哎，有那盗贼的身影。哦，打这儿说的对。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怎么回事呢？好，就做了一个检查，检查完了之后回来，行了，哎呀，包包里头啊，金银细软呐、啊，哎呀，不翼而飞了呀，可急死老身我了哟。那时候您等会儿，这怎么回事情？这是一位老人家，他怎么了？他呀，在医院住院呢。哦，上岁数，这个上年岁了，这身体啊，需要到医院检查检查，在医院住院。住院的期间呢，他的家人过来看望，啊，这个也是啊。一般来说，住院的病人，如果说就日常的这个护理。这是由医院的护士和这个护工他们分工完成，打个针吃个药啊，抽个血做个化验呢、啊、这些方面做个检查呀，这都是护士那边负责，大夫开单子，护士来执行。那么其他的呢，这日常的这些个生活这方面的照顾，比如说上年岁人上下床不方便，医院有要求，老年人住院得有陪护。现在呢，这个医院的管理服务这些方面啊，这个哎，都非常的规范。所以说一般的医院它都有护工，不用你啊打外面请人过来照顾你，在医院就有。这个病人一旦住进来，马上人家医院就问了，要需不需要护工。这指的是能下床能这个走动的病人，如果上了年岁的病人呢，直接就安排了，到时候跟这个病人说，跟家属说，这个如果需要护工的话，跟我们说，我们给你联系。哎，一会儿护工就过来了，啊，这个负责照顾老人家，在这个故事里头没有提到这位住院的老人是男是女。我看那个上下文，我这么猜，应该是一位老奶奶。哎，他这个本身啊，文中没有提到病人是男是女。为什么说是老奶奶呢？他请这护工是女的。当然，我也在医院见过，就住院的时候，那个老大爷，他这个陪护这方面啊，护工的这个公司，服务公司，他派过来的护工，也有可能是女士女性，这也有可能，但多数情况下，如果是老奶奶，这个本身病人就是一位女士，派过来的一定是女的。哎，咱就这么给您说，是一位老奶奶。这老奶奶住院了，那么家属呢，这个他这个平时啊不用他天天过来陪护，什么时候得来啊？一个是探视的时候，还有呢就是啊，这个医院有可能啊给这个病人开单子，你需要做什么检查。这种情况呢，两种处理方式，一个呢直接由护工找个轮椅，他不是上年岁行走不方便吗，找轮椅推着病人去检查。还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家属过来，家属推轮椅，这个陪着病人去做检查。咱们这个故事里头说的就是后者。说是啊，在这个上海某家医院有一位大娘，她在住院，说这一天呢，她的家人过来了，要陪这个老人家呀去做检查。查的是什么呀？大伙儿一听甭问呢，哦， CT 这篇翻过去了，昨天说的是 CT。 那么今儿是查什么呀？核磁共振。那位一听，好吗？合着这两天这故事都跟这个放射科有关。嗨，不是，他这是就是巧了，巧合碰上了。咱们单说病人家属推着轮椅

做检查。检查那边呢会优先考虑，尤其是上年岁的行动不方便的，您先来，先给您查。很快查完，查完之后

工，女的。家属推着病人去检查，这个护工没跟了去，就在病房里头。按理说啊，其实我觉得既然你是护工，按道理讲你应该陪同全程，即使家属在场，护工也应该跟着去。哎，万一呢需要这个搀扶一下啊，这个帮个忙啊之类的，你能给搭把手使上劲。你看，所以我说啊，首先我就觉得这护工不太尽职尽责，而且呢，哎，还有后手。怎么回事情呢？单说啊，家属这个陪着病人回到病房之后呀，发现你看出问题了。怎么回事情呢？哼，说到这儿啊，反正我也没太弄明白。这位老奶奶，咱比如说啊，故事里面这个主人公就是个老奶奶。我为什么这么判断呢？因为她丢的东西不太像是这个老爷爷这个平时会带在身边的。丢的是什么呀？一个首饰包。哦，就包里头啊有首饰，金银细软首饰。这一般男士啊不太可能有，哼，也不是说完全就没可能有，但是多数情况下首饰包嘛，女士更多。哎，老奶奶有这么一个自己很珍爱的首饰包，里面装的是她的平时这个过去啊年轻的时候经常穿戴的金银首饰，价值50000元。那位说还是没明白，这老人家住个医院，把这首饰包带来干嘛呀？嗨，没说嘛，千金难买，他喜欢自己喜欢的东西带在身边，这很正常啊。你看，要搁立心，随身得带着烤鸭。哎嗨，那位说不行不行不行啊，太油腻了。我就那么给您说，也没听说谁住医院带着烤鸭去的。咱们就说这位老奶奶回到病房之后呀，跟她的家人说，哎呀不好了不好了，哎呀出了事情了，这可真是麻烦了，坏了啊，用咱们老上海的方言说，那就是坏了醋了。哎，那位说您这是老山西的方言。哎，就那个意思。就发现呀，包内价值大约50000元的首饰是不翼而飞。就这么会儿功夫，去做检查之前，这东西搁在包里好好的，检查完了回来之后时间不长，居然哎，值钱的东西它就没了。家属报警，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这个民警到了现场之后，一检查一判断，发现呀，在场人员线索极为单一。这个房间里头，老人家去检查之前，房间里头俩人，一个是那护工，那女护工，一个是这位老人家。这大娘啊，上年岁了，她需要卧床，哦，所以才得请护工啊。房间里头就他们俩人，什么护士啊、大夫啊，其他房间的病人都没有。这个房间啊，哎，因为他还得调取这个楼道里的公共视频，医院的楼道里有公共视频，这个视频也发现了，房间里头就俩人，没有别人进去。也就是说呢，哎，这是个密室。你看，说着了吧？节目一开始给您介绍密室，这不白说啊，哦，这是个密室。对了，哟，警察一琢磨，再一分析，首饰失窃的那段时间之内，病房内仅有这两人。

还有嫌疑呀、啊。民警就把这护工啊找了去了，问他这事儿啊怎么回事情，你实话实说。呵，这护工是百般抵赖，没有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丢东西与我何干呢？我都不知道这儿有那么值钱的东西，是吗？民警呢就在这个病房之内是仔细的搜查。为什么呀？这护工啊，尽管啊怀疑他偷了东西，赶紧找，找来找去找去，嘿，一无所获哟。这怎么回事情啊？民警一想啊，还得问那护工。最终这个人啊，这人啊，这心理素质，嘿，那位说这护工看起来心理素质不错呀，这个心理素质是加了引号的。对，咬紧牙是啊，嗨，他架不住民警对他的审讯，摆事实讲道理，这个事情你要不说清楚，这事儿是完不了的。哎，我们早晚会发现蛛丝马迹。最终啊，这女的这个护工心理防线被突破了，承认了，那个我这是一时贪念，老太太那首饰是我拿的，搁哪儿了？我那个放在那个病房啊，病床柜子底下。哦，警察一听明白了，怨不得找不着呢，他放那儿了，病房病床的那个柜子，那柜子是属于病人的，属于那个老太太的，那个住院病人，每个病人有一个柜子，那柜子底下那护工把那个首饰藏那儿了。他什么意思啊？你看，他就琢磨着，嘿，我把这个首饰这个偷过来，像那个一般人判断，首先他会搁到自己包里，不行，那如果人家发现呢，一翻我这包翻出来了，没法抵赖呀，那放哪儿呢？而且这个地方啊还得特别的安全，不只是我，就对我来说啊，我没有嫌疑，放在这个地方别人不会怀疑到我，还有一个呢，别人也找不着。哎，将来呢，等到这个风声过去了，我呀偷摸的把这东西拿出来，找个机会我给拿到外头去，他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他就放置在病人床头柜底下，那柜子属于病人的，要是发现了他会说，哎呦，你看看，你看你粗心大意，可能是你啊没注意啊，打这床缝掉下去，掉到这柜子底下了，跟我没关系，不怨我。哎，这点心眼全用这儿了。什么呀，就是他认为啊，这个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自作聪明。最终呢，你看最后啊还是被发现了，自己承认了，是不是啊？他原来打算是什么呢？藏一段时间，然后偷出去变卖。哎呀，这个后来还跟警察说呢，跟警察那儿还这个狡辩，哎，这东西我对是我拿出来的，那我给他还回去，那这事儿也不丢人呢。警察说，你没弄明白啊，这叫盗窃，这要承担法律的后果。行了，哎，当然他犯法是他的事，他的行为他要负责，不能够代表整个护工的这个群体，这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知法懂法守法的，服务呢也是非常的好的。你瞧，自作聪明，哎，这个密室之内发生的盗窃案，接下来呢，哎，就得说到一位老爷叔的难处啊。这件事情啊，也有一定的启发性。

这就提醒咱们生活当中时时刻刻事事处处都得注意到法律的准绳。那位说什么事儿啊，生活当中联系到法律，哎，婚姻之事。嗨，大伙儿一听，这结婚是喜事儿啊，跟这法律，哎，你看有很大的关系。哎，咱们说这个结婚，登记结婚，这结婚怎么算数？那位说，您都说了得登记呀，到哪儿登记去？民政部门呢？婚姻登记那个专门的那个啊机构啊，到那儿去，哎，按照人家的手续流程，这一套办完了之后，发给您一个小红本儿，两口子一人一本儿，拿回家去，这就算是哎法律上认可的，这就真正的啊实实在在的夫妻关系。那位一听，这个谁不知道啊？别小看这小红本儿，哎，老爷叔啊，现在他的难处啊，就因为缺了他。哎，让我想起来一出京戏，联想到的啊，跟这事儿没有关系。杨延辉，嘿，总。

我好不惨然。哎，那位说呀，也不能说完全没关系，杨艳辉和铁镜公主这就是一对好夫妻。我和你好夫妻恩得不浅，仙公主又和比例太浅。你看人家两口子承认的，对。怎么回事情呢？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说这位老爷叔，这爷叔啊，不用我多解释了，上海管这个年岁大一点的男士尊称为爷叔，相当于咱北京的大叔大爷这个意思。这位老爷叔呢，他呀和他的老爱人，哎呀，这俩人呐风雨同舟三十载呀，结婚三十年了，您等会儿吧，这不对啊，这您自己说的，老爷叔和他的老爱人风雨同舟三十多载，不止三十年，三十多年了，共同生活呀，对，但是他们是同居，三十年没领证，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感情好，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就因为老爱人的儿子反对，所以始终未能办理结婚登记。这个事情啊，到后来给这位老爷叔添了麻烦，添了堵。他怎么回事情呢？这老爷叔啊，之前有过一任夫人，后来呢两口子没过到一块儿去，离婚了。离婚的时候，这个老爷叔跟他的前妻约定了，原来他们住的公房若征收，他可分得一套。这是原文，叫征收。这征收啊就相当于拆迁啊，后头我就不解释了，还是按人家当地的说法叫征收。如果说啊，他们夫妻二人虽然说已经离婚了，但是呢他们住这公房如果征收，他可以分得一套。果然十多年前那套公房啊征收了，这样的话呢，老爷叔就获得了一套产权房，产权证写着他的名字。那么在那之后呢，他跟他现在的这位，哎，就算是老伴儿吧，别就算呐，没领证就差不多吧，老伴儿啊，老爱人，他跟现在的爱人，这个再加上他这个爱人的儿子，就住到了他们这个

老爷叔的这套产权房内。那么几年前呢，这个老太太说了，哎呀，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离这个市区啊偏远，劝说了老爷叔卖掉了这套产权房，搬进了老太太自己在市区的一套使用权房内。您记住啊，他这个概念使用权房。这是到后来老爷叔跟他这老爱人再加上老爱人的儿子，看那个意思呢，老爱人就他这老伴儿啊之前呢也是有过家庭的，后来分了，带着儿子一块住一块生活，后来跟这老爷叔呢，哎，走到了一起。但您记住，我再重复一句，没领证。搬进去之后呢，这老太太跟这老爷子就口头的承诺了，说日

0: 你看老爷叔啊，呵，真是实心实意，把这房卖了之后将房款用于日常开销，还拿出了10万元给这老爱人的儿子，这不是他的孩子，是老爱人跟前夫生的，给那儿子买车了，20万元又给了老爱人炒股。然而当他提出将户口迁入市区房屋的时候，哎呀，老爱人说了，这个不合适啊，我的儿啊，我的孩儿，他不同意呀，以这个为理由进行了拒绝啊，不同意了。对了，如今呢，这老太太住的这套使用权房，您记住啊，它这个专有名词叫使用权房，哎，也面临征收。嘿，谁成想老太太突然变了脸，要将这老爷子赶出家门。哎呀，这可麻烦了，首先老爷子户口不在这儿，哎，这套房跟他没关系，户口不在这儿啊。还有一点很重要，我认为甚至于更重要，就是什么呀，你看他跟这老太太在一起生活30多年，他愣是没领结婚证。你这个，哎呀，当然他也可以找律师维权，通过法律的这个渠道维护他的正当的权益。但是呢，咱们话说回来，就这个事情啊，他们家里头人际关系到底怎么回事情，咱们不了解，也不多说。从这个事情啊，给咱们提供的这个提示警示而言，就一条，别小看那个结婚证。哎呀，婚姻大事不只是一个感情问题，也是个法律问题，要严肃认真的对待。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决定对342条路段突出机动车违法停车管理。北京日报的消息，京通 APP 可一站式购买74家热门景点的门票。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心感谢各位，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带。
1: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

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1: 恐龙为何灭绝？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3: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4: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3: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4: 你着迷了吗？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不会陌生，这就是电视剧包青天的主题曲。

0: 从古至今，包拯在人们心目当中都是一位独一无二的清官好官，而关于他的故事民间也流传甚多。但是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就要跟您一同走进真实的包青天。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说起包拯，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头顶那个与众不同的月牙。传说包拯小的时候，二嫂怕他长大分家产，便骗了他到井边玩耍，冷不防把包拯推进了井里。幸好这是一口枯井，包拯落到井底竟然没有摔伤，而且忽然之间眼前一团光亮。他拾起来仔细的观看，原来是一面月牙形的古镜。这时光滑明亮的镜面映现出了二哥二嫂屡次谋害他的情景，现在两个人正得意忘形的在房子当中。

这面宝镜再也取不下来了，竟然长在了包拯的脑门上。以后包拯当上了开封知府，就凭借这块宝镜，夜断阴，日断阳，明察秋毫，查清了无数的疑难案件，为老百姓伸张正义。而包拯临死时怕后人贪赃枉法残害良民，就从脑门上摘下了这面宝镜，命人悄悄地悬挂在开封府的正堂之上，才放心地闭上了眼睛。当然了，传说只是传说，历史上的包拯脑袋上并没有月牙，而且他长得也不黑。包拯字西人，泸州合肥人，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在《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戏曲当中，说包拯从小受到父母的遗弃，由包拯的大嫂养大成人，这也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的宠爱和教养，而他在长大之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平，而是指他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包拯少有孝行，文于乡里，晚有直节，住在朝廷，应当给他以更合适和更恰当的官职。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经刻苦读书，所以在他29岁那年终于考中了进士的甲科。按照宋朝的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了。包拯呢，先是被派到了建昌县任职，但是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去安徽，在河州做了一名官员。但是包拯的父母希望儿子能留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官回家，在家中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为止。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了家乡人们的一致称道。近年来，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着篆书“送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12个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历尽孝道的见证。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父母的领地，到天长县任了一名知县。而这个时候，包拯已经是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人。康定元年，包拯又出任了端州知府。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做端砚，而这端砚每年都得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老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的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要过一方端砚。或许啊，由于包拯的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所赏识，所以朝廷就在庆历3年将包拯调到了开封府。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这个官虽然没有太多的实权，但对于包

六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的户口和粮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呢，包拯先后担任了京东、陕西、河北的转运使，转运使是负责一路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了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还曾经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经到陕西解决运城的盐业问题。在河北，包拯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包拯改革了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得包拯在黄埔二年被擢升为天章阁的待制知谏院。天章阁啊，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无权，包拯呢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一种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的重要。谏官的任务就是向皇帝进谏朝廷的弊端，他可以涉及朝政的方方面面。而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的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泸州、池州和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才回到了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全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的重臣，而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个时候已经是夕阳西下。嘉祜七年的5月25日，包拯病死在了开封。宋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赠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呢又叫做包孝肃。他晚年在家中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写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包拯的事迹长期流传于民间，形成了丰富的传说。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而这个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青天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而这种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情，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首先，包拯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也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的面前他也是直言不讳，他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情，包拯曾经冒死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的不对也不要紧。

慢慢的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耿之言，故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涉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惧而责之呢？包拯总算是遇上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否则恐怕包拯早已经人头落地好几回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的气概，使得当时的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包拯天资翘直。忠直的包拯有的时候甚至会不顾有关的规定和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者其他的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倒是不赞成包拯的这种做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循守旧无所事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像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一定的好处。至于和方式方法，那倒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的要职。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和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是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他却能够虚心接受。所以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避，此人所难也。其次，包拯是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简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以及生活习惯也跟普通的老百姓差不多。包拯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的墙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末之后，不得葬于大冢之中，不从武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这样做，那么他就不能算是包家的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的祖坟。这个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一族之力的高尚情操。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

0: 从此自己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仍然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同样是执法如山。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振，而包拯死后，他的威名更是传播四方。有一个官员是少数民族，归故了宋朝。那这个官员对宋神宗说，他听说包拯是一位忠臣，他说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改姓名为包顺。还有一个故事说，边境的士兵抢了一位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但是士兵不信。后来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装模作样的折腾了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10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刻就将那位妇女放了。由此可以看出包拯在当时的人们心目当中的崇高地位。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包拯在开封府任职的时候，曾经做出过这样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和刁难。您别以为这是一件小事儿，无论从有助于百姓伸冤这个方面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来讲，这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项改革在咱们国家的法律史上既有一定的地位和作用，又有着进步意义。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伸冤。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已经用一根既得利益的特权的绳索把官僚啊、贵族啊、豪绅和恶霸们联系在了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联手，闻者皆惮之。在这里我们给大家再举一个突出的例子，说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这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住着，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的时候，天降大雨，河水泛滥，淹没了街道，使许多平民百姓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色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把堤坝内的水面据为己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成了一片，成了水上花园。因此要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把这些堤坝挖掉，挖掉堤坝，冲走这些水上花园，贵族们能答应吗？包拯画了地图，拿起了相关的证据，下令直接将所有的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位高权重，告到了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了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了水上花园，而这样惠民河的疏通工程也就终于完工了。宋仁宗呢，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为这些皇亲贵戚们再说话了。其实早在天长县的时候，包拯就处理过一件偷牛的案子，说有一个无赖把农家的牛舌割掉，农民告到了官府，包拯对那位农民说，你回家把牛宰杀着吃了。那位农民真的回家就把牛杀了。而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个无赖就告到了县里，控告那位农民杀牛。包拯大怒，立即审问那个无赖，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 无赖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惊，你包拯怎么知道是我做的案呢？其实包拯是依照推理法做出的判断，既然有人要害别人，那么别人犯法，那个人一定要趁机告状，所以包拯叫农民干脆直接把牛杀掉，以引诱割牛舌者前来告状。包拯在出任监察御史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件怪事，转运使王奎向皇帝告状，告的是陈州的地方官任忠师刻薄农民，多收钱粮。而在当时的人的心目当中，任忠师这个人廉洁，王奎则是贪鄙，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呢？所以要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奎的权势，不愿意前往。而包拯呢，为了弄清事实的真相，为民除害，毅然决然地来到了陈州。经过调查并且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包拯回到了首都，向皇帝报告，向农民任意搜刮，引起农民不满与无法生活的正是王奎。包拯要求把王奎撤职，将多收的钱粮还给农民。戏曲陈州放粮就是依据包拯的这个事迹加以渲染和虚构而成的。传说当中的包拯最辉煌的功绩，应当说是审出了发生在宫中的一件大案，确切的说是发生在后宫，那就是狸猫换太子案，替仁宗皇帝找回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三侠五义这部小说当中用了好几个回目大肆渲染了这件事情。而当时刘妃和李妃都身怀有孕，很显然谁生了儿子谁就有可能被立为正宫。刘妃久怀嫉妒之心，唯恐李妃生了儿子被立为皇后，于是呢，她就跟宫中的总管郭槐定计，在接生婆尤氏的配合之下，趁着李妃分娩的时候由于血晕而不省人事之际，将一狸猫剥去了毛皮，血淋淋光油油地换走了刚刚出世的太子。刘妃命令宫女扣珠勒死太子，但是扣珠于心不忍，就暗中把太子交付给了宦官陈琳。陈琳呢，把太子装在提盒当中送至南清宫抚养。再说宋真宗看到被剥了皮的狸猫，以为李妃产下了一妖孽，于是将李妃贬入了冷宫。不久刘妃临产生下了儿子，被立为了太子，刘妃也被册立为皇后。谁知道就在六年之后，刘后之子

而去。有一天，太子在寒宫与他的生母李妃见了面，母子天性，两人都面带泪痕。刘后得知后，拷问寇珠，寇珠含恨而死。此后，刘后在真宗面前进谗言，真宗下旨将李妃赐死。小太监于忠情愿替李妃殉难，放出了李妃，而另外一位太监秦凤把李妃接出，送往了陈州，秦凤也自焚而亡。李妃在陈州无法生活，只落得住破窑靠乞讨为生。幸亏包拯在陈州放粮，得知了事实的真相，与李妃假认作是母子，把李妃带回了开封。此时宋真宗早已经亡去，李妃的儿子已经做了皇帝，史称宋仁宗。包拯又趁进宫向仁宗嫡皇后贺寿之际，把李妃带进了宫中，李妃才得以和自己的亲生儿子仁宗见面，并且道出了事情的真相。后来包公又设计让陈琳供出了真相。已经做了太后的刘氏得知阴谋败露，惊厥而死。由于包拯在这个案件当中立了大功，被仁宗认为首相。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老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青天，甚至有人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历史上的包拯为民请命一生，将永远值得人们去怀念。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到这儿就该结束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

0: 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能源局7月30号发布上半年能源运行数据，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接近了21000瓦时，同比增长9%，占全国总发电量比重达到41.2%，历史上首次突破40%关口。风电、光伏发电合计发电量1.25万亿千瓦时，成为电量增长的核心动力。而装机层面，上半年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0: 1000瓦。近年来，国内风光大基地、海上风电项目持续落地，储能配套工程同步推进，有效缓解新能源发电的波动难题。能源领域的科研人员指出，高比例新能源接入电网，对电网调度、储能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接下来，我国呢会加快抽水蓄能、新型储能规模化布局，推动原网合储一体化建设项目，稳步推进能源绿色转型，助力双碳目标有序落地。再来关注一下，7月31号，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发布了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证实天鹅座 X3 是人类发现首个具有实变特征的超高能伽马射线源。天鹅座 X3 属于黑洞与恒星组成的双星系统，观测证实该天体系统能够将宇宙线粒子加速到30拍电子伏特，刷新了银河系粒子加速能量的上限。科研团队捕捉到超高能伽马信号存在4.8小时的周期性变化，印证了粒子加速区域仅约3倍太阳半径。之前主流理论难以解释致密双星系统是如何产生如此高能量粒子，而本次观测结果更新了极端天体的物理认知。相关论文刊发于国家科学评论。拉索呢，坐落在我国的四川稻城，是全球海拔最高的宇宙线观测设施。那么这次发现为破解宇宙线起源百年难题提供了关键观测证据，推动人类理解黑洞周边的极端环境下物质的运动规律。再来关注一下，就在8月1号，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也标志着我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此举也进一步健全了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为极地航运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据了解，2024年7月1号，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首次开通北极航线海上安全信息播发业务，预报的内容涵盖海冰厚度、海冰面积、海冰流速等重要参数，采用3小时高时间分辨率、10公里高精度空间分辨率标准，每24小时完成一次更新，能够为极地航行的船舶提供提前预判、科学规划航线的关键数据支撑，可以有效帮助规避航行风险。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团队提出并验证了一种新型小分子化合物组合，在脑出血病例环境中可将新型胶质细胞直接重编成为功能性神经元，实现神经再生并促进神经功能恢复。研究还揭示了铁死亡在这一过程中的关键调控作用，相关成果发表于信号转导与靶向治疗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暑期户外出游新闻增多，野外蜱虫叮咬病例频发。蜱虫吸血时呢，会将口气牢牢嵌入皮肤，如果直接徒手硬拽、用火烫、涂抹酒精强行刺激，很容易导致口气残留在皮下，引发皮肤发炎、感染。蜱虫可能携带多种病原体，不当处理会增加病原体转入体内的风险。正确的处置方式是使用细细的镊子紧贴皮肤，夹住蜱虫的头部，平稳缓慢垂直向上拔出，不要扭转。取出后用碘伏、酒精充分消毒伤口，持续观察2周。如果出现持续发烧、皮疹、乏力等症状，要尽快就医并告知医生蜱虫叮咬史。户外草地和树林是蜱虫活跃区域，进山游玩大家尽量穿着长袖长裤，裸露的皮肤要喷涂驱虫用品，回家后也要及时全面的检查头皮、腋下、腹股沟等隐蔽部位，及时清理衣物哦。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手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 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未来创新创新创业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近日据媒体报道，多地的牛蛙产品检出抗生素超标，相关的话题迅速引发大家的担忧和热议。普遍的质疑是，食品当中残留的抗生素究竟会带来哪些健康威胁？尤其是啊，有些不法商家加入了禁用的兽药呋喃唑酮，这可是致癌物。但是呢，也要明确一点，大家不必谈抗生素色变，像恩诺沙星这类药物并不是完全禁用的，合规的用药标准是怎样的？为什么现在在行业内做不到？而且啊，一旦从业者把经营风险转嫁成了老百姓的餐桌风险，这种隐蔽的低剂量抗生素摄入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公共卫生隐患？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朱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朱教授，我们注意到近日呢，福建东山县一家供应链企业因为牛蛙抗生素超标被当地的市监局查封。那么澎湃新闻联合公益机构溯源调查发现，部分电商平台的牛蛙产品多个批次的这个抗生素超标啊，最高的甚至超标五倍还多，而且有的样本检出了禁用的兽药呋喃唑酮。可以说从养殖到餐桌，牛蛙的产销链条几乎全面失守。那作为一直关注牛蛙养殖以及食品安全的专家，您看到这组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这是个突发的个案，还是行业内长期存在的一个隐疾？
2: 我以为这个曝光它不是偶然个案，是长期行业结构性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或者是说在调查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这样的驱动下，把它浮出水面，让我们大家看到了看似平静的水面底下是怎么样的波涛汹涌啊！这个我们国家哈，我们国家是根据 FAO 联合国粮农组织2026年发布的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2024年全球水产养殖产量是 1.03 亿吨。这个数目就是很大的哈，历史性的超越了野生捕捞的9200万吨。我刚才讲的这个数字呢，我是想说我们中国的在这个 1.03 亿吨上，我们贡献了全球的半壁江山。那个

这就是中外完全不同的一个产业底色。像美国、俄罗斯，它的自然资源特别的充沛，市面上水产绝大多数是野生捕捞，基本没有高密度的人工养殖的压力。所以呢，你说为啥感觉好像似乎这一出这些抗生素滥用的这种问题，就像是在我们，那这是因为我们的养殖特色哈，它没有大规模的病害风险，它就不存在这种高频用药、违规用药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呢，近海的野生渔业，它的资源是处于一个相对处于一个走下坡路的样子。那么，现在我们都讲大食物观嘛，14亿人的优质动物蛋白的供给，就

对这个问题进行解读哈。我也就把这个牛蛙相关的，虽然我一直关注，但这一次是关注的特别的彻底啊。2025年中国牛蛙产业报告里面就说了，就是国内牛蛙年产量就是约是60万吨，这个是一个国民认可度。

0: 所以是这样的，这一次澎湃新闻它的公益抽样呢，它是51个批次，超标率是超 40%， 最高的恩诺沙星超标5倍，还检出了明令禁止的呋喃唑酮类的代谢物。最让人那个觉得不舒服的就是养殖端超量用药，这个我们大家都想得到，跳过休药期，还有就是它的检测报告一阵多用，全年复用，监管流于形式，还流通端的阴阳货，合格的应付抽检，大批量的这种有风险的问题的牛蛙流入批发市场和餐饮店。这些都是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问题。
1: 是的，媒体曝光出来的牛蛙的抗生素的严重超标，以及一些致癌物甚至都敢加在里面啊，的确是冲击了大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
0: 这个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就是说野生水产和养殖水产它是各有风险的。野生捕捞它没有人工用药的隐患，但是它重金属、微塑料、环境污染物富集。我们的合规养殖它是全程可控的，真正的风险只来自不合规的养殖、违规用药和不规范的流通。所以我们也不要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其实也有我们的优势所在哈。这个但是呢，毋庸讳言，就是有个2020年在Scientific Reports 上的一个研究，是基于2017年的基线数据，就是亚太水产的抗生素消耗量占了全球的 90% 左右，中国呢也是又贡献了一半的力量。这因为高密度保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养殖模式必然伴随高病害、高防控压力，这个呢也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个挑战，要用技术、用监管、用流通升级去破解这个阶段性的一个难题哈。这个可能我刚才讲的，我也就是说我把全球的大背景还有我们国家目前处于的一个状态哈，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就是大家心里有了一个宏观的背景哈，
2: 有了个认识，
0: 有个认识，对，其实我在这个地方也给大家补充一个冷知识，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牛蛙，其实它是一个外来品种，它原产是北美的，它在野外是一个强势的捕食者，曾经造成好多个国家它的本土物种的濒危哈。但是我们国家商品的这个养殖牛蛙呢，它全部都是人工封闭繁育的，它规范养殖，所以就不会造成生态入侵啊。
1: 这原产北美的牛蛙，还有这个野生的小龙虾，都是因为成为网红美食，这个需求量激增，就得人工养殖才能满足大家的这种需求。我们就以这次舆论的中心点牛蛙来说，您曾指出牛蛙是处于高密度强应激的状态，极易爆发红腿病。那您能从这个农业科学的角度给我们科普一下牛蛙的养殖环境究竟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它们这么容易生病？
0: 牛蛙它的生病高发，我一再的强调它的核心就是超高密度加上强应激，加上它是进水的弱致净环境，就相当于你常年住在一个极度拥挤、通风极差、卫生很难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是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个国内农业农村部我们有个规范的标准，它是一个推荐标准，就是说你成蛙，就是长大了的这个蛙，它的合理密度是每平方米30到50只，因为它是牛蛙，它是两栖类的嘛，它是爬在水底的，所以就是用平方米来算哈。但是散户是普遍是翻倍超载，普遍是达到100到200只每平方米，咱们一看啊，这个多太密了哈。这个池塘的水深大概就不会超过1米哈，80厘米左右。你折算成立体水体，合规的密度是每立方米这个是30-40只，散户超密是每立方米都是上百只哈。这个高密度你肯定就是 比如说你给它投饲料，你是不是饲料不一定都吃光了，那个饲料就会留在里面，还有那么多的牛蛙它排

泄物就很多，还有它就产生的，那么他们这个水体里面的氨氮，随着这个产饵还有排泄物，氨氮量就会很高，就会快速超标，它的水质就很容易就会坏掉。而牛蛙呢，它就又是特别应激敏感的，它的温差、它的换水、它的分池、它的运输颠簸，都会一下子就把它的这个免疫力一下子就给打下来了，是扛不住哈，像这么的挤哈。它这个时候呢，它的这种它免疫力一低下，平时本来是可以战胜的，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嗜水气单胞菌，它就会迅速的就爆发，引发刚才您说的那个红腿病，还可以有歪头病，还有腐皮病，这个病害扩散特别的快，两三天呐就可以整塘全军覆没。养殖户他一次病害，他就要损失几万到几十万。正因为一病他就会绝收，很多散户他没有这个可靠的这个技术，所以他就只能够靠抗生素来保产量保本钱。这个我想哈，就是为什么这个怎么样才能够打破这个抗生素违规用药的这个死结，就是说什么时候他低密度养殖它也能够赚钱呢，这个死结才能打得开。但是目前来看，这个是无

0: 高密度养殖，你就很难挣到钱。就比如说我们觉得很高端的洛威的三文鱼哈，我经常就是把洛威三文鱼的这个养殖来对标我们国家的这个养殖，我们可以他山之石来攻玉哈，吸取到别人的一些经验，学习一下哈。就我们可以就对标一下这个洛威三文鱼，它是相对成熟的一个高密度养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么他们是怎么养的呢？他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抗生素不违规用药呢？它这个三文鱼，它的洛威，它的法定，它的最大生物密度，它要求就很严格，就是说你收获的短期，你允许每立方米是25千克，它日常养殖普遍控制在每立方米8到18千克，折算下来呢，像这样讲可能比较抽象哈，我像这么讲就很具象了，就可以和我们的牛蛙对照一下了，就是说一立方的水体它就只养5到6条的三文鱼，是吧？那和我们的这个比较还是差别很大了。还有就是说洛威它的那个三文鱼，它养的时候它是在外海的一种开放式网箱里面养的，我们这边的这个牛蛙就算是挖了一个池塘哈，挖完了以后在那个地方养的，是吧？这个开放式的这个网箱，它有持续的这个海洋的洋流换水，它就自动的排污，是吧？溶氧就很充足，就它这种应急的这种风险就会小一些。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氨氮的那些产物啊，这些它就容易排除掉一些。但是我们的这个是自净能力是很差的，它是净水的养殖，是吧？流水不腐，复苏不度嘛。我们这个就是净水，安静的在那个地方，而且水也很浅啊，80厘米到1米。同等的病害压力下，我们的这个牛蛙池塘的这个暴病概率就远远的高于深海的三文鱼。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这个挑战和危机是比人家三文鱼是要严重得多的。但是肯定洛威嘛，他以前他也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些困惑，还有就是说面临过这样的一些危机，但是呢他已经就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他都是在不断的去摸索，我怎么样我又能够保证我挣钱，因为我要高密度嘛，同时呢我又不违规用药。他们上个世纪80年代呢，就可以和我们现在差不多，属于一个病害的高峰期。之后呢，他就改成就是鱼苗就全疫苗免疫。其实现在我们的鸡不也是吗？也都是打针的啊，就是都用疫苗的嘛，免疫都要免疫。然后呢，就海域它分区轮养，深海它自然换水，还有把这个动物福利管控。就做到位嘛，就是你必须要让它有多大的一个生存空间，你不能让它太拥挤了，它要控制它的这个高密度是相对的一个高密度，只能在不破坏这个动物福利的前提下的一个高密度，而不是你随心所欲的高密度，你只要能塞进去我都把它塞进去，不能是这样的哈。这些做法都做到了以后呢，它的这种细菌性病害的抗生素用量就下降下来了，大概都降了两个数量级，所以它就是它的这个养殖逻辑换了，它不是说要压低产能，而是彻底的就不要有这个药物依赖，这一套的核心思路就值得我们去借鉴。而且呢，我们国家的这个牛蛙养殖也可以因地制宜，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来进行一些本土化的改造。
1: 具体怎么改造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但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的确牛蛙现在的价格你没有办法跟挪威的三文鱼比，可能三文鱼有这个成本能做这种相对生态化的养殖，那我们有哪些具体策略呢？
0: 就从吃抗生素预防病，

0: 于是全球水产减抗最成功的一个典范，确实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不过嘛，哈，就是道阻且长，但是呢，进一步有一步的欢喜。
1: 所以在减抗方面，挪威三文鱼的做法是值得参照的案例。尽管说这个牛蛙和三文鱼的价格不可同日而语，但并不是说牛蛙相对便宜，它就可以滥用抗生素，这个也是绝对不允许的。
2: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1: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记者初日。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的嘉宾

0: 到了 3.42。 那么这两个药都是什么样的抗生素，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1: 恩诺沙星它是水产限制性使用的兽药，也就是说它是可以合法合规的去使用的，但是呢它只准生病对症治疗，不能够预防性的拌料投喂，还有它要剂量是很严格的，疗程是很严格的，还有就是特别重要的，你要足额的去执行这个休药期。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标 GB3165020-19 蛙肉中恩诺沙星加上环比沙星，它的总残留是不得超过每千克100微克的。它的休药期呢，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天数，是专业的500度日算法，就是温度乘以天数等于500。25摄氏度标准水温下必须满20天的休药期，停药20天后呢，药物充分代谢才能合规上市。我这个就是通俗易懂的讲，就是水温如果越低，那么它的这个休药期呢就会越长。这个20天是指在这个25度水温的情况下哈，所以它不是一个动态变换的，跟着温度变化的一个天数。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也是看一下别人嘛哈，别人他们是怎么监管的哈，是怎么去用药的。就是像美国 FDA 它上市流通的这个水产适用的抗菌药，它就严格的控制，它就只有区区可数吧，我记得只有三种哈，而且全部需要执业兽医开具处方。它严禁预防用药，严禁无处方给药，所有的给药记录它都是一直可以溯源的留存的。欧盟呢是抗生素只准治病不准防病，没有兽药处方是绝对禁止使用的。我们国内目前呢就是刚才你也提到的这些，有很多的现实压力让你不得不用。首先就是这个牛蛙的病害它爆发太快了，你几天之内就可以全军覆没呀。它的规范的低剂量它见效慢，养殖户它非常的害怕，就是两三天之间我所有的投入都归零了，它只能下猛药而且复配药。还有就是说你足额的休药20天，你相当于这个养蛙的整个周期大概10%的时间，你就多20天的饲料水电和病害风险，你并不等于这20天你不用药它就不生病啊，它合规的养殖成本就特别的高，比违规养殖就高很多了。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只有违规才能赚钱，合规你就要亏本呐，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还有流通运输环节还要再加一道药，就养殖加运输双重给药叠加哈。最后呢就劣币就驱逐良币，守规矩的赚不到钱，乱用药的低成本抢占市场，低价是无所而不胜的，无往而不胜的这个杀手锏，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哪怕就是说沙星类它是现用兽药，它只要你是这个残留的这个剂量不超标只要你不超适应症去用药只要你保证这个休药期你是可以合理用的。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在牛蛙养殖的这个具体情景

0: 而检出的这个麸是明令禁止的，它是致癌物啊，是有一定致癌风险的。那从食品安全和营养工程的角度，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也是评估一下，就是这些残留的抗生素经过烹饪之后会对人体造成哪些实际的健康威胁。
1: 好的，就是现有的食品加工的文献显示，家庭爆炒水煮的常规温度，它仅只能降解5%到28%的药物，绝大部分的母体药物、有毒代谢产物还是在这个食材当中的，或者是汤汁当中的，所以说烹饪是无法彻底去除的。所以不要以为高温煮熟就等于药残消失。当然就是说我们吃牛蛙，它最大的一个食品安全风险实际上是寄生虫的问题，我们肯定把它搞熟了，这个寄生虫的这个问题给去除了，细菌也给杀灭了，但是这个药残它是不可能通过这个就是烹饪给它彻底去除的。这个恩诺沙辛一类的这种喹诺酮类的，它对儿童软骨，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软骨，儿童软骨发育，还有孕妇代谢，还有肝肾肝肾功能不好的人群，它确实是存在潜在风险的。而那个呼兰唑酮呢，它是我们国家明令全程禁药的。世卫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把它列为这个致癌物的哈，这个动物实验风险是明确的。我们国家执行的就是零检出标准，你是绝对不能用的。它和这个沙辛类它是不一样的，它的代谢物它会和蛋白质不可逆的结合，极其稳定，烹饪是完全无法分解的。这个也是欧盟它预警啊，每次经常啊预警的时候最高频的一个水产违禁残留，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这个问题。
0: 麸兰唑酮虽然是广谱抗菌药，但属于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明确列出的禁用药，在牛蛙等食品动物当中啊是全程禁止使用的，而且动物性食品当中不得检出。早在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

0: 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张丽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啊一起来聊聊有关牙外伤的相关话题。首先欢迎一下张主任，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急诊综合诊疗中心的张丽丽医生。
0: 您看啊，这个夏天也是大家活动的可能更频繁一些，出去玩的人更多一些啊。在咱们这个急诊的这个急诊科啊，目前这个牙外伤的患者多不多呢？
1: 总体来说一直还是很多的，因为北京市呢，它能够接诊的急诊的这个外伤的医院就两家，然后尤其是主要还是我们医院比较多一些，
0: 就是专科的更专业一些，对吧？
1: 对对。
0: 一般情况下，比如说这个季节上面，是不是相对来说夏季比冬天要多一些？
1: 是的，我们以前做过一个全年的流行病学调查，一般就是9月到11月是一个特别高的高峰，然后暑假的时期也是一个比较主要
0: 的比较大的高峰。冬天相对来说好一些，
1: 对，
0: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防护的可能更多一些。
1: 是的。
0: 说到这个牙外伤啊，我们现在目前来说，它的就是好发人群、高危人群有哪些呢？是不是年轻活泼的小朋友多一些？
1: 对，就是。统计下显示的话，还是儿童居多一些。
0: 儿童多一些，
1: 一个是以3到4岁的小孩儿，然后还有就是7到12岁的这个，上小学的这个活泼好动时期的孩子是最多的。
0: 孩子是最多的啊。
1: 对，
0: 其实，在您的门诊当中，现在是不是也是孩子多一些哈？
1: 孩子多，但是相对严重的还是成年人。
0: 成年人啊。
1: 对，因为现在。可能是交通的问题，然后电动车比较方便，而且电动车速度比较快，反正来的比较惨，
0: 是惨的，
1: 惨的都是成年人。
0: 北京市这两年这个严格要求要戴头盔了啊，这个就是电动自行车，因为我看过有一些这个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的骑行者，他们摔出去之后，真的牙齿磕的都特别的惨哈，
1: 是
0: 啊，所以这个今天我们也是想请您来跟我们来聊聊哈，牙外伤在医学上边是不是只要我们牙受伤了都可以算是牙外伤的？怎么定义这个牙外伤？
1: 一般情况下还是由于外力撞击而造成的，算是牙外伤的一个范畴。
0: 范畴啊，
1: 比如说我们咬东西，割伤的，一般它还属于一个慢性的损伤，所以就是我们在牙外伤里面并没有把它记到这个里面去。
0: 那一般情况下牙外伤分为多少种类？有没有统计或者有没有严格的这个分类呢？
1: 有，就是国际牙外伤组织，给它分了4大类吧，有一个就是。折断性损伤
0: 就是等于牙断了，
1: 对，牙齿折了，
0: 也有牙齿折了，
1: 还有就是脱位性损伤，就是牙齿在牙窝里边移位了。
0: 然后比如说牙都掉了，这肯定算脱位
1: 了吧？对，这个牙都完全掉出来是属于第三类。
0: 第三类是吧？
1: 对，它叫撕脱性损伤，就是牙齿掉到地上了，离开离体了。然后第四类呢，就是牙齿伴有牙槽凸，就牙周围的骨组织的一个损伤。
0: 这越来越严重了，是吧？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想请您来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比如说我们这牙外伤之后应该怎么办哈？咱先说说，比如说这个牙齿。是完全脱位的，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牙齿就掉出来的啊。
1: 对，
0: 这个在这个比如说严重的牙外伤当中，也算是严重程度比较高的哈。
1: 对，算是最严重的一种。
0: 算是最严重的一种啊。那比如说牙齿完全掉出来之后，那么您给我们逐一讲解了之后，比如说我们发生了，比如说骑电动自行车哈，摔倒在地，牙都磕掉了，我们第一步该怎么办？好多人也是惊慌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1: 是，就是主要还是第一点，就是要找到自己的牙齿，
0: 要把牙齿找到。
1: 对，有的时候患者来了。之后我说哎你牙呢，他说哦在我们家大衣柜里放着呢，或者是说哎在马路上没有找，让我们家属再回去找，他一来一回他会耽误很多的
0: 时间啊。为什么要拿到这个掉了的牙齿？很多人会说我的牙齿都掉了，然后呢可能也装不回去了，这个能装回去吗？
1: 是可以的，在短就是在一定时间之内我们是可以最把它放回去的。
0: 多长时间能放回去？
1: 就是在医学上没有说明确的统计是多长时间，但它有一个相对一个临界的值，就是1个小时，1个小时之内呢，它就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载值，多于1个小时就是叫延迟载值，但是我在临床上我最长时间复位的得有十几个小时的，
0: 就10个小时的也有啊，
1: 十几个小时的
0: 也有啊，
1: 也有，
0: 所以这是一个经验医学是吧？就看看呢，你这牙的牙槽骨和你这个牙齿到底能不能接回去，是吧？
1: 它也是有一个科学理论在。因为即使它脱离了牙脱离体外很长时间，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存的介质，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些考虑综合考虑之下，也根据患者的意愿给它放回去
0: 啊，它能够继续再长回去安好是吧？
1: 对，它是能够 就是和自己的牙体组织、也跟着牙槽骨组织结合的。
0: 这个牙齿这么神奇吗？就我们的牙槽骨的修复，自己的修复能力这么强吗？
1: 其实也没有这么强，就是它愈合愈合的时候，比如它长完之后，它的愈合分成好几种方式。
0: 嗯，
1: 最理想的方式呢，它可能就是像我们正常的牙齿一样，它是有一定的生理动度的。
0: 嗯，
1: 我们还可能跟其他牙一样，它每天都会随着颌骨的面型的改变，它变成进行一个移位。但是有的，比如说超过一个小时之后，它可能就有一半的患者就不能移位了，就牙齿就在这个牙槽窝里边，就非常的坚固。然后我们敲击它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当当当的重金属的音。
0: 就是您刚才说到，其实我们人的正常的牙齿每天都会跟着牙槽骨有一定的移位的啊，是吧？
1: 是的，
0: 就不会长得它纹丝不动，就是不变的情况下，
1: 不是，
0: 它每天都会动。
1: 对。
0: 然后呢，这如果是一个小时之内移植完了之后，它是能够跟随我们牙槽骨移动的，是吧？
1: 对，大多数患者是
0: 大多数可以的。所以这个其实听起来还挺神奇的，就是我们牙齿都掉了，然后又把它装回去，像。我们可以形象理解为这个树已经被连根拔起来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栽回这个树坑，它还能活，
1: 对，
0: 还能够继续茁壮的这个成长。
1: 是的，是的，
0: 原来我们不是说，比如牙齿当中，我们原来比如说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杀神经啊，
1: 对，
0: 就是那个根管治疗。
1: 那
0: 这个牙齿掉了之后，它这个神经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吗？
1: 就是对于成年人来说，就是以我现在的经验，我是没有见到一个成年人他的神经是可以继续存活的。但是小孩还是很多的，尤其是七八岁的儿童，他的牙齿还没有像，就是他跟身高一样，他没有达到一个正常的身高位置，牙齿也没有完全发育完，他的根管口是一个开阔的状态，这样他的血运比较丰富。有的时候我还有从像咱们在北京嘛，交通也不是很好，但是也有从河北来的小朋友们，七八岁拿着这个牙过来，然后给他在植，比如超过两个小时了，它也有牙髓存活的可能性。
0: 哦，所以这个能活下来，这个牙髓能存活是一个特别大的优势，是吧？
1: 对，因为它牙齿就可以，
0: 有养分了，是吧？
1: 对，它有那个有机质的话，它就不会干枯。
0: 哦，所以这个其实到最后就是我们把它种回去，把它放回去，它的这个后果如何，就是愈后如何，其实也是分不同的情况的。
1: 对，
0: 最好的就是这个牙髓的这个继续能保持，
1: 牙髓继续保持，然后牙体和这个牙骨。

0: 恢复到90%的样子了，是吧？
1: 是的，
0: 是吧？就是
1: 他也能承担正常的咀嚼力量，都是可以承担
0: 的，可以
1: 的
0: 啊。那如果是不太好的，比如1小时以后的，就是神经肯定是受影响，是吧？
1: 对，神经受影响，然后牙齿和这牙槽骨就直接粘接了，然后它就不能移动了，
0: 不能移动。
1: 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因为面型的改变其实很缓慢，有可能我们发现这个牙齿和其他牙没有那么齐了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10年了，5到10年了。但是对于小孩来说呢，他的面部改建的比较活跃，他尤其是剔牙期的儿童，他的牙就面型会变得很迅速，
0: 对，
1: 所以他如果出现了牙齿和牙的这种粘接的话，就会造成这个牙齿没有移位，其他的牙齿向下，然后像那个远中向一个生长，但是这个牙没有移位的话，就会和其他牙
0: 不齐，
1: 而且会不齐的很多，有超过3-4个毫米的话，就很影响面部的这个美观。
0: 这个再去正畸科还有吧？办法吗？
1: 对于正畸科来说也是一个难题，
0: 也是一个难题。
1: 对，因为正畸的理论基础，第一是要有牙周膜，第二是有牙骨质。但是这牙体离体之后，时间过长的话，它牙周膜和牙骨质遭到了破坏，所以就不可以了。
0: 所以这个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吧？所以这个也是，哎呀，这个一旦受到外伤之后，一个弥补之后不太好完成的一个遗憾，算是，对吧？
1: 是的。
0: 还有那种您刚才说的更长时间的嘛，它还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不良的预后呢？
1: 不良的预后就是远期的，时间的发展，比如说它会有一个牙根的吸收，然后牙槽骨的吸收，甚至有的会长一些囊肿。
0: 会不会老了之后，人家会担心我这个受伤的牙将来那个第一个先掉，这个会掉的比较早的这种可能性？
1: 这个。

0: 获取的最好的就是牛奶。
1: 牛奶啊，
0: 对，牛奶它的介就是我们叫渗透压啊、和生理性的也比较相似，
1: 嗯，
0: 当然非鱼就是我们平时受就是获得不到的，比如器官保存、
1: 都专业了，就我们普通老百姓达不到，
0: 对对、所以这种就是当然这种是最理想的，然后其次就是牛奶、然后实在不行的话生理盐水、或者是自来水、甚至放在口腔里边也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小孩来说、放在口腔里就怕小孩在跟家长交流的时候对给误吞了，
1: 误吞了更麻烦哈、
0: 对
1: 对对，就是再也找不着了，
0: 对，找不着，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掉牙要把它放在牛奶液里边泡着、
0: 对，
1: 是最好的，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它是能够保持这个牙的这个，比如说神经能够更好一些，还是更？
0: 它就是更接近一个生理的介质，它能让这牙外边有一层牙周膜，能让牙周膜的活性更好，然后牙髓也能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活力状态下。
1: 当我们用手把这个牙齿捡起来放在牛奶那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也比较紧张，我捏这个牙齿，我是不是随便拿下来就直接扔在这个牛奶液里就行？这捏哪儿有什么讲究吗？
0: 就是因为我们如果牙齿掉了的话，大家可能发现它颜色是不一样的、牙根的颜色是偏黄的、牙冠的颜色呢是偏白的、我们就捏住那个光滑的、牙冠的这个部位，
1: 别捏牙根儿，
0: 不要捏牙根，因为牙根它的、我们的手的给它的压力感，甚至我们手上的细菌也会感染到这个牙周膜。
1: 它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掉的牙，它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带有一定的生命力的，是吧？可以这么理解，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就是它也有可能会被感染掉，然后出现一些问题。
0: 对
1: 啊，所以捏住这个牙冠光滑地方，其实也就是可以捏住我们牙齿外露的这部分，
0: 对，
1: 牙的头啊，这个比如我们咀嚼面啊，这部分都没问题啊，
0: 就跟摘蘑菇似的，
1: 摘蘑菇
0: 那个头，
1: 头
0: 不要摸那个饼儿，
1: 哎，然后给它放在这个牛奶当中，
0: 对，
1: 及时上医院去、
0: 是的，如果实在没有的话，搁在水里啊，或者搁在口腔里都可以，
1: 都可以啊，就千万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哎，我身上有个纸巾，现在很多人随身带纸巾，它其实不太适合包在纸巾里，
0: 对，因为它本身是吸水的嘛，它会让这个牙本身又要去脱水，它就不利于这个牙齿的一个生理状态。
1: 所以您看，第一个我们强调了时间非常的重要，最好在一个小时之内上医院里边去把这个牙然后种上，
0: 对
1: 啊，种植上，时间第一位，然后介质哈、容器啊、也非常重要，
0: 对，
1: 牛奶是我们目前能够抢到的这个
0: 对、
1: 最好的，
0: 但是不要热牛奶
1: 啊，就是普通的家里边那个
0: 常温
1: 的牛奶
0: 或者冰的也可以
1: 是吧、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在抓取拿那个牙齿的时候选择那个牙冠的部分，
0: 牙冠的部分，
1: 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
0: 对，
1: 因为。

0: 样的。
1: 您能给我们讲一些这样的这个，比如说印象深刻的案例吗？
0: 有的患者来了之后，他一看我说你放在哪里了，然后他又放在了一个八四消毒液里面，或者是放在了那个果汁里面，
1: 放在果汁里。
0: 对对，然后呢，但是果汁其实也还是相对比八四要好一些的，就不要放在消毒液里，也不用要用那个干燥的纸巾去包裹它，手绢啊，都不行。
1: 好多人还特别的那个什么，下意识的递给大夫之前，我拿水冲冲的。
0: 哦，冲一冲也可以，但是我们也会，我们接诊之后，我们第一件事情也是要冲洗这颗牙齿，
1: 要冲洗。
0: 但是我们是用生理盐水去冲洗的，而且我们可能就冲洗的更充分一些。
1: 说到这个，比如说牙齿完全脱位的这个牙齿啊，一般情况来说，比如说80%，多大的比例是能够再种回去？就是一般您的操作当中的选择。
0: 我们临床的话，主要是一个也有一个患者的意愿问题，然后如果在患者同意的情况下，我们是90%到100%左右吧，就都会给他再植回去的，
1: 都会给他再植回去。
0: 对
1: 啊，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好多的这个愈后不是特别的理想，他可能会出现不动，然后牙齿整洁的这个情况，甚至于我听过一种说法，说哎呀，这牙磕掉了就掉了吧，就别再种了，虽然我也来留着它的，然后呢，我再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将来补个牙呀，种植个牙，包括我正畸可能还要正畸还要拔牙，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个选择，就是不再给他种回去。
0: 也可以，所以要尊重就患者的意愿。
1: 这个其实我觉得患者的意愿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可能对于一些口腔的医学知识，如果完全欠缺的话，他可能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好哈。
0: 对，他觉得可能长不上，会不会长不上，这也是患者特别焦虑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跟他说，你放心，一般是还是能够长上的。我给他一个信心，让的话，他后续呢，他会在医嘱情况下保持口腔的清洁。然后我们通过2到4周的固定，他牙齿就已经得到一个初步的愈合了。
1: 一般情况下1个月就能长好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就能长好了啊。所以相对来说，牙的外伤如果完全脱落的话，还是不用特别的紧张啊。这个现在的医学的进步，应该说很，能够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0: 对。
1: 另外当然了，这个其实我觉得可以跟医生之间做一个充分的沟通。你比如说有些孩子他这个牙可能他还能够保持得好，就刚才您说的神经也没有坏掉，然后呢来的又比较及时，然后这个介质又特别好，当然回去更好。但是如果时间比较长了，耽误的时间比较长了哈，对于今后比如说孩子还有可能要选择正畸等等一条其他的这个方向的话，其实不种回去也是一种选择，是吧？
0: 是的，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比如说时间很久了，20多个小时。而且还是干燥保存的，也比较污染也比较重，然后我们可能预测它将来放回去之后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面部畸形，我们就一般就不会推荐，
1: 就劝劝的啊，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时间是最重要的。
0: 是的，
1: 原来还不是还说有30分钟，现在1个小时也可以，10几个小时也可以，
0: 就越短越好，
1: 越短越好。
0: 然后如果是家长如果狠心的话，也可以把这牙直接给孩子塞回去但是
1: 这个自己能操作吗？会不会长歪了等等？
0: 长歪了，我到医院再给他再调一调，
1: 再调一调，
0: 调一调位。再给它固定上，但是这个牙根如果能在牙窝里边，在血里边保存的话，那肯定是要比牛奶啊这些介质更好一些。
1: 所以原来有些家长真的胆儿挺大的哈，他就直接掉了之后，在哪颗牙掉的，我帮你摁回去。
0: 有这样的家长，
1: 这某种程度来说也算一个正确的做法。
0: 是的，是的，我们带了之后，我们觉得啊，如果说刚是在土地，我们可能还会给它拿过来，给它再拿出来打麻药，拿出来再给清洁清洁，然后再放回去，也有可能会这样的。
1: 就怕它有感染的那种可能性。
0: 对，但是如果他家长能够放回去的话，那肯定是更好的。但是这也是只针对于那7岁以上的一个恒牙的儿童，乳牙是不
1: 建议的，
0: 乳牙是不在植的。
1: 所以刚才就想问你，有一些家长说，哎呀，我们家这孩子乳牙掉了就掉了吧，然后就反正将来也会长，是吧？这种选择对吗？
0: 当然也不是特别正确，
1: 对，
0: 因为乳牙它是有它的功能在的，它也是对于恒牙、乳恒牙的关系来讲，它是一个恒牙萌出的一个引领者，也是一个占位者，这个乳牙能够诱导恒牙的萌出，乳牙的早失的话，会让牙齿从不同的方向滋出来，然后呢，它没有占位的话呢，邻牙也会移位，也会就是造成一个牙齿生长的一个混乱，
1: 所以如果是乳牙，也应该及时上医院去做一个处理，是吧？
0: 对，初步的一个诊断，然后听一些医生的建议，看看他是处理好还是不处理好。
1: 我看医生当中，比如说间隙器啊、保持器啊，
0: 对，
1: 这些也能够让您刚才提到的将来那些临近的牙别长歪了，对吧？别把这个口给人堵上。
0: 对，
1: 这个其实还是有些办法的，上医院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0: 是的
1: 不要以为他今后恒牙还会长。
0: 对，而且乳牙不 及时处理的话，比如说牙齿，乳牙的神经也会坏死，那么坏死的乳牙神经的话，它就会产生细菌和脓液，那么就会造成恒牙长出来上面就是坏的，就会有斑块啊，或者发育不全呀、所以这是乳牙处理的一个意义吧。
1: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大夫来进行一些处理哈。
0: 是的
1: 啊，所以尽管他那颗乳牙不用再植回去，不用再塞回去了、但是该有的处理还是要做的。
0: 对，因为它有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牙掉了、但它邻牙也有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所以要进行一个评估和一个治疗意见的指导。
1: 所以一旦发生了这种牙齿脱位的这个情况，还是希望大家及时的向北京口腔医院啊急诊及时去寻求一些帮助啊。
0: 对，
1: 这刚才我们提到的说是比较严重的牙齿都掉了啊、但是我也看到有些不是特别严重，但是我觉得更难弄的就是牙齿牙冠折断了，这个现象在比例当中也是比较高的吧。
0: 这是

0: 对，但有的小孩就是有的人看就是玩手机，或者是看视频，那 iPad 手机砸一下，
1: 砸掉脸上砸的，
0: 对，砸一下，哎，牙齿就掉了一块儿。这个昨天我还看了一个，
1: 昨天还有这样的一个患者，
0: 看了这一个患者
1: 啊。咱说说这个牙冠的这个折断的这个患者，这个您刚才提到的比例比较大哈。这个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折断这片儿也要拿着去找您吗？找大夫吗？
0: 就是一般成年人的话，其实是不推荐拿着断冠来的，但是也有来的，就是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接了一个患者，他是做全麻，全麻他会插管，插管可能插拔管的时候，这个牙齿对折了，神经漏了啊，那么他拿着断冠来的，那我们急诊的处置就是患者他也不想插神经，那而且他时间比较短，我们就给他做的是保留神经的治疗，然后把断冠给他粘接回去，但于对于生长发育期儿童的话，因为他成年人可以做牙冠嘛，但是儿童我们一般推荐他就是年龄稍微成熟一些，一般18岁以后才推荐他做牙冠，所以在这个比如他8岁受伤了，到他18岁这10年间，我们可能需要这个断冠帮他去占位，
1: 当一个牙冠师，
0: 对，
1: 是吧？
0: 对，这个时候他比我们给他充填的这个更符合他的美观性以及他的生理性。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张丽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也是希望有机会张主任常来哈，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0: 好的，好的，
1: 好，各位观众，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1: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3: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佳池。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3: 15/17，西城将会推进纯亲王府、吕祖阁等文物腾退。
2: 今晨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公开亮相。
3: 周末台风白海豚风雨开始登场，华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
2: 中国对美国反制清单公布。
3: 伊朗称与阿曼达成协议，海峡现有2条航道将会关闭。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3: 下面是详细内容。
0: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2: 首先来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昨天宣布，根据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界建筑之都。
1: 此前曾获得世界建筑之都称号的城市包括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和巴塞罗那。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城区15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公开征求意见。
1: 文件内容涵盖了腾退、文物保护、环境整治等多方面，提出了醇亲王府、吕祖阁等核心区重点文物腾退、三官庙、粤东新馆等文物建筑和扶绥境大楼修缮，以及高标准建设什刹海世纪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等内容。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服贸会，2026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会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记者从服贸会成果落地情况媒体吹风会上了解到，目前已经有6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近300家。
1: 据了解，今年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和专业机构进行推介，展示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支撑的专业力量，擦亮中国服务品牌。
0: 再来关注高温天气，本市昨天出现了高温天气，代表着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为 36.3 摄氏度，刷新了今夏的新高。全市980个测试弹站当中，有664个测站当中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5摄氏度及以上，46个测站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8摄氏度及以上。
1: 截至昨天14时，全市最高气温出现在朝阳区的18里电站，达到 38.4 摄氏度。昨天人的体感温度高达 40.1 摄氏度。
0: 本市呢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明两天每天的12点到18点，本市的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摄氏度左右。市应急办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也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防暑降温，提前做好安全防范，尤其是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司机朋友呢在离车的时候呢，切勿将儿童以及宠物留在车内。
1: 民生领域继续来关注，市医保局近日介绍，8月8号起北京新增8家医保定点医药机构，分别是朝阳区大屯街道世纪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大兴区魏善庄镇南田各庄村卫生室、延庆区百泉街道山水名苑社区卫生服务站，以及房山区霞云岭乡的5个乡村卫生室。
0: 另外呢，有首都医科大学中医门诊部等5家定点医药机构被终止医保服务协议，公众可以在市医保局的官网查询。

0: 安交管局、市交通委、市城市管理委、市应急局昨天联合召开通报约谈会，对全市十家交通安全隐患突出的货运企业进行公开通报和集中约谈。这些企业存在交通违法多发、亡人事故等问题，其中两家隐患突出企业在会上做了整改发言。
1: 全市共有7万多家货运企业，今年1到7月份，这十家被约谈的企业呢，发生的亡人事故占比高达了 9.5%。 下一步各区的管理部门将会对十家企业的整改效果进行跟踪督办。
0: 通州公安分局永顺派出所近日接群众报警称，一居民小区有人从高层住宅连续向楼下抛掷物品，十分危险。民警到场后发现地面散落多处

0: 八级大风，阵风九级。
1: 另外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介绍呢，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昨天下午2点呢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灿红呢将会以每小时40到4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呢灿红未来对我国没有影响。那么灿红这一名字的来源呢是老挝的一种树。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2026年7月，广电总局会同重点

0: 放弃后续考试。
1: 根据初步调查结果，雷州市教育局已经启动了问责程序，对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先做出了停职的处理，对涉事教师陈某林呢暂停其工作，同时呢暂停该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位招聘的所有流程。
0: 再来关注中方对美国反制清单公布。

0: 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请注意防范。预计最高气温可达36摄氏度上下，空气湿度较大，户外热意明显，紫外线很强，高温黄色预警中。提醒老人和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尽量减少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如果需要外出，应特别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并及时补水。回到室内也不要对着风扇或者是空调直吹，以免贪凉引起感冒。
1: 那么具体的天气情况呢，是这样的，今天白天

0: 行车辆存在交叉。王先生说，夜间视野受限更加危险。
1: 这是白天，晚上没有灯啊，这没有灯了，这个出的交通事故的概率很大的。
0: 对于从陆运二街出发的进城车辆需要先向北走再掉头的问题，王先生建议能否在陆运二街复合大街与通顺路交叉口处增设红绿灯，让陆运二街与复合大街连通。
1: 你看这所有的车，你看看回来都会从这桥底掉头，一定要从这桥底掉头然后过去。

0: 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快递，快递！
2: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3: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2: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3: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2: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3: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2: 您没看出来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3: 哎呦，还真是啊。
2: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4: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调频94.5兆赫，
5: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6: 这里是钟鼓楼，
5: 这里是中华民族园，
6: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
5: 鸟巢，
6: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4: 调频94.5兆赫。
7: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5: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8: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

0: 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2: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1: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3: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1: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4: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1: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

始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

0: 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输，输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输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

0: 总书记多次走进党，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

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

0: 就业新观察。
1: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2: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3: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

0: 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

0: 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
2: 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已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5: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6: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7: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

0: 五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0: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1: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服贸会下月开幕，已经有近300家龙头企业、60多个国家确认参展。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1: 西城区发布15、17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规划，醇亲王府将整体腾退，逐步恢复历史格局。
0: 连日高温不断，明天立秋，北京还要热多久？
1: 今年内北京医疗机构电子胶片服务全覆盖，打通基层与三甲医院的影像数据壁垒。
0: 北京信用修复扩为提速减负效果显现，上半年惠及28.5万户经营主体。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近300家。今年的服贸会有哪些新变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2: 本届服贸会将在展区专题的设置方面进行更新，在展览内容上将突出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与典型案例。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主任赵其周介绍，
3: 今年我们将环境服务扩围为了环境能源，正式将能源服务的这种新发

0: 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形成优势互补、协同联动、良性竞争的错位发展格局。要加强人才服务保障，构建青年友好型政策体系，让各类人才各展所长。加强科创资金支持，保障科创企业融资需求，促进企业做大做强。会议指出，要加快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强化疫区多元统筹协同，促进先进生产要素集群，强化激励约束，提升园区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运营管理水平，持续提升中关村论坛国际影响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平台。会议研究加强基础研究有关工作时指出，要加强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加强财政资金投入保障，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加大投入，持续推进大科学装置等建设开发利用，推动高端科学仪器创新发展，坚持专业引领，探索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的实施路径，打造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发展高地。
1: 新华社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昨天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今年7月，国际建协主席正式宣布北京为2029年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举办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1999年成功举办了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这次将是时隔30年后再次举办这项会议。世界建筑师大会是全球建筑领域最高级别的国际会议，每三年举办一届，由国际建筑师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并在举办大会的当年对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举办城市

0: 及用火用电安全。为什么八月以来这么热呢？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表示，近期北京受到暖气团控制，云层不厚，特别容易出现高温天气。同时，在副热带高压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下，湿度大，体感非常闷热。明天将进入立秋节气，北京还要热多久？翟亮表示，目前来看，预计到8号，随着暖气团减弱移出，北京将暂时告别高温天气，最高气温降到31摄氏度上下。但由于明天下午到傍晚将有雷阵雨天气，所以相对湿度还会比较大，体感依然闷热。
1: 近期江苏徐州试点集中供冷引发了全网热议，很多北京市民好奇这套供冷系统到底是什么模式，能不能复制到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采访了多位专家为您解读，请听报道。
2: 这次引发热议的徐州集中供冷模式主要依托本地煤矿关停后井下常年恒定19摄氏度的巷道积水作为天然绿色冷源，再通过供暖管网送冷入户，形成了一套管两计用的模式。不过北京市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小壮指出，徐州的案例具有特殊性。
3: 第一个，它挨着这个矿井，自然的资源；第二个，

0: 印和检查开单解绑，由患者自主选择，减轻就医经济负担。目前北京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影像共享壁垒已经全面打通，线上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覆盖288家医疗机构，2025年全年累计互认近100万次，节约打印影像胶片费用 1.5 亿元。电子胶片不只是简单替代实体胶片，更是智慧医疗的重要底座。智能软件可以自动比对病灶变化，精准量化肿瘤体积动态变化情况，肺血管血栓阻塞范围等关键指标，诊断准确性提升约 20%。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以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围绕丰富信用修复场景、优化办事流程、强化部门协同等方面推出了系列创新举措，信用监管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 28.5 万户经营主体完成了信用修复，市场活力得到有效激发。今年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对信用修复体系进行系统性升级，在原有移出经营异常名录、

潮文创共生，尽显老工业基地的新生活力。长兴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青砖质朴，百余名青年在此求学，蓄力赴法求索新知。长兴店工人

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在北京航天城举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新增展项筑梦。

0: 我们必须得就是从通顺路回家的时候，然后右转，转入那个陆运二街。陆运二街，您知道我们右转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我们右转，然后旁边有一个辅路，它能直行，就在通顺路跟陆运二街的交叉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非常容易出事故，没有任何的那个是什么栏啊，没有任何标志，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务必小心。
1: 8月3号，记者驾车与王先生一起来到通顺路实地探访。通顺路南向北方向为直行四车道，右转有一条拓宽车道，右转车辆确实与通顺路辅路直行车辆存在交叉。王先生说，夜间视野受限，更加危险。

0: 简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2026年9月30日起。

0: 情感代餐还是商业割韭菜呢？
1: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AI 生成的演员和人物，您到底会不会喜欢？
0: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

0: 到 38.4 摄氏度，昨天人的体感温度高达 40.1 摄氏度。
1: 那今明两天本市仍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6摄氏度。7号下午到傍晚将有雷阵雨天气，双休日气温略降，但是白天气温仍旧在30摄氏度以上，而且空气湿度大，闷热天气仍将持续。高温时段大家应减少户外活动，长时间户外作业人员谨防中暑以及热射病的发生。
0: 那北京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市应急办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请广大的市民朋友注意防暑降温，提前做好安全防范，尤其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司机朋友在离车时切勿将儿童及宠物留在车内。
1: 我们再来关注市医保局近日介绍，8月8号起北京新增8家医保定点医药机构，分别是朝阳区大屯街道世纪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大兴区卫上专镇南田各庄村卫生室、延庆区百泉街道山水名苑社区卫生服务站，以及房山区霞云岭乡的5个乡村卫生室。
0: 另外呢，由首都医科大学、中医门诊部等5家定点医药机构被终止医保服务协议，公众可以在市医保局官网查询定点医药机构的最新名单。
1: 市公安交管局、市交通委、市城市管理委、市应急局昨天联合召开通报约谈会，对全市10家交通安全隐患突出的货运企业进行公开通报和集中约谈。这些企业存在着交通违法多发、亡人事故等问题，其中2家隐患突出企业在会上做了整改发言。
0: 全市共有7万多家货运企业，今年1到7月，这10家被约谈企业发生的亡人事故占比高达 9.5%。下一步，各区的管理部门将对10家企业的整改效果进行跟踪督办。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通州公安分局永顺派出所，近日接到群众的报警称，一居民小区有人从高层住宅连续向楼下抛掷物品，十分危险。民警到场之后发现地面上散落多处已经摔烂的桃子残渣，果肉四溅。报警人称，坠落的桃子险些砸中自己，仍然心有余悸。
0: 民警兵分两路展开调查，一路走访现场居民和行人取证，另一路调取公共视频，经核查锁定该小区某单元9层住户崔某。面对询问，崔某供述，当天收拾家务时呢，发现6个变质桃子，出门后因为犯懒，见楼道窗户开着，先后6次将桃子从9层窗口扔下。民警现场讲解了高空抛物的现实危害和法律规定，崔某认识到错误，懊悔不已。
1: 目前呢，崔某因为涉嫌高空抛物罪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当中。
2: 幸亏没砸中，砸中是要出人命的。
1: 是
2: 啊，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还在想，我们的媒体宣传都已经铺天盖地了，或者说小区里啊，这电梯口也有防禁止高空抛物这个宣传，为什么还会有人这样做？一来就是他的侥幸心理，二来确实取证难。你可以看到一路走访现场居民和行人进行取证，最后调取了公共视频，这个绝对不是说一下子就锁定了这个人，取证比较难，也是高空抛物治理难的一个关键因素之一。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新闻哈，除了再次宣传之外，我觉得在取证难的方面，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些突破，可能呢，这样的案件才真的会减少。
1: 高空抛物案件呢，其实这样的案例已经非常多了，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一个鸡蛋从楼上抛下来会造成多大的危害。再查一下，深圳曾经有一个女婴被楼上的抛物砸中头部，造成的严重后果，真的危害非常大啊。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记者从服贸会成果落地情况媒体吹风会上了解到，目前已经有6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近300家。
1: 据了解，今年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和专业机构进行推介，展示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支撑的专业力量，擦亮中国服务品牌。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

0: 资产查询或者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申报入口，按提示填写查询人信息、逝者信息，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提交申请，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就能收到反馈结果。
1: 那么能查到什么信息呢？据了解，在银行资产方面，5万元以下的小额活期存款能直接告诉你在哪家银行账户余额有多少，超过5万元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理财基金、贵金属、国债等也都可以查，但是你需要去相关的银行进一步核实。保险方面，无论逝者是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的保单都能查出来，而对于一些全国性的银行保险公司，即使是在浙江以外有存款或者保单也能查询。
2: 原来是什么情况？原来就是这个人身故，他的继承人要

0: 全方位细化带薪休假保障举措，其中提到呢，凡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职工，不分编制、合同、劳动派遣或者是临时工，都平等享受带薪年休假。
1: 休假天数按照工作年限划分，累计工作满一年不满十年的年休假5天，满十年不满20年的是10天，满20年及以上15天。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婚产假、育儿假、陪护假等不计入年休假天数。
0: 河南的通知还为特殊群体开辟了绿色通道，孕期、哺乳期、照料失能或重病老人、未成年子女职工以及异地务工人员在休假时段上将优先保障。
1: 通知还强调，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酬。此外还鼓励实行周五半天加周末加休假的年假的这个短途的休假模式。
2: 这一条普通的通知昨天可以说叫引爆了舆论。本来是我们劳动者呢基本权利就是可以带薪休假的，但是现在需要让领导干部先休这种行政手段来推动，所以我觉得背后的透露出来的信息很讽刺。为什么？如果说执行的好，他不会有这样的消息出来，是吧？就是因为执行不力，可能被约谈通报，或者呢有一些部门要求河南进行限期整改，才出了相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带薪休假的问题是不是多在纸面上，没在地面上？这个问题是需要深刻的追究的。如果不好好的落实带薪休假，那广大的劳动者上班他也不一定上的安心，只有休的安心他才能上的安心。如果平时休一个假要看领导的脸色，领导不休我自己也不敢休，我休了我可能会耽误我的什么职业的晋升啊，或者是各个方面的考评啊，他自然是不敢休的呀。这种问题怎么可能落到实处呢？希望哈，我们把这个员工休假的问题，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彻底打通。
1: 但是我也有一个疑问哈，就是领导

0: 那通知就没有什么用了，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近日呢，网传广东省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有关人员在教师招聘中存在违规行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1: 根据媒体此前的报道，广东的一位陈女士反映说，她参加2026年广东省事业单位集中招聘，报考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位，笔试成绩位列岗位第一，却遭遇了个人信息泄露、招考工作人员私下接洽、竞争对手金钱利诱劝退等违规问题。
0: 其中尤其戳中大家神经的是笔试第二名试图通过买钱来花钱买位来劝退笔试第一名的胆大妄为和内部人员的传话操作。
1: 对此呢，雷州市教育局昨天通报了有关调查情况。经查，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2026年公开招聘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位过程中，该校副校长高某受该校教师陈某林所托，违规向陈某林透露笔试第一名陈某斌的个人信息，并通过微信联系陈某斌，以利益。

0: 引流到站外私域。那这些人引流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旦按照他们的要求操作，又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1: 据记者调查，引流团伙在网络平台开设直播，吸引网民，再用小号私信沟通，引流到私域，进而兜售色情服务。而有的网络主播呢，还会把网民引流到能从手机应用市场下载的小众 APP。
0: 记者针对多个此类网络直播间的引流行为向所在平台进行举报，部分直播间已经被平台重点关注或直接封禁，而有些直播间在举报后依然存在，平台也没有反馈举报的结果。
1: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的真实案例，记者梳理了一下，有三大风险。一是引流到涉诈软件，增大受骗的概率；二是暗藏木马病毒，造成账户盗刷；三是裸聊泄露信息，遭遇敲诈勒索。
0: 再来关注一下，昨晚梅姨案中被拐儿童钟斌告诉记者，他终于知道了那个曾经被称为梅姨的人贩子的真实姓名，叫谢佳梅。他说呢，自己前两天收到了法院的告知书，案件已经进入审查起诉环节，上面明确写着嫌疑人谢佳梅涉及拐卖儿童。
1: 说起被拐的经过，钟斌说，事发的时候父亲正在工作，母亲刚吃完午饭在洗碗，刚学会走路的他独自跑到院子里，被邻居张维平趁机抱走，随后转卖给了梅姨。这个细节成了这个家庭二十多年骨肉分离的起点。如今回到亲生父母身边，钟斌坦言生活得很好，也很习惯。
0: 对于即将到来的审判，他语气平静说，这么多年的骨肉分离，一家人的寻亲和煎熬，实实在在已经扛过来了。他说心里肯定是恨他的，但相信法律会对他有正义的审判，他最终会接受法律的制裁。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0: 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崔工，早上好。
3: 您好，主持人。
0: 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
3: 好的。今天是本轮高温黄色预警的第二天，白天光照充足，紫外线照射强烈，最高气温36度。夜间天空云量呢会有所增多，气温缓慢回落，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26度。今天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提示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避开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注意补水防晒，谨防中暑。主持人，
0: 那么未来几天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3: 好，明天呢就是周五了，天气会逐渐的

0: 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1: 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1: 今天呢天气闷热，山区有分散性降水，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您外出登山。
0: 洗车方面也是，明天京城有雷阵雨过程，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预计今天大部分地区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是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
0: 嗯，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啊，现在这个 AI 短剧也特别火，很多 AI 的角色呢、哎、也甚至开通自己的账号，
1: 成网红了。
0: 哎，这广告卖的还挺高的。那大家会喜欢 AI 生成的人物作品吗？我看了一下，大部分人呢还是持审慎态度的，都觉得不太喜欢看，觉得一眼假，觉得他们长得都一样，挺雷同的。
1: 嗯，
0: 但是话说啊，可能这个 AI 人物呢，他也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进步，
1: 技术优化，
0: 对吧？你说一个演员考上北京电影学院中戏了，还得学4年呢，是吧？
1: 啊，是是是。
0: 那咱们 AI
1: 还得练练，
0: 5年后、10年后会到什么样，咱不知道。看看大家的留言，老顽童就说了，不喜欢看到那张脸，那我感觉不自在
1: 啊。像5562说 ，AI 的这个剧情都夸张到家了。
0: 嗯、
1: 啊，觉得剧情很夸张，接受不了。
0: 那如果剧情特别好 ，AI 做的特别细，它不提示你，你都看不出来假，
1: 您又会接受吗？
0: 对，您又会喜欢吗？其实你看，我们以前看那些动画片的时候、
1: 嗯，
0: 明明是假的，对不对？孙悟空、哪吒、阿凡提等等等等，《天书奇谭》，我也很喜欢里面的角色，塑造的好。那如果未来他们剧情，这个都东西都塑造很好，
1: 就也是个 IP 了，是吗？
0: 会不会呢？我不知道啊，这也许有一天会的。我们看看他们的发展，来看看大家留言。
1: 嗯，战天下说人物的眼神呆滞，一看哈、啊、就是 AI 啊，这个是主要技术上可能还没做到那么成熟。
0: 对啊，7758说 AI 生成的人物不会出现真人演员的状态波动，还不会有塌房等问题。
1: 哎，而且呢，这个分析很细了。
0: 对，他还能完美的匹配原著党对角色的期待。对啊，可能看原著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角色应该长这样，但这个演员你